0: 冷需求旺盛，大湾区多家空调企业加速生产，保障海外交付。
1: 中山发布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和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7月20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2: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3: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5: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6: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7: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性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日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令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5: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
6: ：AS Lesotho。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8: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

0: 雪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几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阳历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2: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退，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3: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无奈前，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仲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际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1: 17号，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重庆金融监管局启动应急响应，开展城堡情况摸排。保险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昨日，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此外，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昨日，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区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

0: 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区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等八省区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 36%。 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三成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1: 近段时间，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大湾区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江门市某制冷电器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助理何晴晴。
3: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1: 珠海一家空调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该企业欧洲市场负责人曾凡龙。
4: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0: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与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5: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0: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1: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

0: 报咗中沙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程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2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行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匹，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咁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近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离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这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部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
0: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 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

0: 这个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日发动军事打击。中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日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日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9到27度；澳门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7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中山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江门中雨转阴，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国希，代表编辑更生、田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深港禁落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快进见，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

0: 去快速的打样验证去更新。
1: 科研团队和企业通过联合公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2: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1: 莫礼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七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部。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冽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3: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技儿，
4: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1: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我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喺分析测试中心睇到，呢度可为 AI 赋能嘅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嘅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喺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

0: 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1: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2: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0: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8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5: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0: 截至目前，坪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 平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咁喺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阻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咁喺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平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陆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6: 首先是平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平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啊、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的一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平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平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平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它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0: 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

0: 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 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行人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0: 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1: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的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 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

0: 要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就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坪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联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能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

0: 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的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刚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军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呀，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算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日的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大会有哪些看点？怎样引领行业新风向？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将应用于国内首条川太湖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我国基础研究解答生物学界长期困惑。
5: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4: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为绿色经济注入新动力。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
5: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教育部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专业如何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
4: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

0: 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智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7项国家标准，覆盖智能制造、端侧 AI、电力等方向，助力工业与 AI 产业升级。发布移动通讯设备、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技术等10项国家标准，筑牢工控与通讯网络安全屏障。发布大数据、数字孪生领域等4项国家标准，全方位赋能电力行业，各级机关单位数字化提质升级。
1: 是的，咁喺传统产业方面呢，发布船用无框窗、货物栏杆、系泊链等12项嘅国家标准，及时跟进产品发展和国内外技术创新进步，满足市场需求。发布碰撞假人设计规范等8项国家标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指导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布复合钢板、液氢柱运用不锈钢无缝钢管、优质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等73项的国家标准，推动高端装备用金属材料国产化应用。发布混凝土路面砖、覆层建筑涂料、水泥基胶型材料、精细陶瓷等26项国家标准，推动新型建材与建筑品质升级。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月会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有哪些看点？如何引领行业新风向？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正如今年大会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再来关注近日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它将用于无石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亦就是这个石宜 S2 线的川泰湖段隧道建设。这个是继该工程石望号、希宜号大盾构机下线之后，为国内首条下川泰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量身打造的又一台地下巨无霸。那这个大块头先锋号盾构机都是哪些绝招呢？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希宜 S2 线连接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线路全长约 61.48 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由无锡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铁14局等单位施工。其中川太湖段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总长 21.6 公里，为单动双线，采用4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5个区间掘进施工，需要下穿太湖的梅梁湖、竹山湖水域以及马山半岛，也是国内首条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中铁14局项目机电工程师周金龙，
8: 先锋号盾构机主要用于穿太湖的两个区间的盾构施工，该区间以粉质粘土为主，且存在一段120米的基岩凸起段，开荒面呈现典型的上软下硬地貌特征， 机电强度最高强度超过了60兆帕，这就意味着咱们的盾构机不仅要面对上软。

0: 相应的粘性风险，还要具备强大的应岩破碎能力，同时还需下穿中星核等风险源，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为苛刻。
1: 此次下线的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 14.02 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中铁14局项目盾构机长杜世俊告诉记者，针对于盾构区间机岩入侵的难点，先锋号盾构机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2: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带压复合刀盘设计，配置滚刀、切刀、边缘刮刀、贝壳刀、超挖刀、保镜刀等多种刀具，它可以根据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灵活组合更换，以满足不同工况以及地层需求。
1: 杜世俊表示，先锋号盾构机有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
2: 盾体内部搭载了大功率碎石系统，破碎粒径可达1200毫米，破碎岩石强度最高高达200兆帕，如同装上了强劲的破岩心脏，能够高效粉碎沉积在底部的坚硬岩块和泥团，确保泥水环流系统的长效通畅，在复杂地层中平稳掘进。
1: 此外，先锋号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杜世俊说，
2: 针对长距离粘土地层易导致刀盘结泥饼的行业通病，先锋号刀盘优化了泥浆冲刷口的布置，并在刀盘面板边缘及锥面全面覆盖了耐磨钢板，有效提升了设备的连续掘进能力。同时，设备配备了单叶后浆同步注浆系统，精准应对陆域段上软下硬地层的填充与加固需求，构建多维保障体系。
1: 未来，西宜 S2 线将会串联朔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宜兴高铁站等市域交通枢纽，通达里湖风景区、马山国际旅游岛等沿线旅游景点，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了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全线建成后，将会有效改善西宜通勤距离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西宜半小时通勤圈。同时，与无锡地铁1号线、西城 S1 线串联，打造西城宜一体化轨道交通，更将融入环太湖轨交网络，赋能苏锡常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在合成生物学前沿领域，科学家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合成一个基因组尽可能细的真核细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在真核细胞的基因组中尽可能多地找到那些非生存必需的可被去除的序列。对于这些非必需序列，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有一些怀疑对象，比如内含子。所谓内含子，就是细胞读取遗传信息时主动精准删除的信息片段，而负责删除工作的分子机器被称为剪接体。它们究竟是不是真核细胞赖以生存的必需元件？如果把细胞内所有内含子都删除，细胞还可不可以活呢？历时6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金秋研究团队首次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团队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不含任何剪接体内含子的真核生物，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 更多关于澳门科创嘅

0: 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你嘅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陪伴大家噶。嗱，嚟到科创空间环节啦噃。每到夏天咧，我哋有阵时会睇到湖泊或者水库嘅水面上咧有一层厚厚嘅绿色，就好似系被呢个油漆所覆盖，水体混浊，仲伴有一阵怪味。咁呢个就系令人头痛嘅蓝藻水华啦。蓝藻嘅生命力咧系极其顽强嘅，一旦爆发，好似点样捞都烂晒嘅。但系大自然当中咧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噃。有阵时呢啲铺天盖地嘅蓝藻会喺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3: 呢个背后藏住乜嘢秘密？针对呢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红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颖教授团队，喺微观层面取得咗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4: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4: 蓝藻它的生命力极强，人工打捞呢也很难根治。为什么野外常常会出现整片的蓝藻在短短几天就会集体变白，快速消亡呢？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学界都没能解释清楚吗？
5: 那蓝藻细胞本身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微生物，它可能生存了有40几亿年，然后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特别快，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水系当中看到啊，水面上绿油油的，然后它如果在岸边堆积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绿绿的渣，哎，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种渣很快就会发现一种先变蓝后变白啊，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水华的研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年了，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蓝藻的清华团队也在很多水系当中看到过很多次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啊，比如说有的人是说可能是细菌感染的原因，有的人会说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原因啊，有的人会说是蓝藻可能生活在这个水体表层，光照太强了，营养不够了，它自己就死掉了。那就各种各样的推测。我们其实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的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的这么快，然后这么快能给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启发。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啊是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那我们如果进一步的了解它，对于我们把整个蓝藻水华爆发消亡的这个周期史搞清楚，这是一个解析自然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这个自然的现象背后如果能够找到它的驱动机制，乃至于找到它的关键环节，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乃至于驱动这种环节，我们能够更好的防控蓝藻水华啊，从而把它实现一种工程规模的昂式啊，这是我们在清华做相关的这种一方面理解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尝试用工程手段来控制，或者是说可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的这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设想和初衷。
4: 蓝藻爆发呢，会毒死鱼虾，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景观。传统的治理手段有哪些短板呢？为什么天然自灭的现象对于治水有特殊的参考意义呢？
5: 就传统的治理手段其实大家努力了好几十年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常年爆发的过程嘛，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啊。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工想办法是往里面加化学药剂啊，历史上这个国外率先可能加过硫酸铜啊，或者是加过冠化氢啊，加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化学的成分的物质加到水里面去杀灭这个藻，相当于是用化学氧化或者是化学药剂的方法把这个藻杀死啊，这个在历史上啊确实是一个发展阶段，乃至于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场景里面，世界上有一些局部的环境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然后随着这个方法大家越来越担心，大家觉得说往水里面加化学药剂是一个相当于是引发水体再次化学物质增多的一个潜在的污染的风险啊，大家

0: 就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少加药、不加药，比如说就开始尝试种植物，用这个化胆物质的方法，或者是说放一些鱼类、放一些浮游动物作为藻类的捕食者，用这种生物调控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有一些水体当中蓝藻量特别多，或者说频繁爆发，可能啊这个捕食者的数量不够，或者是说可能它的适口性不佳，带来的这种控制效果也不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啊。然后近些年呢，大家针对这个漂在水面上边的这种啊，用同类藻为代表的蓝藻浮渣，用这种机械打捞的方法，就是像太湖啊、滇池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往水里边施加一定的化学蓄凝剂，让这个藻成团，然后用相关的过滤的方法把这个藻渣打捞出来。这个工程化上面目前还是很见成效的，但是它对于蓝藻水滑的整个发生过程来说，它相对已经处在最后期了，大量爆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只能针对目前水面上漂着的这些啊蓝藻的浮渣啊，针对于水下边其实更大规模的蓝藻的种群来说，或者是更早期的蓝藻的生长爆发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缺乏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说，控制一个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比如说用氮磷调控的方法，让这个蓝藻的食物下降，那进而影响它的生长，理论上可行，但是它的实施见效的周期会特别长，乃至于说，随着现在人类开发强度的越来越高啊，不管是我们人工排放也好，还是地表径流也好，还是大气的这个沉降也好，其实都很难啊控制这种营养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蓝藻水滑的自然消亡过程，啊，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找到了蓝藻水滑快速消亡当中有蓝藻自身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信号物质也好，还是相关的一些啊，可能分子上边能够识别出来的一些标志物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手段来驱动蓝藻的自然死亡？也就是本身它是自然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调控的方法、调控的因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人工调控它的自然死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外源的化学药剂了。啊，这样其实对于水体来说是更安全。
1: 其实普通人肉眼只能看到蓝藻成片的消失，那么在微观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用通俗的比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前置的科普呢？
0: 就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啊，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蓝藻水滑的快速消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单细胞水平的层面和多个细胞组成的种群层面都发生了一个快速的损伤乃至于死亡的过程。那首先在单细胞层面，单细胞层面因为这个蓝藻细胞里边富含铁元素啊，因为铁是一个光合作用非常重要的元素，这种铁元素大量富存的光合系统，一旦受到了一些干扰，比方说强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限制，它很容易把这个铁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之后，在细胞里边就成为一个活化状态。那活化状态当遇到细胞里边的一些氧化性的物质，比方说自由基啊，或者是说过氧化氢这样的氧化性物质，它就很容易在细胞里边发生这种特别强的催化氧化。那么这种催化氧化会带来细胞里边的一系列的氧化损伤，乃至于强烈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造成细胞的脂质的氧化破坏，那形成可持续性更强的一种脂质自由基所形成的脂质氧化链。那这个脂质氧化链会带来细胞的膜的破裂，那体现的就是单细胞的死亡。那么这种单细胞的死亡，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它会带来进一步的新鲜细胞的死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也就是说，一个细胞死亡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把这种死亡的信息传递给周边的细胞。那周边的细胞接受到这种信息之后，它会产生类似的死亡方式，而且速度很快，那就形成了一个蔓延，就像是指数级的扩散这样的一种快速的种群内的死亡的启动，那就会带来整片的蓝藻细胞的快速死亡啊，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看到的，在一个比如说湖湾堆积的大片的藻，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或者是一两天内，它快速的就死亡了之后就消失了？那它其实单细胞水平上发生了铁失稳所带来的胞内的强氧化，产生了脂质氧化。那么这种脂质氧化在细胞破裂了之后，又会以

0: 某种信息信号的方式，这个我们还在研究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科学上面的这个明确的证明。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些迹象，然后这种信息会传递到种群内部的其他细胞，会带来一个级联的更多细胞的快速的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这种死亡信号可以快速的传递啊，带来整个种群的死亡和消失。
1: 最开始是怎样注意到蓝藻突然集体消亡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呢？是野外实地观测偶然的发现，还是长期做水体监测留意到的呢？
0: 这其实因为我们清华团队啊，一直在国家重要的水体当中去做调查，做这种污染的治理，做水生态的修复的工作啊。像我们在云南为例啊，我们清华在云南已经在现场工作了有20几年的时间，一直和云南的同事们做蓝藻水滑的防控的调查和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其实一直在滇池为代表的这种湖泊旁边去观察啊，长期的跟踪调查。我们就经常发现这个现象，也就是说，这个蓝藻爆发了，然后它因为风向的吹的原因，它会在岸边堆积。那堆积一最开始看到的是很多很浓啊，这样的藻细胞堆积，乃至于成了藻渣。那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一直在观测嘛，所以我们就会说，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乃至于早上、下午、晚上一直在这个水边，我们就能看到，说明明堆在那里的一团藻，为什么它就变蓝了、变白了，乃至于很快就消失了。这个反复观察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事儿很感兴趣，这也是驱动我们做针对于这样的藻的状态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在野外反复看到这个现象，我们觉得它首先很有趣，因为没有这个相关的扎实的这个已有的报道能说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一个自然过程来说引发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像刚才所说。我们希望找到它背后的一些金钥匙啊，从而能够尝试去这个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哎，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过程。
1: 此前，国内外学界对于蓝藻消退的主流解释是什么呢？存在哪些无法自洽的疑点？那么，让你们判断背后有未被发现的一些微观机制呢？
0: 此前大家针对蓝藻消亡，往往都是说这个环境不适应啊，然后藻细胞。这个死亡，那不适应体现在说，光照太强啊，因为它飘到水面上来，它的光照比在水下要强很多。另外就是营养缺乏啊，还有就说是因为这个藻太多了之后，可能会有细菌啊、病毒啊一系列的这个负极带来的，相当于是感染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我们也都陆续在做尝试啊。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这个调控的因素可能会有贡献，不排除，但是它所带来的这个，不管是单细胞的死亡发生的速度，还是说这种死亡是不是可以在种群内部传播，哎，我们发现好像跟野外的这个现象不太一致，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分析单细胞层面上面到底啊，就是我们野外的那个细胞。它所发生的这种细胞里边的氧化状态，乃至于它的氧化的前驱力啊，我们筛选了好多年，才发现可能是铁狮稳带来的这个胞内的级联氧化啊，可能才是单细胞快速死亡的原因。乃至于说一个细胞死亡了，造成周边细胞死亡的时候，用刚才的那个理论其实很难去完美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这个。脂质氧化所形成的氧化信号，应该是造成群体的快速的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力。当然，也不能完全100%的排除其他那些因素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象非常肯定的啊，可以说明种群内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机制。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已有的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扩展。
1: 为什么会选择跨院联合攻关？那么这两个团队分别擅长哪些方向，又是如何分工互补的呢？
0: 首先在清华那个学校内啊，环境学院啊是整个这个相当于是环境学科的一个策源地啊，然后在深圳国际生院也有我们这个环境生态研究院、海洋工程研究院做生态环境领域的教师啊，我们大家其实一起在整个清华都属于环境学科啊，然后我们这个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啊，清华在这个 以滇池为代表的这样。

0: 工程体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注重学科交叉啊，因为我本人其实一直做的是这个藻类水滑的防控，包括说这种微藻生物技术啊相关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对于野外发生这个蓝藻水滑的全过程啊特别感兴趣，一直在做跟踪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进一步的解析藻细胞里边这个高级氧化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原先的这个生物学或者是生态学的背景不足以完全支撑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分析。然后王肖雄老师呢，他本身对于这个氧化技术，特别是对于催化氧化技术是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的啊，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然后他深入的介入了这个微藻的这个相当于是胞内高级氧化现象的分析啊，乃至于说这种氧化过程的这种深入的解析啊，这是他的学术的特长啊。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就形成了特别好的交叉的互补啊，乃至于说共同的升华啊。然后清华的环境学院的胡红英教授啊为代表的环境学院的老师，因为他们在这个藻类的这个种群的这个调控，乃至于说对于这个水滑生消的过程上面有更多年的研究经验啊，也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怎么样能够把现场的调查和实验室的实验更完美的匹配起来，然后在实验室怎么能更多的把这个必要的现象啊更深入的钻研下去啊，提出了特别好的这个方向性的建议和这个细节上的指导啊，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密切合作的学术共同体的团队啊。这里边像朱云杰是咱们深圳国际学院的学生，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校本部啊环境学院的老师们啊进行了非常多的深入的交流啊，也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啊，所以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新生力量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啊，我们这个各有所长啊，然后这个共同攻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合作的模式。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致辞。佢表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据了解，这家电池处理设施采用专利技术，结合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案，将退役的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体现再生材料永续循环的理念。本地再生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粤港两地的环保部门去年共同成立了无废湾区建设专项小组，着力深化环保与产业的联动合作。他指出，内地有先进的回收处理技术和规模化的产业经验，香港有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环保管理体系，特区政府会继续

0: 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携手共同推动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李家超亦希望业界继续同特区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
1: 我们关注近日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的少年太空人，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以不同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学有所成，回馈社会。
0: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三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三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三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这次活动中，学员将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家重点航天科学及天文学设施，了解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历程，并亲身体验航天员训练及航天医学项目。今年学员更首次获安排到访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了解有关火箭发动机研发的技术及发展历程。学员仲会实地考察国家天文台兴隆观察站、观摩国手径望远镜等大型光学望远镜，认识国家的前沿天文学研究。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咁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到系统跃升的关键时期。其在15/5开局之年，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结合点，本科教育应该怎样创新突破呢？2026年，深圳大学迎来了建校以来的首个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年，历时4个月，一场覆盖全校29个学院学部，密集调研60几家头部企事业单位，对标40几所国内一流高校的思想破冰行动，圆满收官。咁呢个唔单止一次凝聚共识的教育教学改革大讨论，更是一场覆盖人才培养全链条的系统性重构，形成的改革共识和核心举措将全面融入深大2027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深大本科教育即将迎来哪些触及灵魂的变革？就是重构2+3+X 人才培养体系，驱动学生自主发展。
0: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将进一步整合该校优势学科力量，推动低空技术以智慧农业深度融合，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悉，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由该校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牵头，国家精准农业航空私约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支撑，面向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重大需求，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据介绍，该研究院将深度统筹学校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感知、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五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析、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
1: 再嚟关注近日由深圳市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龙华区2026年第二期新闻。

0: 媒体通气会在区委举行。会上呢，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介绍了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据了解，双城时尚周于7月17到19号在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通过主题大秀、产业交流会、交互引力场等系列活动，打造融合官方外交互动、产业精准对接、全域沉浸式参与的国际化时尚盛会。除了意大利重要嘉宾深度参与之外，本届时尚周还首次汇聚了马来西亚、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时尚界及相关产业嘉宾。活动紧扣中意建交56周年和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这两大国际契机，构建中意双向互鉴、亚太多边联动的苏姿时尚合作载体。
1: 近日，中鲸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正式打响揭幕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机甲勇士白色雄鹰和斗牛士近身前斗，引得观众掌声不断。经过五轮激烈比拼，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的比分赢得本场比赛。作为赛事发起方与主办单位，中鲸与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T88 的真实对抗为核心看点，借竞技平台检验技术硬实力，以赛事生态连接前沿科技与大众体验。通过持续迭代技术，汇聚产业资源，中鲸正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为中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着首届中鲸 URKL 拉开帷幕，中鲸成为全球率先实验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商业化运营的企业。中鲸 URKL 面向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出英雄帖，诚邀海内外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及创新力量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再来关注在深圳，通勤市场和住房成本是长期困扰着大量的奋斗者的。怎样令到保障房不单止住得入去，更加能够住得稳、过得好呢？深圳市安居集团推出的安居乐业、安居创业计划正尝试给出答案，通过提供就近就业岗位、租金优惠和创业扶持，为住户搭建从稳定居住到体面就业再到自主创业的成长阶梯。其中入住宝安区安居红妻台的邱女士就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之一。她经历就显示，保障性住房的社区温度正从有屋住向有事业、有生活、有未来延伸。对于很多来深建设者来讲，租屋成本和频繁地搬屋就是最大的住房焦虑。搬入深圳市安居红妻台之后，市民邱女士最先松一啖气的就是这个屋租。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红妻台以低于周边市场价的稳定租金、民水民电标准收费，以及无中介费、无隐形杂费的透明机制，令到它最先卸低经济负担。这个项目以智能建造、全屋数字家庭、智慧社区治理、绿色低碳科技、数字化民生服务五大科技板块为支撑，落地保障房安居乐业计划，覆盖建设、居家、社区运维、便民就业全链条，兼顾新市民、青年人、老人、多子女家庭的需求，实现科技足安居、数字促乐业。
1: 近日2025至2026赛季 APBA 匹克球公开赛单项总决赛 PRO 组赛事在深圳龙华的简尚体育综合体正式拉开战幕，一次大赛组三日鏖战余温未散，此前大众组三日欧战余温未散，国际对决全职接棒，从7月16号到19号连续上演巅峰较量，众多顶尖球员齐聚龙华，为全球观众献上速度与智慧并存的匹克球盛宴。本届公开赛设大众组与 PRO 组两大组别，覆盖23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人次参赛。赛场网柱搭载4路高速视觉摄像头，依托计算机视觉算法实时识别压线、采截击区、发球采线、界内界外等争议判罚，同步音响播报裁决结果。选手可发起挑战，大屏回放动态轨迹动画，判罚精度达95%以上，消除职业赛事争议点。系统同步采集击球速度、旋转值、落点、回合时长，自动生成选手个人竞技数据档案。与此同时，赛事强劲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升级，简尚体育综合体临近的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多家酒店

0: 推出住宿专属优惠。据悉，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仲串联起观澜板马村、阳台山森林公园等特色景点，推出十条研学旅游线路，吸引众多外地观众在观赛之余深度体验龙华风光，真正实现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令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城市经济注入蓬勃活力。
1: 再嚟关注近日迪卡侬羽动未来羽毛球单项赛深圳站在深圳市南山区正式挥拍开赛，总共吸引超过300名羽毛球爱好者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采用智能赛事引擎，全程是线上报名 AI 自动编排对阵，算法规避选手兼项冲突，秒级生成分组秩序策，裁判手机平板电子化计分，赛果毫秒级云端同步，观众选手可以实时查看积分榜对战记录。历史赛事数据永久存档，构建选手运动能力数字画像。咁依托羽毛球私域社群小程序，门店线上矩阵分发赛事信息，选手参赛打卡消费可以积累线上的筵席，线上积分可以直接兑换现场专业穿线装备优惠，打通线上引流、线下参赛、线上复购消费链路。赛事首次创新性咁样将新品试打会同城市分站赛深度联动，构建起了产品体验到社群互动到日常训练再到竞技比赛的全链路运动生态。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7: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3: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链接，
1: 系嘅。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嘅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的专业将在2027年开始招生。这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怎样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你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9: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8: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 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0: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8: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8: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8: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8: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大家好，我是黎涛。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1: 另外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喺欣赏好音乐嘅同时，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到今日最话题当中啊。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那新歌推荐继续给大家推荐华语流行优秀的打榜作品哈。那另外呢，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的优质好歌曲。
2: 咁首先嚟进入到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下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啦。
1: 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非常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
1: 咁呢首歌曲咧，系用好细腻嘅视觉去剖开情感入边嘅执着同埋遗憾，旋律轻柔舒缓，亦都自带氛围感。质朴灼心嘅歌词咧，亦都系搭配住好温润嘅旋律，亦都系道尽专属成年人嘅隐忍同不舍，温柔又催泪啊！
0: 是的，我们发现宇宙人乐团他的这个主唱的声线呢，真的是非常的干净澄澈，而且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也是把内心的这种深情克制住，没有刻意去煽情，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
1: 咁今日嘅今日最话题就係华语流行乐坛新星代嘅优质好歌曲，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互动分享。同时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喺华夏原创金曲榜当日嘅微博下面留言，嚟分享俾大家睇下你嘅歌单系乜嘢啦。咁马上要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谭咏麟演唱嘅《我在意》。

0: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那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呢，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超长之感。
1: 咁褪去咗华丽嘅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纯厚通透嘅唱腔，亦都系历经岁月嘅沉淀，温柔又具有穿透力啊！
0: 是的，这首歌其实它是跳出了这种刻意的煽情，是以真挚的字句来回望自己的乐坛征途，它也是来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当然这首歌曲里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下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这是一首写给时光和知己的温柔告白。
1: 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嚟自陈楚生演唱嘅《六回头》。

0: 好，听到的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那其实这首歌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
1: 咁喺呢首歌一开始嘅时候就令人眼前一亮啦。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平系献声咗黎语清唱嘅 intro， 佢系冇伴奏，亦都冇修饰，净系得佢嗰把声。咁嗰个声音一出嚟咧，就好似风吹过山谷，亦都好似溪水流过石头咁啊！
0: 是的，那这首歌就是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这首歌是千百年来流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仿佛是等待。
1: 跟住嚟，我哋继续嚟听歌。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四号音乐作品，嚟自韦丽安演唱嘅《很久很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

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维里安演唱的《很久很久》。那这首歌呢，也是维里安献给歌迷还有所有听者的礼物。
1: 咁韦礼安亦都讲到咧，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系需要滋养同埋呵护嘅。咁透过音乐，佢自己亦都同大家联系咗一齐啦。
0: 是的，这首歌延续了维里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它是以时间为主题来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
1: 跟住嚟，我哋继续嚟听歌。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任素汐演唱嘅《别来无恙》。

0: 他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5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它其实是一剂治愈的解药，
1: 用脚下的泥吸种子来盖家，也是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就有太阳，也是收埋着一种辩证的生命智慧。
0: 对，那副歌部分的歌词，比如说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是轻声的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跟着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这个星期为你推荐的6号音乐作品，来自10个勤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啊，因为又到毕业季的时候，你会听到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也是把终章的那种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
1: 唔知大家有冇听到呢，编曲当中特别加入咗爱尔兰嘅风笛，嗰种感觉就好似远方嘅风吹过麦田，亦都象征住少年们再次扬帆起航啊。
0: 是的，那尾奏也是融入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也是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这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1: 是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央视频同我哋进行互动啦。今日嘅今日最话题就系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嘅优质好歌曲，欢迎大家嚟同我哋互动分享，分享一啲你觉得感到快乐嘅歌曲。跟住落嚟进入到嘅星级湾区，我哋可以听到第一首歌曲就系嚟自刘柏森演唱嘅《地球蓝》。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黎涛。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是的，星际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的优质好歌曲，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最近一段时间你认识的乐坛新人有谁他的歌特别好听？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踊跃咁互动啊！咁今日嘅升级湾区嘅开头咧，我哋听到嘅系嚟自刘柏森演唱嘅歌曲《地球蓝》。咁呢首歌曲咧系用好清冷空灵嘅电子编曲嚟铺展一种沉浸式嘅声场。当然佢好慵懒松弛嘅节奏，亦都自带呢种高级嘅氛围感啊！
0: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是借助纯净的地球蓝意象，跳出了世俗的浮躁，诠释出自我和解和清醒通透的人生状态。那这首歌也是用极简的曲风、前卫的审美构筑了属于刘柏森的浪漫宇宙，温柔治愈且非常具有质感。
1: 这个就很符合他自己的本身的风格。
0: 对。
1: 跟着来我们继续听歌，一起来听到的是 YNK 演唱的《雪落深三尺》。

0: 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抒情单曲。
1: 咁歌曲系用落雪为情感嘅意象，旋律亦都好清冷绵长，成首编曲亦都系简约素雅，轻柔嘅曲风裹挟住淡淡嘅离愁同埋执念啊。
0: 是的，你会发现 YNK 的这个嗓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细腻，他的唱腔呢也是那种轻柔克制的，娓娓道来今年等候和错过的遗憾，歌词诗意凝练，以雪落三千尺的绝妙比喻，将藏于心底的那份思念和落寞来缓缓的倾诉。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倾一倾今日嘅话题。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嘅优质歌曲啦。大家去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啦。
0: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吉英阁萧泽演唱的《画风雨》。

0: 选在耳边这首歌是来自萧泽演唱的《画风雨》，这是一首质感绝佳的国风 R&B 小众抒情佳作。
1: 咁呢首歌曲咧，亦都好巧妙咁融合咗国风诗意同埋轻快嘅 R&B 嘅律。

0: 动。咁成首编曲好干净，好细腻，节奏亦都好舒缓，好治愈，成首歌氛围感十足啊！
1: 萧泽的嗓音呢是属于温润清亮型的，他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温柔缱绻，松弛的演唱方式非常的贴合曲风，也是将绵长的思念娓娓道来。
0: 跟住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吕炎凌演唱嘅《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吕彦良演唱的《山》，这是新生代华语 R&B 的一个比较另类的标杆之作。
1: 咁成首歌呢种编

0: 曲咧好轻盈，亦都好清爽啦，融合住好细腻爵士和声同埋松弛嘅律动，亦都褪去咗俗套情歌嘅浓烈直白，亦都自带一种慵懒高级嘅夏夜氛围感啊！
1: 对，我发现零零后的歌曲就是一个松弛，一个慵懒，这绝对是两个比较标志性的特色哈。
0: 嗯，冇错啦，亦都希望将呢种松弛感贯彻到我哋生活当中啦。
1: 对，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

0: 以记忆棉留存轮廓的细腻印象来隐喻分手后那种难以消散的爱意和执念。
1: 咁呢种立意亦都好新颖，而且我哋可以感受到佢满满嘅一种共情喺入边啦。呢首作品亦都系用好温柔嘅唱腔嚟诉说呢种好克制嘅心情，摆脱咗传统港乐嘅嗰种苦情到怒，亦都好细腻、好高级，亦都好襟听，亦都好治愈，
0: 亦
1: 都尽显咗呢种新生代港乐嘅独特韵味啊！
0: 是的，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永熙演唱的《苍白》。那李刚刚说了，这首歌有点一点像《消失的他》的那个主题曲《龙》。
1: 嗯，没错了，
0: 有点像，
1: 好奇。
0: 对，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和故事的这种氛围感。
1: 嗯，冇错啦，我哋亦都感受到呢种编曲系好清冷、好克制，而且咧，陈永熙佢把声亦都好细腻咁通透，呢种唱腔好有电影感。喺佢轻柔嘅声线入边，我哋亦都感受到呢种隐隐嘅破碎感啊！
0: 是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向仪演唱的《镜花缘》，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嗯，亦都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Bye.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江。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1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嚟，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嘅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同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4: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在深圳前海举行。
3: 伊朗媒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暗示美军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和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请听报道。
5: 7月20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

0: 及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8: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 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0: 超过咗五成。十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號刷新光量子算式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日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令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钦塔蒂·穆洛西：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5: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退，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7: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5: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8: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

0: 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今年以嚟，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冇耐前，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嘅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亿元，10个省辖市仲建成咗规模超2亿元嘅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嚟，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仲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取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中央气象台今日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日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昨日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着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1: 呢段时间，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大湾区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江门市某制冷电器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助理贺晴晴：
6: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1: 珠海一家空调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受限。

0: 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该企业欧洲市场负责人曾凡龙。
1: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0: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及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2: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同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3: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2: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0: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2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行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2: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老挝万象和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封威汉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和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范畴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中国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2: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日至26日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昨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

0: 队抵达澳门比赛。目前本届总决赛八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之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仲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同东南部石斯坦卑卢兹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话，霍尔木兹金省的阿巴斯港、石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石斯坦卑卢兹斯坦省的克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讲，克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话，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切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亦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话，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说话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贴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在纽约时报18号播出的采访中说，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他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亦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20号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这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4: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0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3: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29至27度，澳门雷阵雨31至27度。

0: 阴31至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至25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晴33至26度，纽约多云转阴26至19度，旧金山阴20至13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嘉允，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子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的打样验证，去更新。
3: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6: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像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知识保障。
3: 莫礼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7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部，

0: 据了解，呢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呢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住特有嘅冷冽感，就好似一座沉静运转嘅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1: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磁器，
2: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外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100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喺分析测试中心睇到，呢度可为 AI 赋能嘅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嘅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喺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4: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

0: 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1: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八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4: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1: 截至目前，坪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坪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在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阻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介绍。都先生你好， 那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陆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5: 首先是坪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坪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啊、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的一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 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

0: 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在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啊，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 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

0: 大湾区的一个地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地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联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的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刚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

0: 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军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算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嘉允。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同埋佛山 FM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中国股市嘅五大板块基础知识啊。
9: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8: 三时间的财智湾区和你关注11项新举措，巩固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
9: 热点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透过一场盛会，世界看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8: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做个呈现的。下面才是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见到上个星期市场都是受到外围的影响，有一定的这个震荡下行。昨天来讲继续是维持一种余震的，盘中最低上证指数去到3741点的位置，随后企稳，今天是有一定的这个低开高走的态势。中午收盘三大指数都是回到红盘的区间，上证收在3819点，上升了23个指数点，升幅是 0.62%， 深证成指报收14074点，上升463点，升幅是 3.4%。上板指报收在3622点，上升179点，升幅 5.2%。 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的成交，两市方面半日是接近20000亿的成交水平。另外见到个股方面就是一个涨跌互现，上升个股家数是超过了2500家，下跌个股家数同样都是超过2500家。另外看回今天一些科技板块是全线有一定的反弹，刚才提到这个创业板只有成5个点以上的这个升幅，包括这个科创50指数更加成接近7个点的这种反弹。看到半导体，包括也是看到一些电子元件类别的 个股，还有一些电子化学品，上游的一些金属稀土等等，全线都有上升的。除此之外，细分领域当中的好像一些玻璃纤维、玻璃基板，包括就这些 CPO、光模块、

0: 储存芯片啊、先进封装啊、全线咧系得到咗一个大力嘅一个反弹嘅。咁相对嚟讲，今日调整居前嘅咧就系前期咧接过咗科技嘅大棒，一啲咧创新药啊，包括吓系一啲嘅即系医药营销啊、医药嘅一啲嘅经营类别嘅一啲嘅个股，今日咧就系调整居前。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部分一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农业类嘅个股，今日都会有一定嘅调整嘅。
1: 嗯，咁港股咧今日三大主要指数咧都稍微咧开盘嘅时候有一定嘅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系低开0.01%，科技指数咧高开0.07%，而恒指方面咧系高开0.03%。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跌0.17%，科技指数升1.83%，而恒指咧半日市报收25,150点。微升0.03%吓，望翻每日市成交量去到1500亿嘅水平，1575.8亿。
0: 嗯，再关注啦，今日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美股三大指数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咁啊道指方面咧系报收51,839点，跌0.59%嘅，咁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啦系25,508.08点，跌0.05%，标普指数啦系7,443点，跌0.19%嘅。
1: 英国富时100啦系跌0.71%，法国 CAC 成指数啦微升0.02%，德国 DAX 指数微升0.06%。
0: 嗯，三个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嘅环节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咗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10: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8: 嗯，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咁边啲相关基础知识是唔可以唔懂嘅咧？
10: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咧，喺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啦。第二咧，喺创业板方面嘅开通条件咧，就系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20个交易日嘅证券以及资金账户嘅日均资产唔低于1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有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第三就系科创板嘅开通条件啦。
8: 哦，这个我知啊，之前嘅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噶。仲有咧，北交所开通嘅条件就系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喺 C4 及以上。
10: 嗯，系嘅。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嘅开通条件，我哋分享一下啦。首先咧，创新层方面咧，申请开通权限嘅前10个交易日，日均嘅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系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同样系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噶。 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

0: 两，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翻嚟嘅资金同埋证券，而有同样两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 C4 及以上噶。咁接落嚟我哋要记住嘅就系第二大点啦，股票代码。
1: 康珠啊嘛，呢个等我嚟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0: 是的，小鱼爷。另外再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10%的。而第二呢，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呢，涨跌幅限制是20%。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呢，涨跌幅限制是20%的。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呢，涨跌幅限制就30%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50%，而涨幅限制呢，即是100%的。
1: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的度先得的。跟着落嚟是第四点，等我来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了。
0: 嗯，是的，小鱼儿，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了。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亦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咧，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万元嘅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咧，就系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唔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系大宗交易啊。小月儿，
1: 嗯，我学晓啦。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嘅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哋都要做一位成熟嘅投资者，唔可以做懵盛盛嘅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生先生，潘生你好。
5: 哎，主持你好啊。
4: 咁今日睇到啦，港股嘅恒指方面啦，企稳咗喺25000点嘅呢个位置。 微升0.03%，咁点睇今日边日市呢种走势？

0: 今日半日市就是睇到都是在一个这个技术位那里集结啦，在15000点这里。咁见到呢就有一啲个别嘅板块呢都係做得相对会比较好啲嘅。咁其中见到即係话啲係传统嘅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去到半导体股啊，咁开始回返稳啲嘅，去中芯国际啊呢一类啊，或者比亚迪电子啊。都是企返穩啲，咁整體嚟講就仍然喺25000樓上呢度集結啦。就見到即係話隨住韓國股市又回返穩啲啦，美股嘅科技股亦都企返穩啲嘅話呢，就港股都有望繼續就向一啲裂口區，主要嘅裂口區嗰度進發啦，即係25250。如果企返穩呢，就可能唔排除會再試25500啲水平。
1: 咁睇返啦，科技股方面啦有一定嘅分化，咁大型科技股例如係阿里巴巴啊、京东话有一定嘅升势，咁反观返美团啊、腾讯方面呢係有调整下。近段时间点睇科技股呢种走势？
0: 科技股嘅走势都係相对嚟讲就比较係股係反复靠返稳啲啦，咁整体嚟讲就仍然都是暂时未见到咩好大的突破住啦，咁因为经过之前的一些回落呢，咁其实个市场可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慢慢收复，咁见到个别嗰啲业绩好嘅，我相信会有机会继续会再做返好啲嘅。
1: 咁睇返啦，今日光模块概念嘅板块啦又比较强劲嘅升势下，即係 PCB 概念嘅，例如係建滔積層板啊等等嘅个股啦，有10%以上嘅升幅。再睇返年内嘅最大 IPO 啦，中制旭创下亦都计划啦赴港募资70亿美元下。咁对于呢个板块呢，后续系咪都可以继续睇好？
0: 这个板块就是其实都是受到之前的韩国股市海力士啊的回吐所影响的，咁就暂时来讲就回吐了一段之后呢，就来到这个位置呢开始有啲少少的修复的空间啦，咁相信后市都有机会就是继续都会做返好少少的。
1: 咁最近呢港股 IPO 市场亦都係非常之热闹下。好似 AI 概念股方面呢，月之暗面亦都启动啦港股 IPO 啦，最快啦可能会6个月之内挂牌下。咁佢嘅目标估值啦可能去到300亿美元下。咁对于 AI 概念嘅个股应该点样去操作呢？会唔会月之暗面上市之后呢，成个赛道亦都会越嚟越多嘅选择，大家喺拣择方面要留意边啲地方？
0: 我相信就呢类股份嚟讲呢，就係有一定嘅嗰个係嘅睇法啦，咁即係但係就之前上嘅啲大模型呢，就升完上嚟之后呢就有个比较多啲嘅回吐啦，咁可能就投资者亦都未必会好似之前嘅两隻 Minimax 啊、智宝啊咁追捧得咁犀利，咁可能都會有輕微嘅上升，咁主要都睇下嗰個定價係屬於係邊高啊，定係合理啦。
1: 咁睇翻今日啦，除咗头先提及过嘅板块之外啦，见到芯片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回暖吓。咁对于芯片股系咪都可以继续有一个跟进咧？
0: 芯片股就是有一定的那个是回升的空间啦，咁譬如见到天数自身或者 GPU 的股份呢就企返稳啲嘅，咁过去嚟讲都有啲钱收集緊，咁相信呢类股份会继续会个别地方会睇返好啲。
1: 咁睇返其实而家亦都处于呢个暑期嘅消费旺季啦，咁港股呢边嘅消费股或者係一啲嘅酒店旅游股啊、餐饮股方面呢，有冇投资嘅机会呢？
0: 见到餐饮股近期有少少回升啦，特别海底捞啊，即係见到都做返好啲，咁究竟係咪全面咁上

0: 升咧，我哋要睇下究竟即係話暑假帶嚟嘅效應係點樣啦。咁暫時嚟講係有少少恢復嘅。
1: 咁今年大家亦都感觉啦，比较热吓，尤其大湾区嗰边嘅天气咧，虽然比较反复啦，成日都会落雨吓，但系睇紧温度咧，亦都系非常之炎热嘅。咁对于电力股方面咧，会唔会可以亦都系关注一下做一啲布局咧？
0: 电力股见到近期有啲回升嘅，咁相信呢个板块咧。就之前就經過一輪調整之後啦，咁就開始有個回升，咁啊呢兩日都升得比較多啲嘅，總包括中國電力啦、龍源電力啊呢兩個股份，咁我相信都仍然有空間去再開上上升。
1: 咁雖然咧今日見到煤炭股咧亦都係有走弱嚇，咁但係之前電力股升嘅時候咧，煤炭股亦都會有所表現啦。咁對於煤炭股係咪都可以啦，多加去留意一下？
0: 煤炭股就稍微会比较是比较是没之前的讲的电力股咁相对来讲会咁吸引。煤炭股始终呢就他们都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咁暂时来讲都要再看看究竟在这些位置上面呢是会不会可以有多少少的突破在这里。
1: 咁睇翻大宗商品方面啦，根据外围嘅情况底下啦，咁见到部分嘅板块咧都有一定嘅下调啊，咁睇到石油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对于大宗商品方面，大家喺操作上仲可以点样样去操作咧？要留意边啲地方？
0: 大宗商品就其实就近期都系有少少升翻。咁但係係咪可以一面倒咁樣就轉勢咧？我相信都要再睇下，係成個大氣候環境係咪可以配合到嘅。咁暫時嚟講就因為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就影響咗係相關嘅供求嘅嗰個關係啦。咁我諗後續要睇下，即係整體嚟講係咪有個。相对的那个是经济的一个增长的背后在这里。
1: 咁黄金股方面呢，今日都有集体拉升的这种情况下，金价也都企稳4000美金。咁对于黄金股呢，可不可以做一些的布局呢？
0: 黄金股就暂时都是有一定的那个是回吐咗之後咧，就有個回升。咁呢個反彈咧，係咪可以延續咧？就好睇金價呢啲位企唔企得穩啦。咁近期嚟講，金價咧開始都有一啲回吐嘅壓力嘅。咁所以究竟喺央行沽金嗰度咧，會唔會有個延續咧？我哋都仲要觀察下。咁整體嚟講就地緣政治方面咧，亦都未見到有啲咩嘅新嘅變化突破喺度啦，咁都仍然係一個膠着嘅狀態啦，我相信係。
1: 咁展望後市方面啦，就邊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對於大市方面會有點樣嘅影響？
0: 後市我諗都要睇下究竟美國嗰邊咧嗰啲科技股嘅業績啦，就嚟公布業績或者業績會點啦。如果業績係比預期係唔係咁理想嘅話咧，可能。都有会多啲少少嘅回吐压力嘅，咁啊对港股都有影响。咁啊呢方面我谂大家注意一下。
1: 系啦，咁大家喺仓位控制方面咧，系咪都要做一啲调整？
0: 我谂仓位上都系保持翻稍微审慎啲嘅一个嘅策略会比较好啲啦，就唔需要太过进取。
1: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章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v@cnr.cn， 记住是 recep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啦，下面时间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咁啊继续嚟关注一下 A 股嘅，咁啊请咗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1: 系你好，主持人。
0: 咁啊见到咧就上个星期，包括咧琴日啦，市场咧都系有一个不断咧有一个拆卸阶段调整嘅低点咁样样嘅动作嘅，咁但系都见到咧唔少嘅市场嘅力量啦，亦都喺市场当中咧就今日咧就能出反映出嚟啦，包括咧就系一啲嘅管理层啊，包括系一啲头部嘅资金啊，都系咧就喺市场方面咧发出咗一个积极嘅信号吓，咁今日见到咧大市系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嘅，咁尤其一啲嘅科技股啦全线上升嘅，除板指啦升幅超百。5%啦，科创板咧更加接近7%嘅呢一个嘅升幅嘅，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表现？
1: 我觉得就从上周末开始，从政策嘅层面或者讲各方嘅表态嚟讲，其实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噶啦，就话喺呢个地方，就系要干预呢个市场吓，咁即系希望即系呢个市场唔好俾佢大起大落吓，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在这个地方的话有这种政策这样的加持和各方的这种这样的表态和用这个真金白银去入市啦，那我觉得市场一定会有反应的，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传统的话，如果你没有反应的话，那政策只会就是越越出就越强，或者说就是甚至引发更强力的这个动作，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市場嚟講，佢嘅下跌速度肯定係要去進行修正嘅，畢竟你跌得咁快咁恐懼嘅話，佢快速咁樣釋放呢種恐懼嘅話，賣壓短線拋得好犀利嘅話，咁呢個時候本身佢亦有修正嘅需要嚇，咁只不過政策嘅呢種這個出面啊，咁樣其實會使得佢呢種咁嘅修正行為嚟得好似有時比較戲劇性咁，咁但係對於市場嚟講就係話。一个反弹就是一个修正的趋势，即是使它不要说那个落的角度那么凌厉，但是如果我们观察这个那个两融的余额，或者尤其是这个融资的余额，即是显示出这个市场前期加杠杆做多，而近排在这里这个减这个杠杆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啦到昨天啦，其实这两日那個速度都比較快的，兩日時間應該是大概去了大概1400億，前邊11個交易日好像加起身都是大概1100億度，咁即顯示出嚟其實最近是明顯有恐懼，又有恐懼出嚟，有多殺多的情況，咁所以管理層的呢種出招很明顯，亦係即係話希望即係話打斷呢個節奏，你未必你話你可以打斷佢嘅節奏，但起碼希望佢就係話唔好去到，即係話唔好咁過於恐懼，即係話出現咗一種即係話長倒眾人推嘅情況嚇。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市場會進入一種修正期嚇。咁但係整體嚟講，只要佢去槓桿嘅呢種情況冇變化啊，只不過可能係即係話由好凌厲入邊咧，慢慢又溫和一啲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可能喺近排市況都係一個即係一個修正的過程，但是你話叫佢即刻企起身，即係好似我哋講嘅久病初愈嘅話，我覺得短期冇咩太大希望。
0: 咁睇翻今日咧，就呢個科技股啦，全線係有一個嘅反彈嘅。咁你覺得咧，就暫時呢個調整結束未咧？就雖然好似你話齋，馬上可能咧就即刻當咩事都冇發生過，咁可能就唔一定嚇。咁但係咧，短期嚟講咧，就呢一個嘅主線會唔會繼續咧落喺呢一啲嘅科技嘅身上？
1: 如果我哋從全球嘅產業嘅趨勢嚟講，雖然大家有疑慮，有甚至好多話啊呢啲陰謀論、泡沫論咩咁點講，但係你睇見最新嘅呢、這個投資其實仲係好熱嚇，咁、而我哋國內最新嘅上海嘅呢、這個即係、就是、人工智能大會啊，呢啲上面大家其實亦睇到，你包括最近央視嘅呢啲報道啊，都睇得出嚟仲係。都是 all in AI， 即是说还是一个风轻未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产业 的前景或者说这个未来肯定是光明的，只不过就是短期就资本市场来讲，它上半年的确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到上半年升得太多，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什么？第一，业绩撑不撑得住它，能不能够体现出来，另外就是就算你有业绩的话，是不是达到大家预期能不能够撑起而家嘅呢个估值吓，呢啲都系好大嘅疑问。咁我觉得其实升多咗之后本身就有调整，只不过就系话管理层佢唔希望你呢种调整系用一种比较极端嘅方式，即系好似大家见到好多科技股最近十个。

可能連十個交易日都冇，佢就唔見咗50%咁樣，40-50%咁樣嘅情況下，即係話你緩升啊，最希望就係緩升緩跌啊，但係佢而家緩升急跌嘅話啊，咁大家受唔了啊，咁所以政策喺呢個地方要干預，所以我覺得你話要去消化到呢種壓力嘅話，第一個就係我哋覺得就話供幹嘅清得差唔多要出清啦，另外就係上市公司嘅業績啦，中報呢個時候要交得出嚟啊，令對得起大家嘅預期，而且對得起佢跌咗落嚟之後嘅我哋講嘅嗰個估值啊，顯得唔起碼顯得唔係咁高嘅話，咁大家只會重新有呢個入場嘅呢種意願或者講呢種興趣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嘅話，政策嘅干預會使呢種調整唔好用好極端嘅方式去。即係話佢出現，或者講佢推進，咁佢希望改變嘅係調整嘅節奏，

0: 即係你唔希望佢用用空間去換時間，更多係希望咩？用時間去換空間，即係慢慢磨嘅方式啊，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就係、是有機會就係一種一輪跌勢最急嘅時候過去咗啦，或者講最恐懼嘅時候過去咗，接落嚟又進入咗一種即係慢慢同你慢慢熬或者講慢慢磨嘅階段。
1: 嗯，亦都见到啦，其实过去几年吓，咁啊多次啦，就即系国家队出手，咁啊都系咧选择咗以一啲嘅即系宽基指数基金啦，作为投资嘅一啲嘅标的咁样样嘅，包括啦最近好似旗下嘅好似国新投资啊等等呢啲主体啦，不断都喺度加大啦对一啲嘅股票同埋 ETF 嘅呢一个嘅投资咁样样，所以见到啦喺今年以嚟呢一个嘅宽基嘅 ETF 啦，成为咗吸金嘅主力吓，建唔建议普通投资者多啲配置呢一个 ETF？
0: 我觉得你从呢个国家队嚟讲，佢更多系希望维持呢个市场嘅稳定，避免佢过大嘅波动吓。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佢更多系求稳吓、所以你指望佢去买呢个宽基就可以将呢、这个市场指数推上去，我觉得就唔系好易实，因为我哋都睇过前几年即系话。这个国家队去买这个沪深300的 ETF 啦，包括后来中证的这个50啊这些50啊这些，咁亦都买过啊，咁但係到最后边个效果点样，其实大家可以去睇返历史。所以我觉得就话管理层会更多希望喺一个为市场装一个稳定器啊，咁我哋作为投资者嚟讲嘅话，其实呢几年我哋讲被动投资或者讲去热起身嘅时候，佢都系结合呢个结构式行情。或者講呢、这個即係主題式嘅行情嚇，咁、佢都係往往係你除非你去定投一啲我哋講嘅行業性或者講主題好明確嘅呢類咁嘅 ETF 或者叫做行業性嘅ETF， 你方向壓對咗然後用一種定投嘅方式或者講慢慢即係話細水長流嘅方式去投，你可能效果會比較好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 ETF 嚟講，你去去投佢，相對嚟講咧，係一種風險，相對講係可控嘅啊。但係係唔係能夠獲得好好嘅收益咧？咁我覺得好多時候仲係要睇呢個方向性嘅一個選擇，同埋你能唔能夠堅持嘅啫。
1: 嗯哼，咁啊望翻啦，其实喺之前市场调整嘅过程里边啦，啲嘅医药板块咧成为咗之前市场嘅一个嘅即系中流砥柱啦吓。短期仲睇唔睇好咧？
0: 醫藥板塊佢都係一個我哋成日講防守性，但係對於防守性，肯定好多時候你係要用業績嚟去講即係講嘢嘅，因為你冇業績嘅話，你點防守唔夠硬啊嘛，跌時仲執地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作一個睇業績，第二就係喺而家嘅產業景氣裏面，其實醫藥呢啲其實細分好廣嘅。咁嘅行業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苦樂不均嘅嚇，咁所以我覺得你更多要揾就係產業景氣度向上，而且係即係體現到你而家中國嘅呢種國力或者講呢種上升嘅態勢嘅嗰啲方向啊，即係譬如好似創新藥啊咁嘅話，可能機會會更好一啲。即係所以我覺得對於醫藥嚟講，佢都會係內部分化得好犀利。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喺睇好醫藥嘅一種即係我哋講嘅防守性嘅時候，你更加要揾到就係佢而家裏邊嘅閃光點喺邊度咯。
1: 嗯哼，咁你觉得咧短期啦市场嘅呢一个嘅走势啦吓，会唔会咧就随住唔同嘅一啲嘅发声之后咧，会迎嚟一波嘅反弹咧？咁如果系反弹嘅话，会有几高嘅呢一个力度咧？
0: 我觉得我对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其实即系政策俾咗呢个信号啦吓，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大家都会识做吓，咁所以进入一种即系叫做反弹嘅阶段，但系因为。始终上半年一个是上半年指数的升幅啦，同埋上半年科技成长类个股的升幅非常之巨大吓，咁、所以我觉得佢呢个地方你话佢反弹能够有几大，因为佢好快就要面临住呢个业绩嘅中报嘅呢个业绩嘅呢个披露嘅呢个压力嘅时候咧，我觉得我个人唔觉得佢有几大嘅呢、这个特别大嘅空间，关键系将。反彈的時間拉長，或者大家冇咁驚，或者講呢種去槓桿的情況，唔好在短期內集中咁樣爆發，咁樣嘅話就唔會對呢個市場嘅衝擊就可以將佢相對講平緩化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這個反彈最重要嘅唔係呢個高度嚇、最主要係將時間拉長，咁其實各方都係可以接受咯。
1: 嗯哼，咁啊，亦都见到啦吓，咁啊就中部临近嘅啦，好多朋友都关注，会唔会啦红利相关嘅一啲嘅策略咧，会再度受到资金嘅关注咧吓？你咁睇到红利板块，同埋而家嘅红利板块同以前相比吓，会唔会都有咗更多嘅一啲嘅定义咧？

0: 红利股的话，其实即首先大家最简单你就懂计数计这个分红回报啦。咁其实在上半年我们都知道呢，就科技成长表现好突出，红利这些都比较压抑，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即和福相依的。佢就因为佢冇咩点升，或者讲甚至係冇咩可能仲要跌咗，所以呢你就反而显得佢而家嘅回报更加好。咁所以我觉得对于红利股嘅呢种求呢种稳，或者讲呢种硬呢种所谓嘅绝对回报嘅呢、这个系佢係客观一个存在，但你接唔接受，其实我觉得一定系搞清投资者要搞清楚自己系绝对收益者，仲系话你追求弹性，或者讲追求呢个成长类嘅投资者吓。咁所以，但系我觉得喺市场中报呢个时候，更加注重业绩嘅呢种确定性嘅时候咧，红利股佢系有一个被大家会有一个重新，第一系重新审视嘅一个机会，第二就系喺最近如果我哋讲市场要去对冲呢啲成长股嘅呢个调整压力嘅时候，咁往往相对嚟讲呢个业绩比较好而且能够分红有意愿分红，同埋有呢个现金流去分红嘅呢一类品种，尤其系一啲我哋讲嘅国企央企嘅话呢，咁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呢佢都有机会喺呢个时候要去做一啲嘅表现咁嚟对冲呢个成长股嘅呢个压力囉。
1: 咁具体呢短期建议大家关注边啲嘅板块或者边啲行业呢？
0: 咁你話既要有業績確定，又要係有呢、這個分紅嘅呢個能力，而且最好而家呢個時候最近仲有啲題材咁我覺得可能除咗金融嘅機甲馬車之外啦，咁其實好似煤炭即係能源類呢啲個股嘅話，咁我覺得一個係佢哋嘅經驗都比較穩健啦，咁而且而家夏天又熱負荷又高嘅話，咁大家都覺得可能即係需求會拉強咁呢個時候對於業績係更加有保證然後如果再結合埋嗰啲地緣政治呢啲咁嘅，甚至能源替代可替代性呢啲咁嘅角度去炒下嘅話，又可以有故事可講。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即係話能源煤炭石油呢一類咁嘅品種咧，其實喺近排我覺得都會存在住一定嘅呢個表現機會咯。
1: 咁对于今日晏昼嚟讲咧，你觉得继续延续反弹嘅呢个概率大唔大咧吓？咁如果有啲朋友想搏呢一轮嘅反弹啦，操作方面嘅建议系点啊？
0: 我觉得其实上昼已经系做得比较戏剧性，比较淋漓尽致啦。咁我觉得下昼都系相对嚟讲唔好去到咁尽啊，即系留啲余地，后边仲可能要仲系一个周旋，即系又系一个持久战吓。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嘅話，我覺得如果你想去喺呢個時候去參與呢個咁嘅反彈嘅話，因為佢始終嚟得快，去得又快嘅話，咁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如果係即係話操作嗰個技巧或者講紀律唔係太強嘅投資者嘅話，未必一件好事啊。咁如果你信即係話呢個地方佢有反彈嘅話，咁我覺得甚至即係好似國家隊咁，你話去買呢啲咁嘅 ETF 啊，某種程度上你亦可能即係話可以去試一試跟一下咯。
1: 好嘅，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六大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6: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金管局也公布五项近期积极推进的措施，来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领先地位，提升其辐射能力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1: 总共11项的新

0: 舉措嚇。咁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就講到啦，中國人民銀行咧將會聚焦四個重點方向，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同埋金融管理部門咧，會繼續建設好、鞏固好、發展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
1: 嗯，那这一次发布的一系列新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呢？另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来一起探讨。
0: 嗯，
1: 你好，林教授。
0: 林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0: 嗯，系啦，都想请教林教授吓，咁啊，最近咧，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系宣布一系列嘅新嘅措施嘅，咁啊，唔知道咧，今次呢啲嘅新措施发布嘅背景系点样样啦？咁另外咧，十一项嘅新嘅措施，佢核心嘅政策亮点同埋长远嘅战略意义会有边啲咧？
2: 嗱，2026年咧，作为我哋国家“十五”规划嘅开局战略规划纲要咧，就系明确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造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而呢個十一項嘅新政咧，正正就係要落實頂層規劃嘅一個關鍵嘅配套落地嘅措施啊。咁出台咧係兼具全球市場需求、內地產業升級同埋香港產業擴容嘅三重嘅背景啊。咁嗱，我哋首先從全球環境嚟睇咧，全球資產配置多元化需求咧係持續咁提升嘅，各個國家嘅央行、主權基金啊，亦都係持續咁樣係增配人民幣資產，但係啊。離岸市場咧就係長期存在住中長期人民幣流動性唔係好足夠，長期利率對沖工具缺失，同埋咧亦都有跨境債券交易嘅門檻比較高等等呢啲痛點啊，制約咗人民幣國際化投融資儲備層面嘅延伸啦。咁而從香港本地嘅產業基礎嚟睇咧，根據香港證監會嘅最新嘅數據，2025年咧香港資產管理嘅總規模係達到42.2万亿港元啊，同比系增长20%嘅，从而创下咗历史嘅新高啊。咁而过去五年啊，非股票类嘅固收资产占比系提升咗7%，去到58%。咁全球嘅资管机构持续加大香港嘅债券、货币资产嘅配置，市场咧就系非常之需要流动性工具、跨境互联互通机制配套嘅扩容嘅需求。咁而從內地發展嘅需求嚟睇咧，內地新能源、AI、高端製造、科創企業全球化佈局咧，亦都係不斷咁樣提速嘅。跨境並購、海外建廠，亦都需要低成本嘅離岸人民幣嘅融資渠道。同時啊，內地嘅理財、保險機構亦都有配置海外優質固收資產嘅長期嘅需求。而債券通、互換通等等呢啲機制咧，亦都係亟待我哋去擴容同埋優化。頭先主持提到嘅十一項嘅新措施，其實佢係分為兩大嘅板塊嘅，六大舉措去主攻固定收益同埋跨境嘅互聯互通，仲有五大嘅舉措咧係專項擴容離岸人民幣嘅流動性，形成交易基建、投資額度、衍生品嘅工具、中長期流動性、跨境貨幣合作嘅一個完整嘅閉環。所以咧，我哋稱之為係一個系統性全方位嘅金融嘅支持方案。咁佢嘅核心亮點係可以體現喺四大嘅維度上面。第一個咧就係基建先行，共建統一嘅固定收益嘅電子交易嘅平台，降低交易摩擦。第二咧就係額度係大幅咁樣去擴容嘅，南向通嘅年度淨投資嘅額度咧係提升到8000亿人民币。人民幣嘅業務資金額度亦都由2000亿人民币去到5000亿嘅，中長期流動性個供給顯著係得到提升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補齊咗工具嘅短板啦。今年八月即將上線嘅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咧，完善咗長短端利率嘅對沖嘅體系。咁第四方面咧就係聯動大宗商品嘅市場，同步去落地黃金中央清算同埋滬港特物嘅聯通，拓展香港大宗嘅商品生態圈。咁而喺戰略層面啦，政策推動內地同香港金融合作係從單一嘅渠道互通升級為基礎設施嘅共建、產品體系嘅互通同埋流動性機制共享嘅一個深度嘅融合模式。咁而一方面咧係豐富咗離岸人民幣嘅投融資儲備資產嘅供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而 另一方面

0: 就是完善了香港的债券、货币、大宗商品的完整的金融业态，持续去拉大香港相比新加坡、伦敦等等这些离岸金融赛道的竞争的优势，从而助力香港去打造高增值的金融全新的增长局势，深度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咁所以我哋可以咁样理解，政策落地呢係依托两地嘅监管长期嘅协同，后续呢亦都预期係会联通业界金融基建嘅机构去加快细则嘅落地。咁而金管局亦都会持续咁样去研究推出更加多嘅优化嘅配套措施。
1: 香港证监会近日一发布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总规模是同比增长两成至 42.2 万亿港元的历史高位的。而其中非股权类资产稳步扩容亦是重要的驱动力。过去的五年，非股票投资的比例上升了7%到58%，显示香港的资产管理人以多元化策略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况。同时反映出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日益壮大。今次推出的新举措将如何持续推进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建设呢？
0: 刚才我们讨论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有6项是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以及两地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的。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就是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和收益平台，第二就是优化扩容债券通南向通的安排，增加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将南向通债券是纳入了回购支持的范围，同时亦将产品的范围是扩展到去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而且会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第三就是支持境外投资者是使用通过债券通的北向通所持有的在岸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会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期交所期权结算所的利约的这个抵押品。第四方面就是优化债券通的北向通的安排，延长结算的时间，从而进一步提升操作的效率。第五就是优化互换通的安排，新增银行之间的七日的回购定款的利率是互换通参考利率之一。咁最后去到第六咧，就是支持香港交易所推出五年期的离岸人民币的国际期货。所以咧，即系我哋可以咁样去睇啊，拓展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嘅互联互通，系有利于放大香港联通内外嘅独特嘅优势，吸引海外嘅资本去布局内地嘅市场，亦都调翻转咧系便利内地嘅资金咧系进行全球嘅配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是将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电子交易平台，立足香港面向国际市场，提供公平、开放、高效、稳定的交易平台。相关措施亦都增加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是将它是纳入了回购支持的范围，亦都是将产品的范围是扩展到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支持境外投资者是使用债券通的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去作为香港期交所和联交所的期权交易所的利约的抵押品，并且延长了北向通的结算时间。所以多方面的机制是得到升级，从而呢是有助于破除跨市场的流通和准入的壁垒。
1: 都见到人民币的资产近年来逐渐成为了非美元资产配置当中重要的一个选项之一。至到今年的4月底，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债券通的北向交易稳步上升，3月份这个成交额达到了1.2万亿元人民币。日均的成交额达到556亿元人民币，双双创出新高。目前香港已经成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了。人民币投融资货币功能是不断强化，人民币贷款亦都保持增长。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在香港常态化发行，香港高品质的债券产品更加之丰富。立足现在的优势，香港金管局公布了哪些新的举措，全方位来

0: 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
1: 在上述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是有5项是直接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的，那是有助于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那具体表现是呢，第一就是扩容优化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的业务资金的安排，总额度是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是增设9个月、2年和3年期的期限。第二就是研究推出7日的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的投标机制。第三就是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行性，从而进一步去完善离岸人民币的利率曲线等等。咁第四就是推进离岸人民币和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的框架。第五就是推动人民币使用向银行业界分享良好的做法。咁总结一下呢，就是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的枢纽，在全球范围是处理了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的结算。咁相关的措施亦都提出优化扩容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的资金安排，总额度呢是到由7月10日开始是增加到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增设9个月、2年和3年的期限。这个意味着是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的保障，从而满足资本市场中长期的业务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一下，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币的资产池，其实亦都是我们央行是人民银行的一个未来的部署来的。咁接落嚟就係要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喺香港離岸市場當中，要進一步咧將佢沉澱落嚟，亦都將會繼續咁樣去常態化咁樣發行央行嘅票據，並且去支持財政部咧去進一步提高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嘅規模，豐富發行嘅期限，增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喺市場嘅輻射力啊！
0: 今日时间都非常之感谢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嘅一个深入解读啊，唔该晒林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啦，拜拜，
2: 再见，
1: 好，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良好开局。
2: 商务部等9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倒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0: 记者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核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市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占对核区上市公司总数的 36%。上述披露的公司里面，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过30%公司持续盈利，而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 50%。
2: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几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和近8家的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
0: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佢发布咗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嘅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

0: 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同埋创新应用高地。好啦，呢节嘅谈股论金嘅财经快报先播到呢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4: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咧，嚟关注一下咧呢一个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嘅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咁啊，琴日咧喺上海世博中心闭幕嘅。睇翻统计方面就显示啦，大会咧总共吸引咗现场超过400万人次，组织咗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咁预计达成嘅意向采购金额咧约为203.6亿元吓，同比增长25%。呢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嘅盛会，咁既集中展示咗前沿技术成果，亦都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更加成为咗国际社会读懂中国嘅重要窗口。咁喺呢度啦，世界睇见咗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嘅战略定力、开放姿态同埋大国担当。
7: 人工智能的价值不单止是在于把握当下预测未来，也都有助于更好回望和理解过去。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郭海天就讲到了，腾讯将进一步深化图形的渲染、多模态、数字孪生、区块链等等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以智能体和小程序的形式推动景德镇、长城等等的中华文化瑰宝的解码、再生和活化，和业界伙伴一起来构建开放共赢、全真互联的文化遗产数字体系，打造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的一站式开放平台，助力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战略和国际文明互鉴，进一步推动文化科技成果是深度跨界应用，科技和艺术有机融合。
0: 这次大会总共组织近160场的论坛，吸引1500多位中外嘉宾与会，如何来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向上向善和祝福人类，如何令到人工智能这一匹的千里马既能够跑得快也跑得稳呢？众多的科学家都围绕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人工智能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了讨论。
7: 图能奖得主、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联合组主席约书亚·本吉奥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推理，科学能力和自主性指数级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以预防原则为指导，为可能出现的情景、风险等等做好准备。
0: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都提出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数字人才共用、规则标准共建等八大行动。智能体互信互联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就呼吁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智能体生态。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都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这次大会发布多项的计划和倡议，展现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更好祝福全人类的担当。
7: 汇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中方为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拟合数字鸿沟贡献的新智慧新方案，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赏。
0: 咁亦都见到啦吓，咁啊相关嘅一啲嘅嘉宾啦，亦都系表示话啦，咪都会秉持啦人本智能嘅呢一种嘅理念吓，坚持啦技术创新，亦都以呢一种混合式人工智能技术同埋服务啦嚟赋能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啦向善普惠嘅呢一个嘅发展。亦都有嚟自国际方面嘅嘉宾表示啦吓，中国啦坚持以开放合作啦打破呢一个嘅技术壁垒，亦都系以呢一种能力啦嚟消弭这种数字的鸿沟，为全球南方国家追逐这种数字浪潮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好了，今天谈股论金来到了尾声，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

0: 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3: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6: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6: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等我哋喺南汉20博物馆睇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0: 古村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全城有我，聆听沪上才衣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到24日，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20博物馆展出。这个是沉积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六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0: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诠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当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来听策展人黄思宇的介绍。
9: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个展览。
1: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和广州建制的抗立与沿革，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园岗出土的永嘉世天下方如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 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宇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灯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9: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受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0: 第二部分《茫茫南道》，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贫瘠、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乔治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远徙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王思宇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9: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石，还有叫钱熙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记，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

0: 前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他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难度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1: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州城营建、粮将粮吏、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嘅社会生活图景。其中，粮将粮吏单元聚焦时事、余藩、暴疾等治理岭南嘅历史人物，展示黄埔基塘骏墓出土嘅挖石铭牌、龟钮印章、鎏金铜弩机及晋式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嘅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系广州平康嘅核心保障。
0: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他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2: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个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沙山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嘅南朝外萧池，全方位再现相柏远界、纬舒南州嘅盛景。黄思宇话：呢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联通海陆、融汇东西嘅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嘅都会气象。
0: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 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

0: 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0纪，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1: 展览充分发挥管校合作优势，同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融合，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2: 为咗增进观众嘅参与感，展览设置咗吉砖寻隐、圈字游戏、青瓷烧制竹瓶互动、鎏金同带具 AR 书、四叶鸟纹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令到观众喺动手体验当中了解文物背后嘅历史与工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当大家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苦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中年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周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其中原因自然好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这里是素有800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

0: 星。
1: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何去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2: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3: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1: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顾文玉：
4: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1: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

0: 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府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1: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呢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0: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1: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0: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看似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1: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0: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1: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石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一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0: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 也没有

0: 名古建筑学家罗志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寸底下村后，称赞寸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名著。
1: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村字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呢？今日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的领队邵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寸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2: 寸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寸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寸底下这个村名。寸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3: 寸字、
4: 啊、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3: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4: 寸字哈、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3: 炉灶的入火口。
4: 入火口。
3: 哎，
4: 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寸底下村。
3: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寸里庵口，因为我们寸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4: 所以是底下，
3: 所以说叫底下。
4: 哦、
3: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寸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
4: 哦，
3: 因为太寒了。
4: 所以要有火，
3: 加把火。
4: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3: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4: 比较常见。
3: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
4: 嗯，
3: 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4: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3: 遮挡视线，
4: 遮挡视线，
3: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4: 对，
3: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4: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寸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3: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4: 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3: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
4: 嗯，
3: 咱们从这边走。
4: 好。
2: 据村民介绍，寸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寸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4: 这就进院了。
3: 对，寸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4: 哦，依山而建。
3: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
4: 嗯，
3: 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
4: 嗯，
3: 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
4: 嗯，
3: 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4: 是。
3: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4: 哦，这边有个小院、
3: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4: 是，
3: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
4: 嗯，
3: 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讲究是春种夏管
4: 秋收
3: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

0: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2: 财主院，
0: 对，
1: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3: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着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柳柳树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4: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怎样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蕴？它又蕴含着村民们怎样的生活传统呢？下面我们同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声去寻找答案。
5: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唐。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6: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声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被我们黄田给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5: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6: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5: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

0: 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就有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哎，
1: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那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就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孙， 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

0: 那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1: 洋船屋好似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王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2: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单止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全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旧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4: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5: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6: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7: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8: 传承有我。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着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住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鱼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贯扣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当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度继续。
2: 张森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咁之前佢同丈夫周珠光制成嘅成人同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咗被尊称为旗袍泰斗嘅楚宏生，从此改变咗佢哋对旗袍嘅理解。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沪上裁衣人嘅故事。
9: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10: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宏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宏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宏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宏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11: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0: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 原件的主人是民国

0: 影后蝴蝶。那时蝴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1: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0: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0: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傅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拢一圈，124。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傅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

0: 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1: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有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2: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3: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亦都是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4: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一些匠心独运的设计，令到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

0: 齐声动。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3: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日的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大会有哪些看点？怎样引领行业新风向？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将应用于国内首条川太湖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我国基础研究解答生物学界长期困惑。
3: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2: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为绿色经济注入新动力。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
3: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教育部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专业如何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
2: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3: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智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7项国家标准，覆盖智能制造、端侧 AI、 电力等方向，助力工业与 AI 产业升级。发布移动通讯设备、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技术等10项国家标准，筑牢工控与通讯网络安全屏障。发布大数据、数字孪生领域等4项国家标准，全方位赋能电力行业，各级机关单位数字化提质升级。
2: 是的，咁喺传统产业方面呢，发布船用无框窗、货物栏杆、系泊链等12项嘅国家标准，及时跟进产品发展和国内外技术创新进步，满足市场需求。发布碰撞假人设计规范等8项国家标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指导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布复合钢板、液氢柱运用不锈钢无缝钢管、优质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等73项的国家标准，推动高端装备用金属材料国产化应用。发布混凝土路面砖、覆层建筑涂料、水泥基胶型材料、精细陶瓷等26项国家标准，推动新型建材与建筑品质升级。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要会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有哪些看点？如何引领行业新风向？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6: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5: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5: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8: China acts
0: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5: 正如今年大会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0: 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再来关注近日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它将用于无石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亦就是呢这个石宜 S2 线的川泰湖段隧道建设。这个是继该工程石望号、希宜号大盾构机下线之后，为国内首条下川泰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量身打造的又一台地下巨无霸。那这个大块头先锋号盾构机都有哪些绝招呢？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西宜 S2 线连接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线路全长约 61.48 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由无锡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铁14局等单位施工。其中穿太湖段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总长 21.6 公里，为单动双线，采用四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5个区间掘进施工，需要下穿太湖的梅梁湖、竹山湖水域以及马山半岛，也是国内首条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中铁14局项目机电工程师周金龙：
3: 先锋号盾构机主要用于穿太湖的两个区间的盾构施工，该区间以粉质粘土、粘土为主，且存在一段120米的基岩凸起段，开荒面呈现典型的上软下硬地貌特征，基岩强度最高强度超过了60兆帕，这就意味着咱们的盾构机不仅要面对上软下硬的粘性风险，还要具备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同时还需下穿中心核等风险源，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为苛刻。
2: 此次下线的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 14.02 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中铁14局项目盾构机长杜世俊告诉记者，针对于盾构区间基岩入侵的难点，先锋号盾构机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4: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带压复合刀盘设计，配置滚刀、切刀、边缘刮刀、贝壳刀、超挖刀、保镜刀等多种刀具，它可以根据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灵活组合更换，以满足不同工况以及地层需求。
2: 杜世俊表示，先锋号盾构机有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
4: 盾体内部搭载了大功率碎石系统，破碎粒径可达1200毫米，破碎岩石强度最高高达200兆帕，如同装上了强劲的破岩心脏，能够高效粉碎沉积在底部的坚硬岩块和泥团，确保泥水环流系统的长效通畅，在复杂地层中平稳掘进。
2: 此外，先锋号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杜世俊说，
4: 针对长距离粘土地层易导致刀盘结泥饼的行业通病，先锋号刀盘优化了泥浆冲刷口的布置，并在刀盘面板边缘及锥面全面覆盖了耐磨钢板，有效提升了设备的连续掘进能力。同时，设备配备了单叶后浆同步注浆系统，精准应对陆域段上软下硬地层的填充与加固需求，构建多维保障体系。
2: 未来，西宜 S2 线将会串联朔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宜兴高铁站等市域交通枢纽，通达里湖风景区、马山国际旅游岛等沿线旅游景点，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了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全线建成后，将会有效改善西宜通勤距离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西宜半小时通勤圈。同时，与无锡地铁一号线、西城 S1 线串联，打造西城宜一体化轨道交通，更将融入环太湖轨交网络，赋能苏锡常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5: 在合成生物学前沿领域，科学家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合成一个基因组尽可能细的真核细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在真核细胞的基因组中尽可能多地找到那些非生存必需的可被去除的序列。对于这些非必需序列，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有一些怀疑对象，比如内含子。所谓内含子，就是细胞读取遗传信息时主动精准删除的信息片段，而负责删除工作的分子机器被称为剪接体。它们究竟是不是真核细胞赖以生存的必需元件？如果把细胞内

0: 内所有内含子都删除，细胞仲可唔可以活呢？历时六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金秋研究团队首次针对呢个问题俾出咗明确答案。团队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不含任何剪接体内含子的真核生物，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而家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陪伴大家噶。嗱，嚟到科创空间环节啦噃。每到夏天咧，我哋有阵时会睇到湖泊或者水库嘅水面上咧有一层厚厚嘅绿色，就好似系被呢个油漆所覆盖，水体混浊仲伴有一阵怪味。咁呢个就系令人头痛嘅蓝藻水华啦。蓝藻嘅生命力咧系极其顽强嘅，一旦爆发，好似点样捞都烂晒嘅。但系大自然当中咧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噃。有阵时呢啲铺天盖地嘅蓝藻会喺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0: 呢个背后藏住乜嘢秘密？针对呢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红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颖教授团队喺微观层面取得咗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4: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4: 蓝藻它的生命力极强，人工打捞呢也很难根治，为什么野外常常会出现整片的蓝藻在短短几天就会集体变白快速消亡呢？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学界都没能解释清楚吗？
5: 那蓝藻细胞本身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微生物，它可能生存了有40几亿年，然后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特别快，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水系当中看到啊，水面上绿油油的，然后它如果在岸边堆积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绿绿的渣，哎，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种渣很快就会发现一种先变蓝后变白啊，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水华的研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年了，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蓝藻的清华团队也在很多水系当中看到过很多次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啊，比如说有的人是说可能是细菌感染的原因，有的人会说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原因啊，有的人会说是蓝藻可能生活在这个水体表层，光照太强了，营养不够了，它自己就死掉了。那就各种各样的推测。我们其实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的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的这么快，然后这么快能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启发。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啊是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 我们如果进一步的了

0: 了解它，对于我们把整个蓝岛水华爆发、消亡的这个周期史搞清楚，这是一个解析自然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这个自然的现象背后，如果能够找到它的驱动机制，乃至于找到它的关键环节，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乃至于驱动这种环节，我们能够更好的防控蓝岛水华啊，从而把它实现一种工程规模的尝试啊，这是我们在清华做相关的这种，一方面理解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尝试用工程手段来控制，或者是说可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的这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设想和初衷。
1: 蓝藻爆发呢，会毒死鱼虾，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景观。传统的治理手段有哪些短板呢？为什么天然自灭的现象对于治水有特殊的参考意义呢？
0: 就传统的治理手段，其实大家努力了好几十年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常年爆发的过程嘛，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啊。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工想办法是往里面加化学药剂啊。历史上这个国外率先可能加过硫酸铜啊，或者是加过冠化氢啊，加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化学的成分的物质，加到水里面去杀灭这个藻，相当于是用化学氧化或者是化学药剂的方法把这个藻杀死，这个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发展阶段，乃至于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场景里面，世界上有一些局部的环境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然后随着这个方法，大家越来越担心，大家觉得说往水里面加化学药剂是一个相当于是引发水体再次化学物质增多的一个潜在的污染的风险，那大家就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少加药、不加药，比如说就开始尝试种植物用这个化感物质的方法，或者是说放一些鱼类、放一些浮游动物作为藻类的捕食者，用这种生物调控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有一些水体当中蓝藻量特别多，或者说频繁爆发，可能啊这个捕食者的数量不够，或者是说可能它的适口性不佳带来的这种控制效果也不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啊。然后近些年呢，大家针对这个漂在水面上边的这种用同类蓝藻为代表的蓝藻浮渣，用这种机械打捞的方法，就是像太湖啊、滇池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往水里边施加一定的化学蓄凝剂，让这个藻成团，然后用相关的过滤的方法把这个藻渣打捞出来。这个工程化上面目前还是很见成效的，但是它对于蓝藻水华的整个发生过程来说，它相对已经处在最后期了，大量爆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只能针对目前水面上漂着的这些蓝藻的浮渣针对于水下边其实更大规模的蓝藻的种群来说，或者是更早期的蓝藻的生长爆发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缺乏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说控制一个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比如说用氮磷调控的方法让这个蓝藻的食物下降，那进而影响它的生长，理论上可行，但是它的实施见效的周期会特别长，乃至于说，随着现在人类开发强度的越来越高不管是我们人工排放也好，还是地表径流也好，还是大气的这个沉降也好，其实都很难控制这种营养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蓝藻水华的自然消亡过程假如说我们这个找到了蓝藻水华快速消亡当中有蓝藻自身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信号物质也好，还是相关的一些可能分子上边能够识别出来的一些标志物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手段来驱动蓝藻的自然死亡？也就是本身它是自然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调控的方法、调控的因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人工调控它的自然死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外源的化学药剂了这样其实对于水体来说是更安全。
1: 其实普通人肉眼只能看到蓝藻成片的消失，那么在微观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用通俗的比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前置的科普呢？
0: 就我们近些年的研究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蓝藻水华的快速消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单细胞水平的层面和多个细胞组成的种群层面都发生了一个快速的损伤乃至于死亡的过程。那首先在单细胞层面，因为这个蓝藻细胞里边富含铁元素因为铁是一个光合作用非常重要的元素。这种铁元素大量富存的光合系统， 一旦受到了一些干扰，比方说强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限制，它很容易把这个铁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之后，在细胞里边就成为一个活化状态。那活化状态当遇到细胞里边的一些氧化性的物质，比方说自由基啊，或者是说冠化氢这样的氧化性物质，它就很容易在细胞里边发生这种特别强的啊催化氧化。那么这种催化氧化会带来细胞里边的一系列的氧化损伤，乃至于强烈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造成细胞的脂质的氧化破坏，那形成可持续性更强的一种脂质自由基所形成的脂质氧化链。那这个脂质氧化链会带来细胞的膜的破裂，那体现的就是单细胞的死亡。那么这种单细胞的死亡，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它会带来进一步的新鲜细胞的死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也就是说，一个细胞死亡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把这种死亡的信息传递给周边的细胞。那周边的细胞接受到这种信息之后，它会产生类似的死亡方式，而且速度很快，那就形成了一个蔓延，就像是指数级的扩散这样的一种啊快速的种群内的死亡的启动，那就会带来整片的蓝岛细胞的快速死亡啊，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看到的，在一个比如说湖湾堆积的大片的藻，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或者是一两天内它快速的就死亡了之后就消失了？那它其实是单细胞水平上发生了铁失稳所带来的胞内的强氧化，产生了脂质氧化。那么这种脂质氧化在细胞破裂了之后，又会以某种信号的方式，这个我们还在研究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科学上面的这个明确的证明。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些迹象，然后这种信息会传递到种群内部的其他细胞，会带来一个级联的更多细胞的快速的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这种死亡信号可以快速的传递啊，带来整个种群的死亡和消失。
1: 最开始是怎样注意到蓝藻突然集体消亡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呢？是野外实地观测偶然的发现，还是长期做水体监测留意到的呢？
0: 这其实因为我们清华团队啊，一直在国家重要的水体当中去做调查，做这种污染的治理，做水生态的修复的工作啊。像我们在云南为例啊，我们清华在云南已经在现场工作了有20几年的时间，一直和云南的同事们做蓝岛水滑的防控的调查和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其实一直在滇池为代表的这种湖泊旁边去观察和长期的跟踪调查。我们就经常发现这个现象，也就是说，这个蓝藻爆发了，然后它因为风向的吹的原因，它会在岸边堆积。那堆积最开始看到的是很多很浓啊，这样的藻细胞堆积，乃至于成了藻渣。那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一直在观测嘛，所以我们就会说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乃至于早上、下午、晚上一直在这个水边，我们就能看到，说明明堆在那里的一团藻，为什么它就变蓝了、变白了，乃至于很快就消失了。这个反复观察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事儿很感兴趣，这也是驱动我们做针对于这样的藻的状态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在野外反复看到这个现象，我们觉得它首先很有趣，因为没有这个相关的扎实的这个已有的报道能说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一个自然过程来说引发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像刚才所说。我们希望找到它背后的一些金钥匙啊，从而能够尝试去这个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哎，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过程。
1: 此前，国内外学界对于蓝藻消退的主流解释是什么呢？存在哪些无法自洽的疑点？那么，让你们判断背后有未被发现的一些微观机制呢？
0: 此前大家针对蓝藻消亡，往往都是说这个环境不适应啊，然后藻细胞这个死亡，那不适应体现在说，光照太强啊，因为它飘到水面上来，它的光照比在水下要强很多。另外就是营养缺乏啊，还有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藻太多了之后，可能会有细菌啊、病毒啊一系列的这个负极带来的，相当于是感染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我们也都陆续在做尝试啊。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这个调控的因素可能会有贡献，不排除。但是 它所带来的这个，不

0: 管是单细胞的死亡发生的速度，还是说这种死亡是不是可以在种群内部传播？哎，我们发现好像跟野外的这个现象不太一致。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分析单细胞层面上面到底啊，就是我们野外的那个细胞它所发生的这种细胞里边的演化状态，乃至于它的氧化的前驱力啊，我们筛选了好多年，才发现可能是铁狮纹带来的这个胞内的级联氧化啊，可能才是单细胞快速死亡的原因，乃至于说一个细胞死亡了，造成周边细胞死亡的时候。用刚才的那个理论，其实很难去完美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这个脂质氧化所形成的氧化信号，应该是造成群体的快速的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力。当然，也不能完全100%的排除其他那些因素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象非常肯定的啊，可以说明种群内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机制。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已有的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扩展吧。
1: 为什么会选择跨院联合攻关？那么这两个团队分别擅长哪些方向？又是如何分工互补的呢？
0: 首先在清华那个学校内啊，环境学院啊是整个这个相当于是环境学科的一个策源地啊，然后在深圳国际生院也有我们这个环境生态研究院、海洋工程研究院做生态环境领域的教师。啊，我们大家其实一起在整个清华都属于环境学科，啊，然后我们这个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啊，清华在这个以滇池为代表的这样的重要的水域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把啊相关的老师组织在一起，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方式来这个工作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我本人在环境生态研究院，王晓雄老师在海洋工程研究院。然后我们这篇论文当中的重要的作者之一，环境学院的洪英教授啊，他在本部的环境学院，其实我们一起就是在这个清华云南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平台上边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那么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注重学科交叉啊，因为我本人其实一直做的是这个藻类水滑的防控，包括说这种微藻生物技术啊相关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对于野外发生这个蓝藻水滑的全过程啊，特别感兴趣，一直在做跟踪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进一步的解析藻细胞里边这个高级氧化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原先的这个生物学或者是生态学的背景不足以完全支撑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分析。然后，王晓雄老师呢，他本身对于这个氧化技术，特别是对于催化氧化技术，是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的，啊，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然后他深入的介入了这个微藻的这个相当于是胞内高级氧化现象的分析啊，乃至于说这种氧化过程的这种深入的解析啊，这是他的学术的特长啊，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就形成了特别好的交叉的互补啊，乃至于说共同的升华。啊，然后清华的环境学院的洪英教授啊为代表的环境学院的老师，因为他们在这个藻类的这个种群的这个调控，乃至于说对于这个水滑生锈的过程上面有更多年的研究经验啊，也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怎么样能够把现场的调查和实验室的实验更完美的匹配起来。然后在实验室怎么能更多的把这个必要的现象啊更深入的钻研下去啊，提出了特别好的这个方向性的建议和这个细节上的指导啊，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密切合作的学术共同体的团队啊。这里边像朱云杰是咱们深圳国际生院的学生，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校本部啊环境学院的老师们啊进行了非常多的深入的交流。啊，也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啊，所以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新生力量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啊，我们这个各有所长啊，然后这个共同攻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合作的模式。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啊。
5: 点解会呢
4: 咁嘅？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

0: 國家發展，
1: 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5: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6: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致辞。佢表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逼着住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据了解，这家电池处理设施采用专利技术，结合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案，将退役的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体现再生材料永续循环的理念。本地再生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粤港两地的环保部门去年共同成立了无废湾区建设专项小组，着力深化环保与产业的联动合作。他指出，内地有先进的回收处理技术和规模化的产业经验，香港有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环保管理体系。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携手，共同推动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李家超亦希望业界继续同特区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
6: 我们关注近日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的少年太空人，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以不同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学有所成，回馈社会。
5: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三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这次活动中，学员将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家重点航天科学及天文学设施，了解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历程，并亲身体验航天员训练及航天医学项目。今年学员更首次获安排到访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了解有关火箭发动机研发的技术及发展历程。学员仲会实地考察国家天文台兴隆观察站、观摩国手径望远镜等大型光学望远镜，认识国家的前沿天文学研究。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6: 是的，咁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到系统跃升的关键时期。其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结合点，本科教育应该怎样创新突破呢？2026年，深圳大学迎来了建校以来的首个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年，历时4个月，一场覆盖全校29个学院学部，密集调研60几家头部企事业单位，对标40几所国内一流高校的思想破冰行动，圆满收官。咁呢个唔单止一次凝聚共识的教育教学改革大讨论，更是一场覆盖人才培养全链条的系统性。

0: 构，形成的改革共识和核心举措将全面融入深大2027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深大本科教育即将迎来哪些触及灵魂的变革？就是重构2+3+X 人才培养体系，驱动学生自主发展。
1: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将进一步整合该校优势学科力量，推动低空技术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悉，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由该校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牵头，国家精准农业航空私约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支撑，面向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重大需求，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据介绍，该研究院将深度统筹学校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感知、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五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析、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
0: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龙华区2026年第二期新闻媒体通气会在区委举行。会上，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介绍了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据了解，双城时尚周于7月17到19号在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通过主题大秀、产业交流会、交互引力场等系列活动，打造融合官方外交互动、产业精准对接、全域沉浸式参与的国际化时尚盛会。除了意大利重要嘉宾深度参与之外，本届时尚周还首次汇聚了马来西亚、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时尚界及相关产业嘉宾。活动紧扣中意建交56周年和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这两大国际契机，构建中意双向互鉴、亚太多边联动的苏姿时尚合作载体。
1: 近日，中鲸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正式打响揭幕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机甲勇士白色红鹰和斗牛士近身前斗，引得观众掌声不断。经过五轮激烈比拼，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的比分赢得本场比赛。作为赛事发起方与主办单位，中鲸与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T88 的真实对抗为核心看点，借竞技平台检验技术硬实力，以赛事生态连接前沿科技与大众体验。通过持续迭代技术，汇聚产业资源，中鲸正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为中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着首届中鲸 URKL 拉开帷幕，中鲸成为全球率先实验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商业化运营的企业。中鲸 URKL 面向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出英雄帖，诚邀海内外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及创新力量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再来关注在深圳，通勤时长和住房成本是长期困扰着大量的奋斗者的。怎样令到保障房不单止住得入去，更加能够住得稳、过得好呢？深圳市安居集团推出的安居乐业、安居创业计划正尝试给出答案。通过提供就近就业岗位、租金优惠和创业扶持，为住户搭建从稳定居住到体面就业，再到自主创业的成长阶梯。其中入住宝安区安居红妻台的邱女士就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之一。她经历就显示，保障性住房的社区温度正从有屋住向有事业、有生活、有未来延伸。对于很多来深建设者来讲，租屋成本和频繁地搬屋就最大的住房焦虑。搬入深圳市安居红妻台之后，市民邱女士最先松一啖气的就是屋租。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红妻台以低于周边市场价的稳定租金、民水民电标准收费，以及无中介费、无隐形杂费的透明机制，令到它最先卸低经济负担。这个项目以智能建造、全屋数字家庭、智慧社区治理、绿色低碳科技、数字化民生服

0: 务五大科技板块为支撑，落地保障房安居乐业计划，覆盖建设、居家、社区运维、便民就业全链条，兼顾新市民、青年人、老人、多子女家庭的需求，实现科技足安居、数字促乐业。
1: 近日2025至2026赛季 APBA 匹克球公开赛单项总决赛 PRO 组赛事在深圳龙华的简尚体育综合体正式拉开战幕，一次大赛组三日鏖战余温未散，此前大众组三日欧战余温未散，国际对决全即接棒，从7月16日到19日连续上演巅峰较量，众多顶尖球员齐聚龙华，为全球观众献上速度与智慧并存的匹克球盛宴。本届公开赛设大众组与 PRO 组两大组别，覆盖23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人次参赛。赛场网处搭载四路高速视觉摄像头，依托计算机视觉算法实时识别压线、采截击区、发球彩线、界内界外等争议判罚，同步音响播报裁决结果。选手可发起挑战，大屏回放动态轨迹动画，判罚精度达95%以上，消除职业赛事争议点。系统同步采集击球速度、旋转值、落点、回合时长，自动生成选手个人竞技数据档案。与此同时，赛事强劲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升级，简尚体育综合体临近的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多家酒店推出住宿专属优惠。据悉，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仲串联起观澜板马村、阳台山森林公园等特色景点，推出10条研学旅游线路，吸引众多外地观众在观赛之余深度体验龙华风光，真正实现一场赛事大火一座城，令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城市经济注入蓬勃活力。
0: 再嚟关注近日迪卡侬羽动未来羽毛球单项赛深圳站在深圳市南山区正式挥拍开赛，总共吸引超过300名羽毛球爱好者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采用智能赛事引擎，全程是线上报名 ，AI 自动编排对阵，算法规避选手兼项冲突，秒级生成分组秩序册，裁判手机平板电子化计分，赛果毫秒级云端同步，观众选手可以实时查看积分榜对战记录。历史赛事数据永久存档，构建选手运动能力数字画像。咁依托羽毛球私域社群小程序，门店线上举阵分发赛事信息，选手参赛打卡消费可以积累线上嘅筵席，线上积分可以直接兑换现场专业穿线装备优惠，打通线上引流、线下参赛、线上复购消费链路。咁赛事首次创新性咁样将新品试打会同城市分站赛深度联动。构建起咗产品体验到社群互动到日常训练再到竞技比赛嘅全链路运动生态。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7: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8: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嚟到智能超链接，
0: 是的，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

0: 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的专业将在2027年开始招生。这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怎样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3: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4: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5: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

0: 及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 学生通过三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常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0: Hello，
1: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首先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啦，吓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我哋将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咧一齐去关注下快乐经济嘅话题。
0: 冇错啦，之前都同佢哋一齐去倾过啦，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会去睇演唱会啊，又或者去抽盲盒啊，买啲可爱嘅小文创啊等等，系大家好中意嘅一个快乐经济啦。但系咧今期咧，我哋主要倾下就系呢个快乐经济。有几上头，我哋系咪可以即系更加快乐咁样去消费咧？
1: 系啦，
0: 更加理性咁样去买快乐啊！
1: 冇错啦吓，稍后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而去到咧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下追手艺的年青人啊吓。嗱，有唔少嘅年青人咧会为咗一门嘅手艺奔赴一座城，究竟佢哋系追啲乜嘢手艺咧吓？咁我哋咧稍后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倾倾嘅吓。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咧广东方面嘅消息。最近广东省文化旅游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同埋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等七部门咧正式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道则试行》，咁系为全省各地咧推进旅游城市提质升级提供咗系统性嘅行动指引。咁亦都标志住咧广东喺优化文旅消费嘅环境、提升城市旅游综合服务能力方面咧出咗关键嘅一步啊！
0: 今次印发嘅道则文件咧，就明确要求各地要围绕住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消费场景创新同埋市场环境规范、智慧旅游赋能等嘅重点方向去发力，咁啊要补齐呢个交通接驳、标志系统、无障碍设施等嘅硬件嘅短板，咁同时亦都要喺我哋嘅政务服务效率、从业人员素质同埋志愿服务覆盖等软件服务上面咧，要去做细做实嘅，咁啊令到大家喺广东嘅出行更加之便捷啦，体验更加之放心啦，同埋消费更加之放心嘅。
1: 冇错啦，咁而最值得关注嘅咧就系道则方面特别强调咗要跨部门去协同机制，因为我哋知道咧而家有好多文旅景区啦，佢哋有阵时我哋譬如话遇到一啲嘅问题咧，你去即系投诉或者去反映意见嘅时候咧，啊各部门咧就互相之间就话你要去揾嗰个部门咧，要揾商务厅吓，你嗰个话揾监管局咁样嘅，但系而家咧就通过呢一份道则系强调各地咧要建立一个全旅游工作协调嘅机制嘅，咁去打破呢啲部门嘅壁垒，包括咧文旅、交通、商务、市场监管等等嘅领域咧，要进行数据共享、政策联动，形成一盘棋嘅推进格局。譬如话吓，喺节假日客流高峰嘅时候咧，会统筹交通嘅调度啦、价格监管啦、应急保障等等多环节去响应啊吓，令到咧成个服务水平咧，同埋我哋游客体验可以再升一个台阶嘅。
0: 相信咧，随住呢一个道则嘅落地实施咧，广东各个地方都会继续去细化我哋嘅方案啦，将旅游友好嘅理念会融入到我哋各个地市嘅管理同埋建设嘅过程当中嘅。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日前以大自然系最好嘅老师为主题嘅2026粤港澳自然教育季咧，就喺深圳福田嘅红树林生态公园呢度正式启动噶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拉开咗今年夏天我哋粤港澳自然教育系列活动嘅一个序幕。喺成个活动期间咧，广东省将会联动香港、澳门地区，依托全省134个自然教育基地，推出自然徒步、自然笔记、自然手工、自然夜观嘅呢四大系列嘅数百场活动，咁啊引导公众，特别系青少年群体喺沉浸式嘅生态体验当中咧，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同埋保护自然嘅生态文明嘅理念，一齐去助力我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1: 喺今次启动仪式上边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嘅案例啦，系正式对外发布嘅，咁系梳理咗咧全省自然教育基地嘅优秀实践经验，总共系收录咗嚟自于广州、深圳、珠海、韶关等地嘅15个代表性嘅项目，覆盖自然教育课程研发、基地运营管理、品牌活动打造等等多个唔同嘅维度，亦都为区域嘅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咗可复制、可推广嘅实践嘅范本嘅。
0: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的粤港澳自然观察大赛都在现场同步启动的了。这个大赛是以湾区飞鱼为主题，面向粤港澳三地公众以及青少年发起鸟类观察自然笔记的线上征集。 咁啊，徵集嘅時間。

0: 间系会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十月一号嘅。咁啊，活动计划系征集有效作品500份以上，分为少儿组、青少组、成人组三个组别。咁啊，设置金银铜奖等等多个奖项，总嘅奖金咧系超过30,000元嘅。咁啊，希望大家系踊跃咁样去参与噶啦。
1: 系啦，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佛山方面嘅消息。飞鸿故里以武会友2026年西樵镇功夫文化月活动咧，就正喺广东佛山南海举行嘅。22号到27号啦，国际咏春拳大赛就会喺潮汕文化中心举行，超过4000名海内外选手报名，设有全民咏春体验区、西樵好物展销等等嘅。除此之外啦，喺佛山方面咧，仲会有多项嘅活动，包括啦香芒杯足球赛、广电杯川居篮球赛、南海湾索溪挑战赛、黄飞鸿杯诗艺邀请赛等等功夫家赛事嘅活动都会轮番上演嘅。所以话咧，成个暑期国际咏春拳大赛、大地艺术节等等嘅重磅 IP 都会接续落地，为我哋嘅市民游客咧带嚟功夫家艺术嘅夏日文旅盛宴啊！
0: 除咗有得玩之外，当然系要有得食啦。咁啊，为咗大家可以玩得舒心实惠啦，西樵方面亦都有一系列嘅惠民举措嘅，有好多家个农庄系联动去发放超过1000张嘅寻味岭西咁样嘅功夫美食券，咁合作单位亦都可以有个专属嘅折扣，而且咧会全新发布岭西村寻根之旅嘅路线，会串联起村入边多间嘅人民嘅景点同埋一啲文化嘅景点，方便大家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功夫嘅底蕴。咁当然啦，如果系入住到艺游南海嘅呢一个合作酒店嘅话咧，亦都可以去获赠一啲艺术节嘅门票护照啊。
1: 系啦，咁啊，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当地都会通过功夫家嘅模式咧，将武术资源转化为文旅嘅流量，咁啊，令到咧即系当地成为一个可睇、可玩、可感、可品嘅文旅新高地啊！因为西樵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呢啲武术嘅历史嘅，咁啊，无论系一啲古迹啦，定系人民嘅故事啦，吓，仲有一啲餐饮嘅品牌啦，喺呢一度都可以感受到岭南文旅第一阵嘅呢个独特魅力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去嗰度咧探索下啦。咁啊，以上咧喺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睇睇先，翻嚟之后咧，仲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啦。从而家开始啊，南航啦、东航啦会携手广州地铁集团啦上线机票加广东城际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啊，吓系依托翻啦广州地铁集团公家化运营嘅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咁啊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咁啊后续咧会拓展至到深圳添，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 二、T 三航站南流的 G3 国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和便捷的接驳新选择。
0: 具体来说，就是如果你购买了东航或者南航并且是符合条件航班的这些旅客，你每趟的航程都可以通过相关的 apps， 好像在东航方面就是这个畅意行的专区，在南航方面就是悦享出行这个专区，就可以领到一张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和刚才说到的这六个城市之间的单程城际的车票了。就是说你是买机票送车票，实现我们机场加城际铁路的一站式衔接。
1: 没错了，我们了解到选择广东城际铁路前往白云机场是有准点和便捷的优势。第一就是时间方面准点可靠，因为现在整个广东的城际铁路网络化运营之后，就不需要受到地面交通状况的影响，包括广佛、东莞、惠州、清远、肇庆等等城市都可以通过这个线网直达机场的。 咁啊，旅客仲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啦，城际出行助手功能去查询城际列车嘅时刻表，规划翻自己出行计划嘅，令到成个行程更加便捷同埋高效啊！
0: 第二个就真系随到随走噶啦，咁好似我哋公交、地铁咁样样啦，系非。

0: 非常之快嘅，咁啊，好似我哋喺白云机场北站去到白云机场东站，亦都系同 T2、T3嘅航站啦，系直连直通噶啦。咁大家出站之后系步行就可以去到呢个出发大厅啦。换乘嘅动线亦都非常之清晰嘅，真正实现咗空铁联运流程嘅一体化。咁啊，同时啊，仲系嗰句啊，你既然系买机票送呢一个车票啦，咁相当于你嘅接驳就已经系免费噶啦。进一步降低咗大家嘅出行成本啊。
1: 冇错啦，咁啊喺地铁方面亦都表示就话啦，今次联合咗东航、南航两大航司推出嘅空铁联运新嘅模式啦，其实亦都系城际铁路网络同埋航空枢纽深度融合嘅一个全新嘅实践啊。咁啊，未来咧地铁集团方面亦都会系通过啦更加丰富嘅呢种空铁联运嘅场景，希望啦可以俾我哋嘅市民游客带嚟更加多配套嘅便民举措吓，令到成个大湾区嘅呢一种轨道上的大湾区呢一个愿望咧愿景咧系可以更快咁样到嚟嘅。繼續嚟關注一下另外方面咧演出嘅呢個消息啦嚇，關注到嘅係一場咧管弦樂嘅作品展演喎。
0: 冇錯啦，既然喺我哋大灣區坐飛機咁方便啦，不妨坐飛機去到內蒙古嘅鄂爾多斯呢度去睇下呢個時代交響全國優秀民族管弦樂作品展演嚇。咁啊，呢一次嘅展演咧，系一路会持续到7月27号嘅，会有全国11家嘅民族管弦乐团啦，32个民间乐种组合啦，带嚟14场嘅高水平演出，集中呈现近年嚟呢一个民族管弦乐创作嘅成果。参演嘅作品咧，会有入选文旅部时代交响嘅一个扶持计划嘅佳作啦，亦都有各个地方去委约翻青年作曲家嘅一个新锐嘅力作嘅，呢个方面咧亦都系可以展现到我哋传统民乐嘅传承活力同埋创新气象啊！
1: 冇错啦，咁啊，除咗剧场演出之外咧，仲会举办翻一啲青年创作人才嘅研修活动啦、行业专题探讨会啦，推出跟着演出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包括咧组织参演嘅团体联合爱当时个乌兰木骑啦，深入到农村嘅牧区景区，喺社区当中咧开展一啲公益嘅惠民演出，包括啦联动中央同埋地方网络平台形成媒体嘅矩阵，全程同步线上直播，实现啦剧场有高度，惠民有温度，传播有广度啦吓。咁啊，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趁住呢个暑期啊，去鄂尔多斯嗰度。第一个咧就系睇下演出，第二个咧都可以凉爽一下吓，夏天嗰下真系。会好舒服嘅，嗰边比广州咧即系凉爽好多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嘅，同大家倾倾快乐经济嘅话题。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又接返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叹世界在路上，你同三位嘅主播同学呢一起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话题。
6: 嗯，冇错啦，之前都同佢哋一起去傾过啦，就係话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会去睇演唱会啊，又或者去抽盲盒啊，买啲可爱嘅小文创啊等等。係大家好鍾意嘅一个快乐经济啦。但係呢今期呢我哋主要傾下就係、是、呢个快乐经济有几上头，我哋系咪可以更加快樂咁樣去消費咧，咁啊更加理性咁樣去買快樂。
7: 首先再請出我哋三位嘅同學仔先啦 ，Hello，Hello
8: 啊各位，我係朱前俊
9: ，Hello 係思南
10: ，Hello 我係心月，
7: 係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為自己嘅呢個快樂去付費嘅呢個經歷啦，咁啊當然啦，大家傾得都好開心啦。接落嚟我哋要傾個冇咁開心嘅話題。回復翻我哋嘅理智少少嚇，就係、是、有冇邊一次嘅呢一個消費，或者邊一種嘅呢一類型嘅消費，係令你覺得話，即係我有少少已經冇辦法控制到我自己啦。我雖然買嘅當下，我係好想買嘅，但係買完翻嚟，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冇咁快樂咧。
10: 我覺得因為而家睇演唱會太貴啦，跟住我大一嗰陣可能又啱啱讀大學，跟住又比較多時間，其實好多演唱會都想去睇，但係咧又即係我哋呢個身份其實係即係同出嚟做嘢嘅人心態唔同，即係我哋使嘅係爹哋媽咪啲錢，咁我就會覺得我使咁多錢就去睇演唱會就幾個鐘，我又會即係買嗰刻搶嗰刻好開心，但係買完之後我又諗即係到底值唔值得呢，即係使咁多錢去就睇幾個鐘，而且又唔係使自己啲錢，就會有少少諗得比較多，有少少內耗，
7: 即係比較大筆嗰啲支出嘅時候會
10: 係。
9: 我係習慣咗係一出去一定要買個盲盒翻嚟嘅，即係唔理係邊種盲盒咧，一定係要買個嘅。但係你其實你買翻嚟之後拆咗下啊，哇！拆到自己中意嘅係開心嘅，但係就開心咗一下就冇噶啦，因為都係擺喺嗰度睇啫。所以我就覺得有時係，我覺得呢啲好嘥錢嘅，同埋我嗰啲盲盒真係擺到嗰度係有灰噶咯，即係擺喺嗰度。而家賣嘅話其實好平啫嘛，又賣唔出去好高嘅價錢。之后我就会觉得，
10: 值唔值得？
9: 因为我虽然我用嘅系自己嘅钱，自己 part time 嘅钱，但系其实有时翻工都好辛苦噶嘛。自己系我又冇嗰啲

0: 储钱嘅习惯，系咯？点解我唔用呢啲钱嚟储钱呢？我又开始有啲焦虑啊！系，
1: 当你对佢呢个兴趣就降低咗，就系冇咁大兴趣同热度嘅时候，你就会反而就可以又睇到翻佢嘅日价啦。
2: 嗯，
1: 对于我嚟讲咧，就系、是、我好少，我又反而少啲去出面买啲嘢。我反而系咩呢种情况系咩时候比较多就系、是、打机。我细个时打机，游戏嗰啲制造商佢经常会有各种方法诱惑你去充钱噶嘛。咩睇到人哋诱惑超靓嘅特效、超靓嘅皮肤、超靓嘅装备、超劲嘅嘢，就睇到佢有你冇，你就会想买，系咪先？你就你又想货金同佢一样有一样劲一样靓。啊、但系你买嗰时好劲好爽啦、啊，你买完之后玩咁前几铺都好爽啊！但系过咗一段时间，等呢样嘢日日变成咗你日常，你日日都用呢个皮肤嘅时候，就已经变成咗你日日都见到嘢嘅时候咧，之后反而又开始谂翻，我当初系咪真系应该买呢样嘢？我就开始后悔，我其实我嗰时应该唔买，因为我唔买其实对于我嚟讲冇，对于我呢个打机嘅技术嚟讲系冇咩区别嘅。但系我就为咗佢少少虚荣咁去买咗佢，都系一个就系过咗一个热度，过咗一个三分钟。就会后悔咯自己。
2: 嗯，因为你嗰阵时已经冇咁中意佢啦，你就觉得佢唔值嗰个价啦咁样。咁其实你讲起玩游戏咧，我会谂起我其实玩游戏都会充钱嘅，但系我充钱会系喺嗰种即系某个关我点都玩唔过嘅情况底下，我就会去充。所以其实我有阵时就喺度谂，就系而家当下唔过，我下一铺可能过咧，即系其实系咪真系需要咁着紧到佢当下一定要去过，然之后就充钱咧咁样？当然啦，呢啲系细钱，我就唔会话太乜嘢，我唔好似嗰啲职业玩家或者话嗰啲好沉迷嗰啲下下几百蚊，我都系几蚊
1: 真系稍微真系好简单，几蚊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啲，几蚊咁样冇所谓啦。
2: 所以我头先就喺度谂，即系我究竟乜嘢系令到我自己即系会越买越焦虑，越买越嗰种快乐嘅边际效应会递减嘅？目前而家现时嘅我嚟讲就系买水晶。我啱啱一开始买嘅时候，我真系买每一串我都好快乐嘅。我买每一串我都会觉得呢一串同嗰一串唔一样嘅。但到后面咧，我就会慢慢咁觉得，即其实我唔系咁需要佢，我根本戴唔晒咁多。我好可能我一日戴一串，我都可以几个月唔重复咁样戴。但系究竟我系咪真系全部都需要呢？究竟佢哋之间嘅嗰个差别系咪真系咁大呢？之后我就会慢慢去谂呢件事，之后再翻到思南嘅嗰个心态，就系喺呢个钱系我自己赚嘅，但系赚钱系唔容易嘅。咁啊，同时咧，我又会切换翻阿心月嘅呢个心态。我觉得呢个心态你哋系冇嘅，可能系我独有嘅，就系呢一串水晶可以转翻我仔嘅几多堂嘅补习班，
1: 哦、
2: 即系会系呢一种。
1: 即系我呢个钱，我可能我不嬲可以让佢去发挥佢更有价值嘅嘢。
3: 系、啦，我就觉得有时候睇演唱会几千蚊，但系可能我报一个。譬如話健身，我呢幾千蚊，我可以上幾多堂課、我就覺得，咁我就睇呢幾個鐘，同埋我上咁多堂課，同埋我如果去健身，對我自己其實係增值噶嘛，咁我就覺得，到底有冇必要呢？
1: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真系有时咧，就呢种嘢经历多咗之后咧，就去锻炼出自己一种，就系每次就使钱嘅，真系要使钱嘅时候，就会谂下，就会个心就系问住呢个钱我使去。我如果我呢次唔使，我下次都唔使。我储下，我可能又去买个新镜头咯，系咪先？我真系需要呢一种，就系一瞬而过嘅短暂快乐咩？唔一定啊，系咪先？我可以将佢储埋，跟住换成我嘅呢个长期嘅，可以一个可以提供我长期快乐嘅嘢，譬如一个新嘅镜头。
2: 系啊，同时咧，我会警惕一种趋势咯。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前几年啦，整个大环境会俾呢一种即系所谓嘅消费主义。去做呢種營銷，咩愛你自己就係中意乜嘢就買乜嘢，諸如此類嘅呢啲消費主義嘅宣傳啦，大家聽到就總會覺得話，好似你中意某樣嘢，你就一定要買低佢，呢種先係愛自己嘅表現。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啲嘢嘅時候，潛移默化就會令到你去買嘅當下，你就會覺得就係買呢樣嘢先至係屬於你自己嘅。如果唔買嘅話，你總會喺其他地方用咗佢。 但係其實唔係嘅，你仲有另外一種選擇，就係你可以儲落嚟，儲落嚟去換一個更大嘅快樂。
1: 係呢種喺我眼入邊睇就似咩咧？就係我哋快樂經濟係為咗氹翻自己開心。當我哋氹翻自己開心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就係開始反思翻啦。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循環，係咪？我氹到自己開心，跟住我又開心咗之後，我又開始反思。
2: 係一定要先滿足。
3: 咁我覺得有時候就會諗咯，即係話我買呢樣嘢之前，我可能。

0: 会稍微理性少少去谂，我买完呢刻开心，我之后会唔会后悔？咁、我就可能会衡量两个指标，一个就系话，有冇实用价值；第二个就系有冇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就系话，我系咪真系好想去买？譬如话，我喺屋企附近嘅商场有一个锁匙扣，好想要，但系佢唔平咧，我可能去三次，我都好中意佢，我再买咯，就
1: 系
0: 咁样。
1: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方式嚟噶。同埋咧，我会好中意屋企嘅一种感觉啦，就系、是、我屋企嘅嘢好多，都系喺可能平时旅行喺各个地方带翻嚟嗰啲唔等使嘅嘢，呢度摆一个，嗰度摆一个咁样。我系好享受嗰种我随时唔觉意望到某个地方就会望到佢哋嘅某一样嘢，然后就会谂翻起当时嘅嗰个回忆嘅咁样一种状况，所以我就会去买。但系一旦佢多到我唔知佢应该摆喺边度啦，咁我就会好谨慎。
2: 我呢个方面我有见过类似嘅答数嘅，就系咩咧？我有一个同学就系、是、佢都系呢种好中意，就是、每到去到一个地方就买啲纪念品嘅，买一啲精致嘅小废物啦。但系佢系买到咩时候佢就开始停咧？佢有一次佢就打开自己，佢又买咗一样新嘢啦。但佢发现佢个柜又好啊，上边个柜又好，定下边个柜又好，定边度都好，
1: 摆唔落，
2: 系不摆唔落啦，已经完全摆唔落。即系平时自己经常摆啲嘢嘅嗰啲位已经被塞满晒啦。
1: 系啦，系啊，就要出去一件先可以入一件。
2: 系啊。又或者佢要再開闊一個新空間先去俾啲嘢擺嘅時候，跟住佢之後就買得越少啦，已經就幾乎唔買啦。
3: 係係，我而家都係嗰啲望下，我而家我唔會再買噶啦。係我而家賺到嘅錢，我會俾一半，我叫媽咪幫我存住喺嗰度。你冇俾我啊，我唔會使依筆錢噶，我會係買喺其他地方噶。哇！我點求你都唔要俾我，之後我每個月就攞住係嗰兩千蚊啦。嗰兩千蚊我話嗰一千我會做個計劃，一千係要食。我要食好啲，另外一千咧，我就睇下情况。当你冇钱嘅时候，你就会自己喺度谂呢样嘢，我值唔值得买？我就会考虑好多次。
2: 人有钱嘅时候就系乜都想要噶啦，就乜都觉得想要噶啦。我估咧嗰次同你妈咪俾钱妈咪嘅时候，你心度一定喺度谂紧：喂阿妈，你唔好俾我啊！我控制唔到自己噶，
1: 可以要一个外力帮你物理
2: 系啊系啊，我要强迫你控制。
0: 而家系咪好多人买嗰啲即系存钱罐、
1: 小金豆？
0: 系咧，一定要系存满之后系打烂佢先可以攞出嚟嘅。
2: 系啊，系我就我反而就唔中意做呢啲啦，因为我觉得呢啲有啲似自己呃自己啊，都系。
1: 我谂呢个要打烂几次嘅。
2: 系啊，我离谱啲啊，我直接攞去银行做定期噶，我直接系。
3: 我有试过买噶，但系我有试过买，但系咧我日日睇住佢，
1: 每日都想打。
3: 系，我就睇喺嗰度，我每日都睇，好想攞啊，好想攞，就每日揽住呢个嘢，啊唔得，我要俾妈咪，真系妈就俾妈咪之后，佢就唔会俾我噶啦，好强制性嘅，我要呢啲逼住自己嘅先得。
1: 你妈咪就系你嘅银行啊，
3: 系。
1: 咁如果大家都已经可以克制住自己嗰个买嘅欲望啦，我哋仲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去享受呢一种快乐？
2: 拣住嚟买，
1: 可持续的快乐，
2: 可持续
0: 买有用嘢咯，或者真系好想要。但我其实好想问阿思南，即系你头先。话俾一部分俾妈咪，咁你譬如话你一个月手头咁多钱，咁你可能见到有啲嘢你好想要，但系你又冇买嘅，咁即系过后你会唔会话即系觉得会有少少后悔冇买到咧？
3: 我唔会有呢种感觉，因为我想要嘅嘢实在系太多啦。因为我其实系一个睇到哇好得意我就会买，哇睇到。啊！依、這個好好睇，買哇！依度好醜樣，我都買，我都想買，即係咩嘢我都係想買嘅，我就係控制唔到自己。所以咧，其實依樣嘢，我話哦，睇到依樣嘢，哦好想要，但係其實過咗冇幾耐之後，我就會忘記佢。但係如果依樣嘢真係日日都喺度攬緊，咁我就會自己儲錢，即係。其实我一个月两千蚊都够我使噶啦，储咗一笔钱啦，系啦，嗰一笔钱咧，我就会买我一直好想、好想、好想，真系非常之想买嘅嘢啦。
2: 就系放弃咗自己嘅短暂快乐，选择咗我嘅终极快乐。
3: 系，
2: 我都系咁噶啦。我譬如生日啦，佢哋我屋企人就会问我：你有冇啲咩想要嘅嘢啊？但系我都话我冇啊。其实我唔系冇噶，我系唔好意思开口啊，因为我想要嘅嘢都系啲好贵嘅嘢啊，啲平嘢其实你送唔送俾我，我有冇呢样嘢？我都冇咩必要嘅，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咪？就譬如我一直都好想買一套即係三盞750瓦嘅補光燈，係咪？嗰啲一盞燈都要3000多蚊，係咪先？我就一直儲錢咯，即係呢個屬於我嘅終極快樂。所以呢個就係讓我就係唔會就係將目光投射到。

0: 我呢個就叫做延遲滿足啦，係咪先？我可能係延遲到你好耐好耐之後再乜嘢，但同時我見到過嘅一個反例咧，就係話，我舉個咁樣嘅例子俾你啦，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曾經即係佢分享過嘅一樣嘢，就係佢好想去某次嘅春遊，咁一開始佢爸爸就同佢講話，誒、哎、你唔好去啦，個春遊好貴㗎，而且好唔值得㗎咁樣，跟住同佢講咗話你唔好去，我哋屋企又點點點點點之後。等到佢喊啦，再俾佢去，咁其實當下佢就會覺得，哪怕去咗我都唔開心。包括咧，仲有句詩就叫做，即係欲買桂花同在酒，
1: 終不是少年游。
0: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咪呢樣嘢係冇個標準答案嘅，永遠當下你嘅感受同埋你對於自己清醒嘅嗰個認知，先至係主宰到你自己該唔該去做呢一筆消費嘅一個決定性嘅因素，而唔係人哋。是怎樣的你就是怎樣
2: 咯。是啊，因為我細個咧，即係每去一個地方旅遊，媽咪就會俾一筆錢我，即係話我呢筆錢係我去呢次旅遊買嘢嘅。咁、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咧，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就好中意呢個拼圖，但係咧當時媽咪就話俾我知，佢話呢個拼圖可能下一個地方都有咧，或者可能下一個地方仲靚咧，但係其實我成個旅程。我冇遇到過更好嘅我想買嘅嘢，
1: 永遠覺得下一枝花更靚
2: 係咪？係、其實當時會有少少後悔，即係點解我冇喺第一個地方嗰陣我就買？
1: 呢、這個啊，同你相反啊，你知唔知我點樣？我就係我呢一世我去旅遊嘅次數唔多嘅，一半隻手數得起身啊，得三次嘅啫。即係譬如有一次，而且次次都唔係我自己要去，係學校組織，跟住我跟學校團去咁解嘅。即係有一次啦，我去北京咧，跟學校去北京咧，畢業旅行啊，即係去北京啦。因為我屋企人咧就俾咗我咁多次，就係俾咗我記得係抽牛水嘅呢啲旅行經費啦。嗰時咧，即係佢哋唔俾錢我嘅話咧，我可能過去我買嘅仲多啲，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佢哋俾咗錢我之後咧，我過去我見到呢、這個。我唔買呢單嘢，我唔買呢樣嘢，我呢個嘢我唔買，我慳翻一個錢，咁呢個錢就代入我自己個袋度喎。係啊係啊，我覺得就係我嗰時就，所以我去北京全程我幾乎係冇買任何嘢，除咗食以外，係啊，跟住咧700蚊我好似又已經代咗500蚊落袋啦。
3: 其實我同心月係一樣嘅心態，即係經歷嘅，即係我小時候都係咁樣。媽咪話下次買啊，每次都話下次買啊，所以我而家先會睇到咩想買嘅，我就會好想買。我覺得係滿足係我小時候嘅自己咯，因為我小時候嘅自己係媽咪每次都話下次買，但係下次永遠都冇買到俾我，所以我而家就我自己賺錢啦，我就會自己買俾自己，自己滿足自己。但係呢個帶嚟嘅後果就係越買越多，越買越焦。我覺得咁樣又唔好。
0: 呢個就係阿成俊頭先講嘅一個閉環，係
1: 啊，係即係一個閉環。
0: 即係你又肯定係曾經需要過，咁然之後咧，你有能力啦，你就去滿足自己，滿足完啦之後，你先至去
1: 有意識到一個問題，
0: 去反思自己，跟住咧，你再去諗，去理性咁樣去消費，去滿足個更大嘅慾望。係
1: 啊，
0: 即係人就係咁樣螺旋
1: 啊，螺旋成長啊。係
0: 啊，同埋頭先我其實係對。心月嘅嗰個經歷好有感觸嘅，我覺得我同你媽媽嘅嗰種觀念有少少相似啦，就係我每一次咧，我都會俾一筆錢俾我嘅小朋友，就係佢平時當然每日都有零花錢啦，但係如果去旅行嘅話咧，佢會有專門嘅一筆錢係攞嚟去買佢想要嗰啲嘢嘅，嗰啲嘢係乜嘢呢？係嗰啲明知道我一定唔會俾佢去買嘅嘢，但係我又明知道佢一定會嚟搶我嘅嘢，咁呢一筆。錢就係貨呢一部分嘅，減少我哋喺旅程當中嘅呢啲矛盾
1: 喺衝突，
0: 衝突。咁有陣時我仲係會忍唔住，因為我見佢明明呢樣嘢，好可能下一個地方仲會有。咁我都會忍唔住就去講嗰句，我話你不如再睇睇，我覺得佢唔值呢個價。即係我會用成年人嘅呢一種考量嘅標準去講。但係當然發生過下一個地方更加平，亦都發生過下一個地方真係冇。即係我覺得人永遠唔好去美化你冇行過嘅嗰條路，即係當下你只要係自己真係好想嘅咧，衡量過啦，好似你講咁樣，我可能我三次經過我都仲係想買，咁你就去買，因為永遠冇最優嘅選擇嘅，冇後悔就得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啦，咁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咁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食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系而家年青人嘅呢个旅游新趋势啊！吓，啱啱咧就话到佢哋咧而家有好多嘅一啲小伙伴咧会玩一啲嘅小玩意嘅。其实咧佢哋呢啲小玩意咧成时系自己做出嚟嘅吓，
4: 未必系买嘅。咁啊，可能去到景区咧，发觉有个非遗嘅体验，不如自己做一个带走咧咁样。咁啊，其实亦都衍生到一个新嘅趋势啦，就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啦，佢哋去玩嘅嗰个目的地咧，直接就拣咗一个自己好想去学嘅一门手艺嘅个目的地。咁例如我哋睇翻一个 OTA 平台发布嘅非遗目的地嘅暑期指南啦，上榜嘅目的地咧会有

0: 这个景德镇、泉州、苏州、西安、大理、潮州、黔东南、成都、黄山、平遥、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个非遗的扎演和戏剧、这些即比较深度体验可能需要几日的这些产品增幅都非常之明显，也就是说大家可能是从一个被动观看又或者是一个浅浅的去试一试打卡，就已经是加速转向于主动的深度体验了。
1: 冇錯啦，咁我哋咧見翻而家好多朋友咧去玩嘅時候，都會去睇一啲所謂嘅非遺景區咁樣啦。咁其實非遺咧，以往我哋講到咧就話喺旅遊過程當中，佢更加多扮演嘅角色係一個展品，即係我哋去嗰度睇一個表演，睇一個展覽，睇一個即係我哋睇到嘅收藏品咁樣嘅。咁但係今年咧，我哋所講嘅呢一種非遺咧，已經越嚟越多。其實當然唔係話今年先出現嚇，一早以嚟咧，我哋其實就已經發現非遺佢嘅一個展現嘅形態越嚟越多樣嘅。但係可能今年咧，佢會更加多嘅就係變成咗一種旅行嘅消費過程當中嘅一個創意嘅手作嚇。咁我哋究竟咧係邊個喺旅行過程當中會喺度追呢一啲嘅手作咧嚇？我哋会睇到有三类人嘅消费画像嘅。第一类就係 Z 世代嘅独行侠，即係一个人出行嘅。好多时呢我哋会见到当下嘅啲18岁到30岁之间嘅呢啲年轻嘅朋友仔啦。第一个呢就係佢哋有假期。因为18岁可能啱啱上大学啊。
0: 或者啱啱高考完。
1: 高考完啊，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係20多岁啦。我而家发现好多年轻人呢佢哋会选择 gap 嘅。即係所谓嘅 gap year。佢哋通常可能做嘢做半年時間咧，發覺呢個公司唔啱我，咁我可能就要俾自己 gap 翻幾個月，甚至乎 gap 翻半年，我再去玩下一間嘅公司咁樣，即係佢嗰幾個月就休息咁樣嘅。因為之前嘅嗰半年嘅時間，我已經積儲咗一部分嘅錢，係夠我呢半年嘅生活啦。咁所以佢哋嘅呢種出去旅遊嘅動機，就真係純興趣嘅驅動。因為我去嗰個地方，我可能真係因為首先佢 gap 佢呢個目的，第一個係放鬆，第二個可能真係通過呢半年嘅時間俾自己可以充下電，所以佢去嗰個地方就真係要想學一啲嘢，而手藝或者係非遺嘅手作可能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承托咁樣。
0: 冇錯啦。咁第二類嘅當然就我哋呢啲嘅家長啦，咁希望我哋帶小朋友出去玩嘅時候。即係既然小朋友都咁中意玩泥巴啦，不如帶佢做個瓷器，仲可以帶翻嚟咁樣。又或者話，既然你喺遊樂場玩一日，你都係即係要使咁多錢啦，不如俾同樣嘅錢俾佢知道究竟蘇秀係乜嘢，昆曲係乜嘢咁樣。其實小朋友對呢啲嘢真係好好奇嘅。咁而家咧亦都係得益於好多個景區啦，佢哋識得去推出咁樣嘅研學嘅項目啦，俾到我哋嘅小朋友就可以去更加深度咁樣體驗，而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樣睇紀錄片啊，或者係睇博物館啊，又或者家長去費好多口舌去幫佢哋去科普啊咁樣。所以其實家長亦都係呢個追手藝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力量啊。
1: 當然家長自己本身亦都可以陪住小朋友玩嘅過程當中，自己都去做嘅。因為其實講真，好多嘅一啲非遺手作坊咧，我自己都會去參加下。去做個編織啊，或者係畫一個瓷器啊，喺上面自己燒製出嚟，自己帶走啊，都好有趣。咁而第三咧就係影視 IP 喚醒嘅泛年青嘅群體，因為最近咧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影視作品咧，譬如話主角啦，帶火咗秦腔嚇。給阿媽的情書是帶紅了潮汕等等啦，这些影視作品其實令到我們的觀眾在看這個電影電視劇的過程當中也都看到了非遺的魅力。
0: 沒錯了，其實非遺的魅力剛才都講了，它不是突然火的，它可能是前面幾年慢慢慢慢這樣就已經是令到大家就有這樣的轉變了。但是在2026年呢，我們會見到它有個比較爆發式的增長，又或者是大家現在出行嘅一个，你哪怕唔系主流，都系一个必选项咁样。就系因为其实喺2026年咧，大家系会特别关注到个词叫做情绪价值嘅。当然呢个词而家亦都写入咗好多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啦，就话你文旅嘅发展系可以去加千行千业嘅，咁文旅嘅发展咧就要去注重大家嘅呢个情绪经济咁样。其实呢一个转变都可以去解释，就系话点解追手艺系可以咁多人去做，系因为 因為第一個追手藝呢件事佢係有獲得感嘅、
1: 嗯。
0: 你例如你燒完瓷器，你可以戴一個酒啦咁樣；你學完扎染，你又可以戴一個自己染嘅圍巾酒啦咁樣。所以跟住第二個就係你會覺得呢個手藝係有故事性嘅。你如果買一個文創翻嚟咧，你可能同人哋傾偈嘅時候就會講啊，我上次係買到個乜嘢乜嘢。

0: 嘢咁样，可能就一句起两句止嘅。但系你去做咗一个咁样嘅士气翻嚟咧，你可以同佢讲嘅故事就好多啦。啊，我可能喺某个千年池都啊，跟住我喺个点样嘅官窑嗰度啊，然之后我烧咗几多日啊，做坏咗几多个啊，咁样先至得到呢一个啊。跟住再讲啊，我上面嗰个花系点样嘅，即系佢故事性变得更加之强。
1: 而第三个咧就系社交属性啊，吓，即系譬如话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边咧，我哋会发现唔少嘅呢啲朋友都会喺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自己嘅呢啲品味同埋个性，咁去构建一个社交嘅身份。咁所以呢一啲嘅非遗嘅作品，其实无论系话你嘅艳布啊、摘艳嘅呢个作品，定系话满头鲜花嘅呢个簪花咁样嘅自拍，其实都系一个流量嘅密码。而讲到呢度咧，我自己都想加多句咧，就系社交属性入边咧，有唔少嘅呢一啲朋友咧，其实佢哋可能系一啲创业者嚟嘅。即係佢需要咁樣嘅一個社交身份去彰顯自己嘅呢一種 IP， 跟住可以更好咁樣去賣佢嘅作品。因為包括咧，即係啱啱講到話景德鎮咁樣啦，我其實發現佢哋而家都會有好多嘅創作者咧，會利用瓷器去做一啲年青人嘅潮流文化嘅產品，譬如話褲鏈咁樣，即係用瓷器咧，佢係手作咁樣燒成一粒粒嘅瓷珠。即係陶瓷嘅珠珠，跟住手穿起變成一條鏈咁樣，可以掛喺褲頭帶上面。我之前想買，但因為有啲貴，200多元就是、一條褲鏈咁樣。但係我係覺得佢嗰個創意係好有趣嘅，因為你諗唔到褲鏈，通常你最多都係諗到金屬嘅或者係珍珠嘅。但你想不到瓷器可以做成一条褲鏈，所以你当这个创业者将这个作品摆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时候，他就会吸引到一波人的注意，起码吸引到我的关注度。所以他亦都可以真的在这个年轻人的群体里面产生一种的即係反響，就係其實傳統嘅手工藝品，佢亦都可以係潮流嘅，可以喺當下形成一種價值嘅。
0: 所以其實喺呢一個故事當中，我哋都聽出咗一種文化自信，你覺唔覺得？即
1: 係
0: 越嚟越多嘅年輕人，佢會中意喺我哋嘅非遺當中去挖掘，覺得而家好潮嘅嘢，好靚嘅嘢，或者話成日都聽到一個標籤就話老祖宗嘅審美真係無敵嘅咁樣。其實呢個亦都係一種文化自信嚟嘅。其實我哋都要思考个问题，就是既然大家都开始去觉醒，去挖掘老祖宗的这种审美啦，我们有这么多的需求啦，我们的供给端是不是可以跟得上这些深度呢，还有怎样去避免这个城市的同质化的发展呢，等等的问题呢，我们唞下回来会跟大家继续去关注的。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啱啱我哋喺度讨论紧咧，就系话而家年青人追手艺吓，追手艺究竟俾行业咯可以带嚟点样嘅心思咧？即系其实啱啱我哋已经见到咧，就系喺唔同嘅角度咧，你可能吓大家对于呢个手艺或者呢啲非遗，佢都可以俾自己带嚟唔同嘅意义。咁而話我哋講話供給端方面咧，係咪真係可以跟上成個市場啦？咁大量嘅呢個需求咧，呢個係值得去討論
3: 嘅。冇錯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個消費者佢要嘅唔係話喺某個商家嘅呢個指導之下，我就係淘一個半成品，而係我真係去用幾日嘅時間，係一個手作人嘅喺個工匠嘅指導，喺個師傅嘅指導之下去完成一個作品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會去諗究竟。有冇咁多行嘅非遗系可以转化成为深度体验嘅产品咧？同埋有冇咁多嘅专业运营嘅人才同埋机构去承接呢一啲嘅呢个需求，而唔系话我哋真系每个人都要去打搅嗰个师傅，你可唔可以点去教我三日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呢个效率对接起身系好低噶咯。
2: 咁我哋睇睇究竟可以点样去做咧？其实睇翻专家嘅建议咧，就话建立一啲正校企协同嘅人才培养机制，联合高校开始寻。浸式体验设计同埋非遗创新转化嘅复合型专业课程，再次咧就系支持翻青年主理人返乡创业。咁所以咧即系切中咗要害，就系话非遗体验嘅核心唔系话非遗资源本身，而系呢啲非遗资源嘅转化嘅能力。因为一个识得讲故事嘅青年主理人，我而家真系好兴用主理人呢个词啊，比一座堆满展品嘅博物馆咧更加有价值。即系呢个主理人可以将呢啲非遗嘅资源转化成为一种即系佢嘅市场嘅受众中意嘅产品，就翻到啱啱我所讲嘅副链。那個創業者咁樣，我覺得佢真係好有即係自己嘅諗法，因為佢自己喺各種嘅社交媒體上面會推開嘅時候咧，首先第一個就會係去分享佢自己嘅作品，第二個講作品背後嘅故事，佢點樣諗到創作呢個作品嘅一個思路，而第三就係話佢喺創作呢個過程當中，佢嗰啲作品背後，即係呢一個瓷器佢背後嘅故事，佢嘅歷史嘅淵源，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咁樣帶咗出嚟啦。所以即係未必一定，因為佢自己本人唔係。一个非遗嘅传承人，但系佢就系一个青年嘅主理人，可以将呢啲嘅非遗资源转化成为即系当下年青人可以接受嗰个形式吓，或者嗰个形态，咁可能会更加有意义啦。
3: 系啊，我哋之前去名扬里嘅时候，咪都系啊，嗰个豪宅嘅主理人啊，杨成，佢就识得去讲话呢一啲布艺啦。

0: 或者有啲手工嘅餅啦，全部係嗰啲阿姨做嘅咁樣，即係我會覺得你又咁識得講故事，你又真係有個實實在在嘅嘢喺度，我會更加之願意購買。當然啦，如果嚇佢仲可以喺當地挖掘到更加之有可以轉化成為我哋深度體驗嘅研學產品嘅話咧，佢亦都可以避免我哋接落嚟要講嘅呢個銅質化，因為其實講真的，真係好多地方都有呢啲手工嘅作品。你識得講故事仲唔夠嘅，重要嘅就係你嘅嗰個非遺點樣先至係即係獨一份嘅呢一個體驗咯。
1: 確實係而家有好多地方會盲目咁樣跟風，包括我哋而家會見到咧，全國各地都會英歌舞咁樣。
0: 係啊，英歌舞啊，山花都好多啊，
1: 山花都好多。但係我自己係個人咁樣覺得㗎嚇，即係佢雖然係有銅質化嘅情況，但係話明市場需要。呢個係確實係市場有呢個需要，因為唔係個個人都有時間或者真係可以去得咁遠，從北方去到潮汕咁樣去睇英歌舞，或者去到福建嗰度去睇簪花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佢可能喺自己一家門口，我一樣都可以影到呢、这個即係簪花嘅打卡相咁樣。呢、这個第一
0: 手藝人走出去
1: 係啦係啦，呢、这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即係市場亦都會有即係大浪淘沙，自己去即係進行即係優勝劣汰嘅呢個過程。如果你真係做得好，你就算唔係喺本地又怎樣，是吧？就你一定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係會留低自己嘅客群，我呢個企業係可以生存得落去。咁呢個產品或者呢個非遺嘅手工藝，我亦都可以推廣出去啊嘛。
0: 冇錯啦。咁啊，其實喺即係承接頭先咁樣嘅一個角度嘅話咧，我覺得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講，我哋點樣去規劃我哋一次非遺之旅呢？首先睇下自己嘅預算去揀一座城市嚇，咁啊可能係揀你自己中意嘅手藝，咁好似你揀陶瓷咁樣，未必一定要去到景德鎮嘅，睇下身邊係咪都有類似嘅咁樣。咁如果你揀定咗或者係景德鎮或者係身邊嘅，都要提前去預訂，一定要去揾到相關嘅呢個酒店啦，或者話民宿嘅預訂啦。咁啊，如果喺我哋呢個暑期旺季嘅話咧，最好係提前一到兩個星期就規劃啦。
1: 跟住咧仲有一樣嘢，我覺得提醒一下嘅就係。因為而家有好多 OTA 平台咧，其實有大量嘅呢啲同非遺相關嘅主題精品小團嘅。而家嘅 OTA 平台真係相當犀利啊！你搜索關鍵詞一搜，你第一個會有攻略，第二個會有產品，全部都會推曬出嚟㗎啦，好快嘅。咁如果你唔想用嗰啲即係產品嘅打包啦嚇，咁你可以自己去社交媒體上面搜索下，有冇一啲志趣相投嘅朋友仔，大家可以係一齊討論一下啦，跟住可以獲得一啲嘅經驗。可以首先第一個自己出行，第二個咧就大家約埋一齊玩都 OK 啊，不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冇錯啦。以上就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睇下時間咧，我哋今期節目亦都要同大家講拜拜啦。聽日同樣時間會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聽日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4: 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3: 澳門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何欣。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10: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10: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一张票根解锁 N 种玩法。
9: 财富堂一齐嚟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
10: 财智湾区深入讨论香港互联互通。

0: 再扩容。
1: 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2026年暑期档已经拉开大幕啦。根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信息，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影片定档，涵盖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广东24年蝉联全国票房冠军，作为第一票仓，广东不单止为全国观众奉上了功夫女足、想你了等等类型的多元佳作，更加是创新推出看好片、见主创、逛影展、去打卡暑期电影消费系列活动，而一张电影票根串起了夏天文旅生活。
0: 冇错嘅，今年暑期档供给充足，大片云集。7月11日，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全程喺深圳取景拍摄嘅《功夫女足》系正式公映啦。上映半日，票房即破亿，成为暑期档首个爆款。呢部片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支持，深圳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系继《给阿嫲的情书》之后，有一部深圳本土影视精品。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八仙、年会不能停二等热门影片亦都系陆续上映，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嘅选择。
1: 粤产影片咧喺暑期持续发力，由张若楠、金靖主演嘅剧情电影《想你了》定档7月17日，姜子牙导演程腾时间6年咧推出嘅新作《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从历史到喜剧，从动画到动作，类型多元嘅粤产电影正喺度成为暑期档嘅重要力量。
0: 这个夏天，广东艺术影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将陆续在广东开展，满足不同影迷的口味。由广东省电影局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和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办的2026广东艺术影展全年举行10期，以粤粤游影展的节奏将世界经典电影送到广东观众的家门口。7月底至8月，广东艺术影展香港电影展映暨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将在广州、深圳、佛山三城同步举行，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胭脂扣》《秋天的童话》《天若有情》等8部香港经典影片。
1: 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将在8月6日到10日在东莞石牌镇举办，作为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画电影周涵盖动画影视、沉浸式展映、创投孵化、产业对接、影视动画人才招聘、电影公益展映、电影市集等多元内容。
0: 咁广东依托成熟的电影家跨界生态，在暑期推出覆盖全场景的惠民福利，跟着电影去旅游，正成为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新模式。珠江电影集团联合广东中旅开展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凭珠影票根就可以享受旅途优惠。广东已发布60条影视主题线路，串联全省21个地市热门取景地。
1: 随住《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电影取景地和相关文旅景点热度攀升。深圳以《时代情书》深圳原创出品为主题，在宝安机场打造沉浸式主题展，通过桥批场景还原、书信互动书写与打卡赠礼等环节，传播岭南桥批文化。山潮揭旅游联盟发布《山海桥韵寻味潮汕》6日主题线路，串联汕头、潮州、揭阳多处影片取景地，融入桥批、潮剧、英歌、潮秀等热门元素。
0: 佛山则推出3条主题鲜明的精品旅游线路，一日看尽岭南特色、顺德美食寻味之旅、功夫光影新传奇，分别聚焦岭南文化、世界美食之都和功夫文化。河源市推出跟着电影游和平活动，带领游客走进乡建美晚取景地林寨古村。
1: 多个地市都推出特色文旅研考活动。7月15日到8月20日，广州市推出跟着电影学历史活动，围绕四度、三国第一部《曾洛阳》、《海洋奇缘启航》等影片展开光影研学。广东省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联合举办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结合影片四度，策划电影加展览加党课红色研学活动。
1: 咁喺南过书香节期间，深圳七大书城及南山书城开展电影主题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市民凭影院当日票根可享受主题展区书籍专属优惠。中山市喺主会场举办红色电影展映活动。清远市推出观影加购书跨界联动惠民活动，凭票根即可享受书店购书折扣。
0: 电影加美食更加是活动多多，珠影集团联动近百家餐饮品牌，凭票根即享优惠。深圳联合建设银行推出票根消费补贴和商圈满减，覆盖零售和餐饮。清远市就依托红树林网红夜市开展跟着电影品美食活动，每周固定开设公益露天电影放映。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说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的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5: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和我们深入浅出地讲讲，到底什么是算力呢？
5: 没问题，我们分两层来打比方。首先，算力就是相当于数字时代的电力了。我们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 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是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同于全国统一的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链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
0: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 我睇相关嘅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咧，有

0: 5个统筹嘅，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噶。
1: 系啦，你睇得啦，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咧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 ，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呢，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呢，算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呢，是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同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0: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的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1: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事件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0: 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这么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1: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枢纽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自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 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栓钮算力圈，大幅降低

0: 跨区域数据传输、试验同埋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嘅高速通道啊！
1: 有咗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系分层匹配唔同嘅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嘅空间规划逻辑咧就十分之清晰啦。嗱，简老师啊，我哋普通人咧系好难直接接触到大型嘅算力机房嘅，可唔可以同我哋结合各行各业嘅实际案例嚟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咧，会俾我哋嘅产业、民生同埋科研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改变呢？
0: 嗱，我哋咧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吓，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嘅普惠价值啦。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咧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啦，按需租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咧咁压缩咧研发周期同埋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咧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同埋研发效率。其次咧就是制造业啦，亦即系自改数转网。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六成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啊！最后咧系民生同埋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嘅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咧，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吓，每一次算力调用咧，都喺度减少化石能源嘅消耗，助力咧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啊！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十五五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0: 是啦，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哈。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唔单止系单一嘅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系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嘅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嘅一体化算力网络，既系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嘅必然选择哈，亦都系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嘅关键布局啦。而未来五年呢，算力就会好似水电一样吓，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嘅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咁改变生产、科研同埋日常生活方式啊。
1: 今日呢堂课啦，令到我睇明白咗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嘅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十三章第一节咧，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 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4: 嗯，
0: 嗱，何同学呢、這个问题咧问到咗15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15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1: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嗯，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自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就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1: 哇，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0: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咧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一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0: 你嘅观察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边嘅呢句话咧，就系自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 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

0: 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天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0: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1: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系迎嚟咗五年嚟咧最强嘅复苏吓，总计有84家嘅企业以 IPO 登陆到港股，合计募资突破咗2000亿港元，上市公司嘅数量较2025年嘅上半年咧系将近翻倍嘅，市场规模同埋资产质量咧系双双跃升。呢一轮行情咧呈出鲜明嘅结构性嘅特征，包括 AI、半导体等嘅硬科技企业咧成为上市嘅主力 ，AIH 上市模式咧成为咗主流，全球资本扎堆优质科创资产市场。呈出明显的头部集聚和估值分化的格局。
5: 港股市场回暖得益于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随着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离岸人民币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提速，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成为外资布局中国资产、内地企业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港股和 A 股如何协同互补，香港如何一通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你好魏主席。
6: 哎，你好主持人。
5: 欢迎魏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港股 IPO 实现了量质齐升，那么同时呈现了科技的抱团、 AH 上市的常态化的鲜明特征，那港股和 A 股的联动的深度呢也是前所未有哈。也想问一下魏主席，您觉得当前我们的港股和 A 股是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互补协同格局？那另外呢就是互联互通的这个机制持续的升级哈，从一级的 IPO 发行再到二级交易流通，您觉得我们如何去重塑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整体生态以及定价体系呢？
6: 好，谢谢。这个可以看成啊是香港资本市场价值的核心关键。港股与 A 股从来都不是竞争的替代关系，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体两翼，错位分工。

0: 新功能是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培育本土产业，夯实企业基础估值，适合传统产业、内需消费，稳健型成长企业融资发展，是国际化离岸市场，依托自由资本流通，普通法监管体系，全球机构投资者，还有就核心优势是国际化定价，全球化的融资，跨境资本运作，能够帮助科创企业对接欧洲、美国、中东、东南亚全球长线资本，完成品牌出海、跨境并购、海外研发布局。简单来说， A 股负责培育成长，港股负责全球化腾飞，这一定位的差异正是 A 在 H 股模式持续火爆的底层逻辑。其次，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重塑了内地与香港估值与定价的体系。过去 A H 股长期存在的估值割裂、薪资割裂、基金割裂的问题，随着沪深港通标的持续的扩容，双向资金流动常态化，内地与香港差价的持续收敛，定价逻辑逐步趋向一同一样。A 股为港股的优质企业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与流动性的兜底，港股为 A 股科创企业提供了国际化公允定价与成长的溢价。今年大量 A 加 H 科技企业上市后，通过南北向基金跨市场的配置，快速完成了估值修复，即化解了港股中小市级企业流动性枯竭问题，也抑制了 A 股局部三度的估值泡沫，让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定价更加理性，贴合产业真实成长的逻辑。更为关键的是，互联互通已经从二级市场交易渗透到一级市场 IPO 全链条，彻底改变了企业融资的路径。以往互联互通即局限于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如今随着制度持续的优化，内地与香港上市柜的不断的连接，港交所借鉴 A 股注册制优化特专科技上市的门店，接纳内盈利的科技企业，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内地优化红筹企业二次上市的规则，承接港股优质企业回归 A 股，规则互认，标准衔接，大幅降低了大湾区科创企业跨境上市的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第三，互联互通带来的基金双向循环，为 AH 股市场持续输送正面祸水，南向基金为港股 IPO 提供稳定本土基金支撑，改善新股承接能力，平抑市场波动，北向基金为 A 股引入全球成熟的投资理念，推动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普及，倒闭了上市公司完善的治理，规范信息披露，正是这种向向赋能，让2026年 A 加 H 股上市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赢家，既拿到了内地产业资本的战略价值，又获得了全球资本的长线布局，成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核心标杆。总的来说，互联互通正在推动 A H 股市场从两个市场、两套逻辑转向一个产业生态，双向资本循环、一体化定价体系，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科技产业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底座。
1: 嗯，是的。那我们立足粤港大湾区世界级金融枢纽建设大局，大湾区呢集聚了全国最密集的科创企业先进制造产业链，那像深圳、广州深耕本土科创融资，香港呢主打国际化的离岸金融，湾区一体化的格局当中，港股 IPO 枢纽功能它承担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战略价值，那资本市场又是如何错位协同去赋能大湾区产业升级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呢？魏主席，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好，谢谢。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

0: 容枢纽啊，绝对不能依靠单一的城市或者是单一的市场，必须要构建内地在岸金融加上香港的离岸金融双轮驱动的格局。而港股 IPO 枢纽正是大湾区连接本土产业与全球资本的超级枢纽，核心的桥梁，其战略价值是内地任何资本市场都无法替代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港股 IPO 是大湾区硬科技企业全球化融资的唯一核心载体，大湾区聚集了海量专精特性的企业 AI、 半导体、高端制造、创客企业等等，大量前沿的科技企业早期采用了 VIE 红筹架构等，短期无法登陆 A 股。而港交所的 18A18C 制度的成熟落地，完美的承接了湾区科创的企业资本化需求，为创业企业创投机构提供了合规推出的通道，持续的激活了大湾区的创投生态、科创生态。2020年上半年上市的 AI 半导体企业绝大多数源自大湾区产业集群，依托港股完成首次全球化融资，真正实现了湾区孵化、香港募资、全球成长。第二，港股 IPO 助力大湾区产业连看入全球高端价值链，企业登陆港股必须对标国际财务的准则、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治理标准，倒逼大湾区民营企业、科创企业完成现代化的治理升级、国际化的合规转型。同时，企业通过港股平台引入全球资本，开展跨境并购，布局海外市场，带动大湾区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融入全球体系，推动湾区从制造基地向科创基高地、全球产业枢纽升级。第三，港股的 IPO 持续夯实了大湾区离岸人民币金融核心的优势。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而港股 IPO 股权融资是离岸人民币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随着人民币双柜台交易全面的普及，越来越多湾区企业在港采用人民币募资结算交易，持续盘活了万亿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拓宽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应用场景，让大湾区成为全国人民币自助型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湾区协同分工上，深港港澳形成了完美的错位互补格局，深圳广州立足在岸优势，聚焦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本土实际经济、内需产业培育，依托深交所、地方产业基金、银行信贷，筑牢了产业培育根基。而香港立足离岸优势，聚焦高端 IPO 融资、全球财富管理、跨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运作，专注解决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资本需求、国际背书需求、跨境风控需求，持续将大湾区的产业优势、科创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全球竞争优势，助力湾区建成兼具本土活力、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金融与科创枢纽。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系迎嚟咗五年嚟咧最强嘅复数吓，总计有84家嘅企业以 IPO 登陆到港股，合计募资突破咗2000亿港元，上市公司嘅数量较2025年嘅上半年咧系将近翻倍嘅，市场规模同埋资产质量咧系双双跃升。呢一轮行情咧呈现出鲜明嘅结构性嘅特征，包括 AI、半导体等嘅硬科技企业咧成为上市嘅主力 ，AIH 上市模式咧成为咗主流。 全球资本扎堆优质科创资产，市场呈出明显的头部集聚和估值分化的格局。
4: 港股市场回暖得益于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随着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离岸人民币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提速，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成为外资布局中国资产、内地企业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港股和 A 股如何协同互补，香港如何一通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您好魏主席。
5: 哎，你好主持人。
4: 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以及离岸人民币的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密集落地，那么互联互通呢，可以说已经从单一的股票市场拓展到了理财、债券、离岸货币等多个领域。那么这些多维的政策红利是如何反哺港股的 IPO 市场，持续激活一级市场活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想再梳理一下香港呢，究竟是如何依托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体系，筑牢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最佳跳板，以及护航内地企业出海呢？魏主席。
0: 好，谢谢。如果说 AH 市场啊，联动是港股 IPO 复苏的产业基础，那么多城市互联互通政策迭代升级，就是港股持续走牛、长期向好的制度基石。2026年落地的系列总榜政策，构建了股权、理财、债券、货币等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全方位为港股 IPO 市场赋能。首先，跨境理财通 2.0 放海量民间的财富，为港股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新版理财通大幅度的放宽投资额度，拓宽产品的范围，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大湾区海量高净值人群、民营企业家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得到了合规的释放。第二，就是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夯实港股国际化定价与结算的优势。香港坐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额度扩容之后，离岸人民币跨境流通效率大幅的提升，叠加港币、人民币双柜台交易机制的全面成熟，境外机构无需兑换外汇，可以直接使用离岸人民币参与港股 IPO 认购，二级市场的交易即汇率的风险又大幅降低，跨境投资成本持续吸引全球央行、主权基金、资管机构增配中国科技资产，进一步巩固港股全球离岸人民币权益资产定价中心的地位。而第三，就是数字债券跨境债券创新，完善企业全周期投融资服务，互联互通不在职服务股票的 IPO， 更通过债券通数字离岸债券，为上市企业提供上市前培育、上市后赋能的全链条支撑。内地政府、企业、湾区龙头企业在港发行数字债券，募集低成本海外资本回流，赋能本土科创产业，培育更多优质的 IPO 后备企业。港股上市企业依托跨境债券工具，优化债券结构，补充研发资金，支撑海外扩张，形成了股权 IPO 募资、上市后股票配售、债券持续融资等的多元融资体系。可以说，理财通 2.0 人民币额度扩容、数字债券创新，看起是财富、货币、债券领域的开放，实质是全方位夯实了港股 IPO 的基金底座、制度底座、生态底座，让香港资本市场的枢纽价值、跳板价值、开放价值。
4: 我们看到近年来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持续迭代的升级，从通道互通逐步走向了深层次全方位的金融融合。那想请教一下魏主席，您觉得未来内地和香港的金融联动、规则衔接的核心升级方向和发展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近年来看到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互联互通建设稳步推进、层层递进， 已经从一开始单一的股票双向交易成长为覆盖股权、债券、理财、离岸货币、创客融资的立体化、制度化、形态化的开放体系，形成了湾区金融协同、内外资本互通、产业资本联动的成熟格局，为港股 IPO 持续回暖、香港金融枢纽提质夯实了坚实的

0: 基础。当前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构建起十分成熟的多维开放生态，在资金互通层面，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形成了三级资金流通的体系，南北向资金流动常态化、规模化，源源不断地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输送长期增量资金，有效改善了港股市场流通性的结构，支撑了科技 IPO 的估值修复与常态化的发行。在渠道互通的层面，随着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双柜台交易的落地、数字债券创新推出，现在离岸人民币枢纽功能进一步集获，人民币跨境流动、定价、投融资场景持续的丰富，搭建起安全高效的跨境资本循环通道。在产业互通层面 ，A 加 H 上市常态化，科创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让大湾区科创产业、先进制造业得以双线对接在岸政策的资源与全球资本的资源，实现了产业培育、资本赋能、全球化的布局完整闭环。更重要的是，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从流量开放到生态开放的转变。过去互联互通更多体现在资本交易层面的通道打通，如今逐步延伸至企业的服务、市场规则、投资生态、产业培育的深度融合。港交所持续优化 18A18C 特专科技上市的制度，放宽了二次上市的门槛，优化保密缔造的机制，与内地注册制改革方向高度的契合。内地与香港上市理念、审核逻辑、科创的包容度持续走向统一，为新经济企业跨境上市、双线融资提供了制度的土壤。同时，跨境监管协同持续深化，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合规互通的机制不断的完善，让金融开放更加规范、稳健和持续。面对未来，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核心升级方向将聚焦规则衔接、生态融合、科创赋能三大亮点持续突破，意思推进制度型开放终身落地，依托大湾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持续推动内地与香港信息披露、审计准则、上市合规、市场监管的等效互认，降低市场主体跨境运营的成本，打造更接轨国际、更适配内地科创产业的跨境金融制度体系。二是深化一二级市场联动互通，持续丰富跨境投资产品的体系，拓宽机构与合规基金的跨境配置渠道，进一步提升港股一级市场承接能力，适配硬科技企业持续上市的融资需求。三是强化科创赋能专项的升级，围绕 AI、半导体、先进制造等核心赛道，打造专属跨境融资、资本孵化、产业联动机制，让互联互通更加精准，服务湾区科创产业的升级。整体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已经进入了高质量融合新阶段，不再是简单的通道联通，而是规则相融、资本相通、产业共生、生态共融的深度一体化格局，将持续为香港 IPO 市场、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国家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长效的动力。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港股 IPO 以及 AH 联动、大湾区的金融融合、互联互通开放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啊？那香港呢，又将如何去持续巩固离岸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融资跳板优势，进一步的助力大湾区打造全球顶级金融产业集群呢？我们来听魏主席的分享。
0: 好，谢谢。今年呢，将成为香港资本市场重启腾飞、格局重塑的关键之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港交所正在处理 IPO 的申请，包括保密申请已经超过500家，处于历史的新高。

0: 未来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啊四个走势。第一，港股 IPO 将延续科技主导、 A 债主流、质量优先的发展趋势，港交所优质项目储备充足， AI 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仍将是绝对的主线，上市节奏呈现了窗口化集中发行的特征，市场更加看重企业技术的壁垒、业绩兑现能力与上市后承接力。港交所持续优化上市制度，放宽了特专科技企业的门槛，优化二次上市规则，将进一步吸引全球中国科技企业那个资产回流，内地优质企业出海，港股 IPO 有望创下今年最佳的年度业值。第二， A 债基本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双向循环更加畅通，未来 A 债 H 股股市 A 股回归 A 股将更常态化、规模化，内地与香港的估值体系、投资理念、市场结构进一步趋同，错位互补，双向赋能的格局完全成型，共同扶中国科技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大湾区金融一体化进入规则衔接深水区，未来深港港澳金融协同不再局限于基金互通、项目合作，而是向制度互认、标准统一、人才互通、监管协同终身推进，大湾区将成为全国基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现行示范区。第四，互联互通产品持续丰富，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夯实，随着理财通 2.0 数字债券双柜台交易持续普及，离岸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的拓宽，香港将真正建成全球人民币资产发行、交易、定价、财富管理中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桥头堡。中长期来看，香港的核心使命就是依托持续升级的互联互通体系，持续做好连接内外、赋能产业、融通资本三篇文章，以及持续巩固国际融资跳板的优势，承接内地优质企业出海融资，帮助中国科技产业对接全球资本，连接全球市场，这是其区筑牢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依托股权、债券、理财多元人民币资产，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其区深化大湾区协同的赋能，依托资本市场枢纽的功能，将湾区科创优势、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大湾区建成世界级科创金融集群。未来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持续提质扩容，湾区金融深度融合，香港资本市场将彻底的走出周期低迷，迎来长期稳健高质量的黄金发展期。在符合国家金融开放、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1: 嗯，好的，我们相信哈，这个随着魏主席的总结呢，我们也对这个互联互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立足新的起点，我们随着互联互通从通道联通迈向制度联通，港股 IPO 呢将会持续聚焦硬科技主线，服务湾区科创产品，香港呢也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国际金融跳板的核心价值啊，和大湾区同频共振，协同发展，也在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塑当中去持续的书写金融开放、产业升级和双向共赢的全新篇章。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哈，来自于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享。谢谢魏主席，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 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

0: 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啦，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贾文，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大家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幕，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
4: 同时我们关注一下香港书展的观察，跨界作家书写万丈人生。
5: 各位在参与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说到毕业季啊，能够让你联想起哪首歌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听多滴识多滴大湾区之声。马上开始今天的智慧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咁首先，我哋嚟聚焦一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啦。咁为期四日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咧，系喺20号就结束咗啦。咁连日嚟咧，从前沿论坛去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 AI 现状同埋未来，都带嚟咗密集嘅思想碰撞，亦都为行业嘅发展标注出清晰嘅风向标啊。
7: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赴。

0: 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有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一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能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2: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边牧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已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1: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
3: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只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中，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1: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3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到2028年，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1: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 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

0: 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九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1: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振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0: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2: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支援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0: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嚟，我哋同大家一齐聚焦一下香港学子将赴北京开展航天科技研学。善德关爱科研青年发展计划第九届北京航天科技考察团启动仪式19号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咁活动亦都适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名香港中高中嘅学生咧将会赴北京研学，感受国家嘅航天科技成就啊！
1: 本届考察团将于7月27日至8月1日赴北京参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航天博物馆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参观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团员包括校长推荐学生、共创明天学员等。
0: 咁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咧喺致辞嘅时候，亦都表示啦，黎嘉莹作为首位嚟自香港嘅航天员，佢嘅成长经历亦都讲明天高天空系好高好远嘅。咁只要我哋后生仔勇敢咁去追梦，愿意去努力，国家嘅舞台甚至系浩瀚嘅宇宙，都会为大家提供发挥嘅空间嘅。
1: 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表示。黎嘉莹进驻国家空间站，不仅是国家送给香港的一份创科厚礼，也是对香港创科实力及人才建设的肯定。香港发展航天科技的优势在于拥有世界级的科研实力，期待大家学成之后积极投身科研，以香港所长对接国家所需，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0: 主办方同时仲宣布了今年12月将会带领70名学生赴上海及杭州考察高新技术企业，探索人工智能加制造，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报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正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嘅2026年香港书展上面，有一批跨界嘅作家系亮相登场。佢哋分别系嚟自文化教育、企业管理等等嘅领域，跨越所在嘅行业，用自身嘅阅历作为根基，用呢支笔嚟去书写万丈人生啊！
1: 作家赵阳携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学子举办专场对谈，讲座现场挤满了各校的师生和家长。十余年间，赵阳百余次往返内地与香港，出版了《香港寄趣》《湘江四季》等五部香港题材散文集。
0: 咁到而家咧，呢个作家班亦都已经成为咗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国民教育嘅冠名项目。呢个夏天，赵阳同佢嘅学生将会奔赴内蒙古、新疆，喺祖国大地上面书写香港故事啊！
1: 在英机长空摄影集签售现场，冯伟光手握身着航空制服的卡通人偶和读者合影。这本摄影集凝结了他12年的航拍心血，拍摄地域范围涵盖了内地25个省区市以及5个海外国家。
0: 冯伟光用自己来举例子就说了，现在社会发展很多元，每个人都蕴藏着潜力。早年做过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统筹专员的他，今年亦都考低了无人机驾驶员的执照。他说，我这个年纪都还在跨界，我所以亦都很鼓励后生仔可以多些尝试。
1: 首次来到香港书展的杨素秋，曾在202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他将挂职期间筹备建立碑林区图书馆的经历写成了《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那该书呢，一举登顶豆瓣2024年度书单榜首。
0: 杨素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跟我写邮件就说了，看书之后呢很有共鸣。还有一个小女仔呢，她就说了，受到书的启发考上了图书馆的馆员，这个可能是我去行动和记录的一种意义。杨素秋目前也在筹备新作，同时也计划对接乡村公益从业者来合作开展乡村小型图书馆的搭建、线下阅读课程、图书捐赠等等的公益内容。
1: 陈南露的新作《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在本次书展上呢，同样受到了读者欢迎。该书系统整理了陈南露掌舵大型企业、处理重大危机的实战经验与管理智慧。
0: 咁从2000年起咧，这个陈南露咧就以傲天为笔名，喺香港嘅报纸上面开辟专栏，分享经历见闻，仲曾经出版咗多部嘅旅游散文集。讲到佢嘅创作动力，陈南露就表示啦，佢平时谂到啲乜嘢都会记低落嚟，对身边嘅事物有所感受，亦都想同人分享。
1: 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平携新作《文心我的文学路》亮相书展，他告诉记者，与长期深耕时政新闻报道与纯文学创作，他长期深耕时政新闻报道与纯文学创作两大领域，二者双向赋能。
0: 而多年的时政新闻的报道工作，令到罗光平成年都是在直面鲜活的人间百态，长期的文学积累亦都令到他的新闻写作自带温度和独特的人文诗歌。这种互相成全亦都是他多年来坚持跨界创作的核心原因。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

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大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当中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啊。这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因为现在正好是毕业的阶段哈，大家呢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分别啊，奔赴人生的下一程。那其实说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也正好是夏天，炎炎夏季。昨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和伏天有关的话题。那入伏之后呢，其实全国各地啊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

0: 少市民呢，他们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躲开这个烈日骄阳哈。有些人呢，他们就进到了这个博物馆里，哎，把这个进博物馆呢当做了暑期纳凉打卡的一个首选。比如说，在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当中呢，就藏着很多古人消夏避暑的一些巧思妙招，连日来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探寻。
1: 其中呢就有一柄手摇的凉扇，有一碗清甜的冰饮。在千百年间呢，中国人在和酷暑相伴的岁月里面，亦都沉淀出了兼具实用和雅致的生活智慧。那种没有空调又没有风扇的古代，市民究竟是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他们装什么的呀？
3: 他是装食物的。
2: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4: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5: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4: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5: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4: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6: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4: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5: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4: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铜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5: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4: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

0: 的汉代绿釉陶水屑，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屑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屑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这种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去到汉代的水蛇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去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都是用智慧和巧思去应对住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那是怎样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走到来当代的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告。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5: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他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5: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

0: 是音频同步直播，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节目的名字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又到了一年毕业季，那提到毕业季，你会联想到哪首歌曲呢？
1: 嗯，冇错啦。咁亦都讲到啦，又系一年毕业季啦，有一首首熟悉嘅旋律，亦都再次喺校园入边响起身。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嘅列车，咁毕业歌唱响咗青春，亦都记录住成长啦。
0: 嗯，歌声里呢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一起来听专题《去做大》。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于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14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2: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也觉得我应该留在城市里，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也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榜样在前，他也想成为后来者的光。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

0: 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然后画面里边有一个无人机，还有一个机械正在收割麦田的一个场景，就是年轻人带动老年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场景吧。
1: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薪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1: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我们也只是通过一些视频去了解侯老师。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1: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对于这个意义，我好像对它开始淡化了。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1: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1: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龄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

0: 主要因素。咱们保定学院毕业生来的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工作很频繁，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0: 希望您在那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1: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2: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新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呢，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2011年，库车赛乃姆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普拉提买买提明的介绍，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

0: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姆。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0: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1: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2: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0: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

横秋词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

0: 秋词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赛南舞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赛南舞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赛南舞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赛南舞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1: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2: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赛南舞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赛南舞，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表演。
0: 库车赛南舞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赛南舞舞蹈。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南舞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0: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赛南舞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赛南舞。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赛南舞。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3: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赛南舞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赛南舞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赛南舞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0: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4: 3, 4, 5, 6, 7, 8，再来2。
3: 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赛南舞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5: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6: 不要直，稍微斜，
5: 对，左脚在前停住，
4: 然后你的手腕、
7: 右手左。
0: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

0: 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赛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1: 好的，那到这里呢，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1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嚟，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2: 从有得翻学到翻间好学校，我国基础教育交出亮眼成绩单。
3: 截至7月9日，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融资额达1345亿元，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2: 香港与老挝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黄金市场同金融服务合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同巴林境内嘅美国目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嘅美伊10日停火提议。以下系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嚟，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来听报道。
4: 7月20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扣在中国。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0: 今年上半年，外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號刷新光量子算式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来听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钦塔蒂·穆洛西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启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7: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去，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

0: 在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1: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嘅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令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翻间好学校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介绍：
4: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
3: 记者今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世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5: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第一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业内人士介绍，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将这些铁矿石装入标准火车车皮，需要接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自卸船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3: 记者今日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 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8

0: 九枚，另有141名选手获登荣誉提名。美国队获登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三、第四名。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委金融办了解到，截至7月9号，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达13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6% 和 556%， 新增数量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截至目前，广东境内外上市公司合计达1256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899家，境外上市公司357家，上市公司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 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三成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 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 428.67 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 580.88 亿元。从盈利规模看，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4: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几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和近百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5: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4: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0: 今日位于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坚成介绍，我国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够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舱。
4: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 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两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

0: 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三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两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205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净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老挝万象与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封威汉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与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范畴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中国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12日至26日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今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抵达澳门备赛。目前本届总决赛8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仲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日迎战美国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中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一家国际公司的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
1: 美国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日停火提议的同时，亦都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中说，以军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日援引世界粮食计划处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以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

0: 时，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日警告话，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1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30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3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6到18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8到14度。
2: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0到1.6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4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3: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与香港近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

0: 这个是外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七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几个工部。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关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冽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1: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件，
2: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外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 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

0: 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1: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0: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8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验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4: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0: 截至目前，坪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坪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在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左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

0: 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路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1: 首先是坪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坪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0: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

0: 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都可以到4.5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行人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盒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盒 X 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就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

0: 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联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 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能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的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刚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 啊，自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驱动，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

0: 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呀，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会有资深嘅 marketing Echo 姐啊，
8: 大家好，
7: 系啦，咁啊，如果咧大家都想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咁有啲咩事咧，都可以随时随地同阿大姨讲啦。啊，我老细啊，最近啊，成日喺洗手间唱歌。头先咪头，阿福老师讲咗个好正嘅梗啊，即系呢啲趣事吓，职场趣事都可以同我哋讲声吓。大家咧就减少啲内耗吓，快活过翻个。打工生活咁啊，即系如果你都想你打工生活咧，一直都咁快活嘅话，咁当然一路要 keep 住听我哋节目啦。点先可以咧，即系重温翻我哋以往嘅欢乐瞬间咧？因为毕竟一个星期先得嗰一个钟，有啲唔够，
8: 唔够喉嘅。
7: 你要翻六日工噶嘛，或者五日工噶嘛，咁你系咪点都要重温翻过去四期啊？要反复温书至得噶。
8: 冇错。
7: 咁啊，如果咧想复习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用云听客户端吓，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 download 到吓，港澳地区嘅朋友亦都一样可以下载得到，仲繁体版添。咁大家啦，亦都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嘅节目足本录音啦，同埋咧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干货部分嘅录音吓，都可以咧我哋节目专辑当中揾到嘅，随时随地揾翻出嚟听下，令到你嘅职场生活咧更加正。
8: 更加精彩，
7: 更加开心，
8: 上班可以唱歌，
7: 天天精彩。
8: 我接唔落去啦，
7: 接唔落去啦。今日张学友，听日刘德华咁样，
8: 跟住再陈慧娴都得，
7: 都得系嘛？要唱咩傻女啊？
8: 搭夜机走啊！
9: 可以唱跳舞街啊嘛！
10: 快活美少女。
7: 我哋即刻入去今日嘅职场中先，
9: 放傻女，
7: 放晒啲人出嚟啊！真系。
11: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2: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3: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4: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6: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咁今日嘅主题究竟系咪傻女呢？咁

0: 啊，点样先至系傻女吓？如果你俾人黑反击，系咪傻女呢？咁样样吓，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紧咧，有某个研究机构吓，近日系发布一个叫做《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咁。咁啊，里边啊指出啦，就话咧，职场当中啦，受到所谓嘅不公正对待啦，系广泛存在。咁啊，而且啦，商业服务行业系第一重灾区，其次咧就系金融业。咁个系咪好似对客嘅机会多咗？定系其实好多嘅岗位同岗位之间系需要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即系我唔系技术岗位吓，我攞代码嚟到说话咁样样唔 OK。即系你譬如话我有啲咩事，我真系系啦 face to face 嘅，咁啊同埋有好多其实上头啊或者下属啊上传下达嘅嘢会好多啦。咁特别金融行业可能对客啊商业服务啊呢啲可能做乙方好多吓，所以大家感觉话呢个喺职场当中遭到不公正对待，咁其实会唔会有啲都同甲乙方嘅心态有关咧？咁就话啦，呢一啲咧即系喺经过呢个调查当中啊，呢啲所谓不公正对待嘅形式包括譬如话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啦，咁啊被打击否定啦，被同其他同事进行比较啦，或者俾其他人抢占功劳啦，咁样样咁。咁报告就显示啦，呢啲咁嘅现象咧，多数人系选择转份工或者系忍耐，好少人咧会真系进行反击嘅咁。咁啊，如果你系遇到职场当中有呢啲不公正对待嘅行为咁，有冇咧咁啊？同埋如果有嘅话，有边啲表现嘅形式，又应唔应该反击？如果想反击，又可以点反击咧？咁我哋今日咧探讨下呢方面嘅话题吓，咁即系你有冇遇到过 Echo 啫？
1: 我而家回想下，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遇到过，定系我真系太蠢，日遇到过我自己都 get 唔到啊！
0: 我知啦，因为你唔系白领，冇人调查，
1: 系亦都有可能。我唔系同你同事天涯沦落人咩？
0: 我唔系白领啊！我今日条领咩颜色？我
1: 蓝领，
0: 冇领，我着紧 T 恤啊！
2: 好难，
0: 好难啊！真系，咁系啊！你自己会觉得话自己系好难去判断有定冇，定系点样咧？
1: 我有时候我 get 唔到啊
0: ，get 唔到啊！
1: 系啊，我 EQ 太高啦 ，get 唔到人哋。
0: 唔系好咯，我觉得系好事嚟噶。
1: 唔知道，即系我唔知道呢一个嘅即系不公正嘅对待呢、這个。即系呢条
0: 呢个 term
1: 系啊，去到边度啊？
0: 但系有啲系可能会好常见，譬如话俾其他人抢占
1: 功
0: 劳。
1: 我呢个就系有好多，但系都不足为过啊，因为我功劳实在太多啦。
0: 俾人抢咁啲都
1: 冇
0: 所
1: 谓
0: 啦。喂，但系有好多时候吓，即系譬如话我哋可能缩细范围咁样啦，即系功劳俾人抢呢一件事，你觉得老细真系唔知系你做嘅咩？或者你觉得老细真系认为抢咗功劳嗰个人就系佢做嘅咩？
1: 哦，佢一定会知噶。
0: 哦，一定知系你做的。
1: 只不过佢睇下你可以点做啫嘛。
0: 哦，
1: 即系譬如话
0: 唔可以点噶，佢都认咗啦。
1: 咁我咪选择忍耐嗰个咯。系咪？
0: 系，所以你而家离咗职啊嘛？
1: 你又知道我系之前受不公正对待。
0: 我明白嗰个地方好难公正。唉，真系祝佢生日快乐啦！真系好多嘅呢一啲所谓不公正对待啦。其实点样去到系咪应该反击呢？我哋要先问一下方姐先。其实喺遇到咁多方姐笑到眼泪水都飙埋出嚟，有咩咁好笑啊？其实你觉得呢一啲不公正嘅对待，
3: 谂紧你讲嘅祝佢生日快乐。
0: 喂，咁系
1: 啫嘛，生日快乐
0: 啊！咁确实系啊嘛，即系好多嘅呢啲，你只可以带住一个祝福，系咪先？祝愿大家都过得好，系嘛？放过彼此先至系最好嘅，即系最好嘅方式啊嘛！但系喺呢一啲情况之下，
3: 你唔好上班，你上香啦，
0: 咁又过分咗啲咁。但系放过彼此呢件事系咪真系最好嘅方式咧？因为好多时候你当下嘅嗰个火遮眼咧，系真系会想以牙还牙噶嘛。但系唔系话你想以牙还牙就可以以牙还牙噶。
3: 关键系边个不公平对待你？如果老细就咕一声吞咗佢算啦。
0: 所以仲要睇对象
3: 嘅。咁当然啦，呢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睇下边个。即係對你不公平咁樣對待你咯。
0: 哦，但係喺有人對我不公平對待我咁樣，有啲嘢係可以解決，有啲嘢解決唔到噶嘛。譬如話係真係對象係老細嘅咁，嗰啲咩打擊否定啊，攞你同其他同事比較啊，或者呢啲，我覺得係可能。 難啲㗎啦。咁有啲嘢係有可比性㗎嘛，即係譬如話，如果同樣係呢一個崗位，大家都係 marketing 嘅，咁如果阿 Echo 同我大家都做緊呢份工，但係大家只係唔同 line， 咁可能冇可比性啦。咁但係如果同一條 team 嘅，或者同一個同一 line 嘅，咁

0: 冇计噶，你天生你哋两个 KPI 摆埋一齐就系要俾人比较噶啦。咁我倒系觉得呢啲冇乜问题，但系抢功劳呢啲其实系咪自己可以解决嘅咧？吓，
1: 抢功劳啊，
0: 嗯，
1: 睇下几大件事咯。即系嗰件工，即系对我嚟讲嗰个功劳系更加彰显我喺呢间公司嘅不可代替嘅地位咧，定系？可以幫到佢咯，我認為，即係如果覺得啊，佢缺一份咁樣嘅功勞加持，咁咪送俾佢咯。
0: 嗯，
1: 如果唔係，即係我真係嗰啖氣，我真係冇辦法，鬼聲吞咗佢，我會諗辦法暗示明示，等老細知道咯。
2: 嗯，
1: 因為佢知唔知同我講唔講兩件事嚟嘅。
0: 嗯，
1: 係啊。
0: 哦，明白啦。咁但系即系始终自己啊，哪怕个功劳俾人抢咗，其实都可以彰显自己喺呢件事当中嘅呢个作用，系咪？
1: 我俾佢抢咗，我都要俾老细知。
0: 哦，
1: 我都会暗示暗示。
0: 哦，暗示。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系我做嘅，咁可能即系呢个同事可能真系好需要呢个功劳去加持，
0: 嗯、
1: 令佢以后条路好行啲。
0: 嗯。
1: 咁当下可能我自己会说服自己咯，但系。我心入面可能不是几憤氣嘅，即系我会可能会同同事啊，或者是同老细身边的人啊，去暗示一下，哦，其实呢件事我都有参与，我做咗几耐嘅，
0: 嗯，
1: 即系我可能做咗几多内容嘅咁样。
0: 系啊，方姐同我今年啊成功优化咗三个部门咁样，
1: 即系
0: 我有功劳噶。
1: 即系我觉得可能老细有时候。耐咗時間，耐咗記性唔係幾好，要提醒下佢咯。
0: 嗯，確實係嚇，明明係今個季度嘅事情嚟嘅，咁、
1: 啊、
0: 但係又覺得好年代久遠咁樣樣嚇，就唔覺啦咁樣。
1: 即係有時候可能佢做了某件事真係比較突出，你就覺得佢所有事過往嘅事
0: 都
1: 好突出，
0: 係、嗯、
1: 啊。
0: 啊，又確實係，我覺得印象呢啲嘢真係好難去到扭轉嘅，同埋 有時候咧，呢啲所謂不公正對待咧、
2: 嗯，
0: 你唔覺得某啲嘢就係好似總係圍住同一個人轉嘅？即系哪怕系呢啲不公正嘅对待，嗯、好似一旦遭受过呢啲不公正对待，就离开有条路咁样样咧、
2: 啊，
0: 就永远都系咁样样嘅 pattern 咁嘅模式、
2: 啊。
0: 只不过下次换成咗另外一件事或者另外一个任务，但系呢个俾人恰嘅 character 永远系俾人恰嘅，
2: 主角永远都系佢。
0: 系啦、啊，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洗底，系咪得转工呢一个方式呢？定系
2: 好似你差啲就将我身份证号码报咗出嚟咁嘅意思话，
0: 系
2: 嗰啲事例？
0: 唔系噶，我都系噶。唔系要先问一下阿Joe哥先啦、嗯，即系其实做咗管理层咁耐啦，其实面对呢一啲咁样样嘅现象啦，所谓不公正对待嘅呢一啲现象，对比头先所讲到嘅一啲譬如话同事之间比较啊，你可能抢功劳啊，打击否定啊呢一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表现形式，可能系我哋之前冇留意嘅、
2: 嗯嗯嗯、
0: 或者唔觉嘅，跟住然之后高层你话俾知，原来呢啲都系噶，咁有冇呢一啲嘅咧？
3: 我啱好就想问呢个问题，
0: 系咯，
3: 我从呢个报告讲嘅啲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啊，不停打击否定你啊，同同事比较啊，我觉得呢啲唔系职场嘅常态咩？点解呢啲都叫做不公平呢？即系我觉得个度系好难把握嘅。
0: 嗯，
3: 往往同一个人点样睇有关咯、啊。嗱、
0: 嗯，
3: 首先先讲最简单嘅，如果系其他部门嘅人去对你做一啲你认为好过分嘅嘢咧，咁呢个时候你最好嘅方法就系反映俾你嘅老细听。因为佢负责安排你嘅工作，但佢要去协调唔同部门之间嚟处理嘛、
0: 嗯，
3: 所以你嘅领导系有必要知道呢样嘢，然后同佢商量对策嘅。咁、
2: 嗯、
3: 如果你哋自己部门之间有人去有啲对你非常之不公平或者侮辱你，或者你觉得好受侵犯嘅话，咁你应该系反映俾 HR。咁、
0: 嗯
3: 啊、如果再过分嘅话，就应该反映俾法务或者系咩道德委员会之类嗰啲部门，咁、
0: 啊、
3: 我觉得呢种系比较容易去处理嘅、
0: 嗯，
3: 因为佢系可以走流程，去有一啲相应嘅职责嘅人去帮你去跟进嘅。咁、
0: 嗯、
3: 如果你就好似富哥啱讲嘅，如果一个人
0: 小夫小夫小夫，唔好意思，
3: 小夫老师讲嘅，如果小夫老师讲嘅，咁个个人都系所有事都系你嘅，即系个个人都虾你嘅。咁呢个问题你应该出现喺你自己身上啦，就是、你可能唔识去拒绝人啦。或者你嘅溝通技巧有問題啦，或者你自己冇令其他人知道你做緊乜嘢啦，
0: 咁、
3: 你自己要提升職場嘅一啲技巧。咁、
2: 嗯、
3: 所以我其實想重點講嘅係上下級之間嘅、
0: 嗯，
3: 就好多時候下面嘅人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對待，
0: 嗯、
3: 但係從上面嚟睇係唔同嘅角度。呢、這個報告裏面講嘅商業服務行業第一重災區，
0: 嗯、
3: 我係特別有感觸嘅。
0: 其实而家Joe哥你所从事的行业算是商业服务
3: 行业？我服务的客户很多都是商业服务行业。
0: 是
3: 我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商业服务行业最多呢？我为什么能够理解呢？就是商业服务行业由于人员

0: 的素质参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一线的一些基层的员工啦，就包括他们的整体薪酬啊，或者是岗位是比较基层的。
1: 嗯，
0: 咁面对公司的一些安排的时候，往往就好容易去话觉得公司对我不好啊，钱又少啊，就咩做咁多都系咁多钱啊嗰啲，即系佢哋好容易会表达到呢样嘢。
1: 嗯，
0: 但系其实从公司嘅角度咧，系好大压力嘅。我想讲一个最近嘅服务嘅一个客户嘅例子啦，都系好亲身体验嘅。
1: 嗯，
0: 咁公司咧就做咗一个战略决策，要去开一个店，搞一个新嘅业务。
1: 嗯，
0: 其实做咗好多嘅一啲评估啊，咁佢决定去做。当你要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咧，你就要去租场地啦，
1: 嗯，
0: 要买仪器啦。咁而呢家好多嘅商场嘅场地系好贵嘅，场租好贵嘅。
1: 系，
0: 咁其实你投落去分分钟就成个亿嘅钱投入去，你都未知能唔能够赚到过嚟。咁你做呢样嘢，你就肯定要赚翻呢个钱。
1: 嗯，
0: 咁你赚呢个钱，你就肯定要招比较好嘅人，所以你又要抌一笔好嘅钱，去好贵嘅钱去招一笔好劲嘅人翻嚟。哪怕是即基层员工，他都宁愿贵啲嘅钱，然后招所谓好啲嘅人啦。
1: 嗯，
0: 但是呢啲人嚟咗之后，如果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他都唔能够出到业绩，或者业绩唔达标嘅时候，其实压力是好大嘅。老板嚟讲，因为他嘅回本啊嘛，佢嘅成本喺度，咁好多时候他压力就大。当佢压力大嘅时候，他好急。佢可以望大家能夠快啲賺錢，咁呢個時候就會有時會俾啲壓力員工或者管理層，哇點解你哋仲乜嘢啊點啊？咁喺呢個過程中，員工有嘅時候就會覺得啊，我哇你又要逼我做更多啊，我都落咗班咯，仲要我點點點啊？咁呢個時候這個壓力係點咧？其實呢個壓力係一個循環嚟嘅。如果呢個業務一直賺唔到錢，咁嗰啲優秀嘅人咧，佢就會離職啦。
1: 嗯，
0: 咁佢離職之後咧，你就肯定可能請唔翻咁優秀嘅人，你可能請嘅係中端嘅人。啊，中端嘅人嘅話咧，咁你就更加賺唔到錢啦。
2: 可以螺旋下沉。
0: 咁你就螺旋下沉，但係問題嗰啲投入去嘅成本咧，嗰啲場地咧，嗰啲儀器咧，佢就永遠都喺度。
1: 嗯，
0: 所以老細係成日瞓唔著覺嘅。
1: 嗯，
0: 佢好想能夠慢慢去從呢度回本。咁喺呢個時候，人咧都係普通人嚟嘅啫。有時你講嘢就會激動啊。或者講嘢就難聽嗰啲啊，咁員工可能就會捉住呢啲嘢，甚至有時會錄下音啊咁，哇，其實係好難去處理嘅，所以唔係話唔公平係即係啱嘅，而係有時如果能夠雙方有更多嘅換位思考。嗰、那個道究竟喺邊度？其實呢樣嘢係可以值得去商榷嘅。
2: 係老細亦都換位思考一下啦。你咁樣撈走咗嗰一班人才啦，你請得翻嚟咩？係嘛？即係你自己就
0: 唔係。其實好多老細唔想去撈人嘅。
2: 係
3: 係咯。咁既然唔想咧，都要學習一下新嘅方式啦。因為咧，啱先喺阿租哥你嘅發言入邊咧，我覺得你係好自然咁樣係適應咗以前嘅嗰一套。即係老細係一個高位啦，佢都唔想，但係佢避免唔到咁樣嘅一個諗法。依家點解會有咁多咁樣嘅新嘅詞語，在你看來係一個好正常嘅職場嘅環境，會比更加多嘅人會覺得係唔正常呢？就係因為我哋唔想再要咁樣嘅環境咯。
2: 嗯，但係喺換環境嘅過程當中，可能嗰、那個企業嘅嗰個扁平度都好重要，因為可能 Jo 哥頭先提到嘅好多解決嘅方式啊，包括咩委員會啊，或者有 HR 行政，可能都係喺一啲比較
3: 健全嘅公司，
2: 係大嘅企業啦，或者佢健全嘅企業啊，佢好多嘅部門可能會有專職嘅人嚟到處理呢啲即係員工關係啊，或者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先至會相對比較容易。我話我從一個制度上面去到解決呢、這、一個方式啦、方法啦，咁甚至可能其實公司足夠大嘅話咧，你同一個業務部門，我可能同你換條 team 啊，換一個可能嗰個leader 嘅嗰、那個風格唔同啲，你都對於員工嚟講，可能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改善啦咁。咁但係有一啲可能相對更加扁平，譬如好似阿福老師咁樣樣，咁做自媒體嘅，你老細就真係可能日日喺洗手間唱歌咁，你都聽到嘅嗰種。咁我覺得就可能嗰個感覺就可能會完全唔一樣。如果面對咁樣相對扁平嘅狀態之下，即係阿福老師，你覺得咁嘅狀態係可以點樣去進行改善呢？
3: 好悲慘咁樣想講，我係認同阿租哥講嘅第一個方式嘅，即係租哥啱先其實係最開始提出用咗好多外力去幫助你解決問題嘅。
1: 嗯，
3: 即係我哋咁扁平嘅公司都會有相似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外部嘅一啲壓力或者唔合理嘅要求， 其實老細唔一定知嘅。
2: 因為好似因為老細對於佢嚟講，佢未必話關注到所有嘅業務嗰個細節究竟係。

0: 系点样样？我唔理你点做，你反正做得到，你氹得个客开心就 O K。但系其实可能佢永远唔会理解，或者佢甚至唔会去到顾及到话哦，个客可能前期俾咗几多无理嘅要求你。
1: 系咯，咁呢个时候其实好微妙，因为我哋其实之前都有一个咁样嘅故事，就系、是、我哋系好唔满意，觉得自己系好被对待得非常之差啦。咁、同时。對方可能又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已經是一個比較長期的狀態了。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想要介入咯。介入的時候你究竟是找誰？是找最大的老闆，還是再找上一級的老闆，都很重要的。因為我們當時其實真的有些氣不過，就有些想盲匆匆咁样就上去一撚嘴咁样将所有嘅嘢都讲
0: 掉晒喺老细面前，
1: 即系同老细讲话，点解呢个人可以点啊？你睇下你底下呢啲人咁咁咁咁咁。但系如果喺老细嗰度听落嚟，即系可能我嗰时已经长大咗啦，我就觉得。好似似抱怨多啲啦，
0: 就好似感觉系你哋成条 team 去喺佢面前 complain 某样嘢，系、
1: 但系又冇提供任何嘅解决方式嘅，或者诉求可能都冇。咁、我哋后屘系我哋后屘系唔系直接同大老细讲，系同我哋再上一级嘅人去讲，同埋系俾晒证据同埋对话俾佢嘅。其实就系 push 紧我哋上一个应该去管理佢下边嗰个同我哋平级嘅人。嘅人嘅介入，再去 push 翻嗰個人，同埋因為嗰時喺職場上邊，如果唔可以很好地咁樣化解一啲矛盾嘅話，事實上你處理好多問題嘅時候，確實人哋就唔會將你放喺第一優先位嘅，就係、是、會有咁樣，但係個反擊就真係唔可以淨係盲衝直撞咯。
0: 所以無論係扁平嘅管理又好啦，定抑或可能完善嘅一個企業嘅制度啊，你所有嘢有 policy 都好啦，到最後你都係要。把握所謂的一個證據咯，你不可以話、我在 complain 的過程當中訴諸情緒啊，咁然之後
1: 借力打力咯，
0: 係冇錯，即係如果 Echo 是老細咁樣，我就全部嘢掉曬俾老細知，咁從老細的角度嚟講，分分鐘佢。我、真係今朝早先知㗎喎remind 返上期下因為即係我真係今朝早先知㗎喎對於佢嚟講嗰個觀感呢反為會有啲好似調返轉咁樣下你自己就日積月累你認為你自己係一個受害者
1: 好
0: 委屈係好委屈咁樣但係對於老闆嚟講佢覺得佢自己即係受害者之餘你要反饋嘅嗰個被 complain 嘅嗰個對象可能更加似受害者的嗰个角色啊分分钟会有种咁样嘅观感啦。但係点样可以避免呢啲观感呢咁如果真係想反击可以点反击或者有效嘅反击系点样样呢咁如果要离职啊定係忍之间嗰个界限喺边度呢到到咩程度先係唉冇办法忍啊我忍啊我都唔忍得你啦咁样啊咩程度先係呢咁我哋休息一阵就返嚟嘅职场 show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啊！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上一 part 啦，真系好长啊，二十几分钟啊，系好长，唔记得 break 添咁样样，唔紧要，就咁 break 多次啊。我哋咧今日嘅话题系讲紧啦，如果咧喺职场当中啦，受到呢一个不公正嘅对待嘅话，可以点样去到反击咧？咁应唔应该反击咧？其实头先咧，包括Jo哥嘅观点啦，定系阿福老师嘅观点咧，都系会认为话反击冇问题嘅，但系要得其法啦，即系唔可以不得要领啊，或者诉诸情绪啊。咁樣咪先都真係幾難嘅，一嚟就可能係借助外力啦，一嚟呢就可能係借力打力啦，用權力或者用地位去到解決呢件事情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都會話啊，我就選擇啊，就企起身吓，话俾大家知吓，或者讲系真系觉得我唔妥啦，咁我要反击嘅。但大多数人好似 Echo 咁样样啦，你自己都话我就忍咯，
8: 忍咯。
7: 你觉得忍嘅界限喺边度咧？
8: 忍嘅界限就打开自己嘅工资望一望，或者系公积金望一望，睇下仲有冇得维持落去，忍唔忍得到？
7: 所以其实忍唔忍得到嘅呢一个都系有个价嘅，系咪？
8: 系嘅，有啲忍耐系工资爆咗嘅。
7: 系系咁，但系有啲嘢
9: 都包咗嘅，包几多咁解啫。
8: 系
7: 咯，即系所以有啲嘢就系、是包包咩？譬如话如果再贵啲就包唔顺咁。系咪啊？再贵啲就
8: 咁中等咧？
7: 哦，中等啊，中等就
8: 包工作啫。
7: 系嘛？
8: 就唔包情緒，
7: 唔包情緒，
10: 要包到
7: 咩先？包到咩程度咧？咁樣樣啊，唉，包到成隻韭菜餃咁樣樣，真係冇辦法啦。咁就係忍無可忍啦。但係點樣先忍無可忍？係真係同份糧有關啦，定係其實你覺得嗰個情緒價值都好重要？因為而家我哋講話所有嘅又唔叫後生仔啦，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成長咗啊嚇，即係未必話所有嘅嘢都要數。注於金錢，我覺得嚇，而家好多嘅人都係，譬如話含淚繼承家業啊，或者賺錢買花大，其實有唔少嘅人係咁樣樣嘅工作狀態，可能佢純屬做嗰份工係追求更高嘅呢個社會意義啊，
8: 係啊，
7: 情緒。

0: 佢价值啊，咁样样，而家都讲情绪价值啦。咁但系得你会唔会觉得呢个情绪价值亦都值几个钱咧？
1: 会嘅。咁衡量个度肯定有好多个层次啦。咁最基本嘅生活嘅最基本个层次吓，咁梗系份量啊，系几多？睇下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啦。咁其次就系呢一个嘅工作嘅环境，好似你啱啱话所谓嘅情绪价值，其实都有好多嘅方面噶。除咗你工作开唔开心，你同事关系嘅。一啲连锁嘅价值啊，你可唔可以都拿捏得清楚咁样？你自己可以都承唔承受得到某一啲嘅压力啊？等等呢一啲都系你嘅情绪价值嘅一部分嚟嘅，我觉得系呢个都系我考虑嘅范围之一咯。
2: 啱啊，福老师讲个成长咧，我其实几有感触嘅。即系无论咩情况咧，你去一口气就要同去呻，同老细呻系最冇用嘅方法。即系你真系觉得佢有问题。過分啦，咁就去收集證據嘛。第一段錄音，第二段錄音，每段錄音點樣分析，有埋文字字幕。
0: 但係如果
2: 依家都係要咁樣樣
0: 嚇，咁樣咪要做
2: 有
0: PowerPoint 咯，係啊，
2: 即係唔係講呢個誇張啲，即係話你仲係有證據羅列嘅，咁樣你先係有用嘅。同埋咧，點解傅老師咪又反擊我話啊？我講第二點有問題啊？可能我亦都係一種成長啦，因為我記得我離開咗之後啊。咁咧有人喺我脱以前公司啦，即係有人接咗我位啦。咁咧員工就成日同我投訴，
0: 同你投訴新任老細，
2: 係啊，就話啊幾蚊啊，同你嗰陣時差得幾遠啊？呢個人啊對我唔公平啊，就講咗好多呢啲好過即係嘅詞啦，就覺得點點點。
0: 咁你同大老細講叫翻我翻嚟啊？
2: 但係我其實後嚟咧。我睇淡咗呢啲嘢啦，即係如果以前唔成長嘅我，就會覺得係，其實依家我係做會更好，人哋都更信任我，係咪？但係後嚟我第一我自己睇淡咗，第二後嚟咧亦都問翻我哋公司嘅一啲前同事啊、前領導啊，人哋話唔係啊，佢做得幾好啊，佢好滿足我嘅要求啊，即係好多時候員工睇到嘅好同領導睇到嘅好，其實係唔同嘅，
0: 係，
2: 所以。可能就唔同嘅角度去睇問題之後咧，你就會對好多嘢寬容咗好多，即係會覺得，除非係真係侮辱咗你啦，其實好多嘢都係好正常嘅，就換位思考，你就唔會覺得佢係一種好唔公平。
3: 啊，我都係要
1: 反擊嘅，
0: 可以係
1: 嘛？
3: 即係我依家，我係好反感將所有嘢都話，唉，好正常嘅，都係咁噶啦，都好正常噶啦。我會覺得依家呢個時候多一分思考，就覺得佢唔正常咯。你可以唔完全咁样去反击，或者你可以自己消化，但系你要，我会觉得知道呢样嘢唔啱系好紧要嘅一件事。甚至乎有时啱错错咁样敲打一下也挺好的。
0: 未必话真系要，
3: 唔系话要撕破面啊或者乜嘢，因为其实最近即系呢段时间啦，同同事或者系同上司嘅一啲沟通入边，你会发觉其实真系好容易有一啲话术方面嘅拿捏你的方式。即系可能你有阵时你同佢讲紧一个正常嘅诉求，佢会忽略咗你呢个诉求，佢用另外一个词语去定义你提出嘅呢个诉求。
0: 用另外一個詞語去，
3: 即係可能譬如我哋商量一樣嘢，係一件事係緊要處理嘅，咁講下講下佢就會講，哎呀，點解你咁多要求咁多事嘅？就會即係好，因為老細係都會情緒化嘅，喺佢情緒化嘅時候，佢會重新去定義你講嘅呢樣嘢，但係其實唔係你本意。咁呢個時候你可能都係要諗一種方式話。我唔係喺度情緒化，好多問題可能我一開始已經同你溝通提出咗出嚟啦。你睇呢度呢度有乜嘢？即係你都係要抱住一個，你要表達清楚你自己嘅一啲諗法咯。就唔好就好簡單咁樣，好似人哋講嘅乜你咁噶，佢就定義咗你嘅行為之後，你其實你覺得自己俾人屈啊，或者係俾人講錯咗，但係你又自己吞咗落去，同時個老細都會覺得。你就係咁噶啦，
0: 咁就坐實咗啦，感覺係
3: 啊，就
2: 阿傅老師講得啱，
3: 我嘅意思係多謝你，多謝你，我覺得自己又成長咗啦。
0: 你係咪老細都係咁認人？
3: 唔係，主要係真係我係會覺得可能有陣時係情緒嘅出口啦，有陣時可能係為咗方便啊，或者係有陣時想話，
0: 真係就手嘅就係
3: 啊，唔好搞咁多事啦，點解你咁麻煩㗎？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唔一定係你自己嘅原因，但係聽落嚟最後唔知點解就變成咗你嘅原因。咁如果係一個比較敏感嘅人嘅話，佢係唔識得分開呢啲定義。 佢意識唔

0: 朋友嚟到讲就觉得啊天大嘅事啊、
1: 嗯、
0: 或者点样吓，但系你起码要知道呢件事啱定唔啱，先至会俾到自己一个所谓正确嘅观念吓。即系你而家呢一个 moment 人哋咁对你，你唔开心吓，你知道呢件事唔啱之后，你以后亦都未必要咁对人啦。咁、嗯，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某一种教育咯吓，
1: 唔系都系一种成长。因为我喺阿福老师讲嘅呢个事例当中，我见到几年前嘅我就系咁样样嘅。
0: 哦。
1: 即係包括係可能佢之前阿福老師講嘅，可能有啲好即係點講啊，頭腦一發熱想去老細度一輪嘴咁樣套，係啦嗰一種嘅方式，都係我當時都係有諗過一個。
2: 我以前係
1: 係啦，我以前就係咁樣嘅一個方式，跟住到啱啱阿福老師講到嘅一啲嘅，譬如話遇到一啲嘅不公正嘅對待嘅事情嘅時候，無論呢件事嘅大細，當你儲即係積累咗定的时候、
0: 嗯、
1: 你就要去跟老细去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或者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方式去反映这个问题咯。
0: 嗯、
1: 不是的话你就会成为了这个所谓的忍耐者或者是被欺负那个、啊、这样、
0: 嗯、
1: 总是不公平对待的主角就一定是你的了。
0: 所以感觉是你、先要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啦，是不是当你意识到。
2: 都是對自己好啲啦，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好唔舒服啦、嗯，你就要承認自己真係唔舒服、
1: 嗯，
2: 就唔好成日講話，唉，應該都係人哋冇心嘅，冇乜大不了，即係你要都係將自己嘅呢個心情放大啲，
0: 係
2: 呵護下自己，
0: 嗯，對自己好
3: 似阿福老師最近，
2: 唉，真係呢幾年講真係好攰啊，
0: 一聲嘆息啊啲，
1: 唔係阿
0: 福老師嘅
1: 老
0: 細聽到未啊？
1: 我好認同阿福老師，因為我同佢有啲。不谋而合的这种的职场的。
0: 你们 MBTI 是不是一样的
1: 应该差不多。
0: 哎、是
1: 不我更加
0: 我好像在职场 show 当中从来没讲过这个 MBTI 这个。
1: 没啊。
0: 我找人讲一下先我们好吗
1: 我是有测过的。
0: 我有测过我有测过。我是什么我看一下先。不记得了已经啊。但是在所以刚才那个重点其实是在于说怎样有效地反映自己认为这件事不妥。或者唔對路，或者呼籲大家關注下自己情緒價值嘅嗰、那個，你唔可以振臂高呼，係咪先？你亦都唔可以
1: 注意個方式，注意個方式係
0: 啦，注意個方式嚇，點樣去到做咧？咁要問一下方姐先。嗱，在座我覺得最理性一定係方姐噶啦，又對得老細最多就係方姐噶啦。咁當然糟糕可能老細本世啦，但係要問一下方姐，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當然你唔可以一時火遮眼啊，即係 control 好情緒之後，點樣去到？进行呢个铺排咧，或者点样去到即系有效反映呢个问题咧？
4: 我都话要分，有一个前提就系一定要分对象先，即系你觉得系边个对你可能作出一啲唔系好公正嘅一啲判断啊，或者系对你作出一啲唔系好公平嘅一啲行为，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啊？系边个做咗呢啲事先？
0: 我觉得大概率应该都系顶头上司会唔会多啲咧？
4: 如果是顶头上司呢即是我这个角色呢我其实会想是不是我近来有哪些工作是真的没做好。
0: 嗯。
4: 即是我个人是这样的我真的先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哪里没有令他满意先。因为他是我上司、我是帮他做事他对我的工作表现不满是不是我在哪里出了问题先。
0: 嗯。
4: 那如果是即是觉得我近来的表现是令他不满意他想抽清我那是他当时是只是针对这件事呢定是说、已经一段时间他都是这样抽情我的、如果是一段时间你就好好想想我是不是真的还合适在这里做、
0: 哦、
4: 因为他是你的上司你没得选的、
0: 嗯、
4: 是不是如果是即只是针对这件事那你跟你解释一下我的立场是怎样、我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我是不是做到哪里没令到你满意那这个是其中 一方面咯另一方面就是如果那个是跟我同級的
0: 嗯，
4: 那就大家即係我覺得可以平心靜氣咁傾下，大家都係打份工啫，打工人何必為難打工人呢都是一個棚的牛馬。
1: 大家今日金句，
0: 大家都係馬騮。
4: 咁何必即係要咁樣為難大家呢即係如果你真係需要邊啲嘢嚟彰顯下自己嘅功力，大家可以幫下你做，即係唔好。你 彰顯咗你自己，唔一定係要傷害我嘅。
0: 係相互托舉得唔得？係啦，係啦，係啊。今次今次你搶我功勞，下次我搶翻你功勞得唔得啊？
4: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0: 係係。

0: 觉得有确实系嘅，即系诉诸于理性，搞清楚对象吓，合理地反映，提出一个解决嘅方案系嘛？
1: 毕竟系一个朋友嘛。
0: 呢个就系到到最后吓，即系我觉得方姐系为大家嘅关系定住个性，即系你唔好以为吓，即系你系领头羊系咪先？到最后你搞清楚物种系嘛，我哋都系牛马唔系羊，即系只系同一个栏嘅啫咁样。即系所以有啲嘢又真系系嘅，即系搞清楚对象呢件事好重要啦，有效地反应好重要啦。咁但系事实上啊吓，系咪应该进行反击咧？或者最好的方式是怎样样呢？我觉得你真的如果情绪上啊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影响到你工作的状态啊，甚至影响到你生活的质量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就真的要寻求相关的协助啦，就是心理方面的辅导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的。未必话你真的要诉诸于在公司方面，当然在公司方面你要将那个即是有咁样样不公正对待嘅嗰个对象系嘛，你先要反映呢一个问题先啦。咁但系你自己内化，你自己内心嘅嗰个消化嘅能力系要即系先运行好先吓，即系咪先？你一路堆积喺个心入边嘅话咧，即系始终下比较容易出事嘅。咁当然你话真系更加快捷方便嘅方式就一系换份工啦咁。咁但系又唔系个个人都有咁嘅条件，或者有咁嘅能力，或者有咁嘅机会话跳槽就跳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大家揀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但无论如何都好，不要只是诉诸于情绪，即是诉诸于情绪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1: 一个很低级的一个方式，
0: 不要论高级低级，即是先说你诉诸于情绪，你在一些电视剧当中你还会觉得话或者网络文章当中小说当中你还会觉得是一时爽快的，是不是？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会这样的，所有的事
1: 情。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真係好中意，即係將你怼回去。
0: 所以聽多啲職場 show 啦，唔好再睇網絡小説啦。有好多嘢係唔存在嘅，或者這個世界運行方式唔係咁樣樣嘅。大家認清楚呢個現實先啦。我哋跟住落嚟都休息一陣，陣翻嚟睇下啲網民嘅意見啦。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讨论嘅呢个话题系啦，喺职场当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嘅话咧，应该点样处理咧？系咪需要反击？又应该点反击咧？咁睇下班网民有咩意见先。
8: 可爸咧就话啦，打得一拳开就免得百拳来，不要自证下，亦都唔好嬲，同埋先唔好心急先，唔好回答。就係、是、只有進攻啊！
7: 哇！
8: 嗱，將呢個主語就換成係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佢令你難堪嘅一個句式，你亦都用同樣嘅句式還翻去。
7: 嗯，
8: 咁啊，依個咪就係對鬼豬咯。
7: 係，我覺得都睇對象嘅，即係如果係同事，大家咁高咁大都
8: 級就得吧。
7: 我覺得阿柏德都唔係咁好，係咪先？即係。

0: 自己係會覺得喺職場當中咧，有啲嘢係嘅公道自在人心嘅、嗯。對方如果對你講呢啲咁樣嘅説話，或者對方其實係咁對待你嘅，我覺得其他人亦都唔係傻，亦都有眼睇。只不過大家都做過人吧，咁講出嚟幫你，其實亦都係某種令你難堪嘅方式。你點樣去到自行解決呢一個問題咧？咁樣樣，如果你又係咁樣樣對翻翻去嘅，其實就你兩個變成同一路人咯。喺某程度上嚟講嚇，我覺得可能都侮辱咗自己。
1: 係啦。
0: 咁另外書生佢講咩咧？佢話面對職場上面呢一種咁嘅現象啦嚇。提升自身的能力尤为关键，当你变得越来越重要越发强大，那些恶意就会自动消失的了。这样不是咯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大部分呢你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啦，接收到某一些的恶意呢更加大程度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上了来了，你吸引到人家的注意啦即是如果你威胁不到人家的什么地位啊，或者我不会说有机会成为某些岗位的 B 角啊，或者是做得更好啊，或者怎样，可能其实未必对方或者其他人会将你当成是一个话题的。咁、我觉得大家都算是一个人类，咪当是好像啲明星处理一啲问题咁样。即係好多艺人呢佢哋处理一啲问题嘅方式就係、是、冇嘢啊，有讨论度系一件好事啊。即係如果你用咁嘅方式去到处理嘅话，某程度上我觉得喺公司里面成为某种话题人物都唔系一件坏事。睇、下你点諗啦。
1: 北海就话啦，因为你遇到啲情况呢就離開呢個職場啦，離開呢個單位啦，因為咧就躺平，因為咧你就接主組，晦氣出走咧係下策嚟嘅，徹底躺平或者係面對呢件事咧，即係中立啦嚇，咁咧係一個中策咁樣嚇。反敗為勝是上策，佢咁講嚇，跳出呢個階層另謀高就咧，可能係上策。
0: 咁所以最簡單嘅方式咪就係跳槽洗底
1: 咯，
0: 係啊。二爺佢就話啦嚇，呢一種事情嘅精髓咧，就係要粉碎你嘅自信心，所以咧應該要相信自己嚇。死豬不怕開水燙啊嘛，成為一隻死豬嘅心態就係你最堅硬嘅海甲啦。咦，又啱喎，某程度上。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少接触、保住现有的位置，韬光养晦，就算自己有想法有野心都应该要适时磨、是咯，某程度上即是
1: 勤劳
0: 好的。
1: 晓轩就说了，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将自己的漏洞和失误降到最低。
0: 好像方姐说真的不要被人抽清。
1: 是啦、不要留低被批评的机会，不争不吵亦都不留，坚决不被令到同事留低一种情绪不稳啊，或者是不好合作的口实。
0: 又确实是啊、即是情绪不稳这个 是真的。
1: 世界女这个。
0: 叻女啊咁样。小美好佢话啦，而家啲社交平台上面呢好多人都建议年轻人应该正面刚咁样。佢话但是我个人觉得要量力而行，遇到咁样嘅事情呢就有少少类似喺社交平台啲评论区遇到嗰啲杠精。佢话唔回复唔系忍气吞声，而系同佢哋交涉越多损失越大，倒不如及时止蚀，珍惜自己时间精力。该换团队换团队，该换单位换单位，将自己嘅工作同个人生活分开。个情绪管理嘅训练之一咧，就系工作情绪同生活情绪嘅区别对待。咁系啦，即系所以就系又系嗰句，如果你认为呢啲事情已经影响到你嘅生活质量嘅时候，要及时求助啊。
1: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你可以谂下嘅，你嘅老板系咪一定需要你？非你不可呢、你是不是一定要需要这一份工呢？如果你一定是需要这份工这份的收入的话，那麻烦你忍气吞声了。如果你有其他选择的话，或者是你老板没有其他选择的话，那你就正面刚翻去啦、
0: 但是有时候对象未必是老细的嘛，即是有些东西，同埋很多时候啦，拍硬扁平的一个即是公司啊，或者一个行业呢，硬扁平都会有分不同的层级嘅，咁佢哋管理各自有唔同嘅呢个权限啦、究竟你话正面刚啊，正面怼嘅时候，你怼人嘅时候嘅嗰个观众究竟系边个咧？我觉得呢件事情都系重要嘅、你做俾边个睇你要谂清楚先、你搭好个戏台啦，系嘛？剧本都你自己嚟定啦，主角又系你自己咁。如果冇观众，咪好蚀。你谂清楚、边个系观众先？你做俾边个睇先？所以你要想

0: 咯，咪先啊？有啲唔正確嘅觀眾嚇，又或者誒唔係你表演嘅對象嘅，咁不如慳翻啖氣，
1: 係啊係啊，
0: 我覺得係嘅，要衡量一下呢方面嘅損失啊。都係頭先有位朋友講得好好嘅，即係你落低一個口實係嘛，即係情緒唔穩定啊，唔好合作啊呢一啲嚇，即係無謂啦，都不如好好地嚇，
1: 好好工作啦，
0: 更新一下份簡歷啦。以上咧就係今日嚇揾食大灣區職場 show 嘅全部內容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啦，會有星期三嘅灣區 EDU 啦，同大家關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發展方面嘅話題嘅。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咯，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等我哋喺南汉二陵博物馆睇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0: 古川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全城有我聆听沪上才伊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号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个是《沉积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六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0: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诠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当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当中所扮演的

0: 重要角色，展览有咩亮点，展品背后有乜嘢故事，我哋嚟听策展人黄思宇嘅介绍。
1: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个展览。
2: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和广州建制的抗立与沿革，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元江出土的《永嘉世天下方如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黄思宇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得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1: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受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0: 第二部分《茫茫南渡》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凭几、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侨志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远徙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黄思宇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1: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石，还有叫钱熙的。 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

0: 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髻，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字签，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笺、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1: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周城营建，两张两利，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嘅社会生活图景。其中两张两利单元聚焦时事、余藩、布质等治理岭南嘅历史人物，展示黄埔基塘骏墓出土嘅挖石铭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及晋式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嘅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系广州平康嘅核心保障。
0: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2: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佘山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嘅南朝外萧池，全方位再现相柏远界、纬舒南州嘅盛景。黄思宇话：呢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联通海陆、融汇东西嘅区域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嘅都会气象。
0: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

0: 虽然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0级，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1: 展览充分发挥管校合作优势，同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融合，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2: 为咗增进观众嘅参与感，展览设置咗吉砖寻隐圈字游戏、青瓷烧制竹瓶互动、鎏金同带具 AR 书、四叶鸟文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令到观众喺动手体验当中了解文物背后嘅历史与工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当大家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苦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中年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其中原因自然好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这里是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

0: 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0: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河渠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3: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0: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 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的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0: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就是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富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2: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的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0: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2: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0: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2: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就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0: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2: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石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
4: 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

0: 组织人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1: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武则天只有两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二十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4: 大家好，我是嘉允。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志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寸底下村后，称赞寸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3: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寸字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呢？今日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的领队邵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寸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5: 寸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寸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寸底下这个村名。寸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6: 寸字、啊、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7: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6: 寸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7: 炉灶的入火口。
6: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寸底下村。
7: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寸里安口，因为我们寸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6: 所以是底下，
7: 所以说叫底下。
6: 哦、
7: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寸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
6: 哦，
7: 因为太寒了。
6: 所以要有火，
7: 加把火。
6: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7: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6: 比较常见。
7: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
6: 嗯，
7: 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6: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7: 遮挡视线，
6: 遮挡视线，哎，
7: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6: 对，哎，
7: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6: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寸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7: 一般是大户人家
6: 才。对吧？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7: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
6: 嗯，
7: 咱们从这边走。
6: 好。
5: 据村民介绍，寸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寸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6: 这就进院了。
7: 对，寸底下村，
6: 嗯，
7: 它是山地四合院。
6: 哦，依山而建。
7: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
6: 嗯，
7: 城里的四合院

0: 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像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三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建一个小院，
1: 建一个小院。
0: 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 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
0: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
1: 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再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冰箱。
0: 冰箱是啊，
1: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0: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1: 对，
0: 嗯，
1: 很丰富，
0: 很有烟火气。
1: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0: 是，
1: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
0: 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对。
0: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1: 哎，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0: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 座山影壁。
0: 座山影壁，
1: 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座山影壁，
0: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2: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3: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2: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1: 对，
2: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就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喺青山绿水与流柳书香中嘅诗意村落——黄田村。
4: 黄田村呢座皖南村落系点样形成咗独特嘅书卷异韵？佢又蕴含住村民们点样嘅生活传统呢？下边我哋同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嘅三位同学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嘅书声去寻找答案。
5: 西风萧瑟兮雨凉，炉子直来问字堂。
4: 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6: 洪亮吉呢？ 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被我们黄田、被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 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 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4: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纂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 然而

0: 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1: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也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那种小火轮，就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孙，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是这么来的。
2: 洋船屋好似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王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之源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3: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单止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全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旧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4: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着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住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鱼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贯扣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当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3: 张森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咁之前佢同丈夫周珠光制成嘅成人同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咗被尊称为旗袍泰斗嘅楚宏生，从此改变咗佢哋对旗袍嘅理解。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沪上裁衣人嘅故事。
10: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11: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宏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宏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宏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宏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

0: 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1: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裤子，穿裤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0: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1: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0: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0: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拢一圈，
3: 124。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

0: 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2: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3: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亦都是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4: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一啲匠心独运的设计，令到佢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日节目《天一地震》，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那今次个节目呢，来用一个生活白，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5: 需要个第六，那来听听九零后吴家如、郭杰同声的故事。
6: 产业青年卢金哥甲吴慧慧，从我目前做贵州机构，决心按行动双边五眼模式，保护屯阳今日一件古老个敏感举报。在今次的全景记录呢，我将为大家讲述他们将创业的科技变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技巧。
5: 今日的后半段是电商行情会介绍好的影响，
6: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7: 温库听的，
5: 温库听的。欢迎收听《王库听的》，作者来自九华港澳。记者日后从广东镇港吉了解到，随之目前广东客户已有直播六七家电视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将客户电视公司中小的36%，前述二披露公司等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跳三成公司提速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跳5%。小个显示，以二披露净利润净业额平均得计算，广东客户以披露业绩二九届直播六七嘅公司净利润下个月428.67亿元，其中二用建业净利润下个月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台头部公司影业效应相度，有十五嘅公司二个月盈利10亿元，六嘅公司二个月盈利30亿元。前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客户制造业建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着 AI 生物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客户日后嘅二披露电子行业电子公司下个月净利润约140.91亿元。
6: 明天早前 A 排球香港专业活动入荷到上海举行，60多嘅专业服务业机构加近百嘅民营建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建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建业出海专办即暂时落地红布等内容。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导致徐光树、香港贸易会议决定，介绍了香港嘅营商环境加特区政府嘅扶梯政策，作立建业前瞻会议计划，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业活动将签港两地政府扶梯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建业出海需求集中串联，推动全港贸易合作从宏观框架对峙转向建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5: 东沙市南明政府日后发布了《东沙市抵抗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抵抗末了时黄色电价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抵抗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六社九十五五时期末，商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形成沃更澳大湾区抵抗制造及创新应用高地。
6: 个加盟海关最新通过，今年前半年加盟市外贸进出口额为102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6%，进口740.6亿元，增长4.2%。前半年加盟市在外汇出口上边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

0: 罗棒抨击服装总部接错香槟出口，下个月占全市出口总值37.3%。但是加盟市出口机电商品638.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商品712.9亿元，增长9.8%。
1: 当地时间20号，当局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柯正武、代劳国防省及劳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沙迪平、洪伟恒签署两个备忘录，推动两地五建设点及建养红宝下集。两个备忘录当届下集横挑，包括为符合资格的劳国五建调查提供病例，对接当局香港认可五建正量网络的渠道，以推动什么五建流动。但是高丽经光环蔡英胡夏公子票中计正量建雕多更前建构一个高挂，并签括能妻陪红以及促进行界退避回环话多拉的建用会计下阵。
0: 2020年世界能摆联赛中国赛以7月22号到26号到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入学爱国中国国家能者排球队抵达澳门比赛。目前本届中国赛北极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得当道主中国队之外，进入本届赛事国世界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及赛事组委会已完成电力设施检测等工作。中国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
1: 好，听朋友，现在最近王库听的个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第六。
2: 到来世界强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2: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3: 古老而新的交融。
2: 天涯调人，
3: 杂质回醉，今日蝶溜
2: 蝶溜。
1: 欢迎来到蝶溜，我今日是南国的回醉鬼宝，我红酒捏数百年，我今已经轻轻的用一个让人能解一些神话文化血脉之灯，更成为我跟我台湾区港务界文化符合之职。
0: 2009年吴家祖是更当香山物业团的团长，东山市香山物业研究院副院长以及评委。吴家祖呢，实际上是比较了物业名的大家，我经验的启蒙。更早时候呢，又师承了多名的物业表演艺术的林小坤，演讲为门段是一段行当。正所谓呢，就用到白蒙柳、邓小文、好红白旗、柳叶团子、紫土旗，为一帮花花春天有个夜花，即把重东剑、黄月、摇黄等等多部传统剑脉甲原唱剑脉。现在在啊，到东山以积极来导线，为一团生开始工业扩张，为一进行成等等，通过多年形式，让更多人感受为一魅力。
1: 夹拍起伊时装年嘅家境，或者改速道路嘅时钟呢？评价组做介绍下，伊自细做小嘅听嘅红头，对或者双生了好似农家嘅兴趣，所以家记忆当或者是以前嘅童年时光嘅做上路。
4: 我妈妈她很喜欢，唱乐曲，但是她不是专业的，但是她呢就是很喜欢去那种业余的私火局，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在家里会听粤剧看粤剧，所以呢这种耳濡目染之下，我自己也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我自己也会唱，所以呢是有这样的一种家庭的氛围。其实我是6岁的时候就会唱粤曲，就跟着我妈妈一起去那个私火去唱。那么从此之后呢，当地四火局有一些什么演出活动啊，也会带上我去表演。我们当地的那个四火局呢，有一年我记得应该是2000年组织了一个中秋节的一个联欢，我们当地四火局就邀请了一些省里面的粤剧名家老师一起去开展这个活动。那么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胡军娟老师，还有麦家校长。胡军娟老师呢，他是广东省粤剧院的粤剧演员、粤剧名家。麦家校长呢，他是当时广东粤剧学校的副校长。

0: 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唱了一首叫《花田错会》的一个乐曲。那么那时候呢，我的老师就是后来跟我说，对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小女孩一直拿着麦克风低着头唱，就这样唱完了，就什么表演都没有啊，表情挺灵活，但是就没有什么肢体的表演。那我唱完之后呢，我的老师就叫我过去，让我跟他学唱几句励志颂，学一些手势，还有学一些越剧当中的一些站姿，就是跟他学一下。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说，哎，胡老师，这个小女孩感觉挺有天分的，不如你教一下她，演越剧、唱越曲吧。那么就是那一次之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跟着老师学习的一个机会。那我的老家是在花都的，当时为了要去向老师学习呢，就是每周的周六日，我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广州去找老师上课。所以其实那一段经历，我是觉得，是胡老师跟麦家校长把我领入了越剧艺术的这个大门。
1: 吴家祖呢，会会是中呢，那么我更就此列永库少年经落选今麦参加全国小会户的怪嘴比赛。一到当时，吴晶晶老师的推荐者呢，伊就代表少年经参赛，并且是为列永库少年经夺到了首届全国小会户的怪嘴入耳组金奖。一只只红点点点的用耳，就是他开了一家世界大门界金锁匙扮演哈。这出手呢，伊就正式打入了李文库少年的一家班，还起了金钟道为吴晓阳当届恶鬼岁月。
2: 也为了能够更好的学习国家，吴家族二将从会度界小学进行交流，更招界三名小学，到小学路前将第二届对独特家己的戏剧梦想。
1: 小学毕业时中，吴家族呢以艺术的强盛的先锋，吃到了南山东窑界风采路口。我所更招此动点动刻呢，向以道出了加拿大。这更当为一学校也是拍开大幕啊，欢迎以加入，又请以大入专业界戏剧之路。
2: 到吴家族的时代呀，对话剧艺术界热爱参与更是根深蒂固。经过青丝石绿藻，以种以种从内心的声音，播靠更当话剧学校，将大家搭建了话剧专业学堂的道路。吴家族大欧老师隔壁后将导演话剧学习的过程当中，取得名丁白言，指引第一走向话剧专业学堂之路。
0: 小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考入了广东越剧学校。这个学习过程也是挺难忘的，进入了专业的剧校去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当越剧演员是这么的不容易，学的东西那么多。譬如说身段、基坦功，还有靶子功，还有剧目课，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课等等，我是没有接触过的。我当时我没有这个基础，当时练毯子功，首先是要练我们的手部跟腿部的力量，就是那个像俯卧撑一样的，但是我们就直接定在那儿。我们就是像越剧里面所说的术语叫定鱼，就一直定在那儿，像俯卧撑就一直撑在那儿，就不动。但是就那一节课，我的老师，毯子课老师，他就要求我一直定在那儿，就一直在练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那时候，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咬着牙去做这个训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学越剧还要学这些，觉得很辛苦。然后还有就是基本功要压腿呀、开一字马，然后还有下腰等等的这些，一些训练我们身体的柔软度的一些锻炼，就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觉得很辛苦。当时我12、13岁左右吧，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困难，又很辛苦，又很疼，然后又要流着汗水，又要流着泪水。但是后来，其实我是因为是真的很喜欢，越剧这个艺术，也很想学好，所以后来也是咬着牙坚持学下去。
1: 随着你会改增长，日红日爱，逐渐呢转化为对口。 我加入从广东一家学校界吸口训练，再到加入广东香山一家团，后年界直接直食直拼直切，拢是人做的，一家关注个前提。
2: 听到佩哥一个学习经历嘅时钟呢，唔加入

0: 互相感慨，一旦我亲近幸运，有学在老师为我解决宿成长，创造了大量生活实现指导。但是呢，是我家获留意生命的力量，让伊个人生焕发表演的光彩。
1: 在广东乐器学校呢，我是读了有五年的这个专业学习，然后毕业之后呢，就参加到广东相声豫剧团工作。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是作为团里比较年轻的演员，当时我们团里是有一个演出活动，就是排演了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老师的戏宝，他有三出剧目，那么其中有两部剧目呢，我在里面也有饰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那么就是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罗家宝老师他就觉得我的那个表演风格和唱腔的这个风格很像一位前辈，就是林小群老师，他也是我们粤剧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当时他就是很推荐我去拜林小群老师为师傅。当时林小群老师呢，他不在国内他在国外。当时是罗家宝老师专门打了电话去给林小群老师，就讲了这个事情，就有这么一个年轻的演员很适合他的艺术风格，就很想我可以拜到他的门下去继承他的艺术，是这样的。那么是在2011年，是林小群老师回到国内去举办了一个演出专场。那会儿呢，是我第一次见林老师。2011年的年底，我们就举行了一个拜师仪式，那么就正式拜入到林小群老师的门下。其实对于我来说，林小群老师他的大名，我们就作为青年演员是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呢，因为距离真的太远了，只能通过录像啊、唱腔、唱段啊去了解。但是呢，我是很小的时候有听过林小群老师的曲，那时候印象就特别深，但是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成为他的徒弟。那么后来我拜入林小群老师门下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其实也没有真正的面对面的，因为师傅他还是在国外，他是2018年的时候才回到我们广东这边，回到国内去定居。那么之前更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是通过视频跟我的师傅是沟通譬如说我的学习啊，我的工作啊，然后我最近要演一些什么角色啊，唱腔应该怎么样啊，我都是通过视频去跟他沟通。那么2018年回来之后呢，就有了非常好的这样的机会跟师傅面对面的交流。师傅的他的那种艺术风格我是非常的受用，而且在他去对我的教导是倾囊相授，他是毫无保留的，尤其是在他的一些核心的艺术理念里面，还有他的表演的细节，还有他的唱腔，他是怎么去把人物的内心情感挖掘出来的，这些等等都是对我非常的受用。譬如说他在教导我演人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演行当，我们要注重是人物内心情感，然后也要通过很细腻的表演、眼神和身段去传递角色的灵魂。那么师傅的他的这个风格是非常的婉约、细腻、含蓄又深情的，因为他是最擅长于闺门旦所以呢，我是觉得他的这种柔韧并济、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的这种艺术风格，给予我未来去饰演的一些闺门旦的角色是非常受用。我觉得林小群老师呢，表演理念其实他就是三样东西，就是要演出人情味儿，人是要演人物，情不仅要演出人物的情感，而且他还要唱出人物的情感，然后味就是要唱出我们粤剧的味道，就是它的一个唱腔的特色的味道。譬如说

0: 我们在一个我在传承他的戏的里面的一些唱腔，其实它是非常独特的，跟很多的一些艺术名家、艺术前辈他都不一样。当时师傅在教我唱、念以及表演的时候，其实在我传承他的一个代表作，就是有很多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家族暗暗提高界西北界代表着，就是一家六耳团子。呀，六耳团子呢，自1954年由多米亚界一家表演艺术家罗家宝、林小坤、小燕以来呢，60多年可能是烈烟不绝。到今呢，仲正是一家各大剧团是应该保留一脉，是鼓舞一腔生命啦，深入人心界经典一家。
0: 我当时重排这出戏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我师父的鼎力支持，他是亲自担任了这个艺术指导，那么就把他几十年来去演这部戏的一些心得去传授给我。在他这出戏里面，我是感觉他演这个龙女三娘，她是非常有艺术吸引力和魅力的。那么他的唱念和表演里面都是，充分的体现了闺门旦这个行当的落落大方、沉稳、大家闺秀的一个艺术气质。然后他的唱腔吐字是非常的清晰，音色也是清亮圆润的，韵腔也是那种婉转娇柔，形如流水那样。然后再包括他的表演的那种。很细腻，很饱满，以情动人，也是以情感人的这种方面，他的这种对人物角色的一种深度理解，他也是在教我的时候有着充分的一个体现。我记得当时排戏的时候，就有一句台词，我念完之后是传递给了对方，然后对方。柳毅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啊，我还没等他回答完，我就把我的眼神转到外面去了，就给了观众。然后我师傅就说："哎，这里你这样的演绎是不对的，你把你的问题给了对方，但是对方还没回答完，你就转出来了，这是这样的话，你的戏就会断了。你应该要先听对方。"把回答的这个唱腔讲完，在他的行腔里面，再把你的感情回到一边思考，一边表演，一边再回到观众的这个角度去演示你在思考，思考对方回答完你的这种情感里面，而不是说刚把自己的。唱段唱完了之后就没事儿了，就断了这个人物情绪。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他就是会特别的注重。当时就是旧戏新排的这出《柳毅传书》这出。剧目，我们当时呢是坚定的选择是要守正创新去重排这出经典剧目。那么我们对于《柳毅传书》的改编，强调的就是守正是根基，然后剧目的精髓，还有核心情节、人物的精神，以及核心的一些经典唱段，我们是必须要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因为这些是我们就是粤剧的一个传统的魅力，我们是觉得是不能丢失。那么在创新方面呢，我们是在一些，譬如说剧本的节奏，还有这个剧本的结构上，会进行一个更适合现代观众节奏和审美习惯的一种调整。譬如说在音乐方面，在不破坏传统唱腔的一个韵味的前提下，我们尝试加了一些更，有现代感的一些配器和音乐的一些语汇，那么让听觉会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舞美方面呢，就会发挥一些灯光布景啊、 或者是一些多媒体的技术的优势。

0: 然后去丰富这种舞台效果。那么其实也还是希望在这种经典的剧目，在我们新时代的重新呈现，可以焕发时代的光彩，就是以手促创，以创立手的这种，这是我们去做这个旧戏新排的一个定位，也是希望这样的一种守正创新的旧戏新排可以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观众，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喜欢。
1: 吴家族吴请几个时节也精进，也得了光正的喜爱，也是更加浅刻的理解了画家崩溃的正确感觉。意识应该每一个解释拢虎虎如山，确定是从高度家来的家境，又确定是现代社会的独立能神。
2: 对个应该安呢，会脚步在是又不可缺个高楼高树，这是个观众哈，心灵相通个情感纽带。
1: 吴家族近前在家己干苦介事办会嘅堂弟，先是到画家嘅童声，所值得要值得能嘅更登努力，所以先嘅姿态嚟拥抱青春嘅光芒。因此啊，以这个嘅节奏革新方式嚟为画家披荐第六个画幅，让高楼嘅上路到小字舞台前平平起步，再呈现新嘅生命力，点燃年轻人嘅心。
2: 吴家族到香山画家推创作家百年了过在传统嘅节目嘅新片嘅节目，比如花屋干花花、蜡烛回灵、南国菩提、好画剧音乐家、酒色青丝、烟熏、小剧电视剧、梦、惊困画新片、林春四梦、白蒙柳、邓小云、画家榜、画画冲天、五个夜花等等，以传承和传统节目为基础，创作五档形式嘅舞台作品。
1: 除此之外，吴家族还带领香山话剧团甲东山市广播电视台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策划组织香山大戏台系列制作戏拍摄项目，以及推出了一系列的话剧加黑视频，以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形式广泛界传播。
2: 当时啊，伊呢还带领的香山话剧团界新晚会呢，开展文库大戏台工业演出活动，将话剧界魅力进行本会降下大文库界前面控制，也为文库当地前面控制。提供了一个免费电视直播的平台，交流互动，动态切磋，简单来感受画家的魅力。
1: 吴家族或者嘅开店系统嘅画家普及及推广加客，会培养新一代嘅画家人才及努力。
2: 吴家族一人，但导致嘅过程之中呢，以深深嘅感受交流，艰难、勇难，唔单是传授知识，更是点燃学生内心嘅火焰，激发异能对画家艺术界热爱嘅追求。伊那只有只生意，只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画家人才，只能够为画家艺术界提升甲发展贡献家己的力量。
0: 除了我创作的一些以外，其实我们在粤剧的传承方面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譬如说粤剧进校园的这种播种之旅，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去了解到我们本土的一些艺术。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其实到现在每年我们都会有粤剧进校园的活动。那么有去幼儿园的，也有去小学的，也有去中学的。那么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一种传播方式。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让他们去了解什么是粤剧啊。在第一，我感觉就是在这种进校园的这个实践当中呢，我是觉得最重要的，首先有趣是第一。感官的一种吸引的一些初体验，我们就以有趣的一种形式去给他们去普及什么是粤剧譬如说用一些片段啊，然后就是跟他们介绍我们粤剧是用粤语演唱的，那么我们的演员的表演是怎么来的，是四功五法又怎么样，手势怎么样，站姿又怎么样，去简单的那种浅显易懂的话语跟他们去讲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体验之上，就是互动式的一个教学。譬如说我们会让孩子们上台，给一些道具他们用，譬如说那个枪，还有手绢，还有一些折扇，就是让他们有一种肢体的一种 接触

0: 手把手的教学，让他们更近距离的去体验这些基础的东西。那么同时呢，也会有一个就是平台的延伸，譬如说有一些小学呢，它其实是有越剧班的，有越剧班的学校，我们就可以挑选一些学生，上台跟他们一起互动，一起去唱，或者我们会有一些。公益演出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些演出活动上面。那么，另外就是，通过一些媒介、媒体的一些录制，譬如说我之前跟当地的电视台都会制作了一些越剧教学的视频，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片段，我们通过去播放。也给我们的学生去看，这是也是一种形式。我觉得就是从在进校园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是传承人，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要把这种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让他们去更多的了解和接触，甚至喜欢。那更希望的就是。在这种活动当中，可以发现苗子，也很希望这些苗子，也有将来也有机会可以成为我们的专业演员，成为我们越剧艺术的一份子，让我们的越剧文化可以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1: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玉。昨日前天，杜金哥甲吴慧慧初五目血转回水机关，伊人决心沿行大山边运营模式，保护同样接近古老嘅民间瑰宝。今日嘅《传经记录》，我将为了讲述伊人将彩泥黑开机，变为农民脱贫第一步嘅叶子树。杜金哥甲吴慧慧是南开大学旅游与航空学院的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那个今年囝一届岁子文改，一届精明干良。伊人是七年届室友何桂蜜。杜金哥家己食单，2016年的时钟，我人直拍直下，坐在爱唱朋友庙会，正想文会介绍空间。到学院老高组织了读书会、光耀会、锦囊投资馆、创意秋集这些一个活动。
2: 我们两个的性格其实挺不一样的。我属于那种就是想的特别多，然后思维比较细腻的这种。然后慧慧呢，她是特别干练、特别飒的，她想到事情就立马会去做。所以我们两个比较互补的，提出做镜像文化，属于我俩就是一拍即合。当时想把镜像空间做得更有特色一些，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要做非遗，因为我俩了解到咱们国家有很多特别好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技艺，这些都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财富，很多年轻人呢对这些他不是有特别好的了解途径，但是却有很深厚的一个兴趣。
1: 先画水好，但是从第个开始跌球呢？正当杜金哥甲吴慧慧寻唔到方向嘅时钟，一片雪飘入了云南界视线。遐是2016年，一次探访浙江省革命老区文化历史嘅南门行走活动。杜金哥甲吴慧慧来到了江西省吉安县永华店街高级酒业遗址，见到了一种神奇嘅瓷器冰镇白血砖。杜金哥介绍下，白血砖又称作潮血砖。是因为第一座大堡有一片虎虎如山的叶子出名，是极少叶黑幽当界高高价。
2: 当地的匠人把这种纯天然的树叶以一定的规律去 排布在这个湿釉的陶瓷的坯体上。

0: 精品率更是不足10%。
1: 即韩国嘅协会主席外，千千嘅吸引得到经过甲乌会会，而能希望将这些营养嘅疾病以及伊背后正确嘅机会，灿烂嘅文化走出极招，走进更在人嘅心中。为此，道经哥甲乌会会两位高龄老嘅子女囝，走进了当地汇水前进嘅生活。道经哥大，伊能随后走访了当地挂着为汇水前进。发现这座前进虽将只有在唐市的独门技艺，但是小资李学姐这情况不是非常稳定。
0: 他们没有特别多的一个销售渠道，很多人只是拿到市集上去卖。吉安县还是江西的一个贫困县，人们生活都不富裕，所以说很少有人会花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去买一只茶杯。所以当地的匠人往往一个月卖不出去几件，即使卖的话也卖不上很好的一个价钱。当地的传承人也是比较少的，居然就不到10个人。那我们就想呢，能不能引入现代的一个电商的运营体系，来真正帮助到当地的匠人去打通销售渠道。
1: 从江西回来之后，道经哥甲乌会会成立了天津浙湘空间文化团办有限责任公司。后来伊能又到城来找到了一位后生的前进，说服伊甲伊能合作。目前做前进门口的，
2: 我是80后嘛，对互联网没有那么排斥。他们又说前期我不用掏钱啊，我就同意了。他们把我那个烧制的木叶盏放在网上卖，首单的销售额就达到了近20万，这是我以前一年也卖不出来的钱。
1: 谁将目前做技艺正当，但是爱将这项古老的汇水传承走向池顶，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经哥甲乌会会走访了50位汇水前进，所以从目前这项技艺传承发展面临的挂大痛点。道经哥答：
0: 主要是吉安县比较闭塞，木叶盏要在当地流传的话，外面是基本上很难了解到这个古老的技艺，需要破圈。然后还有就是木叶盏它的烧制比较困难，所以说它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不太稳定，产品的设计也脱离市场，现代的营销方式呢几乎没有，销售渠道也是比较落后的，作品的价格都不是特别好。那再这么下去，这个传承1000多年的木叶盏很可能它的发展就真的不太理想了，所以说只有赚钱了盈利了，就帮助匠人们脱贫了，才能够吸引更多已经转行的人他重新回来，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能够真正的充满活力。
1: 爱帮助把黑砖行出困境，做点将家古老的技艺走向现代的起点。为此伊能算改把黑砖改消费者群体，为了这个危险，伊能发现到把黑砖改目标消费群体是年龄到30到50岁，喜欢吃的有一点文化素养和行为对口的同高端小职群体，爱找到这些人的客户，有将对世界将白血砖推广，一人做得到互联网营销真发力。道经哥答：
0: 电商平台呢是我们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破圈方式，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也觉得不能盲目的去选择平台，我们要找到的是日常喝茶的人，所以我们就专门去找这种垂类的平台。这一类的平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很聚集的一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些爱喝茶或者是爱瓷器的这个网友聚集的平台，例如东家等等，那我们再根据这个目标的客户群体的统一的特征去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的推荐、客服维护、活动策划、文案素材设计等等。
1: 为了让白血砖破口，伊能做连购证双钱双汤换我小秋秋等写文件、做视频、搞直播，通过电子商务、网络直播、正挑等等后生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帮助白血砖拍开了知名度。道经哥答：
0: 我们主动联系了像网易严选、四库、新浪、网易百家号等等这些平台去做宣传，然后又在这种垂类的平台上去做直播，然后匠人们去制作木叶盏，我们来直播，他们烧窑、开窑，我们也去直播。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自然就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木叶盏。 我们就直播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木业展，邀请网友来互动。就很多朋友他是喜欢去给每个木业展去起不同的名字，甚至是造出来不同的故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就

0: 这样在不断的垂类平台上去做这种推广和互动呢，也让更多的喝茶的朋友们去了解到木叶展了。
1: 何伯阳据销量有了保障，质量又出了问题。电商平台对商品的要求非常的严苛，不能够有奇葩，要命不能有违风等等。但是超工改编到写字的时候，出现长硬、缩腰，拢是新的事。前进行领片的记者答，对于前进来答，彩百尼的票中就是写写来好台，就是金票中，其他的拢是所谓芝麻汁。后来，郑湘甚至帮前任制定了一届白血专界双并票中，杜金高大。
0: 这也是千百年来木艺展第一次有了这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标准。现在呢，我们不仅可以接得住任何一个平台的大订单，产品的质量在市场上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1: 几经纠集，伊能不更是按时按量生产出了下届的双并。更重要的是，即出新的词，突破了王五十方世界各自为政的格局。那位高龄二孩子年纪，锻炼前进会贴红订单，下着生产，统一制定生产流程，提供原料，成品统一入口结账。让王来高铁月产量单品300至500只的麦叶砖，达到了组织二孩产量超过900只。高铁所在诺六个，郑湘文化团队由成功设置了本血、拉拉草等背景血型，并实现了商业突破。从王来称呼正正血、正计色彩，造就了背景血、杂六正色彩，热切正气型、彩正矿石。同时，白血庄嘅成品率也从最初嘅30%到40%，提升到了60%至70%。自近年来，伊能已经推出各类黄橙红橙双变更60种，加挂集会汇水糖成能签订了台湾一协议，服务了全国特别是直插贫困地区的新北会汇水前进，帮助当地形成双业，也拉动了就业，助农增收。
0: 我们在尝试探索一条可复制的非遗扶贫之路，通过这种非遗技艺，帮助当地更多人实现脱贫。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嘅场景记录。所有你正听到嘅是电商行情话，我是建吉。天一电影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今日天一电影嘅精彩节目。电商多领袖，红青热回来。叠山红尘话，
2: 叠山红尘话，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金节目，我是建吉。今日个叠山红尘话呢，将咱做一个来宾先叠酒小姐吴丽依，
3: 冰叠酒美味小姐，听故事，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建吉。多谢你期待生活所当献给咖啡蒙白小流让蝶酒小姐的行星发电的混用的时期，这期呢继续来带大家春季过行来冰雪的山每笔的特色小姐。蝶酒小姐来杯有一些冰镇，以是介意加色盆菜和小姐诺家之间，本来伊就是属于热类小姐，以及可以作为点心小姐，又可以作为一道汤菜解形式。加蝶酒本来伊作为多名的蝶酒小姐，当然蝶酒已经有更百年的历史了。蝶酒人非常熟悉，而且也比较喜欢吃，这外地的朋友也好在都是慕名而来的。那么蝶酒姑娘伊是不是属于咱蝶酒收藏的？伊个品味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咱请出蝶酒本社长的张超南张老师来甲朋友们泼一泼。
4: 姑娘伊个原产者啊，准离开个话不是蝶酒人，原来是客家人啊，伊人产者啊，客家山区牛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食安丰富，客家人就包这个牛肉啊，剁起脆脆，加点呢蔗红料来炒啊。啊，客家个年轻地温相近，乐当有我，我当有乐，彼此互相影响。泉州人学习了客家人做呢以前方法，再加以改良，各级要经过家己个加工，做出了客客家牛肉，呢做在唔少当个一定新个小食出来，其当改进做大粒个。就是人做人医不是用刀来剁脆，客家人带来的那种人医的做法，跟东莞地区是没有什么大区别。 只能五十人。

0: 多，多只是咯，大个牛呢改多个，过来听，把只牛根啊给贴掉、拽掉，要吃要马克水。落座力坐下来对，先生吃起来搞就袂少，那个就是上家，好像古个推力顺力去个滴个猛力再是我讲，你要滴支银锣机叫我前速爆去个铁钢板也拿掉铁，直掉的古话更当啊，就这大去个大大点去定，硬个都要成高成正，要再帮拿卡汤袋，加点盐，加点味精个夹粉。滚好白到下汤对只零只拍拍够伊起价，你就来念一只念一念。稍等伊水温托摩卡关啊，一关就是差个到手袋捏出来，然后流出来以后就是七十度左右个水温，仲啊摸起清晰。经过这三只个过听，刚买只个时候，正个补供的，这三只伊个汤山就结壳结壳，入嘴个时候就会裂起，只凭乜？唔管咩人食的都是长不着口。
1: 因为当时广东客家地区嘅山地比较多，饲养五谷、水谷都非常普遍，所以客家人更先以谷呢作为一些食用嘅肉类。大长期嘅发展过程之中，客家人逐渐摸索出将谷呢制成谷类衣来食用，制作成形式。大清末以及民国嘅初期，就学在客家人啊，挑啲小打，打地招呼声，走街串巷，结卖谷类衣汤。当时从林界蝶酒囊推到客家界管理医非常特色，就将伊移植过来。但是蝶酒囊并未达更多界将客家管理医接驳过来，这是吸收了伊个优点，不足个地方加以改进。所以现在蝶酒囊制作个管理医，爱比客家囊界爱几高一条，更为精髓考究。这些口感吃起来呢，非常爽脆，具浓郁个管理味，特别好吃。这个管理医制作不过，也就非常卖个成家于家界蝶山地区，带受蝶山人的欢迎，成为了直正最为大正会的蝶州民间小吃。时间一过，人们就都会知道蝶州手对管理医，所以现在已经确实有人会知蝶州手对管理医是起源于客家了。关于手对管理医，还有这个传说，
0: 可能来到广州吃过了这个蝶州的管理医，也是赞不绝口。他硬爱写北这个。自责的洗白，哎，老师傅你摸咪问好啊？考差又作街，哎，何灵永水啦，问有可食贵可食，跟住你做噶，哎，落啖不过佢啦，无法表达咧。一到啲永水啊，问咗你咩？哎，只能得揭罗入古力衣，一啱嘅，搞对肚啊，呢度拍吉啦，一脚变广椒咪就跳落去，所以只能显啲表现啊，旺嘅古力衣做住腾晒啫，嗬，就介就系各时所摸嘅。所以蝶州人到这个小吃方面的创造力，确实也是特别人称赞的。正因为有这一帮心灵手巧、各方各面的小吃师傅，能今日就并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啊，正多的蝶州的小吃。
1: 所以现在有这个一个大活动，古人伊也可以当乒乓球来拍。这也是大熟了人蝶州牛肉衣的特色所在。当然了，当民间好直些关于牛肉衣，将你从客家传到蝶州的民间传说。有人答，民国初期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土名叫做何善，真名叫做叶义才的蝶州人，经时帮助客家人，客家人就把做牛肉衣的计划传给叶义才。叶义才把这个牛肉衣的计划不断地加以改进，所以所卖的牛肉衣在咱蝶州特别有名。也成为了直正最为大正会的蝶州民间小吃。蝶州牛肉衣依到制法和食法方面有什么生意的讲究呢？来在起的中文让我们稍微多来聊个。
2: 从欢喜向国内，没有人落卡推。
3: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队更高累。
2: 两当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3: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听到爱话解答，高兴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系沙头米分别是几样嘅，第一条是。豆泡我是很悲惨，豆泡我是很悲惨，就多一大声的时候非常悲惨。李主角，李主角，对着就是听朝老高起三更，长月依稀；听朝老高起三更，长月依稀，拍着山小姐。

0: 职、潮汕小姐职，对沙豆米嗰时，听梦猎索沙雀签，听梦猎索沙雀签，拍偶字上硬，偶字上硬。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吴斌老师。
0: 今次个第一条米是豆粕，我是很悲惨，李朱杰，就做你猜。
1: 豆粕我是很悲惨，李朱杰，那李朱杰个米有点特殊，特殊多个，特殊目标只个米嘛。了，你食米啊时阵，爱改读米啊时阵呢？就是你猜米啊时阵，就含只米嘛猜出来够惊。了，甲伊个米段下咗一句话。这句话就加嫩，那了就通贴，可来改色面面个，应下只面面个。啊，要知道米呢，一个梨珠，采咗咩个？采咗糖丝，就是一句糖丝话哈。糖丝，人生多事不轻易，明知山河龙边潮，即系李白个。但是卖呢哈，整本那啲个叫做糖丝，人生多事不轻易，应只会伊个发梦，可你改色起来呢？把姜子个米麦哈，米麦产品个米麦，加几句啊，粗麦粗到咩个咩啊？糖丝精生多时不轻易。
0: 因为豆粕就是糖超的丝精
1: 哈。就是糖丝精生多时不轻易。把张米麦米袋呢下落，
0: 晾起来打，
1: 晾起来打。即系豆粕嘅时阵咧，确实我就是悲惨嘅啊。
0: 不过豆粕也是因为佢种嘅生活明显注意，所以嘅是伊嗰边黄杨非常多
1: 张能力嘅生活，是
0: 不打。好，那来谈谈第二条米是听朝捞枸杞三件，长月二喜拍就算小姐仔。
1: 这条米嘅段嘅食段叫做月历，诶，做年叫做月历呢，就该是用赠送礼盒。啊，上一发梦个哈，那个看哈，听朝老枸杞三件，听个听字，个朝字个老字个枸杞，杞会以小部分，只个字数个头部分。
0: 哦，要做个夹口，
1: 做夹口个啱，个北字，个
0: 直字，
1: 个直字，个直字。
0: 哦，直字。
1: 执字个钩字啊，吼，咱跟个书哦，出直哦，出执，个钩字咁啊，吼，歪数歪嘛，吼，咱必要性要数个土，哦，咱直讲咁啊，要出能写作实呐，吼，要出个执，就出只，那三件咪个三件是直丝，就出个字，
0: 哦，
1: 出个字，一出落去到囝时阵呢，摸住刀落啊囝抓只块了，来吧，这只款呢，上兴就长骨鱼鱼，就上兴攞只岩岩叫画鲤，就只卖岩字卖，
0: 是
1: 夹口哈，只成岩岩就对，听是出个夹口，蕉就出个岩字卖，捞就出个白，钩就出个执，伊个起步起势步红，
0: 是
1: 啊，三根卡子，啊，了几个长骨鱼鱼只款，攞只刀攞只岩岩画鲤。哎呀，做你叫画力画背呢？我攞笔块攞锤子，攞咩事同你攞人暗暗问啦。呀，做你画背到底个来？佢在画背呢，画背画力，伊当时最先来那发明者，他是做恶国嘅人啦。伊恶国嘅人，人模型就在改饮料面噶。呀，恶国嘅人点通在度跳下步去奥利达？做你咩？你去当时也无只咩啊？吼，无好平面系啵？所以伊佮唔知伊只间呢，伊就发明着啦。一生生啊，那条不会生生好奇怪。所以就爱要生煎，伊就用只几杯个盐佮落滴盐汤，了就去干，伊那干食咧帮水果了就恶勾乸，又就为着干干便宜许多。所以咱血脂囊哈，咱尿酸叫做高高囊，血脂囊血脂佮正常物分子嘛，一分子呢叫做外分。
0: 哦，
1: 所以个胃，伊物质的胃能叫做胃胃，
0: 然
1: 后无胃有食出点生酸力，就力个台就叫做胃力。
0: 哦，是这样来个。
1: 那当时我们来到那，那些时候我们到掉来，应该在那山尾，我是冷气也南风买来个，
0: 哈。
1: 主要南南风也叫咩啊？苏州平汤是食大个呢，伊就有胃半胃呀，所以做到这个咩来个就掉。
0: 好，来睇第三条是天目力所沙雀千拍五字上眼。
1: 即系五字上眼，主要就那我自己也去飘中音那个，叫做时候不早了，未熟嘅即系上眼啊，嗬，啊就普通话嘅那个时候不早了。
0: 嗯，
1: 一时候不早了， 这个民族的个人呢，

0: 听蒙立索三尺深，五日上岸拍到时候不炸。这个么个是典故发蒙，
1: 就听蒙立索的典故。
0: 不那一诗人呢，打食咗人命是杨诗，杨诗大家知。杨诗是福建人，伊到洛阳求学的时阵呢，当时先拜是拜阿只听好为老师，听好同非常好学了，人非常好，吼、哦，即个是谦恭有礼。所以爱死的时阵呢，把介绍块也低吧。
1: 嗯，啊，听戏，
0: 听戏的时阵就等等那在遐的时阵啦。啊，听戏，介是昨日那点那家小病有事来问伊啦哈。
1: 嗯，
0: 伊就直到就介也平日有主去
1: 吃几个问我，
0: 去请假就问对啦哈。所以都着落水，伊哩落屋哦，落那
1: 坐到坐到屋。
0: 这个问到一人，人现在就爱来捉机哦啊，啊对啊，呀听老师做你有病，你讲么天生硬要死，人坐板个当麦叔么了呀，做个感冒个，人天生要靓个，今日就变坐板当麦叔也无假啦，你板个点落退么么？
1: 伊识来伊有没回老阿咪个嘛？
0: 伊啊，如果是没回老，伊人就不应该徛那个。我像那这个也是吼，假个咱高天师爱喝醉爱双汤个啊，也是直出来过头个，让人不可信个。一交伊个来有门来有回老，无必要那要走正那时候来，那回老伊可坐办个屋了无事了，咱来挂靠个挂死做你咩啊？咱也好，咱个门卡哩开始啊，徛办个门卡个等么呀吼？卖个叫车也不必要那鸟就来门卡靠哩吼。一也是，如果咱那西东先硬将社，我那只做女仔就会得。那后生啊，就第一份就乜，但是啦，以前正式我就学习埋。
1: 伊就等到那伊抬着麦咪咪，见那去打字游戏，所以就徛到去门卡，也去博去打字游戏。等到听戏发现的时候呢，门挂的锁已经是侵入潮了。所以这个听蒙立索呢，伊就是指学生，恭敬受教，像比如是尊敬师长。就是那，比如那求学心切个，对有学问讲者尊敬是啥？
0: 是啊，那山头啊，当时有一个名称啊，那孔家辉个会长啊，叫做杨素立吧。伊姓杨，杨素立就是用一个鼎
1: 来命名个。
0: 系啊，就是做个杨阿杨开阿公，叫杨素立。
1: 迄是个面对时候不炸了丝，就指杨丝嘛。
0: 后
1: 就顶后，
0: 不炸了
1: 是不炸了是咩个呢？
0: 不炸就那领后过久袂吼，不走了吼，袂炸领后过久了啊，意思。
1: 好，这是今次介绍的每则相应的凯老师啊，讲过。
2: 叠加相等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强灯宣播。
2: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双灯，睇眼最听更直色，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想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屏底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激，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唔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埃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拿歌离场，从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啊。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中国物流同采购联合会去年发布《国家物流事务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事务的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是相辅相成。总结出的蓬勃的发力，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5: 根据介绍，2021年国家物流事务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的2.3%。实施短板价格补贴，从北上市外更有铁路长昌或转用线，六广线、广口线市外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市外资源吸取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当中占据主导地位。72.3%的市外可以行在铁路货运班列，市外班列可以行数量同比增长7.4%。广口线市外共开行货运航线超过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价值协持，市外冲突商业产业链供应链，扫描流通同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线、扫描服务线市外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2%，科技创新赋能市外升级，实施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1年，超高层市外应用智能实施实批，互联插口、智能调图、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落实大通转型的普惠价值。2021年，超过70%的市外 PP 新能源载货汽车。40%以上市外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60%物流带碳运营成为行业新方向。根据介绍，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累计发布的七批182家国家物流事务，大概是占规划部署总数的79%。专家表示，一条国家物流事务是国家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支撑点。今年是15个月之内，国家物流事务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国家物流事务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建议，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先行先试。用好4G14资源，推动物流态4G平台，物流行业可新4G空间一道加入落地。

0: 15期间，黑亚德国家基本实现消费主义现代化大势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正从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时期。为了广东省国民经济同消费发展第15至5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基础，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生态转型来到维度。带头为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思路和突破路径，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一个台湾区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看点。广东将持续深化一个台湾区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传统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优势搞好流动渠道，增强融合中台合作平台，技术空间富有发力同国际竞争力的热烈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个台湾区研究院副院长齐立浩：
2: 未来15、17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个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1: 华南师范大学一个台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3: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1: 依托台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状态、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状态，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强、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同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介绍：
4: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持续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1: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代表和重要指数，以碳排放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自然环境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氢燃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高树岳方明介绍：
5: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产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我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运气小事，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太运气之上撕开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有兰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0: FM 105.4，
1: 广珠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之音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3: 客从埃耶来，
0: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台湾请人两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一台请人交流品牌活动，以行一下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这次台湾请人参与两南各地，开展文化前进、科技体验、历史探索，一道形式多元的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的重要平台。作为一个重点的主题活动，2016年台湾请人两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以前是在广东的梅竹河人一条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请人的沟通交流。接下来等我们听听家乐的分享，听下来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和日落的氛围。
4: 2016年台湾请人两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竹市台广澳事务处、河南市台广澳事务处共同审判。一只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请人，走进梅竹、河南一条地方，参与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玉米广东生态展示同达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为桥，传发两岸强人之间的交流交融。广东梅竹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名称。这些梅竹的台湾客数上千，近2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村，文同景，物同人。一开发通期间，依托当地和一两岸交流集体示范点，才能去中国客家博物馆、全球古镇、潮海古园一条相当有名的物理体表。在台湾请人的人通过走访请人古村，同专家学者的人面对面交流，去寻土探人客家历史文物。台湾后生的卢思明，阿娘们分享。
5: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6: 就是客家山歌出名，条条山歌有魅力。这个魅呢，不是女生的意思哦。我们客家人说孩子啊，是吧？男孩女孩我都说阿妹，真会识扮呢，你明白吗？叫男孩子我们也是喊阿妹，你的阿婆啊什么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听过的朋友举手，对吧？特别喊阿妹，对吧？所以这个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叫条条山歌有魅力啊。也是一种客家文化精神的一种传承，就是老人家喜欢教小孩唱唱歌嘛。这边来，我们拿个话筒。

0: 另外，凤夫嘅肥肥同铁石文化填啱官船发通前过程。睇翻香港嘅听听，热岛名客家文化传承人，以合唱客家山歌、填音百家乡演剧、观赏提鲜木偶一道，印证客家文化艺术可以当推嘅传承发展同发花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2: 对，
1: 就找到姓嘛啊、哦。对，王氏要先按印油干一下，对，干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哎。我们得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就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
2: 现在抄一下，
1: 这个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后生的入樽粉分享，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是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能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广东河南系大运沉后嘅千年客家古业，作为两岸客家文化嘅核心承载体之一，两千多年嘅人文积淀，孕育人杰人美、大运醇厚嘅客家风情，流传到中南南迁移民文化同两岸乡土文化交融嘅先发印记。客家美食文化系河南客家文化嘅重要标识，中南南迁先民把传统嘅炖煮、酿制起泥同两岸三亚的山芋尘土融合，形成河南客家菜葱拌面、三文酿、喜清鲜、厚乡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平老白饭、紫荆白豆汤，客家人骨的一道特色美食，传承200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的做法，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和节庆礼仪文化，是立河南大抄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今天望海河南，台湾的后生的人不但品尝了地道的客家菜，还坐船去游览万里湖当江的风光。万里湖是粤港澳台湾区相当重要的优质水源地，和广东重要的生态安全品种，是两岸稀缺的天然生态之体。台湾后生的听友询问了分享，
4: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曾经是个文化体验，是在台湾很上瘾，感触十分深。今天一同研读啊，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单单在停留啊书本后，下摆的实体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同生活生命力。唔少后生的读啊，印象的客家语言面熟识熟，同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使大家都感受到当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单单刷新了对泰流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舒服当道。台湾青年团的领队吴忠义表示。
1: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唐总朋友，今天的黑熊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堂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9: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沛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从其神圣神法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存在在我哋客家人嘅前世记忆同家国情怀。
1: 客家山歌坚承同发扬嘅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嘅优秀传统，随住客家人由北而南嘅迁徙，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嘅经脉，又兼容并包，可以唔同客家地区形成嘅唔同风格，有一脉相承嘅腔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选唱的是福建龙岩的《离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期有地方韵味同达艺术特点，其他的传统特点又是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离梁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11: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籍来讲，山歌类的话，离岭山歌有五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边棉牌粗啊。
1: 离梁山歌的前身啊，是梅花山离梁客家山歌。梅花山剔除双红音、连上音同搭新罗曲的三体交界，汇摄三体的乡韵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体育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造就了离梁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人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离梁山歌《来田歌》。
11: 松水年其实海都海

0: 家事儿还都黑，
1: 才面来呀回，
0: 才面看家就凶凶面。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为一级四级发为一数共有一年四级的迷失合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可以突唱、对唱、扯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书法生活细细浓神通亦有踏实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失败莫言三春海。

0: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展现抱负，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使客家文化可以新时代得以延续。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我是连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14: 往败的老陈同依落闪格，演绎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今天选送的好听的家乡的歌，接下来便送出来是胡卡西。来去选送下广东汉茶。广东汉茶，新闻报的时候按到我的公司，在清朝谈流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将邻村的铁器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重力，称为是南国苗丹。
15: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千字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铁器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客是人头客中，写网牌称楚条汉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天名汉客，是皮黄合流的苏长泽直接影响的京客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说是主流的演变，前台谈论人间由湖北传入一栋客家铁器，上网拜成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添名为广东汉客。1959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市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而其中呢，市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摇韵味，而且几乎

0: 海宁人沿用种族音乐同普通话，而也是建议太提升。
1: 不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方言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是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是出从辞光豪放，凤腔呢就是出从庄重恭敬。表演度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意思提示，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唱《苍南莫野神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警察湖北汉唱的《苍南莫野》和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咁喺就前吞，上前提出下对广东汉剧嘅憧憬，以为更加直观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年词》《齐王桥将》嘅调，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嘅。
1: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方面也一广，主要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嘅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参东南亚客少华侨刺激啲嘢度，英兰兰班人咧两日前后，广东汉剧本连入天一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切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法，佢系国家级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大通的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法演绎的经典曲目《刺骨铭琴》自演。

0: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杰出名声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下，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

0: 法古傳的曲牌都融合在這個新潮的詠舞裏面，
1: 嶺南成傳統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一下比較古老的藝術。
1: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来到2026年的7月21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啊？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我相信啦，过去一个周末，好多朋友系特别系啲书迷朋友，应该落咗香港参与2026嘅第36届香港书展噶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今届书展啦，喺7月15号开启，一直去到7月21号今日结束噶，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今期节目我哋就会通过两位喺今届书展上边举办讲座嘅名家，佢哋嘅角度咧嚟倾一倾一啲有趣嘅话题。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4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即将喺星海音乐厅嘅交响乐演奏大厅上演。二十载光阴谱写二十载音乐故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靓茶靓点心，由主持人肥光仔恭候阁下。我们稍事休息，放个片花，回来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关注翻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啦，喺7月15日至到7月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嘅书展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啦，同埋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而配合书展，大会更加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外举办超过600项嘅活动，为公众带嚟多元丰富嘅文化体验。嗱，今日咧就系2026香港书展嘅最尾一日。咁今期我哋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环节，会通过两位咧喺今届书展上边举办讲座嘅名家，佢哋嘅角度嚟同大家倾倾偈吓。嗱，话说喺7月19日啊，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举办咗讲座《不负梨园：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讲者咧就系岑金善同埋罗家英。嗱，讲到罗家英先生啦，肯定好多人咧就唔会陌生噶吓。嗱，佢出世于1946年嘅9月22日，系喺广东佛山顺德区出世嘅，系中国香港嘅影视演员、粤剧演员。而罗家英自幼学习粤剧，从1970年开始咧，佢嘅粤剧生涯至今啦，睇翻下啦，已经有将近60年嘅时间噶啦。而罗家英嘅艺术成就亦都得到咗广泛嘅认可。喺2018年，佢获得咗香港特区政府嘅童子经星章。佢积极向青年演员咧传授技艺，为粤剧艺术嘅传承同发展贡献良多。下面呢个钟数，我哋嚟听听阿家英哥嘅声音啊！
2: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冇错啦，香港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咧都呼吁大家喺要听韵味岭南，一齐嚟感受岭南韵味吧。好多谢佢嘅加持吓。其实咧，罗家英先生咧喺2026年嘅香港书展开始之前咧，都系通过香港贸发局啦，系发布咗一条嘅宣传视频嘅吓。下面我哋转个 channel， 听听香港贸发局嘅呢个官方视频，听听罗家英先生佢点样同第36届香港书展卖广告嘅。
2: 粤剧文化博大精深，仲入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多外国朋友都会透过睇粤剧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最重要就是一代传一代，粤剧都是一样啊。我由8岁开始接触粤剧，到而家差不多70年啊。
3: 你讲大话，你最多咪都系一个中学生嘅哥哥。
2: 认识佢大啊你！今年书展嘅儿童天地有好多种类嘅益智书本，仲有嘉宾同小朋友讲故事。至于我咧，到时都会喺书展同大家分享香港粤剧艺术文化嘅传承，记得嚟支持啊！
3: 我有去，
2: 创为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领略人生。7月15至21日，香港会展。
1: 冇错啦，咁啊，多谢晒罗家英先生啊。咁呢个咧系喺香港书展开启之前啦，佢系同大家啦，通过一个好特别、好有趣嘅视频啦，啊，为香港书展卖广告啊。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翻啦，香港贸发局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睇翻呢一段嘅视频啊。讲到近年罗家英先生参与的粤剧作品呢，就不可以不提他和佛山粤剧院合作的粤剧电影《白蛇传》了。这部作品是由李光林编剧、尹大为执导、李淑勤、罗家英主演的粤剧电影，是由佛山粤剧传习所即佛山粤剧院是联合佛山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和新星娱乐制作有限公司备案制作，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项目和佛山粤剧院的第3部戏曲电影。这部影片是在2021年在浙江横店的影视城开机拍摄，2025年6月10号在佛山举行首映式。这部片是改编自同名经典民间传说，讲述了白素贞为报恩和许仙结为夫妻，因为法海设计使其现形导致许仙受惊身亡，而白素贞咧救翻丈夫之后咧，为咗反抗压迫水漫金山寺，咁最终被镇压喺雷峰塔之下。16年之后，佢个仔许士林救母团圆啊，讲嘅就系呢个故事。我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噶啦。下面我哋不如听听香港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亲自同大家介绍下参演呢部影片嘅感想先啦。
4: 大家好，我系中国嘅香港演员罗家英，就系我啦。《白蛇传》呢套戏咧拍咗头尾3年噶啦，亦都系我人生里边第一套嘅粤剧嘅电影嘅拍摄。以前我拍摄嘅咧都系普通嘅电影，就算时装也好，古装也好，都系一啲普通电影。但系呢次系用粤剧嘅形式唱做去呢个表演嘅。是不同的。这次呢真真正正呢是两地合作，是由大湾区邀请佛山粤剧团去做这件事。咁由这个院长李淑勤呢，他就是负责做监制，做这个监督。咁就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上去横店同他合作。咁这个呢就真正呢是港佛合作的。咁呢次合作呢亦都係我第一次同李淑勤小姐携手合作。咁好多嘅第一次呢，咁我想好期待呢次嘅白蛇传呢能够俾观众一个好评。基本上呢就冇乜嘢係唔同㗎喎。

0: 因為喺50年代，香廣州好多嘅粵劇演員定居咗喺香港，咁我咧就係49年嘅時間由廣州落咗香港嘅，嗰時我係4歲，咁我喺香港長大，喺香港學大戲，咁我爸爸咧都係粵劇演員，咁我爸爸咧就同廣州嗰啲老一輩嘅粵劇演員咧係好兄弟，我哋香港嘅粵劇同廣州粵劇咧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係大家隔咗成30幾年，而呢個廣州佢哋係流行咗一定要演一啲現代戲同埋一啲樣板戲，咁佢哋嘅表演方法咧就同香港咧就有少少係不同啦，一個就更加程式，而香港嘅咧，我哋嘅老一輩演員咧拍好多電影，佢哋將電影嗰種自然同埋生活咧帶咗落去舞台，咁所以你又話香港同廣州嘅粵劇嗰種方式唔同咧，就係呢個程式同埋生活呢兩種咧係有啲不同嘅啫。咁但係大家經過不同咁樣長時間咧，咁一齊去合作或者係互相研究咧，咁啊，我哋開始咧，大家係混合得相當之好嘅啊！我哋開始咧，大家係混合得相當之好嘅。
1: 好嘅，唔該曬盧家英先生嘅分享啊！嗱，睇翻呢一部粵劇電影《白蛇傳》，係以粵劇唱腔功架為基礎，融合咗電影語言，增強情感表達力，係採用咗實景拍攝啦，同埋現代電影技術結合嘅形式。下面我哋嚟听听粤剧电影《白蛇传》嘅宣传片片段啦。

0: 情是所至，我也甘此如饴。
1: 你妻乃千年白蛇幻变啊！叶速，一招风云步，万物恐哀号，扰出人道乱。
0: 能与你相。

0: 嗱，呢部宣传片啦，系咪听上有啲音效都好精彩啦吓？嗱，里边咧除咗有罗家英先生之外嘅话啦，当然仲有呢部片嘅女主角啊，佛山粤剧院嘅李淑勤女士。嗱，佢系院长嚟噶，作为粤剧发源地嘅代表，阿李淑勤老师系表示，将《白蛇传》呢个故事搬上银幕，系佢哋对红船精神嘅当代回应。佢话呢部影片咧既保留咗粤剧嘅唱腔功架精髓，又以电影语言放大情感冲击力，这个呢是令到百年戏班艺术破圈传播的关键尝试。而罗家英呢亦都是表示，这部影片呢是以现代电影语言打通了文化湾区的脉络，肯定呢会助力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扬帆出海。下面一起来听李淑勤院长他拍摄电影的感受。
1: 白蛇传是我们的民间传奇，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白蛇传，而是每一个正印花旦其实都演绎过白蛇传，是每个剧种有不同的风格，每个演员每个花旦所演出的虽然都是同样是白素贞，但是大家所演绎出来都是有不一样。

0: 嘅氣質同埋味道嘅。呢、這個就係白蛇傳呢一出戲同埋呢個人物帶俾我哋唔一樣嘅感受。咁況且白蛇傳亦都係我嘅師傅嘅名劇啦。咁所以將白蛇傳用大銀幕流傳落嚟，應該係每個花旦都係夢寐以求嘅。咁因為係白素貞呢個人物係唱念做打，都要好多地方可以展現到一個演員嘅全方位嘅。咁所以我相信係每個花旦都希望能夠演繹白娘子嘅。白蛇應該係我拍咗幾部電影嘅其中一部嘅。咁呢一部戲入其唔一樣嘅咧，就係、是。因為佢唔單止有文戲，有好多武戲，咁好多係吊威亞嘅嘢係我第一次嘗試嘅，咁裏面其實係都好大嘅感觸咯。因為舞台劇我哋係自細練功，所練嘅嘢可能喺電影未必適合嘅，但係同時亦都好慶幸嘅就係因為有咗咁多年嘅練功嘅基礎、童子功嘅基礎，就令到我哋喺電影裏面嘅開打，我哋都可以基本可以能夠完成嘅。罗家英老师其实是我们的前辈来的，他是粤剧演员来的。我们认知当中呢，在罗家英老师其实在香港在粤剧舞台上面他只做文武生的，但他在电影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啦，唐僧啦、红鲤鱼啦，很多的。我们觉得是本身家英哥是一个粤剧大老官，咁樣佢亦都係個影視嘅演員，咁喺舞台上鏡頭上都係一個好好嘅結合嘅。咁我亦都希望係家英哥可以帶住我哋喺銀幕令到白蛇傳呢出戲走得更好嘅。咁所以我選擇家英哥就係因為佢係粵劇同埋影視嘅一個相結合，能夠可以將白蛇傳粵劇呢套電影帶得更遠，行得更好更穩嘅。同尹大導已經係好多部戲合作啦，咁係其實每一套戲時代唔一樣，朝代唔一樣，亦都風格亦都唔一樣嘅，咁有文戲啦，有宮廷戲啦，亦都有今次嘅一個比較傳統嘅，大家睇我哋嘅妝容，基本都係好多係傳統嘅戲曲妝，包括係打片子啊咁樣，係每一個戲每一個戲嘅風格，咁亦都接落嚟亦都有我哋嘅紅色經典嘅鐵軍，同埋有功夫嘅粵劇《黃飛鴻十三姨》，咁亦都希望喺每一個戲裏面能夠完成唔同樣嘅風格俾觀眾睇得到。咁我覺得演員應該係一人千面嘅，一個導演或者係一個演員可以能夠演繹唔同嘅角色，令到大家覺得哦，呢個演員係可塑性好大嘅。其實導演都好多手段可以完成每個戲嘅風格同埋唔一樣嘅一啲氣質帶俾大家嘅。
1: 好嘅，唔該曬勤姐嘅分享啊！今年嘅年底啊，勤姐咧仲會同香港嘅蓋明輝老師一齊合作呢一個壓縮版或者係精裝版嘅粵劇《帝女花》嚇，咁啊聽聞咧好多場次嘅門飛都受慶嘅啦，要恭喜曬佢哋先啦。嗱，講翻呢部早年出品嘅粵劇電影《白蛇傳》啦，係改編自經典嘅粵劇劇目，以90分鐘嘅篇幅嚟演繹千年白蛇傳奇。呢部片咧已經係斬獲咗多項嘅國際殊榮，例如2023年香港紫荊花國際電影節上邊，李淑勤憑借精彩嘅表現咧榮獲最佳女主角獎。而罗家英咧系获得咗终身成就奖，同时电影仲获得咗最佳摄影提名奖同埋最佳美术提名奖噶。嗱，呢啲嘅奖项咧都好充分咁彰显咗呢部电影喺艺术价值同埋文化传播方面嘅卓越成就。而作为电影嘅导演尹大维咧系分享咗创作理念嘅，佢表示通过电影镜头重构戏曲舞台时空。既保留了唱造念打的粤剧魂，又以水漫金山等的特效场景赋予给传统故事新的生命。你听听导演怎么说。
2: 首先呢是剧团优秀，演员优秀，然后呢合作默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说在艺术上达不到一个共识的话，那很难走到一起。那么作为李院长，首先一点，他的超前意识比较强，虽然我年事已高，但是我没有落伍，我的思想也在不断的超前，不断的进取，所以呢才有这么很好的默契和对艺术的认知。所谓的突破呢，因为中国戏曲电影呢大部分都是以舞台艺术片或者是电视台录下来，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0: 那么作为我呢，接触这个戏曲电影呢，我就想，就是说，要有一种创新，因为我认为任何，传统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等于没有生命一样。所以说，一个，传统的艺术和一个很好优秀的作品，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要在你的思想上要跟上时代，跟上年轻人的所思所想和他们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电影的成熟和成长，对于一个中国戏曲电影的进步啊，就是说要我们几代人的导演、几代的人的去努力，才能够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让更多的年轻人乃至以后的人去接受，不要让它落伍。这样的话，我们的传统艺术才能够推广和发展。就是说，我的拍摄手法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我是根据用电影的技术来解释这个传统的艺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们以前接触的不是太一样。包括表演，我是走进了电影的表演，但是不丢戏曲的元素。这样的话呢，就是老年人他们能接受，年轻人更能接受。这就是我的一个转变。创作的里面，
1: 例如嘅电影《白蛇传》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项目，影片系由佛山粤剧院联合香港著名嘅粤剧老官共同摄制。而出品人李淑勤亦都强调，从粤剧《南海十三郎》到呢一个粤剧电影《白蛇传》，粤港艺术家嘅协作咧不断深化，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咗核心动能。暂时嚟讲咧，我哋系未揾到呢部粤剧电影《白蛇传》嘅一啲相关宣传嘅歌曲啊。唔紧要，我哋都嚟听听佛山粤剧院嘅院长李淑勤联同香港粤剧名伶何华盏演唱嘅呢一首《半生缘》啊，宝宝飞啊！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会有今日嘅粤港粤过瘾环节。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越讲越过瘾，我哋一齐聚焦咧，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第36届香港书展。我哋会通过两位喺今届书展上面举办讲座嘅文化名家，佢哋嘅角度咧嚟同大家倾一倾偈嘅。头先分享咗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嘅视角，下面我哋嚟分享一下呢一位名家佢嘅视角啊。嗱，就喺7月15号，香港书展开幕嘅第一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举办咗一个讲座，叫做《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讲者咧就系余国烈先生。嗱，过去30年咧，佢曾经上舵香港艺术中心同埋香港艺术发展局噶。更加一手勾勒出咗香港西九文化区表演艺术嘅宏大图景。佢深信城市嘅未来唔能够只系停留喺剧院同美术馆里头。咁近年佢更加通过跨界共创对话啦，同埋乡郊实践，持续为城市同生态嘅永续发展注入全新文化观点。近年嚟咧，佢出版咗几本书，喺城市文化三部曲嘅压轴中章《文化永续城市》当中咧。他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土地。在自己卸下了香港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之后，他亲身实践书里面的行动框架，展开了200杯咖啡的跨界共创对话，并且行入了乡郊山林，探讨日常的行山怎样能够成为连结生态和社区的文化论述。下面我们来通过三个问题来听听余国烈先生同我哋分享佢心目当中嘅城市文化。第一个问题，城市文化嘅概念系点样产生嘅呢？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相关嘅标准啦。
3: 文化唔系一啲 form 嚟嘅，文化唔系叫书，文化唔系叫做艺术品。文化好多时系又系手段又系目的嘅，通过文化作为一个工具，令到社会上面有啲嘢有啲改变。就希望令到社會培育出某一種文化出嚟。我哋用文化作為手段，令到呢個社會有文化。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冇做西九之後，我去咗倫敦歐洲大半年嘛。嗰段時間好得閒喺度諗城市文化係乜嘢咯。因為我嗰時個定位都比較多係一個藝術行政人員，咁我咪開始講talk咯。咁後來就講講下，就一路有 invitation。180次里面，我想有170次不是我安排的，是有人叫我去的。咁出到嚟就是 BEAM 的一套嘢。B 就是 Belief and Value， 包括你对社会的信念啦、宗教啊，同一啲人嘅价值观有关。第二样嘢呢就是日常生活的风格，我叫做 Everyday Lifestyle。第三呢就叫做艺术与创意表达。第四呢就是 M 啦，叫做 Memories and Tradition。有一啲嘢佢個價值係在於佢以前發生過，或者係佢嘅價值係在於佢以前發生過，佢而家仲喺度做緊。如果我哋用呢四樣嘢作為一副眼鏡，我就會見到呢個社會裏面係乜嘢嘅文化啦。文化係我睇到嗰啲無論用書呢個形式嚟到表達，係睇得到佢嘅信念與價值觀，或者日常生活風格，或者係藝術與創意表達，或者係記憶與傳統，喺呢本書裏面體現到出嚟，或者我喺個藝術品裏面體現到出嚟。我是將香港的18區的一些統計數字擠在一起的，用這些的數字來到嵌回到 BEAM 這四個方向那裡。油尖旺是比其他標高很多，油尖旺其實是全個香港裏面唯一沒有郊野公園的，它都是一個19世紀發展出來的社區，基本上那個城市規劃呢是全部是 integrated 的混雜的，裡面看到一個健身室啊、拳館啊、樓上有人住啊、中間有補習社啊、有佛堂啊，咁樣。點解咁多香港嗰啲 電影係用油尖旺嚟去做電影名同埋個內容。如果你睇整個彌敦道啊，由彌敦道去到旺角嗰度咧，根本係一個都市迷宮嚟嘅。好多人都以為成個香港都係油尖旺嚟噶嘛。咁呢個都係好香港嘅城市化嘅形象個嗰個來源。
2: 好嘅，唔該曬余國烈先生啊。咁啊，套用翻喺我哋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嘅廣州啦。廣州人係天生咧係包容嘅喎，咁啊，廣府文化都相當包容，咁所以裏邊有好多嘅粵語都融入咗啊、一啲西洋嘅英文咁樣啦，好似士多啤梨啊、士多等等，係咪嚇？咁仲有廣州人好好客嘅，好中意食嘅啊，都希望係可以食到平靚正嘅嘢。呢、這個咧就係城市人嘅性格啊，可能就契合咗頭先咧余國烈先生嘅分享啦。嗱、啊，我哋再問問第二個問題，余國烈先生佢嘅文化永續城市嘅書當中咧，會唔會有啲特別嘅例子同我哋舉舉啊？
3: 我成日用瀨湖內海嘅例子嘅，我覺得呢本書好好嘅。咁裏面有好多數據啦，同埋資料咧，唔純粹係話佢做咗啲咩好事，佢有好清楚嘅一啲，無論係經濟啊、人口啊，或者係遊客啊，證明得到藝術同埋個地方創新同埋個地方嘅可持續發展嘅關係係點樣。佢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做咗一啲我哋所謂地方振興嗰啲嘢，即係 community 嘅 sustainability， 令到嗰個地方嗰、那個社群原本佢個人口喺度下降緊，佢而家下降緩緊個人口咧，開始放緩緊同埋平。有啲地方升翻高，有啲年青嘅家長好似話開翻幼稚園或者小學，即係話嗰啲人口慢慢回升嘅。咁呢個就係用文化藝術作為一個手段，令到嗰個社群係連結。最開始嘅時候，瀨湖海內海呢個地方其實係一個人口空洞化嘅地方，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裏邊嗰個經濟已經係無以為繼。咁出到嚟，咁佢用呢個藝術啦，或者係旅遊啊，作一個原因喺度咧，令到裏邊代替咗以前比較係一啲污染嘅工業啊或者產業，而家變咗嗰個地方嗰個經濟增長。第三就係嗰個環境啦，就係環境。咁佢嗰個藝術祭嘅時候，佢做嘅時候，佢有好多對於環境啊或者綠色嘅要求。咁亦都係令到佢以前係一啲係重工業同埋極之污染嘅一啲海島嘅地方嚟嘅，嗰個地方令到嗰個地方咧，亦都係慢慢係振興翻，無論喺環境嗰方面、社群嗰方面同埋經濟嗰方面，嗰個永續咧可以生翻出嚟。慈上嘅例子，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例子啦。咁佢一個係以種米為主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咁佢喺十幾年前開始有一個。慈上秋收稻穗藝術節啦，咁樣咁佢淨係喺秋收同埋播種之前同埋割禾之前嗰段時間，大概有10日嘅空檔，佢先做呢樣嘢。佢仍然係將佢嗰個地方作為一個農業嘅好重要嘅一個小鎮嘅農村嘅經濟。慈上裏面有好多好詳細嘅故事，我覺得呢本係講得幾好嘅，成為慈上。裏面關於藝術節嗰部分，只不過係中間一節嘅啫。佢係講緊慈上鄉呢個個地方喺過去嗰六七十年裏面嗰個發展係點樣啦？包括喺 WTO 裏面食米或者糧食嗰個出入口嗰個價格啊，那個競爭啊。咁睇完呢樣咧，我先知道藝術節喺成件事裏面嘅角色係點。佢引入一個佢哋自己一個 festival 咯。而嗰個 festival 係令到慈上更加出名，即係唔係用文化。藝術旅遊替代咗佢當地嗰個產業，而係相得益彰咯。呢本就關於行山啦，香港山景嘅書叫做《看不見的山景》。最好嘅山景係乜嘢山景呢？就你睇唔到佢係山景嘅山景。嗰、那個山景雖然係設計出嚟，但係令你覺得好似係經過好多年人行出嚟嘅一條咁嘅路，裏面牽涉到一啲美學嘅。咁我會比較敏感啲啦，我係即係做藝術行業嘅出身啦咁樣。我覺得其實佢哋講嘅美同我哋喺美術館裏面講嘅美係有啲咩唔同呢？佢哋去到咁實際，佢哋係每個星期或者都要去行山嘅人，佢喺裏面追尋嗰種美係乜嘢美？呢啲唔同嘅角度睇嘅文化同埋美係乜嘢咧？拓展我自己對文化嗰個領域同埋想像。
2: 好嘅，唔該曬余國烈先生，舉咗幾個地方嘅例子同我哋做分享啊。最尾一个问题就是，唔知道余国烈先生点样看待香港嘅城市文化生态呢？
3: 香港就其实好自豪咧，就讲香港人系非常之实际嘅。我哋唔系追求一啲 信念與價值觀的東西。香港麥理浩總督嚇臨走之前話要起演藝學院嘅時候咧，有啲議員就話唔使起啊，因為香港唔需要做創作嘅，我哋只需要起個舞台，全世界最好嘅 artist 嚟香港就得噶啦。我點解我哋自己要培養我自己 artist 咧？咁佢係講一啲概念，其實香港講文化保育係冇嘅，未有。佢而家叫做文化生態保育區嘅建設。我哋而家好多時講生態或者文化保育嘅時候咧，行業就保護行業，山就保護山咁樣，已經牽涉好多跨部門嘅一啲協作，令到整個文化生態可以一齊保育，而唔會話我淨係保育嗰啲死物嘅啫。嗰啲人咧就教育局搞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都未有咁樣嘅思維諗呢樣嘢。我覺得香港同深圳的關係咧，從來都係，但而家係更加，我覺得係一個雙子城嘅關係，好極端嘅例子嘅一個雙子城咯。而家好多人去深圳滑雪，你知唔知啊？個室內滑雪場啦，咁樣去行山啦，或者係美術館啦，喺民生嘅範圍，包括文化藝術嘅範圍裏邊咧，已經係基本上係一個市場。你喺依度做乜嘢，而嗰邊冇嘅，嗰啲人就會嚟依度睇。其實中間個代價唔係好多。完咗之後，佢總捐窿捐落實有方法可以翻到屋企嘅。人係活嘅，藝術家係活嘅，觀眾消費者都係活嘅咯。我覺得由冇至有嗰個階段咧，係的確係最生猛嘅，因為你冇包袱啊嘛，你唔會話香港以前唔係咁嘅喎，點解你做呢啲嘢啊咁樣？既然冇規冇矩，我哋本身呢個地方又唔係好精緻嘅文化，咁你咩都可以試下咯咁樣。我都覺得其實每個城市。

0: 嗰啲創新嘅出到嚟咯，咪將外國嗰啲最新嗰啲實驗啊、唔同嘅主意啊，咪喺嗰陣時可以攞到出到嚟。
1: 好嘅，多謝香港資深文化規劃者余國烈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咗文化不能缺席啊，佢嘅城市三部曲當中衍生出嚟嘅啲相關話題。有趣嘅朋友都可以上網揾揾余國烈先生佢嘅城市文化三部曲嘅嗰幾本書啦，嚇睇睇裏邊嘅相關觀點。嗱，而家主持人肥光咧，身处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啦，而啱啱仲结束咗2026嘅世界杯添啊！咁其实之前咧，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 CCTV 5咧，都系喺广州搞咗一个节目啊，同世界杯相关嘅，里边有一首节目嘅主题曲叫做《潮起花城》，我觉得里边嘅歌词系好契合到广州嘅城市文化嘅。咁所以呢个钟数，我哋都应景咁样听听呢一首歌啊！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我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2: 诶，咁快嘅，哇！咁靓嘅直头，咁快点可以啦？
3: 咁靓喎，
2: 咁快点可以啦？
4: 好，开波啦！
5: 好。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6: 好，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又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4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我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喺中国古代政治里面咧，有一招绝招。

招叫做無以謀反，即係老人哋話人哋要謀反。呢一招嘅殺傷力就非常之勁嘅，可以講係古代政治裏面嘅一招大絕招。而家楊國忠要對付安禄山，亦都出到呢一招嘞噃。佢又猛咁同唐玄宗講，安禄山咧就一定要謀反噶啦。你若然唔信咧，只要召佢入京就知噶啦。佢如果忠心嘅，一召就嚟嘅。但系若然想謀反咧，佢又一定唔肯嚟嘅。唐玄宗听佢咁讲咧，就下旨召安禄山入京啦。哈，点知啊出乎杨国忠意料啊，安禄山一叫就嚟。喺天宝十三载啊，安禄山喺华清池最后一次见到唐玄宗，佢喺皇帝面前喊到歪歪声，同唐玄宗话：臣本来系个胡人嚟嘅，都唔识字嘅。都系得个陛下恩宠先至有今日嘅啫，唉，而家咧要死喺杨国忠嘅手上咯。唐玄宗见到安禄山喊得咁惨，心里边都好感动，完全系冇谂到呢个人会谋反嘅，所以啊，佢就扶起安禄山，赏赐咗一大笔金钱过佢，仲准备帮佢加封一个特任宰相嘅头衔。不过呢个时候咧，杨国忠又跳出嚟掹住佢啦噃。佢又劝唐玄宗话：皇上啊，皇上，这个安禄山系有军功，但系佢唔识字噶噃，啲咁嘅人点做宰相先得噶？若然其他国家嘅人知道你用啲咁嘅人做宰相，恐防会睇小我哋咩？咁最后咧，唐玄宗都系冇封到安禄山做宰相，取而代之嘅系俾咗更多着数过安禄山。安禄山心里边偷笑啦，列席国务会议呢啲虚衔对佢嚟讲就冇乜用嘅。但系着数啊最实际吧，靠住唐玄宗嘅赏赐啊，佢又可以储翻几千匹好马，征召翻几千个士兵啦，赚到盆满钵满嘅安禄山知道长安就唔系久留之地啊，所以咧隔咗无奈就向唐玄宗辞行啦。临行嘅时候啊，唐玄宗好亲切咁将御衣帮佢披上身，仲叫高力士亲自啊送佢出京城。不过安禄山呢个时候呢，是真的有如惊弓之鸟，冇鞋一拉劇走啦。佢每隔15里就换一条船，日夜兼程行咗几百里，一口气赶到返自己嘅核区范阳，咁先唞返啖大气。咁呢个时候啊，几乎系人都知安禄山准备要谋反啦。唯有唐玄宗执迷不悟吧，佢将所有嘅迹象呢，都归结为杨国忠同安禄山之间有矛盾。佢甚至仲觉得啊，佢两个有矛盾，总好过佢两个结党营私啊！但系佢又谂唔到，呢两个人啊，一个就集中咗行政、人事同财政嘅权力，而另一个咧系最有力量嘅边防大将。佢哋嘅对抗啊，必定会导致大唐王朝分裂嘅。喺落嚟嘅时间啊，杨国忠啊继续努力对付安禄山。第二年嘅2月，安禄山派佢嘅副将入京。提出要将节度使的汉族将领换成胡人，杨国忠同佢嘅副手都一致认为呢个系安禄山意在谋反嘅铁证，咁但系皇帝就唔信啦，依然都满足咗安禄山嘅要求。杨国忠就提出，既然系咁，可以召安禄山入京，担任兵部尚书，然之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嘅节度使啊，都换成忠诚可靠嘅汉人，咁样咧，既保存咗安禄山。亦都保存咗大唐王朝，应该讲咧，杨国忠呢个办法都系唔错嘅。唐玄宗本来都同意咗嘅，但系冇几耐又反悔噃，就系派咗个宦官咧去范阳送礼。安禄山系挑通眼眉噶，一睇就知唐玄宗想点啦，所以啊率领部下表演咗一场大表忠心嘅好戏，并且对呢个嚟送礼嘅宦官大肆贿赂，执到佢系盆满钵满。咁正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个宦官攞咗安禄山嘅好处，咁翻去啊梗系讲句好说话噶啦。而听咗宦官禀报嘅唐玄宗咧，就对杨国忠话：安禄山一片忠心，毋庸置疑嘅，朕仲要靠佢抵御外敌，保卫北疆嘅。而家朕亲自为佢作保，任何人都唔好再以咁嘅言论嚟烦朕啦。咁杨国忠就冇计啦，自己走去收集证据。佢又瞒住皇帝，将安禄山安排喺长安嘅线人捉起身杀咗。安禄山呢个时候更加紧张，更加惊啦，
除了继续努力准备造反之外，实在都

0: 冇乜其他办法噶啦。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啊，安禄山啊真系俾杨国忠逼到佢造反嘅。不过你话安禄山完全系无心嘅，咁亦都讲唔过去嘅。事关咧，佢同朝廷早就离心离德噶啦。佢甚至喺天宝十四载啊，提出咗一个好奇怪嘅动议噃，话要派22个番将率领6000射手入京，献马3000匹。咁呢一次连唐玄宗都觉得 QK 啦，佢又派咗个宦官去范阳，邀请安禄山嚟华清池浸温泉。安禄山啊，大模私样坐喺个胡床上边接见个宦官，佢又对个宦官话：阿皇上点啊？身体几好嘛？马唔献就算啦。你翻去话俾皇上听，我准备10月份去京师，啊，依家就唔去啦。然之后咧，佢就再都唔理呢个使者啦。呢、这个宦官过嚟范阳出事，本来谂住系趟美差嚟噶，去到范阳点都要打翻啲秋风先翻嚟嘅。啊，殊不知俾阿安禄山啊病埋佢一边，搞到谷住一肚气。翻到嚟长安咧，连个谢恩嘅表彰都冇带翻嚟。佢见到唐玄宗啊，就喊咁口咁话：奴才争啲啊，见唔到皇上咯。咁呢个时候咧，河朔三镇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唐玄宗就算想发烂渣，都吹唔上安禄山噶啦。不过安禄山话佢准备10月份去长安咧，亦都未必系完全讲大话噶噃。事关喺呢一年嘅11月啊，佢就联合东北各族，发动150,000大军喺范阳起兵，直扑长安而嚟啦。而佢打出嘅旗号啊，就正系要诛杀祸国殃民嘅奸相杨国忠。咁呢个咧？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开始了。这个时候的杨国忠啊，觉得自己是很成功的。事关他终于证明了之前自己对安禄山要谋反的指责呢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他想不到的是，安禄山手头的实力竟然是这么强大，而大唐军队的实力呢竟然又是这么差。杨国忠这一魂真是惹火烧身，不但只玩死自己，仲连累埋整个大唐王朝。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最尾呢个板块啦。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一个即将喺今个周末上演嘅精彩音乐会。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的一个演出。2026年7月25号由广东公益率孤助学促进会星海音乐厅主办，广州岭南交响乐团协办同演出的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即将在星海音乐厅的交响乐演奏大厅上演。讲回今年第20届，20年前率孤助学会好多位发起人围在一起探讨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既能够为慈善活动搭建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传播平台，亦都借此向捐赠人致谢。在发起人、演出团队、演出场地和志愿者等一众爱心人士的众志成城之下，2007年的7月份第一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由此诞生。而直至今日，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咧，始终咧喺度为向贫困学子作出资助嘅善心人而办，整整持续咗20载，可以话风雨无阻，初心不变。咁介绍翻广东公益率孤助学促进会咧，系喺2004年嘅5月份成立，喺2024年咧就迎嚟咗成立嘅20周年。呢、这个组织喺过去嘅20几年之间啦，深耕慈善公益，聚焦困境儿童与重症贫童的救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组织20周年宣传片当中相关人员的分享。

0: 感谢这20年来无数支持着我们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热心人士，我们一定会把每一项工作做精做细做极致，回报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1: 诚信是慈善组织的生命，我们始终在构建一个可以信任的平台，大家在参与各种活动的同时，了解到我们公开透明的机制，感受到每一分钱都真正用到需要帮助的孩子身上。
2: 捐助者看到的是我的钱真正去到那个需要的地方，这个组织就让我更加有信心。
3: 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呢，转眼已经17年了，用音乐来支持更多的孩子，从最早的07年走下来，这已经是一种传承了。
4: 我跟广东世博会呢已经结缘了20年，我也号召我身边的朋友来继续关心世博救助病童。
5: 没错了，刚才听到的就是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20周年宣传片当中各界人士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很温暖。介绍回我们今天推介的7月25日这一场的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是以光阴的故事为主题。这个光阴呢就是时光的声音，这解就不是我们光阴飞逝的光阴。整场演出是分为序章以及是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童年、同桌的你、10年、亲亲我的宝贝、平凡之路这6大篇章。用60至80后的视角，以时间为轴，以音乐为媒，回顾那些成长年代不同阶段的故事人生。睇翻今次音乐会，再次得到了很多艺术家的义演支持，有一级演员和青年歌唱家常安，还有长笛演奏家冷雪峰，小提琴演奏家杜瑞黎是首次加盟，还有一级演员与青年歌唱家许乐，携手华语乐坛著名歌手麦子杰、李达成、江碧然呢是继续鼎力参演。而从第一届音乐会起呢，就担任主持的全国金话筒主持人金奖得主陈晓林，将会联袂他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的女女谢雨桐首登星海音乐厅舞台。而歌唱家许乐亦都将会同他的6岁的仔仔许天朗同台献唱。所以今次的演出呢都会有很多的父子兵和母子兵。此外，今届音乐会的参演团体还包括了来自恤孤助学会和星海音乐厅联合发起的音乐陪伴计划，其中一间结对单位的东风二小合唱团，以及是恤孤助学会访贫助学行项目来自湛江瑞溪以及是潮州双桥的受助学生的。讲到恤孤助学会的会歌歌词是由已故的老会长黄仲汤撰写，由知名音乐人张全福老师作曲和联合作词，由杨卓钦老师编曲，陈乐老师合成制作。这首歌呢是承载了几代公益人的心愿。而作为歌曲的原唱者，歌唱家许乐、常安将为星海音乐厅首次唱响这首会歌《只因为有了你的爱》。下面不如我们听听这首歌最近的一个录制花絮，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其中的片段的。

冇错，我听到嘅咧就系恤姑座学会嘅会歌啦，只因为有了你的爱啊！虽然只系一个片段，但我相信啦，喺今个星期7月。

25号佢哋嘅呢个20周年嘅慈善音乐会当中咧，呢首歌会全场唱响嘅。嗱，为咗回馈多年相伴嘅爱心老友，今次音乐会嘅门扉咧都会有好巧妙嘅设置。例如咧，今次会开启往届入场券嘅兑换通道，咩意思呢？就系攞住第一届至到第19届任意一届原版音乐会嘅入场券，都可以前往恤孤助学会嘅办公室现场兑换今届演出嘅席位，名额咧仅仅得20席，先到先得吓。另外应捐助学项目咧会回赠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嘅入场券嘅。相关详情欢迎大家关注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今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都推介咗即将喺2026年嘅7月25号喺星海音乐厅嘅交响乐演奏大厅咧上演嘅仲夏夜慈善音乐会，今年咧举办到第20届噶啦，用20载光阴谱写20载音乐故事。我留意到啦，今次音乐会嘅最尾一个演出章节叫做《平凡的路》。所以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最尾都会以平凡的路啦结束今日嘅全部内容，亦都隔空啦为今次嘅音乐会加油鼓劲。好啦，最尾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战与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咧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PP 吓。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啦更加多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系嚟自香港歌手侯正依演唱嘅《胜败数》。因为咧今日节目当中咧会有今晚星闪闪栏目，亦都意味住啦今日会迎来一位嘅嘉宾作客啊，亦都系一位老朋友啦，亦都系侯正依啦，阵间会带住佢嘅新作品啦，会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嚟倾倾佢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啦近段时间佢嘅音乐之路啊。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就事不宜迟，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今晚星闪闪正式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侯正依啊。

0: 哋做戲嘅時候係好自然，
1: 因為好男仔啊，即係我覺得會好。
2: 你喺邊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3: 有醫生幫我啦，但是
4: 就係咁啱同黑人做咗輪遊嚟咯，最緊要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關係好唔好咧？到時就會知道。
5: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閃。

0: 好啦，欢迎大家嚟收听我哋今期嘅今晚星闪闪吓。咁啊，今日咧邀请到呢位咧系熟悉嘅朋友啦。咁啊，喺对上一次我哋喺咪后计咗下数咧，原来都有半年时间噶啦吓。上年嘅十二月份嚟过嘅，就我哋侯正义 Connie 你好啊。
1: Hello， 风你好啊，好耐冇见
0: 啊。系啊系啊，六七个月冇见过你啦。
1: 差唔多啦，今次有新作品送俾大家。
0: 嗯，今次咧即系会玩一下啲情感方向嘅嘢噶咯。
1: 系啊，因为呢只新歌系嗱。听个歌名咧，红手绳，大家谂起咩咧？
0: 谂起月老牵线。
1: 系啊，你好快又讲咗我想讲嘅嘢。
0: 唔系谂到手上面啲，见到啲女仔成日会戴住啲手绳，系咪都有啲咩寓意喺度？
1: 其实咧，我觉得红色咧，同埋手绳嘅嘢咧，可以系一个信物啦，亦都系红色系代表幸运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少少嘅物轻情意重啊，有少少。咁、所以其实呢一只歌系咁我出过嘅歌以嚟系。最甜嘅一隻歌嚟噶，
0: 嗯，確實係好甜嚇。歌名係紅手繩，2025年嘅全新單曲啊。今次見到你同張家誠老師合作喎，
1: 係啊，其實今次咧就真係我哋正式第一次喺歌曲上面合作。
0: 嗯、
1: 但我同 Alan 老師咧就都識咗一段時間嘅。咁之前咧就係透過一啲表演啦，咁同佢一齊去合作，都係一啲 live 嘅做 show 咁樣嘅形式，咁今次就真係想做一隻歌咧，就係、是、因為透過《中年好聲音三》呢個節目咧，就重遇翻。咁我哋嗰陣時都佢係一個環節團戰嘅一個客席導師啦。咁嗰陣時我哋都都幾投契，就傾下啲音樂方向，咁就撮合咗呢個合作啦。
0: 嗯，咁當時咧合作話即係做咩歌嗰時係咪有靈感㗎係嘛？點樣會有呢個紅手繩呢個靈感？
1: 其實我係想做一隻真係比較大家都好容易上口嘅歌曲啊、因為阿 Alan 老師佢係好擅長一啲洗腦嘅歌曲嘅，咁我覺得幾啱喎。咁我哋就朝住呢個方向，希望呢隻歌咧一聽上去咧就好快就識得點唱咯。
0: 嗯，呢首作品其實真係幾甜，因為睇咗個 MV 咧，裏邊個故事都好甜，好講緊一個邂逅緣分啊嘛。
1: 冇錯冇錯，係咪即刻感覺以前嘅拍拖感覺翻翻曬咧？
0: 目的就係為咗
1: 就係依樣嘢
0: 勾起大家嘅回憶。
1: 冇錯，
0: 不如咁啦，我哋聽聽呢首作品先啦，嚟自嚇侯正義呢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啊，《紅手繩》啊，一齊嚟聽聽呢只啊好甜嘅歌曲啊！

0: 系啦，正如歌名一样啦，即系呢个吓爱情信物，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手上面咧有冇曾几何时都戴过一条由心仪嘅女仔或者男仔送俾你，甚至有亲手织嘅一个啊手绳戴过喺手上。
1: 系，以前都系有 DIY 嘅，系真系手织，我都试过织手绳。我哋讲起呢样嘢，
0: 系咪？我都收过呢啲手绳。
1: 咁好啊！
0: 莫非当然唔会系啦，当然唔系 Connie 送嘅，冇咩交集，系咯。咁你讲翻你嗰阵时，即系话有呢一个印象回忆系点样嘅？
1: 嗰時我早記得我係去，即係去嗰啲飾物鋪啦。咁我見到啲好靚嘅手飾，但係我覺得想做一條係獨一無二嘅，即係唔係隨便買到嘅。咁我一整，因為我好中都幾中意手作嘢嘅，咁就去啲豬仔街啦，咁就買啲線啊，咁可以自己揀顏色啦，又唔同嘅粗幼啊，或者係中間可以有啲豬仔啊，有啲款式喺入邊，
0: 加粒
1: 係啦，加粒
0: 金，
1: 係啦，嗰陣時候未有金，粒細細地嘅豬仔或者係少少嘅閃石啊，咁就。仲系上网去揾一啲嘅编织嘅方法啊，咁可以有唔同嘅结咧，咁砌落去，嗰都真系几靓，我都
0: 系啊，
1: 一整咧就上瘾，整好几条，
0: 系啊，整多啲。
1: 我试过咧，系唔系净系整手绳嘅，我即系少少分享啦。我试过咧，系整完之后咧，翻学校卖，
0: 好有生意头脑啊，
1: 好笑啊！跟住睇下有冇人买先，咁啊真系有啲人买，
0: 实有噶，大家好中意啲手工劳作，即系整出嚟嘅 handmade 嘅嘢噶嘛。
1: 啱啱开始兴电话绳咧，有条电话绳。
0: 哇！
1: 系嗰期啊，我整啲电话绳，
0: 肯定有一个系唔需要买嘅，系直接收到嘅嗰、那个。
1: 都有啲 best friend 系收到嘅，咁其实系一个少少嘅心意咯。我觉得你好中意呢个朋友或者有心仪嘅对象，其实你都会整一啲手作俾佢噶嘛。
0: 系啊，其实作为男生好期待，即系有时你见到同班同学咧，有时佢哋会攞啲呢啲嘢翻喺课室度织噶嘛，整噶嘛。
1: 会啊，
0: 你好期待，唔会系送俾我嘅咧咁样，话会唔
1: 会？不过我冇咁早，因为我嗰时候读女校嘅，
0: 哦，
1: 系啊，所以我大个啲先会谂到呢样嘢。嗰时细个都系俾啲好朋友、好同学咁咯。
0: 系系系，咁我讲翻呢首歌里边咁甜，其实讲紧一个点样嘅故事，大家可能未睇过 M V 啦，咁我都同大家。我见过 MV 里面有讲到有好似有同缘分有关啦，
1: 系啊，呢首歌系讲真系讲缘分。
0: 系你因为你一句 slogan 系贯穿咗成首歌噶嘛，我同大家介绍下。
1: 就系一切嘅相遇咧，就唔系偶然嘅，所以咧呢个月老牵红线呢个故事咧，就将佢嘅概念摆呢只歌入边。我自己都几相信缘分，我觉得系整定嘅好多嘢。咁所以咧，我喺构思呢个 MV 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呢个 MV 系我自己编嘅。亦都系自己亲身去导同埋演，咁我就将其实一个男女主角，其实佢各自都有自己嘅一个爱情世界嘅，咁但系咧佢哋各自都开头嘅时候佢哋系擦身而过嘅啫，但系偏偏咧系一个好 magic 嘅嘢咧，系有一个缘分，就系佢哋喺共同一个空间发生咗啲好奇妙嘅事情，咁呢、這个。

0: 咧就当然留待观众去解读啦。咁而佢哋各自咧都对爱情系有憧憬嘅，所以佢喺个 MV 里边，你可以觉得系佢哋幻想出嚟嘅故事，亦都可能系即将一个预知会发生嘅一个邂逅。所以就睇观众你点样解读。可能有啲人觉得系我曾经有过一段咁美好嘅回忆，可能已经过去咗，但系亦都系每一段感情或者你嘅经历都系。俾你有所得着嘅，所以我哋都应该去感恩，因为你每一次嘅经验啊，或者系每一次经过嘅人生或者唔同嘅感情阶段，你都系你嘅成长嚟噶嘛。咁你会蜕变成更加好，可能喺下一段感情你会点样样可以维系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呢个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感受喺入边，令到你可以做得更加好蜕变而。之后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嘅，同埋你得到你嘅幸福同埋缘分。
1: 嗯，我睇完之后觉得有少少有嗰个平衡宇宙咁嘅感觉，好似呢两个人
0: 你又咁样样，
1: 系啊，系本身就系
0: 每个人解读唔同
1: 嘅一 pair 嘅，只不过可能佢哋喺呢个世界上未相遇咁样，但喺另一个世界里面，其实佢哋已经系一 pair 嘅啦。
0: 系噶，系。
1: 如果去到呢个世界又用咗呢种方式又相遇咗啦，
0: 冇错冇错，
1: 就会去翻佢哋。另一個平行宇宙
0: 咁你真係好好，你係成個劇場睇曬，因為呢個 MV 入面咧，其實開頭同埋結尾都係少少嘅，有少少 drama 形式嘅劇場。
1: 嗯，
0: 係啦，佢係喺嗰個書店嗰度相遇嘛，但係佢轉眼一邊就個女仔好似好開心、好 fantasy 去幻想一樣嘢，跳曬舞啊，啲羽毛就係、
1: 是、啊，打籃球啊咁樣
0: 係啊，冇錯，咁就去到一個你可以當佢一個幻想世界，亦都係可能。是一个平行宇宙或者是预知未来去即将发梦梦见的很快会成真呢不知道的嘛。
1: 其实当时即是有没有想过话即是自己可以自导自演这样做一个 MV 出来。
0: 想啊就是在今次这个作品里实现了。
1: 嗯。
0: 因为今次 MV 的团队呢我们都合作了几只歌的。之前有一只星败苏、梦幻无限和我的日明画这三只歌都是这个 team。一起去做嘅，咁開始咧，咁我哋建立咗好多默契啦，咁都合作無間，所以今次我直情不如咁啦，我俾我試下做導演啦，咁我好彩佢哋信任我，將我嘅構思同幫我一起去實現。
1: 啊，即係俾咗成個故事嘅架構，佢哋幫你實現咗呢個故事。
0: 冇錯，咁我哋其實拍 MV 嗰日係有啲忙碌嘅，因為我要演埋啊嘛，跟住我之後。停咗機之後呢我就即刻要行過去睇，係啦，睇 playback， 睇下有咦呢度有咩修正，所以呢嗰日係幾倉促嘅個時間，但係真係好玩。
1: 對睇返自己嘅演技嘅感覺係點呀？
0: 我覺得舒服嘅，我自己，大家感覺如何啊？
1: 我覺得好 OK 嘅，係 OK
0: 係咪都 OK 嘅，係啊，因為我覺得喺個男主角係。大家都話佢好靚仔啊，咁當然啦，咁就容易啲投入個角色入面啦。
1: 所以自己拍完呢個 MV 出嚟，自己睇到個成品之後咧，
0: 我其實
1: 個心情點啊？好感動，
0: 好感動。因為前兩日我哋做咗一個新歌嘅發布會啦，咁當其時除咗唱 live 呢首歌之外，仲一齊身場所有嘅來賓啊，我嘅朋友啊，一齊去睇呢個 MV。咁喺第一次公開嘅首播啦，真係有即係心裏邊有好多感受啊！但係系真系开心嘅，见到个成品系即系自己一手一脚去有灵啊，有灵
1: 系灵
0: 开始嘅，系孕育出嚟。
1: 灵到一最难噶嘛，
0: 系啊，
1: 系咯。咁呢个零到一嘅过程当中，有冇啲咩值得分享嘅趣事啊，或者系啲哈碌嘢啊，一啲难忘嘅事情咧？包括歌曲创作啊，到即系 MV 嘅拍摄啊，都可以讲。
0: 我又觉得几顺利啊，成个过程。咁系真系筹备 MV 嗰阵时咧，就比较谂紧究竟系用啲咩道具啦。咁就喺羽毛系羽毛有一幕抛羽毛噶嘛。咁其实系之后先谂到嘅，即系我哋成个剧本 firm 咗之后，我就灵机一触，咦，我想加个羽毛啊，同埋有一个系吹嗰、那个波波嗰、那個係泡泡嗰、那個，咁咧就嗱呢兩個咧就係因為咧好難控制嘅，因為個羽毛咧原來
1: 點樣飛
0: 係咧，我哋又有風扇啦，又有風筒啦，咁係要控制嗰個力度係慢慢散上拋上去散落嚟係有啲難度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一劈咁樣樣都試過好幾次，呢度係有啲蝦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係好多 shot 嘅嗰度，因為都幾。几仓促啊个时间，所以就呢度有啲紧张嘅。
1: 下次可以尝试用 AI 啦。
0: 系啊系啊系，
1: 系嘛啲羽毛可以，不过 AI 仲难搞，你开盲盒

0: 你仲唔知佢点飘添，
1: 系啊，系
0: 每
1: 啊，
0: 次都估佢会点样出嚟
1: 同
0: 呢个
1: 埋我
0: 画面
1: 哋希望要 join 到 4K 都唔容易啊嘛，系啊，
0: 啊，
1: 系啊，好贵噶嘛，而家喺度，可
0: 要
1: 能
0: 佢
1: 所以
0: 偷勤啊
1: 十拍嗰度仲划算啲，
0: 冇错冇错。
1: 系
0: 咁
1: 啊，
0: 除咗即系抛羽毛嘅，好有哈碌之外，仲有乜其
1: 最
0: 他？
1: 就系个男主角好高咯，
0: 系，
1: 系
0: 佢
1: 啊，
0: 好
1: 个男
0: 高
1: 主角真
0: 真
1: 系好高，因为我又比较细粒嘅，咁就系要就嗰个翠文身高差距，咁有一幕好搞笑嘅，因为要就个男主角高度咧，咁但系我哋又冇带嗰啲箱，咁变咗咧，我系你知唔知我踩住啲乜嘢啊？
0: 睇住啲书啊！
1: 唔系，我踩住两卷胶纸啊，所以好笑啊！嗰幕就系咧，我唔敢喐咯，因为我惊一喐咧脚都震埋，即系个胶纸好细卷
0: 唔
1: 噶
0: 可以喺
1: 嘛，
0: 旁边搬嚿石头咩？
1: 冇啊，系啊，冇呢个物资啊，我哋嗰个地方真系好好笑呢、
0: 胶纸即系嗰啲
1: 圆形嗰碌
0: 圆形
1: 咯，
0: 嗰啲
1: 系啊，
0: 好
1: 真
0: 危
1: 系
0: 险
1: 好危
0: 噶
1: 险啊，所以我变咗我唔敢喐咯。
0: 嗯。
1: 跟住我企咗，得咪你行埋嚟，跟住我惊到我脚都震埋。
0: 好易拗柴
1: 喎。系啊系啊，咁嗰度系有啲哈碌嘅。
0: 嗯，咁个 MV 喺香港拍定喺边度
1: 喺
0: 拍？
1: 香港拍嘅。
0: 啊，即系整体嚟讲，其实都对自己嗰啲 MV 满意，打分打几分啊？自己？
1: 我俾自己8分噶，我要俾自己多啲信心啊嘛，希
0: 嗯，
1: 望可以有下一个作品。
0: 留2分就系个羽毛飘得唔好啊？
1: OK 嘅，剪完出嚟，我哋好细心咁剪到，系，
0: 嗯，
1: 即系试咗几次，后尾都顺利嘅，
0: 系。
1: 系，
0: 咁喺呢个故事即系写词嘅时候，词系啊系你写啦，系嘛？
1: 唔系，我系邓千莹，
0: 系咁
1: 都系 Alan 老师嘅团队。
0: 词里边你有冇俾到一啲嘅自己一定要加嘅一啲嘅？
1: 有啊有啊，系啊。咁我觉得系我呢几年嚟都系即系有好中意影相啊，所以或者去好中意周围行啊，咁一啲咁嘅元素我都系会加咗入去，同埋一个。最紧要系一个谢意咯，
0: 嗯，
1: 即系你要对身边嘅人，除咗珍惜佢，你点样去多谢佢，去感受到，俾对方感受到，其实喺呢只歌里边嘅一个感恩同埋感谢咯。
0: 红绳仲忽，即系仲可以延伸到去其他嘅一个嘅方向，除咗感情、爱情之外，
1: 系啊，都系一个友谊嘅缘分啦，身边嘅亲人，每一段关系嘅一个联系，因为其实你手绳你系要。翘住咁啊，要挂住，其实都系一个挂牵嘅意思。
0: 啊，牵挂，每日都要带住咁样，都牵挂住嗰个人。
1: 冇错，
0: 咁啊，不如其实讲翻你呢只歌《红手绳》啦，你都话咗团队系以往嗰啲团队啦。咁，
1: 嗯，
0: 风格上有冇觉得话同以前嘅歌曲相比较有冇突破或者系？
1: 突破就系呢一只歌咧，我要放低我之前可能有啲力量型嘅唱法，因为我。俾人感覺係可以唱到啲好 powerful 嘅歌嘅，佢哋話俾我聽，啊，你應該係好有力嘅啲嘢，咁或者係好高難度嘅。咁喺呢隻歌錄音嘅時候咧，咁我同 Alan 老師都溝通過，真係要放開曬所有啲好多嘅歌唱技巧啦，或者係力量 powerful 嘅嘢，咁就要最 pure，最放鬆同埋好 sweet，即係。好直接嘅个表达，就系要呢一样纯粹
0: 去唱，难做到咧。其实呢样对你自己讲，
1: 有少少难嘅，真系。我要我系第二日 take 得最好嘅。咁第一日嘅 take 咧，咁我就系一个试验啦。咁，
0: 嗯，
1: 我哋录第一个 section 嗰时，真系试哦，原来真系要唔可以咁多张力嘅，系要好松咁去唱。咁，
0: 嗯，
1: 开始
0: 要 Eason 咁样声咁样，
1: 要系啦，跟住要再调整咯。咁调整完之后，第二次同埋你个心情好紧要。因为如果你带住一啲负能量，或者系有嗰日有啲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唱咧，你硬系有啲嘢棘住嘅。
0: 你对住 MV 男主角唱咪得咯。
1: 未嗰阵时，我未录音先嘅，未知男主角系边个嘅，系啦。咁所以咧，你要加少少幻想啊，可能一啲。电影嘅画面啊，或者你好中意嗰套电影或者嘅角色，佢哋嘅男女主角，你要代入你系就系嗰个女主角，咁样去唱去演绎，
0: 系会有变化嘅，
1: 有变化噶，咁你会多好多画面咯，啊，你成个情节都唔同咗，同埋你要个心情真系要好紧要，因为你投入啲乜嘢情绪落去。之后你嗰个能量，你只歌咧俾人感受到就
0: 系
1: 嗰样嘢，
0: 啊，
1: 所以我好希望呢只歌系可以。诠释到一个幸福感俾听众，
0: 希望系啦，因为而家啲年轻人都唔系咁中意谈恋爱噶嘛，
1: 系咪啊？
0: 系啊，大家都好独立嘅，都好似觉得有冇男女朋友冇所谓咁样。
1: 我觉得系两个
0: 唔结婚嘅
1: 两个世界嘅，咁你可能有嘅有好，冇都有冇嘅好噶嘛，咁可以 睇即係多啲嘗試咯，俾大家。
0: 咁呢只歌之後咧，即係睇翻你

0: 到今年2026年啦，咁从你2019年嘅第一首作品
1: 后援会
0: 一号开始至今，即系到而家咁多年时间，呢个心路历程感受点样啊？
1: 感受就是思想上是成熟了的。咁因为出道的时候都是当然啦，第一隻碟第一隻歌是同一间公司去合作的，但是在音乐上其实都是自己去自知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呢条路呢一直俾我感觉是好难的。
0: 嗯。
1: 做一隻歌你话其实而家唔难嘅，可能你自知咁就可以做到，搵同音乐人帮你做，或者有啲係自己識做嘅。咁但係作為獨立歌手，你要將你嘅作品點樣去傳播出去呢？點樣去做宣傳呀？點樣有人會可能聽你隻歌呀，願意去了解呀？咁呢個係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咁我開頭呢，我就係都好擔心嘅，究竟可唔可以行落去呢？咁但係經過咁多年，咁其實我就開始即个思想上有啲转变嘅，觉得其实只要系你做出嚟系你嘅作品，就系代表咗你嘛。咁有冇多唔多人呢？个系即系睇你个机遇啊，或者系随缘，睇下之后有冇人去愿意去听咧。咁所以个心情或者系心态上系有啲转变，即系冇咁介意开始。最紧要系你自己想做个主题或者系想表达嘅，你就去行啦，去做啦。
0: 但系有时候净系自己想要即系唔顾及嗰个效果又唔得噶嘛。
1: 系啊，所以我都系好顾及效果嘅，系啊，所以希望呢一只歌系可以大家一听到就觉得啊，好上口啊，好易记啊，即系喺呢个市场上面系啱大家听嘅。
0: 咁有冇暂时嚟收到一啲嘅反馈俾你系？
1: 有，暂时都几中意啊！大家好容易记到嘅话，系啊，
0: 屋企人嗰啲咧有冇听呢首歌就俾
1: 有啊有啊，话咦呢只歌好易记啊，就系咁咯。
0: 冇通过呢首歌同你吹分啊嘛？
1: 冇 OK 啊！我自己都暂时嚟讲，你首先你一定要自己中意你嘅作品。如果你做完之后自己都唔中意嘅话，咁点算咧？
0: 肯定要啦，自己中意
1: 啊，一定要自己中意。但系当然啦，你中意完，你唔系代表你停止噶嘛。咁你一定会吸收有啲咩可以下一次再做得更加好，或者下一次有啲咩风格可以尝试。咁其实呢个都系你嘅卡片嚟噶嘛，每一只歌。咁你可以试唔同嘅风格啦，或者系觉得咦边样嘢你最适合嘅，你可以朝住嗰个方向去再发展落去。
0: 咁即对上个专辑啦，首张嘅 HiFi 大碟系叫 Beloved Connie 啦，
1: 第一只系 Beloved Connie 啦，跟住就到 Infinite 同埋2024年嘅 Healing 啦，咁三只都系睇住自己成长。
0: 咁今次呢个会即系有呢首歌之后，会唔会谂住话几时就会？
1: 我谂可能再要储多少少作品先，咁有机会嘅话，可能将我三只碟入面最中意、最有代表性嘅做一啲精选啦，或者加啲新曲精选，我都有谂过。
0: 但其实而家做实体碟嘅话，其实系即系嗰个唔系大趋势嚟噶嘛。
1: 系啊，所以我都要睇下有冇啲投资者可以合作下。
0: 关键系而家买一碟翻去之后，大家要攞嚟听嘅。嗰、那個再睇個播放嘅工具啊，好多人屋企可能甚至乎已經
1: 冇噶，所以就
0: 冇可以播碟嘅嘢，
1: 所以就要兩邊都有兼顧咯。即係我哋除咗實體碟嗰個 digital 啦，都需要喺串流平台嗰度要有，可以大家可以 download 嚟聽。即係當然格式同埋音質上可能有啲唔同嘅，HiFi 嘅佢哋會追求極致啲嘅，咁係啦，嗰、那個錄音個格式啊，咁就會。你喺平台可能有啲壓縮噶嘛，咁如果佢哋要追求完美嘅，咁咪買咯。
0: 平台都有好多嘅嗰個版本俾你去聽嘅，
1: 而家係啊，
0: 係咯，即係可以揀咩最高音質啊，
1: 差
0: 啲啊咁樣，都會充個 VIP 先可以下到啲靚啲嘅音質噶嘛，係。咁即係其實每一隻歌你都會唔會諗住話都加 MV 落去，會自導自演？
1: 我諗係喺原創歌曲嘅。歌就會想會拍 MV，
0: 會有諗過翻唱一啲嘅作品嘅，
1: 係有啊有，因為 HiFi 裏面都有翻唱嘅作品，但係嗰啲就唔會首首都做到 MV 咯。
0: 咁肯定啦。咁原創嗰啲有冇打算話係五分啦，定係話會有幾首原創歌曲喺一隻碟裏面？
1: 我諗最少都會有兩三隻原創歌嘅，
0: 唔少
1: 係一隻碟十隻歌度差唔多。
0: 哦，你做一隻作品，即係譬如呢隻歌係做咗幾耐時間？
1: 其實靠傾咧，就係舊年就已經有呢個構思嘅，但就係實質去錄音都係真係今年年頭開始嘅。
0: 年頭到 哦，都幾個月啦嚇。
1: 係幾個月到啦，
0: 係。嗯，咁呢、這個呢、這個你對於自己呢一個嘅出歌嘅速度算係滿意定係覺得可以再快啲慢？
1: 我覺得隨心，呢、這個就唔好強迫自己，我一定要趕 deadline 啊！咁反而咧，你會好緊張，有啲嘢可能會唔知點樣去做得再好啲。我自己就中意慢工出細貨嘅，即係我寧願係慢慢去雕琢，就唔好咁心急。
0: 嗯，咁下一个题材会谂住做呢个方向。
1: 嗯，我会觉得可以做多啲有个性化，令大家了解我多啲嘅个性嘅歌曲。
0: 你想俾大家了解到你系边方面嘅个性？
1: 可能而家见到我一面可能比较正面乐观，所以我想将我心底里嘅多啲谂法，可能我未必系你哋谂到净系得开心嘢嘅，但系
0: 灰啲嘅出嚟。
1: 我又唔想太灰，即系我可能系一啲。倔强啲嘅性格嗰方面咧，即系俾个鼓励性大家。
0: 双子座唔会好倔强啩，比较两面少少，
1: 多面添啊，系啊，就系想俾多面性大家睇下。
0: 另一面会系可能会系点样嘅？
1: 嗯，可能自强啲咧，我觉得系。
0: 好自强啊！而家独立音乐人绝对玩音乐呢条路绝对需要系好自强，
1: 系
0: 好自信先得噶。
1: 是的，不容易。
0: 不如这样吧，在你。
1: 阿 Q 精神。
0: 阿 Q 精神。
1: 在
0: 你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揀一首作品跟大家分享。
1: 第一隻作品。不是
0: 第一张专辑，是。
1: 第一张专辑后援会一号送给大家我第一隻的歌曲。
0: 这首歌肯定是写给歌迷的。
1: 没错。
0: 好了，听听这首作品。

好啦，咁啊好荣幸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啦吓 Connie 咧，同大家嚟分享啦佢新嘅派台歌曲吓《红手绳》，同埋啱啱亦都听到咗佢第一张。

0: 军。
1: 即系对于即坚持仲出唱片嘅歌手嚟讲，真系好难能可贵。
0: 因为呢个系真系见证住自己系逐少逐少去进步。咁我就唔系一下子可以去到一个好理想嘅位置，但系你觉得每一只碟嘅时候都有少少少少嘅进步，系一个鼓励啊。
1: 有冇谂住话想翻嚟内地参加内地嘅音乐综艺节目咁？
0: 可以啊，点可以参加到嘅？
1: 你真系考起我啦！可以参加到嘅，你即系多啲作品俾大家见到。其实你通过啲网上平台咧，多啲发布，其实会有人
0: 看到。等我努力啲先，系
1: 或者又见好似呢边广州呢边咧，有好多嗰啲地面嘅一啲嘅活动咧，系会邀请到一啲嘅歌手去喺啲商场啊或者咩嗰度会唱歌，会有好似 party 咁样嘅。
0: 嗯，
1: 或者可能参加一下嗰啲运
0: 可以啊，等你邀请我参加先。
1: 好，抽我一个先。
0: 好啊，
1: 我都想上去唱啊。
0: 一齐唱啊，系啊，未同你合唱过。
1: 一齐唱嗰度，我可以合唱啲咩？
0: 合唱
1: 你张红手绳啊嘛，
0: 都得噶。
1: 好似冇男声部分喺里面。
0: 我可以转做男声版，跟住加个和音。
1: 咁咯，梗系你以你为主，我和音。
0: 唔系，你唱主音，我有冇试过？未试过唱和音啊嘛。
1: 有冇？
0: 因为呢只歌里边嘅和音，我都系自己唱翻嘅，所以 OK 嘅。
1: 我觉得唱和音好难噶。
0: 难噶。
1: 因为我试过唱过，我去帮一个歌手唱个和音，我俾嗰个录音师教咗好耐，我硬系就会跟咗另一个音。
0: 系啊，所以你一定要好集中落自己。同埋好熟咯，
1: 同埋会俾，
0: 同埋你唔好听到佢把声咯，
1: 带偏系啊，
0: 或者你戴住个耳机，净系将自己声较大，佢个声较细啲，咁就会冇咁受影响。
1: 真系影响咗好耐，影响到半个钟都仲系唱错嘅，
0: 唱咗主音嗰个部分。
1: 本来我对自己嘅音，即系嗰个音准都有信心嘅，但系一唱和音，发现原来自己音准系
0: 两个世界，
1: 真系两个世界，好难。所以你话唱和音咧，系一个好高技术，
0: 高技术啊，系啊，因为一个。和音其实佢都系一个乐手嚟噶嘛，
1: 系
0: 啊，所以好难噶。
1: 有冇尝试话喺自己歌曲当中加啲即系挑战自己嘅声音嘅难度，或者系挑战自己嘅唱功难度嘅作品啊？
0: 我谂系暂时我未，
1: 即系仲喺舒适区里边，
0: 仲喺舒适区里边嘅。因为当然啦，你去做一个歌，你唔可以夹硬做一啲你自己能力以外嘅嘢咯，咁因为
1: 就
0: 可以突破，你可以喺练习嘅时候去尝试。咁当你练完嘅时候，你就可以咁做。
1: 要顾及埋唱现场，唱
0: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我唔系净系想录完只歌就算噶嘛，我都希望可以有多啲机会唱 live 噶嘛。
1: 即系唔会好似有啲歌手咁就写到好高，到时候喺现场其实系好难唱得上去。
0: 系噶，好即系可能你。十次里面得一次唱到，
1: 或者未必是话高音去挑战，或者是一啲曲风上的尝试挑战，比如 R&B 啊，或者是一啲嘅 hip hop 啊。
0: 咁反而我觉得我低音可以再突破啲，因为我好多歌曲都是擅长喺啲中高音，系或者喺啲海豚音，即系偏高，但系好低音嗰啲，我就觉得我可以再。低音啲，
1: low C 啊嘛，你先
0: 系啊，所以
1: 小凤姐咁声，
0: 系啊，即系我去唔到咁低音啊，把声好难噶，低音反而。
1: 但你会点解会想要话挑战低音？你中意低音嘅歌曲？
0: 因为我觉得佢一个歌其实系可以丰富啲咯，唔系净系得高音噶嘛，系要可以多啲 chest， 好似尤其是啲诉说啲嘅风格，讲古仔嘅，咁可能磁性啲、低音啲就会再。容易吸引啲，
1: 即系用个喉声咁样讲，
0: 系啦，即系再好似，哇，好似你哋开麦咁有种磁性。
1: 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段都系深夜节目嚟噶，
0: 系啊，
1: 都可以用要
0: 系啊，我哋转一转个声，即刻磁性。
1: 午夜场我哋而家系
0: 午夜场。
1: 咁喺你第二张专辑当中，亦都拣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啦。
0: 第二张专辑我都拣一只我自己对未来好有憧憬嘅，梦幻无限。
1: 为什么要揀这首呢？
0: 因为这首歌是我第一首自己亲自作曲填词的歌曲。
1: 好，我们来听听《梦幻无限》。

0: 第一次自己去嘗試填詞啊，創作歌曲咧，會唔會有好大壓力？有冇話俾自己嘅預期，或者俾自己一個點樣嘅一個心理建設去做呢首歌？
1: 我係要俾自己好大勇氣嘅，因為我做嗰陣時候寫曲咧，我就覺得我自己都幾多旋律嘅。靈感喺個腦裏面嘅，但係填詞方面咧，我就真係要慢慢雕琢嘅，因為真係作曲咧，我都好幾隻歌就之前有作啦，但係填詞真係第一次就係夢幻無限一隻歌，咁所以我嗰陣時咧，我都花咗幾長嘅時間去慢慢琢磨嘅，咁當然啦，我係好新手啊，所以就一定要同自己講，唔好心急，慢慢嚟，係將你自己想表達嘅嘢。寫出嚟就 OK 啦，即係唔會用太多技巧啊，或者究竟會唔會好到大，即係冇可能去到大，
0: 太高難度嘅
1: 嘢，係啦，唔會唔需要咁樣樣去呢個方向，最緊要係自己舒服啦，或者係你要將你想表達嘅嘢寫到落去咯。咁所以我就唔急嘅，我用咗幾個月時間寫嘅呢隻歌。
0: 係啊，
1: 係啊。
0: 有冇同一啲前輩，比如張嘉誠老師去？取下經啊！
1: 當其時就未認識 Alan 老師嘅，咁但係嗰陣時就識得幾個填詞人都一齊去分享一下，我同唔同嘅填詞人我都個別去請教一下佢哋嘅，我份詞你覺得點啊？有冇啲意見啊？咁吸收咗佢哋嘅意見之後，我就出現咗而家夢幻無限呢個詞。填詞啦，因為其實我都係圍繞住自己個初心嚟寫嘅，所以都

0: 唔系太难去表达。
1: 嗯，嗱，经过咗咁多年嘅自己嘅一个嘅去锻炼啦，有冇对即系填词啊，或者系歌曲旋律嘅创作方面咧，会更觉得更加得心应手，更加想容易表达到自己想要？
0: 会啊会啊，所以嚟紧我都会朝住去自己作曲填词呢个方向去再做新作品嘅。
1: 嗯嗯，就系你觉得写粤语词难定写普通话词难？
0: 我就唔知普通话难唔难，因为我未写过。咁粤语都唔容易啊，因为佢有九个音调嘅，所以就要好多时候要逐个去试咯。咁所以就花对我嚟讲系花长时间嘅，因为我都唔系，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填词人出身，所以我就要用时间去换质量咯。
1: 有冇试过话一首粤语作品，即系先有多个词，再去？跟嗰个词嚟去做旋律，
0: 我未做到住，我未有呢个能力。
1: 呢个更难啦，
0: 呢个真系好难啊！以前嗰啲古代嗰啲人好犀利，我谂，即系好似《水调歌头》嗰只歌咧，我谂起真系哇，好劲，系有词之后再有曲，仲要好好听。
1: 其实曲牌嚟噶嘛，你就系攞嚟唱噶嘛，以前古人就系攞嚟。
0: 哦，好好听，原来之后
1: 佢哋系嗰个年代嘅。嘅小曲小调嚟噶，
0: 哇，好好听，好难啊，我觉得。
1: 其实佢哋之间就互相系 battle， 大家唱歌啫嘛，诗人就喺度。
0: 哦，
1: 我写一个一首词。
0: 嗱，我写咗一首词，睇下你点样转咗一个曲系咩旋律咁样样，去比对啊。
1: 系啊，即系
0: 好得意啊。
1: 佢因为佢唱系嗰种吟诵系有高有低咁样噶嘛。
0: 哦。
1: 明月几时，可能佢哋咁样样。
0: 哦。
1: 你唱
0: 原来系咁
1: 嘅。之后李白同阿咩边个阿杜甫又啱佢对翻一首同你咁样。
0: 哦，好犀利！以前嗰啲人真系博学多才，
1: 尝试下用一首嘅古诗词去加啲旋律落去做一首歌，有好多人会做呢个尝试，效果几好嘅。而家
0: 系咪？
1: 有啲人做得几好
0: 啊，好似 AI 咁劲。
1: 唔系 AI，AI 反而好难搞到。
0: 系咪啊？
1: 系啊，一定要你自己亲手去做。
0: 嗯，几好玩呢个。
1: 尝试下，
0: 好
1: 期待你嘅专辑当中有啲
0: 啊咁特别
1: 古风嘅
0: 嘢，
1: 或者下一张专辑啦。会唔会都会中意啲古风嘅嘢噶？
0: 中国风系好听，我觉得有时一啲歌曲咧有啲中国嘅乐器啊，咁我觉得呢个风格唔错嘅。咁尤其是喺中国嘅市场入边啦，咁我相信如果去中国嘅乐器配粤语，系
1: 好经常有啊，
0: 几唔错嘅系啊，
1: 系啊，都系啲古风嘅嘢，
0: 系啊，
1: 系。咁其实你除咗我见你除咗有自己去创作歌曲啦，拍 MV 啦，仲有啲微电影，系咪往后都想向呢个影视方向？除咗自己演之外，
0: 我想除咗做一个歌手，我都希望可以全能啲嘅。咁如果将来有机会嘅话，去尝试去演戏，咁梗系当然好啦。咁因为其实你多咗一啲演艺嘅经验上面，你喺嗰个情感啊或者表达咧，咁你会再多咗一个画面上对唱歌都好有帮助。加上我而家做访问都多咗，我另外一个方向就系希望有机会做下主持。
1: 哦，系做主持系
0: 锻炼下自己口才。
1: 电台嘅主持定系话啲晚会嘅主持
0: 节目啦，晚会我间唔中都有做下嘅主持人。咁但系你话一啲节目上面嘅一个主持，我就我想挑战下，如果将来有机会。
1: 例如系边种嘅类型嘅节目最想挑战？访谈？
0: 访谈或者音乐节目梗系好啦。
1: 音乐节目
0: 系啊。
1: 我见香港好似有一啲嘅小型嘅嗰啲音乐访谈节目，系亦都有歌手现场做玩 live 噶嘛，亦都有访问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嗰啲会唔会都想尝试下？
0: 想尝试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样样都要尝试。
1: 自己开一个咁嘅节目得咯。
0: 可以啊，
1: 喺自媒体度。
0: 自媒体，我之前都试过开过一啲直播 live 嘅，咁但系嗰啲咧就真系唱歌为主嘅，咁所以可能到时一啲请埋嘉宾上嚟，我哋就可以访谈多啲，连埋唱歌。
1: 你自己咪成个嘉宾啊？
0: 我可以系嘉宾同埋主持都系我，訪問
1: 自
0: 己都系我，系啊，
1: 都系自编自导自演。
0: 好少
1: 咁啊！其实同你咁多首啊，早期嘅段写嚟啊吓，呢、這个同行者啊、胜败数啊呢啲歌曲，咁咁多年嘅创作之路，你一直坚守自己音乐理念系乜嘢咧？
0: 就系、是、只要你有一个观众，你都会继续唱歌。系咁，其实开始咗做音乐就系唔会停止咯。咁但系你可以休息，我觉得中间一定会追梦嘅过程肯定会攰嘅。咁、但系你可以休息，但系休息唔代表放弃咯。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逼自己一定要 set 个 target 俾自己。我今年一定要做三只歌，即系我冇呢啲规矩俾自己嘅。但系我觉得好随心嘅，我想做歌嘅时候，我灵感到嘅时候，我就去做咯。
1: 其实好多乐迷或者甚至乎好多嘅朋友

0: 對於歌手，即係佢哋每日嘅自己嘅 schedule 行程係點樣，大家好奇。
1: 嗯，
0: 咁你係會有一個點樣嘅時間表俾自己嘅每日？
1: 同平時一樣嘅啫，除咗當然我喺有新曲或者係有新碟嘅宣傳期會唔同之外，即係可能我約咗訪問啊，我就早起身就會準備啦，咁我食早餐或者睇下等間訪問嘅內容，跟住我就可能去四出，咁喺香港就去香港啦，咁我翻嚟呢度，咁我就要編排我的行程咯。但係當然，我如果唔係我嘅宣傳期嘅時候，我都係照平常工作。如果接到一啲嘅表演嘅話，咁我就會去做啦。如果冇嘅話，我可能我會花啲時間，可能練歌啊，或者創作啊，就或者係我其他嘅工作部分，可能教我啲學生唱歌啊咁樣樣。
0: 哦，你做教學
1: 嘅，係教學咁樣就有唔同嘅。即系唔系单一嘅，我觉得个工作上面，即系我哋平常去点样样去每一日点样过咯。
0: 只不过呢啲要全部即系要靠自己去规划啦。
1: 系自己规划，
0: 上班落班咁，翻工作咁，
1: 就系冇
0: 时间限制咁样，
1: 朝九晚六嗰啲咯，系啦，就比较自由啲嘅。
0: 你自己中意创作嘅时间系会系喺
1: 深夜嘅，我系
0: 深夜嘅都系，
1: 深夜比较静。
0: 啊，想唔想睇埋世界杯咁啊？系嘛？
1: 我会睇噶，因为我前两届我都有睇噶，系啊。
0: 哦，
1: 但系今年个时间真系有啲有啲棘啊，有啲尴尬，系究竟真系你啱啱你瞓觉嘅时间嚟噶嘛？
0: 会中意边支球队嘅你系？
1: 我今年好热，我自己中意法国队嘅。
0: 估唔到你中意睇波
1: 啊！
0: 真
1: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团队同埋好励志啊，嗰个精神咧系你会睇到人哋。激发人心啊！我好中意睇佢哋嗰种哇，等咗四年啊，终于为自己嘅国家去努力，即系好感人噶。个感动位系你会跟住佢一齐感动，同埋紧张，同埋会喊噶。
0: 我中意嗰个已经冇得再踢啦，嗰个苏嗰个斯洛纳度啊，就已经。告别世界杯，
1: 其实斯洛佢真系好有韧力啊！
0: 系啊，41岁嘅老将仲喺度踢紧啊！
1: 唔容易嘅，真系，所以我觉得系佢好值得欣赏，因为你要坚持咁多年，你又要
0: 佢个自律，
1: 好中意先得嘅，系啊！
0: 佢个自律系最令人去敬佩噶嘛。咁你对于你自己即系翻翻到音乐上边，对于你其实如果对于一个自己嘅音乐人嚟讲咧，冇咁多嘅规限嘅话，即系自律真系其实都好重要。
1: 系啊，要好自律咯。所以我好欣赏一啲好有规划嘅一啲歌手咯，佢系好勤力嘅，好似容祖儿啊，咁多年都操 fit 自己的身形啊，一路去 keep 住自己状态系唔容易啊。作为一个艺人，佢唔系净系唱歌噶，佢各方面佢都要好努力去。做到俾大家睇佢喺镜头面前个样
0: 咯。冇错。咁我哋都期待你啦，即系可以喺往后嘅音乐路上面咧越嚟越顺畅啦。
1: 多谢你。
0: 最尾你都拣多一首歌同大家分享，你会拣边首啊？
1: 我会拣一只为你钟情送俾大家啦。
0: 喂，翻唱歌嚟。
1: 系啊，因为我希望作为一只甜蜜嘅歌嚟送俾大家，因为红手绳嘅开头啦系好 sweet 嘅，希望我今个节目最后一只歌都带俾你哋好甜蜜。
0: 好。
1: 系。
0: 我哋下期再倾过啦吓，好，拜拜，
1: 祝
0: 大家吓为你钟情，我哋都为 Connie 钟情。
1: Thank you，
0: 下次再倾过，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每晚在凌晨时分送给大家的这档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赵翠峰。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香港歌手侯正依的新歌《红手绳》，也跟他分享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以及他未来的音乐计划。下面的时间我们会转转话题，会来到我们Z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呢一期《知识代听的歌》嘅嘉宾，嚟自香港嘅谭晓贤。咁今日我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于许巍嘅《蓝莲花》。呢首歌嘅作词作曲咧，都系许巍。咁《蓝莲花》呢一首歌，佢创作嘅初衷咧，就系

俾唐朝嘅一个新人啦，佢其实系想歌唱佢呢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嘅宝贵精神啦。咁其实蓝莲花喺广东咧系非常之常见嘅一种植物啦，但系咧呢一首歌唱嘅蓝莲花同我哋平时睇嘅蓝莲花系唔一样嘅。佢呢首歌唱嘅咧就系蓝莲花呢种自由嘅灵魂。短短嘅一首歌啦，话俾我听好多嘅人生嘅道理啦，就譬如讲话，如果你觉得你嘅人生啊，你而家所经历嘅嘢系好昏暗嘅、好迷茫嘅嗰阵时咧，你就可以似蓝莲花一样，蓄于你而不现。你可以一直坚持自己嘅心境，咁样就可以通往心中自由嘅世界，你真正追求自由嘅世界。

听过作品有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这首歌曲由李彤作曲，窦唯作词，收录在黑豹乐队91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黑豹》当中。这首作品其实也是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一个不满和对人际关系的思考。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描绘了人们在熙攘的人潮当中相遇的情景，暗示了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着一个特定的角色，有着自己的存在感。但是这首歌曲整体的旋律都充满力量的，是对于现实的不满，黑豹乐队用歌声形式表现出来。

一连听咗三首嘅作品吓，有摇滚，有抒情。嚟自朴树嘅 New Boy 吓呢首作品啊，朴树描绘咗一个通透明亮嘅新世纪少年。喺歌曲当中啦，听众能够同时系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自愈。咁喺朴树嘅眼中啦，仿佛两千年嚟到嘅世界咧，会立刻变好咁样，一切嘅愿望咧都会随之而实现。咁而呢首 New Boy 咧，系佢喺专辑《我去两千年》当中啦最浅白嘅一首嚟嘅。New Boy 呢首作品嘅旋律啦，非常之欢快吓，歌词当中充满咗积极向上，表达咗对未来嘅元素啦，比如有阳光啊、老怀表啊、新世纪啊、新创意等等啦，都系表达咗啦当时人民啊即将要跨到新世纪嗰种雀跃嘅心情啊。咁而另外一首啦，嚟自皇后皮箱嘅午夜恋曲啦，嚟自专辑啦《仙人指路》，咁啊设定咗迷幻嘅嗰种粉色、紫色嘅基调啦。画面元素啦，包括有宇宙、星球、天庭、仙山、繁星等等，非常之有仙气嘅一首作品啦。咁而午夜恋曲咧，亦都系唱出咗一种啦粉红色嘅虚幻，同一种好有复古嘅感觉。前奏一响起咧，有一种八十年代嗰种嘅流行歌曲嘅一个视觉感啊。音乐一响起，我哋呢座城市已经不再熟悉吓。钟声到午夜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吓，非常之科幻嘅一个故事题材。而最后嚟自后海大鲨鱼嘅呢首啦 ，bling bling bling 啦吓。其实后海大鲨鱼咧，2004年成立嘅一对内地摇滚乐队啦，而呢首啦代表咗佢哋后海大鲨鱼嘅风格啦，非常之一致嘅作品吓 ，bling bling bling 啊，融合咗摇滚同埋电音，亦都有住紧张俏皮嘅舞曲摇滚风格。确实呢首作品亦都系唱出咗一种啦对自由嘅洒脱，即使世界只剩下我自己，我亦能够啦笑傲天涯啊，永不放弃嘅嗰种奔赴嗰个属于我嘅美好生活啦。下半时间啦，送俾大家会有一啲经典嘅女声作品啦，包括有蔡健雅啦最近好火嘅一只作品 Letting Go 周慧嘅约定，以及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

一连三首作品啦，第一首系最近都好 hit 嘅一首，嚟自蔡健雅嘅 Letting Go 吓。从第一秒开始，呢首作品其实就好捉到你嘅人心噶啦吓，令你咧不得不停低手头上嘅事情啦，全程投入到呢个故事当中。蔡健雅嗰种独有嘅声音啦，喺旋律当中盘旋啦，就好似一只迷人嘅精灵啦。

引领住大家进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嘅世界。另外一首听到呢，有系周慧演唱嘅《约定》，有姚若龙嘅作词，陈小霞嘅作曲啦。呢首作品系1999年8月26日发行嘅专辑啦，周慧精选当中收录过嘅。咁啊，周慧嘅《约定》里面呢，亦都唱出咗一个女仔同一个心爱嘅男仔牵手啦，幻想将来结婚咁样嘅场景。约定好结婚之后，要尽量少争吵，互相深爱，好好维系爱情。哇！呢、這个亦都系表达咗啦，男女主角啦对爱系义无反顾、无条件咁去愿意付出吓，所有都系倾注自己全部嘅爱，一味咁去付出却不图回报啊！其实好多人嘅爱情啦，都希望啦有一个好嘅结局啦，吓开花结果啦，咪都通过呢首作品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希望大家咧拥有一段好似约定咁浪漫嘅爱情啊！而最后呢，听到呢隻作品啦，係嚟自係邓丽君演唱嘅一首好经典嘅歌曲，我只在乎你。原来心目当中有一个好值得珍惜人呢，就係咁样去表达出嚟啦。呢首作品可能对于年轻人嚟讲有啲陌生，但係呢相信好多人都会听过呢首经典歌曲，係一首能够穿越时空嘅作品，总能够呢深深咁去温暖同埋打动到人心。让人听过之后呢，都会被醉人嘅声线同埋柔情所征服。下面呢个时间继续嚟送上能够唤起内心深处情感嘅作品，分别系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刘思涵嘅《走在冷风中》，以及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首先介绍下呢首啦，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啦，嚟自佢《逆光》呢张嘅专辑当中吓，保留咗孙燕姿最擅长嗰种嘅曲式啦，同时都大量运用咗新嘅元素啦吓。当年啦呢个音乐概念上啦，并唔系好强调咧刻意去突破咧同改变嘅。咁但系呢首《我怀念的》咧，亦都系由资深嘅音乐人啦姚若龙啦同埋李思松联手创作嘅一首典型嘅孙燕姿式嘅吓孙氏情歌吓。呢首作品嘅故事性咧，亦都喺架构。这首歌曲在故事性的架构当中有着平凡但又可以感同身受的一种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作品来的。

有刘诗涵走在冷风中，以及系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根据姜海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嚟嘅。呢首嘅作品都系好经典嘅一首嚟自迪克牛仔嘅歌曲啦。

呢首作品啦，由迪克牛仔演唱啦，收录咗喺专辑《别讲》吓，作词有何厚华，作曲有黄卓颖，系1999年发行嘅作品嚟嘅。一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吓，非常经典嘅歌词，道出咗好多人嘅情感啦，都好无奈吓。咁啊，爱即使咧俾你一个重新嚟过嘅机会，又有几多人咧依旧会为你去等待呢？有啲人错过咗就系一辈子，道别之后就系天各一方。呢首作品系好多男人们嘅心头之爱吓，以一个男人嘅视角嚟描述离别嘅无奈。男人们嘅情歌往往都系好少悠悠怨怨嘅，反而更加多系一种阔达嘅情绪，并唔系佢哋太过理性，而系不善于言表啊。好啦，听住呢啲咁好听嘅歌曲，睇翻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尾声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向每一位仲未瞓觉或者系坚守喺工作岗位当中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千阙歌》，送俾大家作为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咧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吓。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啦更加多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系嚟自香港歌手侯正依演唱嘅《胜败数》。因为咧今日节目当中咧会有今晚星闪闪栏目，亦都意味住啦今日会迎来一位嘅嘉宾作客啊，亦都系一位老朋友啦，亦都系侯正依啦，阵间会带住佢嘅新作品啦啊，会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嚟倾倾佢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啦近段时间佢嘅音乐之路啊。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就事不宜迟，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今晚星闪闪正式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侯正依啊。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4: 有资深诶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肯做左轮右你咯，最紧要六成九啫。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闪闪。

0: 好啦，欢迎大家嚟收听我哋今期嘅今晚今晚星闪闪吓，咁啊今日咧邀请到呢位咧系熟悉嘅朋友啦，咁啊喺对上一次我哋喺咪后计咗一下数咧，原来都有半年时间噶啦吓，上年嘅十二月份嚟过嘅，就我哋侯正义 Conny 你好啊
1: ，Hello 风你好啊，好耐冇见
0: 啊，系啊系啊，六七个月冇见过你啦，
1: 差唔多啦，今次有新作品送俾大家，
0: 今次咧即系会玩一下啲情感方向嘅嘢噶咯，
1: 系啊，因为呢只新歌系嗱。听个歌名咧，红手绳，大家谂起咩咧？
0: 谂起月老牵线。

0: 哎呀，你好快又讲咗我想讲嘅嘢。
1: 唔系谂到手上面啲，见到啲女仔成日会戴住啲手绳，系咪都有啲咩寓意喺度？
0: 其实咧，我觉得红色咧同埋手绳嘅嘢咧，可以系一个信物啦，亦都系红色系代表幸运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少少嘅物轻情意重嘅，有少少。咁所以其实呢一只歌系咁我出过嘅歌以嚟系最甜嘅一只歌嚟噶。
1: 嗯，确实系好甜吓，歌名系红。手醒2026年的全新单曲，今次见到你同张家诚老师合作。
0: 是啊，其实今次呢就真的我们正式第一次在歌曲上面合作。
1: 嗯、
0: 但我同 Alan 老师呢就都认识了一段时间的。咁之前呢就是透过一些表演啊，咁同佢一起去合作，都是一些 live 的做 show 咁樣嘅形式，咁今次就真係想做一隻歌咧，就係、是、因為透過《中年好聲音三》呢個節目咧，就重遇翻，咁我哋嗰陣時都佢係一個環節團戰嘅一個客席導師啦，咁嗰陣時我哋都咦都幾投契，就傾下啲音樂方向，咁就撮合咗呢個合作啦。
1: 嗯，咁當時咧合作話即係做咩歌嗰時係咪有靈感㗎係嘛？点样会有呢个红手绳呢个灵感？
0: 其实我系想做一只真系比较大家都好容易上口嘅歌曲啊、
1: 嗯，
0: 因为阿 Alan 老师佢系好擅长一啲洗脑嘅歌曲嘅，咁我觉得咦几啱，咁我哋就朝住呢个方向，希望呢只歌咧一听上去咧就好快就识得点唱咯。
1: 嗯，呢首作品其实真系几甜，因为睇咗个 MV 咧，里面个故事都好甜，好讲紧一个邂逅缘分啊嘛。
0: 冇错冇错，系咪即刻感觉以前？嘅拍拖感覺翻翻曬
1: 目的就係為咗
0: 就係依樣嘢
1: 勾起大家嘅回憶。
0: 冇錯，
1: 不如咁啦，我哋聽聽呢首作品先啦，嚟自嚇侯正依呢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啊，《紅手繩》啊，一齊嚟聽聽呢只啊好甜嘅歌曲啊。

0: 系啦，正如歌名一样啦，即系呢个吓爱情信物，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手上面咧有冇曾几何时都戴过一条由心仪嘅女仔或者男仔送俾你，甚至有亲手织嘅一个啊手绳戴过喺手上。
1: 系，以前都系有
0: 好兴噶嘛
1: ，DIY 嘅系真系手织，我都试过织手绳。我哋讲起呢样嘢，
0: 系咪？我都收过呢啲手绳。
1: 咁好啊！
0: 莫非当然唔会系啦，当然唔系 Connie 送嘅，冇咩交集系咯。咁你讲翻你嗰阵时，即系话有呢一个印象回忆系点样嘅？
1: 嗰時我早記得我係去，即係去嗰啲飾物鋪啦。咁我見到啲好靚嘅手飾，但我覺得想做一條係獨一無二嘅，即係唔係隨便買到嘅。咁我一整，因為我好中意，都幾中意手作嘢嘅。咁就去啲豬仔街啦，咁就買啲線啊，咁可以自己揀顏色啦，有唔同嘅粗幼啊，或者係中間可以有啲豬仔啊，有啲款式喺入邊，
0: 加粒係啦，加粒金
1: 啊，係啦，嗰陣時候未有金，粒細細哋嘅豬仔或者係少少嘅閃石啊，咁就。仲系上网去揾一啲嘅编织嘅方法啊，咁可以有唔同嘅结咧，咁砌落去，嗰都真系几靓，我都
0: 系啊，
1: 一整咧就上瘾，整好几条，
0: 系啊，整多啲。
1: 我试过咧，系唔系净系整手绳嘅，我即系少少分享啦，我试过咧系整完之后咧翻学校卖，
0: 好有生意头脑啊，
1: 好笑啊，跟住睇下有冇人买先，咁真系有啲人买，
0: 实有噶，大家好中意啲手工劳作，即系整出嚟嘅 handmade
1: 嗰
0: 时
1: 系啱啱开始兴电话绳咧，有条电话绳。
0: 哇！
1: 系嗰期啊，我整啲电话绳，
0: 肯定有一个系唔需要买嘅，系直接收到嘅嗰、那个。
1: 都有啲 best friend 系收到嘅，咁其实系一个少少嘅心意咯。我觉得你好中意呢个朋友或者有心仪嘅对象，其实你都会整一啲手作俾佢噶嘛。
0: 系啊，其实作为男生好期待，即系有时你见到同班同学咧，有时佢哋会攞啲呢啲嘢翻嚟喺课室度织噶嘛，整噶嘛。
1: 会啊，
0: 你好期待，唔会系送俾我嘅咧咁啊？话会唔会？
1: 不过我冇咁早，因为我嗰时候读女校嘅。
0: 哦，
1: 系啊，所以我大个啲先会谂到呢样嘢。嗰时细个都系俾啲好朋友、好同学咁咯。
0: 系系系。咁啊，讲翻呢首歌里边咁甜，其实讲紧一个点样嘅故事？大家可能未睇过 MV 啦，咁我都同大家，我见过 MV 里边有讲到有好似有同缘分有。关啦，
1: 系啊！呢首歌系讲真系讲缘分。
0: 系你因为你一句 slogan 系贯穿咗成首歌噶嘛，我同大家介绍下。
1: 就系、是、一切嘅相遇咧，就唔系偶然嘅。咁所以咧，呢个月老牵红线呢个故事咧，就将佢嘅概念摆呢只歌入边。我自己都几相信缘分，我觉得系整定嘅好多嘢。咁、所以咧，我喺构思呢个 MV 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呢个 MV 系我自己编嘅。亦都係自己親身去導同埋演，咁、我就將其實一個男女主角其實佢各自都有自己嘅一個愛情世界嘅，咁、但係咧佢哋各自都開頭嘅時候佢哋係擦身而過嘅啫，但係偏偏咧係一個好 magic 嘅嘢咧，係有一個緣分就係佢哋。在共同一个空间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咁、呢个呢就当然留待观众去解读啦。咁而佢哋各自呢都对爱情是有憧憬的。所以佢喺个 MV 里面你可以觉得是佢哋幻想出嚟嘅故事亦都可能是即将一个预知会发生嘅一个邂逅。所以就睇观众你点样解读。可能有啲人觉得是我曾经有过一段咁美好嘅回忆可能已经过去咗但是亦都是每一段感情或者你的经历都是比你有所得着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去感恩因为你每一次的、经验、或者是每一次、经过的人生或者不同的感情阶段你都是你的成长来的嘛、你会脱变成更加好可能在下一段感情你会怎样可以、维系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在里面令到你可以做得更加好脱变而之后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同埋你得到你的幸福同埋缘分。
0: 我睇完之后我觉得有少少有嗰个平衡宇宙咁嘅感觉好似呢两个人。
1: 你咁样
0: 系啊系本身就系
1: 每个人解读唔同
0: 嘅。一 pair 嘅只不过可能佢哋喺呢个世界上未相遇咁样。但喺另一个世界里面其实佢哋已经系一 pair 嘅啦。
1: 系㗎系㗎。
0: 咁去到呢个世界又用咗呢种方式又相遇咗。
1: 冇错。

0: 就要去翻佢哋另一個平行宇宙。
1: 咁你真
0: 係
1: 好好，你係成個劇場睇曬，因為呢個 MV 入邊咧，其實開頭同埋結尾都係少少嘅，有少少 drama 形式嘅劇場。
0: 嗯，
1: 係啦，佢係喺嗰個書店嗰度相遇啊，但係佢轉眼一邊就個女仔好似好開心、好 fantasy 去幻想一樣嘢，跳曬舞啊，啲羽毛就係、
0: 是、啊，打籃球啊咁
1: 啊，冇錯，咁就去到一個你可以當佢一個幻想世界，亦都係可能係一個平行宇宙，或者係預知未來，佢即將發夢夢見嘅好快會成真咧，唔知噶嘛。
0: 其實當時即係又冇諗過話，即係自己可以自導自演咁樣做一個 MV 出嚟。
1: 想啊，就係喺今次呢個作品度實現咗咯。
0: 嗯，
1: 咁因為今次 MV 嘅團隊咧，我哋都合作咗幾隻歌嘅。咁之前有一隻《星敗蘇》、《夢幻無限》同埋我嘅《日明畫》呢三隻歌都係呢個 team 一齊去做嘅。咁、開始咧，咁我哋建立咗好多默契啦，咁都合作無間。所以今次我直情。不如咁啦，我俾我试下做导演啦。咁我好彩佢哋信任我，将我嘅构思同帮我一齐去实现。
0: 即系俾咗成个故事嘅架构，佢哋帮你实现咗呢个故事。
1: 冇错，咁我哋其实拍 M 嗰日系有啲忙碌嘅，因为我要演埋啊嘛。
0: 系啦，
1: 跟住我之后停咗机之后咧，我就即刻要
0: 行过去睇，
1: 系啦，睇 playback 睇下有依度有咩修正，所以咧嗰日系。几仓促嘅个时间，但系真系好玩。
0: 对，睇翻自己嘅演技嘅感觉系点啊？
1: 我觉得舒服嘅，我自己、啊，大家感觉如何啊？
0: 我觉得好 OK 嘅
1: ，OK 啊，咪都 OK， 系啊，因为我觉得喺个男主角系。大家都话佢好靓仔啊，咁、当然啦，咁又容易啲投入个角色入边啦。
0: 系，所以自己拍完呢个 MV 出嚟，自己睇到个成品之后咧，
1: 我其实
0: 个心情点
1: 啊？
0: 好感动，
1: 好感动，因为前两日我哋做咗一个新歌嘅发布会啦，咁、当其时除咗唱 live 呢首歌之外，仲一齐现场所有嘅来宾啊，我嘅朋友啊，一齐去睇呢个 MV， 咁喺第一次公开嘅首播啦，真系有即系心里边有好多感受啊，但系系真系开心嘅，见到个成品系即系自己一手一脚去有灵啊，有灵
0: 系灵
1: 开始嘅，系孕育出嚟。
0: 灵到一最难噶嘛，
1: 系啊，
0: 系咯。咁呢个零到一嘅过程当中，有冇啲咩值得分享嘅趣事啊，或者系啲哈碌嘢啊，一啲难忘嘅事情咧？包括歌曲创作啊，到即系 MV 嘅拍摄啊，都可以讲。
1: 我又觉得几顺利啊，成个过程。咁系真系筹备 MV 嗰阵时咧，就比较谂紧究竟系用啲咩道具啦。咁就喺羽毛系羽毛有一幕抛羽毛噶嘛。咁其实系之后先谂到嘅，即系我哋成个剧本 firm 咗之后，我就灵机一触，咦，我想加个羽毛啊，同埋有一个系吹嗰、那个波波嗰、那個係泡泡嗰、那個，咁咧就嗱呢兩個咧就係因為咧好難控制嘅，因為個羽毛咧原來
0: 點
1: 樣飛係咧，我哋又有風扇啦，又有風筒啦，咁係要控制嗰個力度係慢慢散上拋上去散落嚟係有啲難度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一劈咁樣樣都試過好幾次，呢度係有啲蝦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係好多 shot 嘅嗰度，因為都幾。几仓促啊个时间，所以就呢度有啲紧张嘅。
0: 下次可以尝试用 AI 啦。
1: 系啊系啊系，
0: 系嘛啲羽毛可以，不过 AI 仲难搞，你开盲盒嘅，你仲唔知佢点飘添。
1: 系啊系啊，
0: 每次都估佢会点样出嚟咧。
1: 我哋希望要 generate 到 4K 都唔容易啊嘛。系啊，好贵噶嘛 AI 都，
0: 可能所以
1: 实拍嗰度仲划算啲。
0: 冇错冇错，咁除咗即系抛羽毛嘅好有哈碌之外，仲有乜？
1: 最就系个男主角好高咯。
0: 系
1: 啊，个男主角好高，因为我又比较细粒嘅，咁就系要就嗰个翠文身高差距。咁有一幕好搞笑嘅，因为要就个男主角高度呢，咁但我哋又冇带嗰啲箱喎，咁变咗呢我係你知唔知我踩住啲乜嘢
0: 啊？踩住啲书啊？
1: 唔係，我踩住两卷胶纸啊。所以好笑啊，嗰幕就係呢我唔敢喐囉。因为我惊一喐呢脚都震埋，即係个胶纸好细卷㗎嘛。
0: 喺旁边搬嚿石头咩？
1: 冇啊，係啊，冇呢个物资啊，我哋嗰个地方真系好好笑呢、這
0: 个胶纸即系嗰啲
1: 圆形嗰碌咯，系啊，真系好危险 啊，所以我变咗我唔敢喐咯。
0: 嗯，
1: 跟住我企咗，得咪你行埋嚟，跟住我惊我脚都震埋，
0: 好似咬柴。
1: 系啊系啊，咁嗰度系有啲蝦碌嘅。
0: 嗯，咁、那个 MV 喺香港拍定喺边？
1: 喺香港拍嘅。
0: 哦、啊嗯，即系整体嚟讲，其实都对自己啲 MV 满意，打分打几分啊？自己？
1: 我俾自己8分噶，我要俾自己多啲信心啊嘛、希望可以有下一个作品。

0: 留两分就系个羽毛飘得唔好啊，
1: 诶，OK 嘅，剪完出嚟我哋好好细心咁剪到，系，即系试咗几次，后尾都顺利嘅。
0: 系，咁喺呢个故事即系写词嘅时候，词系阿系你写啦，系嘛？
1: 诶，唔系，我系诶邓千莹，
0: 系
1: 咁，都系 Alan 老师嘅团队。
0: 词里边你有冇俾到一啲嘅自己一定要加嘅一啲嘅？
1: 有啊有啊，系啊，咁我觉得系我呢几年嚟都系诶。即系有好好中意影相啊，所以或者佢好中意周围行啊，咁一啲咁嘅元素我都系会加咗入去，同埋一个最紧要系一个谢意咯、啊。
0: 嗯，
1: 即系你要对身边嘅人，除咗珍惜佢，你点样去多谢佢，去感受到俾对方感受到，其实喺呢只歌里边嘅一个感恩同埋感谢咯、
0: 啊。红绳仲忽，即系仲可以延伸到去其他嘅一个。嘅方向，除咗感情、愛情之外，
1: 係啊，都係一個友誼嘅緣分啦，身邊嘅親人每一段關係嘅一個聯繫，因為其實你手繩你係要翹住噶嘛，要掛住，其實都係一個掛牽嘅意思。
0: 係啊，牽掛，每日都要帶住咁樣，都牽掛住嗰個人。
1: 冇錯，冇錯。
0: 咁啊，不如其實講翻你呢只歌《紅手繩》啦，你都話咗團隊係以往嗰啲團隊啦，咁、風格上有冇覺得話同以前嘅歌曲相比較有冇突破或者
1: 係？突破就係呢一隻歌咧，我要放低我之前可能有啲力量型嘅唱法，因為我俾人感覺係可以唱到啲好 powerful 嘅歌嘅，佢哋話俾我聽、啊，你應該係好有力嘅啲嘢。咁或者係好高難度嘅，咁喺呢隻歌錄音嘅時候呢，咁我同 Alan 老師都溝通過，真係要放開曬所有啲好多嘅歌唱技巧啦，或者係力量 powerful 嘅嘢，咁就要最 pure、最放鬆同埋好 sweet， 即係好直接嘅個表達，就係要呢一樣純粹
0: 去唱。難做到呢，其實呢樣對你自己講。
1: 有少少难嘅，真系我要我系第二日 take 得最好嘅，咁第一日嘅 take 咧，咁我就系一个试验啦。咁、我哋录第一个 section 嗰时，真系试，哦，原来真系要唔可以咁多张力嘅，系要好松咁去唱。咁、开始
0: 要 Eason 咁样声咁样，
1: 要系啦，跟住要再调整咯。咁调整完之后，第二次，同埋你个心情好紧要。因为如果你带住一啲负能量。或者係有嗰日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咧，你唱咧，你硬係有啲嘢棘住嘅。
0: 你對住 MV 男主角唱咪得咯？
1: 未嗰陣時，我未錄音先嘅，未知男主角係邊個嘅，係啦。咁所以咧，你要加少少幻想嘅，可能一啲電影嘅畫面啊，或者你好中意嗰套電影或者嘅角色，佢哋嘅男女主角，你要代入你係就係嗰個女主角，咁樣去唱去演繹。
0: 系会有变化
1: 嘅，有变化噶，咁你会多好多画面咯，你成个情节都唔同咗，同埋你要个心情真系要好紧要，因为你投入啲乜嘢情绪落去之后，你嗰个能量，你只歌咧俾人感受到就
0: 系
1: 嗰样嘢，
0: 系啊，
1: 所以我好希望呢只歌系可以诠释到一个幸福感俾听众。
0: 希望系啦，因为而家啲年轻人都唔系咁中意谈恋爱噶嘛。
1: 是咪啊？
0: 系啊，大家都好独立嘅，都好似觉得有冇男女朋友冇所谓咁样。
1: 我觉得系两个
0: 唔结婚嘅
1: 两个世界嘅，咁你可能有嘅有好，冇都有冇嘅好噶嘛。咁可以睇即系多啲尝试咯，俾大家。
0: 咁呢只歌之后咧，即系睇翻你到今年2026年啦，咁从你2019年嘅第一首作品后
1: 回回
0: 一号开始至今，即系到而家咁多年时间呢、這个心路历程。感受怎样、
1: 感受就是、思想上是成熟了的。因为出道的时候都是、当然啦，第一隻碟第一隻歌是、同一间公司去合作的，但是在音乐上其实都是、自己 去自知啊這樣。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呢一直感给我感觉是 很难的。做一隻歌你話其實而家唔難嘅，可能你自知咁就可以做到，揾唔同音樂人幫你做，或者有啲係自己識做嘅。咁但係作為獨立歌手，你要將你嘅作品點樣去傳播出去呢？點樣去做宣傳啊？點樣有人會可能聽你隻歌啊？願意去了解啊？咁呢個係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咁我开头咧，我就系、都好担心嘅，究竟可唔可以行落去咧？咁但系经过咁多年，咁其实我就开始即系个思想上有啲转变嘅，觉得其实只要系你做出嚟系你嘅作品，就系代表咗你啊嘛。咁有冇 多唔多人

0: 呢個係即係睇你個機遇啊，或者係隨緣，睇下之後有冇人去願意去聽咧。咁所以個心情或者係心態上係有啲轉變，即係冇咁介意開始。
1: 嗯，
0: 最緊要係你自己想做個主題或者係想表達嘅，你就去行啦，去做啦。
1: 嗯，但係有時候淨係自己想要即係唔顧及嗰個效果又唔得噶嘛。
0: 係啊，所以我都係好顧及效果嘅，係啊，所以希望呢一隻歌係可以大家一聽到就覺得啊好上口啊，好易記啊，即係喺呢個市場上面係啱大家聽嘅。
1: 咁有冇暫時嚟收到一啲嘅反饋俾你係？
0: 有，暫時都幾中意啊！大家好容易記到嘅話，係啊，
1: 屋企人嗰啲咧有冇聽呢首歌就俾
0: 有啊有啊話，咦呢隻歌好易記啊，就係咁咯。
1: 冇通過呢首歌同你吹訓啊嘛？
0: 冇啊 ，OK 啊，我自己都暫時嚟講。你首先你一定要自己中意你嘅作品，如果你做完之后自己都唔中意嘅话，咁点算咧？
1: 嗯，肯定要啦，自己中意。
0: 系啊，一定要自己中意。但系当然啦，你中意完，你唔系代表你停止噶嘛。
1: 嗯。
0: 咁你一定会吸收有啲咩可以下一次再做得更加好，或者下一次有啲咩风格可以尝试。咁其实呢个都系你嘅卡片嚟噶嘛，每一只歌。咁你可以试唔同嘅风格啦，或者系觉得咦边样嘢你最适合嘅，你可以朝住嗰个方向去再发展落去。
1: 嗯，咁。即系对上个专辑啦，首张嘅 HiFi 大碟系叫 Beloved Connie 啦，
0: 第一只系 Beloved Connie 啦，跟住就到 Infinite 同埋2024年嘅 Healing 啦，咁三只都系睇住自己成长。
1: 嗯，咁今次呢、這个会即系有呢首歌之后，会唔会谂住话几时就会？
0: 我谂可能再要储多少少作品先，咁有机会嘅话，可能将我三只碟入面最中意、最有代表性嘅做一啲精选啦，或者加啲新曲精选，我都有谂过。
1: 嗯，但其实而家做实体碟嘅话，其实系即系嗰个唔系大趋势嚟噶嘛。
0: 系啊，所以我都要睇下有冇啲投资者可以合作下。
1: 关键系而家买一碟翻去之后，大家要攞嚟听嘅。嗰、那個再睇個播放嘅工具，有好多人屋企可能甚至乎已經
0: 冇噶，所以
1: 冇可以播碟嘅嘢，
0: 所以就要兩邊都有兼顧咯。即係我哋除咗實體碟嗰個 digital 啦，都需要喺串流平台嗰度要有，可以大家可以 download 嚟聽。即係當然格式同埋音質上可能有啲唔同嘅，HiFi 嘅佢哋會追求極致啲嘅，咁係啦，嗰、那個錄音個格式啊，咁就會。你喺平台可能有啲壓縮噶嘛，如果佢哋要追求完美嘅，咁咪買咯。
1: 平台都有好多嘅嗰個版本俾你去聽嘅，
0: 而家係啊，
1: 係咯，即係可以揀咩最高音質
0: 啊，
1: 差啲啊咁樣，都會充個 VIP 先可以下到啲靚啲嘅音質噶嘛，係。咁啊，即係其實每一隻歌你都會唔會諗住話都加 MV 落去，會自導自演？
0: 我諗係喺原創歌曲嘅。歌就會想會拍 MV，
1: 會有諗過翻唱一啲作品嘅。
0: 係有啊有，因為 HiFi 裏面都有翻唱嘅作品，但係嗰啲就唔會首首都做到 MV 咯。
1: 咁肯定啦。咁原創嗰啲有冇打算話係五分啦，定係話會有幾首原創歌曲喺一隻碟裏面？
0: 我諗最少都會有兩三隻原創歌嘅。
1: 唔少
0: 係一隻碟十隻歌度差唔多。
1: 哦，你做一隻作品，即係譬如呢隻歌係做咗幾耐時間？
0: 其實靠傾咧就係舊年就已經有呢個構思嘅，咁就係實質去錄音都係真係今年年頭開始嘅。
1: 年頭到都幾個月啦嚇。
0: 係幾個月到啦。
1: 咁呢個你對於自己呢一個出歌嘅速度算係滿意定係覺得可以再快啲慢啲？
0: 我覺得隨心，呢個就唔好強迫自己，我一定要趕 deadline 啊！咁反而咧，你會好緊張，有啲嘢可能會唔知點樣去做得再好啲。我自己就中意慢工出細貨嘅，即係我寧願係慢慢去雕琢，就唔好咁心急。
1: 咁下一個題材會諗住做呢個方向？
0: 我會覺得可以做多啲有個性化，令大家了解我多啲嘅個性嘅歌曲。
1: 你想俾大家了解到你係邊方面嘅個性？
0: 可能而家見到我一面可能比較正面樂觀，所以我想將我心底裡嘅多啲諗法，可能我未必係你哋諗到淨係得開心嘢嘅，但係
1: 灰啲嘢出嚟，
0: 我又唔想太灰，即係我可能係一啲倔強啲嘅性格嗰方面咧，即係俾個鼓勵性大家。
1: 雙子座唔會好倔強啊。比较两面，
0: 多面添啊，系啊，就系、是、想俾多面性大家睇下、
1: 啊。另一面会系可能会系点样嘅？
0: 可能自强啲啦，我觉得系。
1: 好自强啊！而家独立音乐人绝对玩音乐呢条路绝对需要
0: 系
1: 好自强，好自信先得噶。

0: 系噶，唔容易啊！
1: 不如咁啦，喺你
0: 阿 Q 精神啊，
1: 阿 Q 精神啊，
0: 系啊，
1: 喺你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拣一首作品同大家嚟分享啦。
0: 第一只作品，
1: 唔系第一张专辑，系
0: 第一张专辑《后援会一号》啦，送俾大家我第一只嘅歌曲啊！
1: 呢首歌肯定系写俾歌迷噶啦，
0: 冇错。
1: 好啦，听听呢首作品吓。

0: 系啦，咁啊好荣幸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啦吓 Connie 咧，同大家嚟分享啦佢新嘅派台歌曲吓《红手绳》，同埋啱啱亦都听到咗佢第一张自己嘅专辑啦，里边嘅一首歌曲吓《后援会一号》。咁啊，其实呢只碟里边当时攞到嘅成绩系都满意噶嘛吓，几好噶嘛吓。
1: 系啊，以第一首歌同第一只专辑嚟讲，我都觉得几满意啊。因为都上过一啲音乐节目嘅推介啦，所以都。作為一個新人嚟講，都係幾鼓勵嘅。
0: 我見你專輯係 Beloved Connie 攞咗係銷量嘅季軍嘅喎。
1: 當其時係，咁但係之後咧，我都再繼續努力咧，喺第二、第三張碟會有再突破少少嘅成績。係
0: 啦，攞到斬獲亞軍啊！
1: 係啊，第二隻就亞軍，咁第三隻就好好彩可以上到冠軍。
0: 即係對於即係堅持仲出唱片嘅。歌手嚟讲真系好难能可贵，
1: 因为呢个系真系见证自己系逐少逐少去进步。咁我就唔系一下子可以去到一个好理想嘅位置，但系你觉得每一只碟嘅时候都有少少嘅进步，系一个鼓励啦。
0: 有冇谂住话想翻嚟内地参加内地嘅音乐综艺节目咁？
1: 可以啊，点可以参加到嘅？
0: 你真系考起我啦！可以參加到嘅，你即係多啲作品俾大家見到。其實你通過一啲網上平台咧，多啲發布，其實會。

0: 因为呢只歌里边嘅和音我都系自己唱翻嘅，所以 OK 嘅。
1: 我觉得唱和音好难噶，
0: 难噶。
1: 因为我试过唱过，我去帮一个歌手唱个和音，我俾嗰个录音师教咗好耐，我硬系就会跟咗另一个
0: 音。系啊，所
1: 嘅。
0: 以你一定要好集中落自己，同埋好熟咯。
1: 同埋会俾隔
0: 同埋
1: 会
0: 你唔好听到佢把声咯，要
1: 带
0: 最
1: 偏
0: 好。
1: 系啊。
0: 或者你戴住个耳机，净系将自己声较大。佢个声较细啲，咁就会冇咁受影响。
1: 真系影响咗好耐，影响到半个钟都仲系唱错嘅。
0: 唱咗主音嗰个部分。
1: 本来我对自己嘅音，即系嗰个音准都有信心嘅。但系一唱和音，发现原来自己音准系
0: 两个世界。
1: 真系两个世界，好难。所以你话唱和音咧，系一个好高技术嘅。
0: 高技术啊，系啊，因为一个和音其实佢都系一个乐手嚟噶嘛。系啊，所以好难噶。
1: 有冇尝试话喺自己歌曲当中加啲即系挑战自己嘅声音嘅难度，或者系挑战自己嘅唱功难度嘅作品啊？
0: 我谂系暂时我未，
1: 即系仲喺舒适区里边，
0: 仲喺舒适区里边嘅。因为当然啦，你去做一个歌，你唔可以夹硬做一啲你自己夹硬能力以外嘅嘢咯。咁因为
1: 突破，
0: 你可以突破，你可以喺练习嘅时候去尝试。咁当你练完嘅时候，你就可以咁做。
1: 要顾及埋唱现场，唱
0: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我唔系净系想录完只歌就算噶嘛，我都希望可以有多啲机会唱 live 噶嘛。
1: 即系唔会好似有啲歌手咁就写到好高，到时候喺现场其实系好难唱得上去。
0: 系噶，好即系可能你。十次里面得一次唱到，
1: 或者未必是说高音去挑战，或者是一些曲风上的尝试挑战，比如 R&B 啊，或者是一些 hip hop 啊。
0: 反而我觉得我低音可以再突破一点，因为我很多歌曲都是擅长在啲中高音，或者是啲海豚音，即、就、系、是、偏高，但系好低音嗰啲，我就觉得我可以再。低音啲，
1: low C 啊嘛，你
0: 先系啊，所以
1: 小凤姐咁
0: 系啊，即系我去唔到咁低音啊，把声好难嘅低音反而。
1: 但系你会点解会想要话挑战低音？你中意低音嘅歌曲？
0: 因为我觉得佢一个歌其实系可以丰富啲咯，唔系净系得高音噶嘛，系要可以多啲 chest， 好似尤其是啲诉说啲嘅风格，讲古仔嘅，咁可能磁性啲、低音啲就会再。容易吸引啲，
1: 即系用个喉声咁样讲，
0: 系啦，即系再好似，哇，好似你哋开咪咁有种磁性。
1: 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段都系深夜节目嚟噶，
0: 系啊，
1: 都可以用要
0: 系啊，我哋转一转个声，即刻磁性。
1: 午夜场我哋而家系
0: 午夜场。
1: 咁喺你第二张专辑当中，亦都拣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啦。
0: 第二张专辑我都拣一只我自己对未来好有憧憬嘅，梦幻无限。
1: 点解要拣呢首呢？
0: 因为呢只歌系我第一只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嘅歌曲。
1: 好，我哋嚟听听《梦幻无限》啊。

0: 第一次自己去嘗試填詞啊，去創作歌曲咧，會唔會有好大壓力？有冇話俾自己嘅預期，或者俾自己一個點樣嘅一個心理建設去做呢首歌？
1: 我係要俾自己好大勇氣嘅，因為做嗰陣時候寫曲咧，我就覺得我自己都幾多旋律嘅
0: 靈
1: 感喺個腦裏邊嘅，但係填詞方面咧，我就真係要慢慢雕琢嘅，因為真係。作曲咧，我都好几只歌就之前有作啦，但系填词真系第一次就系梦幻无限呢只歌，咁所以我嗰阵时咧，我都花咗几长嘅时间去慢慢琢磨嘅。咁当然啦，我系好新手啊，所以就一定要同自己讲，唔好心急，慢慢嚟，系将你自己想表达嘅嘢写出嚟就 OK 啦，即系唔会用太多技巧啊，或者究竟。会不会好到大？即系唔冇可能去到大，系啦，唔会唔需要咁样样去呢个方向。最紧要系自己舒服啦，或者系你要将你想表达嘅嘢写到落去咯。咁所以我就唔急嘅，我用咗几个月时间写嘅呢只歌。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冇同一啲前辈，比如张亚成老师去？取下經啊！
1: 當其時就未認識 Alan 老師嘅，咁但係嗰陣時就識得幾個填詞人都一齊去分享一下，我同唔同嘅填詞人我都個別去請教一下佢哋嘅，我份詞你覺得點啊？有冇啲意見啊？咁吸收咗佢哋嘅意見之後，我就出現咗而家夢幻無限呢個詞。填詞啦，咁因為其實我都係圍繞住自己個初心嚟寫嘅，所以都唔係太難去表達。
0: 經過咗咁多年嘅自己嘅一個嘅去鍛鍊啦，有冇對即係填詞啊，或者係歌曲旋律嘅創作方面咧，會更覺得更加得心應手，更加想容易表達到自己想要？
1: 會啊會啊，所以嚟緊我都會朝住去自己作曲填詞呢個方向去再做新作品嘅。
0: 就是你觉得写粤语词难定写普通话词难？
1: 我就唔知普通话难唔难，因为我未写过。咁粤语都唔容易啊，因为佢有九个音调嘅，所以就要好多时候要逐个去试咯。咁所以就花对我嚟讲系花长时间，因为我都唔系，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填词人出身，所以我就要。用时间去换质量咯。
0: 有冇试过话一首粤语作品？即系先有咗个词，再去跟嗰个词嚟去做旋律。
1: 我未做到住，我未有呢个能力。
0: 呢个更难啦，
1: 呢个真系好难啊！以前嗰啲古代嗰啲人好犀利，我谂，即系好似《水调歌头》嗰只歌咧，我谂起真系哇，好劲，系有词之后再有曲，仲要好好听。
0: 嗰啲就系曲牌嚟噶嘛，你就系攞嚟唱噶嘛。以前古人就系攞嚟。
1: 哦，好好听、啊，原来之后
0: 佢哋系嗰个年代嘅。嘅小曲小調嚟噶，
1: 哇，好好聽，好難啊，我覺得。
0: 其實佢哋之間就互相係 battle， 大家唱歌啫嘛，詩人就喺度。
1: 哦，
0: 我寫一首詞。
1: 嗱，我寫咗首詞，睇下你點樣轉咗一個曲係咩旋律咁樣去比對啊。
0: 係啊，即係
1: 好得意啊！
0: 佢因為佢唱佢嗰種吟重係有高有低咁樣噶嘛。
1: 哦。
0: 明月幾時？可能佢哋咁樣樣。
1: 哦。
0: 你唱
1: 原來係咁
0: 樣。之後李白同阿咩邊個杜甫又佢對花手同佢咁樣。
1: 哦好犀利！以前嗰啲人真系博学多才，
0: 尝试下用一首嘅古诗词去加啲旋律落去做一首歌，有好多人会做呢个尝试，效果几好嘅。而家
1: 系咪？
0: 有啲人做得几好噶，
1: 好似 AI 咁劲。
0: 唔系 AI 反而好难搞到，
1: 系咪啊？
0: 系啊，一定要你自己
1: 亲
0: 手去做。
1: 几好玩呢个
0: 尝试下，
1: 好
0: 期待你嘅专辑当中有啲
1: 咁特别
0: 古风嘅
1: 古风嘅嘢，
0: 或者下一张专辑啦。会唔会都会中意啲古风嘅嘢噶？
1: 中国风系好听，我觉得有时一啲歌曲咧，有啲中国嘅乐器啊，咁我觉得呢个风格唔错嘅。咁尤其是喺中国嘅市场入边啦，咁我相信如果去中国嘅乐器配粤语，系
0: 好经常有啊，
1: 几唔错嘅系啊，
0: 系啊，都系啲古风嘅嘢，
1: 系啊，
0: 系。咁其實你除咗我見你除咗有自己去創作歌曲啦、拍 MV 啦，仲有啲微電影，係咪往後都想向呢個影視方向？除咗自己演之外，
1: 我想除咗做一個歌手，我都希望可以全能啲嘅。咁如果將來有機會嘅話，去嘗試去演戲，咁梗係當然好啦。咁因為其實你多咗一啲演藝嘅經驗上面，你喺嗰個情感啊或者表達咧，咁你會再多咗一個畫面上對唱歌都好有幫助。加上我而家做訪問都多咗，我另外一個方向就係希望有機會做下主持。
0: 哦，系做主持系
1: 锻炼下自己口才。
0: 电台嘅主持定系话一啲晚会嘅
1: 节目啦，晚会我间唔中都有做下嘅主持人。咁、但系你话一啲节目上面嘅一个主持，我就可以想挑战下。如果将来有机会，
0: 例如系边种嘅类型嘅节目最想挑战？访谈，
1: 访谈或者音乐节目梗系好啦。
0: 音乐节目
1: 系啊，
0: 我见香港好似有一啲嘅。小型的嗰啲音樂訪談節目係，亦都有歌手現場做玩 live 噶嘛，亦、都有訪問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其實嗰啲會唔會都想嘗試下？
1: 想嘗試下，如果有機會，一定要樣樣都要嘗試。
0: 自己開一個咁嘅節目啫嘛。
1: 可以啊，
0: 喺自媒體度。
1: 自媒體，我之前都試過開過一啲直播 live 嘅，咁但係嗰啲咧就真係唱歌為主嘅，咁所以可能到時一啲请埋嘉宾上嚟，我哋就可以访谈多啲，连埋唱歌。
0: 你自己咪就系嗰个嘉宾啊？
1: 我可以系嘉宾，同埋主持都系我，訪
0: 問
1: 都系我，系啊，
0: 都系自编自导自演。
1: 好少
0: 咁啊！其实同你咁多首啊，早期嘅段写嚟啊吓，呢、這个同行者啊、星霸数啊呢啲歌曲，咁多年嘅创作之道，你一直坚守自己音乐理念系乜嘢咧？
1: 就系、是、只要你有一个观众，你都会继续唱歌。
0: 嗯，
1: 系咁，其实。開始咗做音樂就係唔會停止咯，咁但係你可以休息，我覺得中間一定會追夢嘅過程肯定會攰嘅，咁、但係你可以休息，但係休息唔代表放棄咯，咁所以我覺得唔需要逼自己一定要 set 個 target 俾自己，我今年一定要做三隻歌，即係我冇呢啲規矩俾自己嘅、但係我覺得好隨心嘅，我想做歌嘅時候，我靈感到嘅時候，我就去做咯。
0: 其实好多乐迷或者甚至乎好多嘅朋友对于歌手，即系佢哋每日嘅自己嘅 schedule 行程系点样，大家好奇。咁你系会有一个点样嘅时间表俾自己嘅每日？
1: 同平时一样嘅啫，除咗当然我喺有新曲或者系有新碟嘅宣传期会唔同之外，即系可能我约咗访问啊，我就早起身、就会准备啦，咁我食早餐或者睇下等间访问嘅内容，跟住我就可能去四出咁喺香港就去香港啦，咁我翻嚟呢度，咁我就要編排我行程咯。但系當然，我如果唔係我嘅宣傳期嘅時候，我都係照平常工作。如果接到一啲嘅表演嘅話，咁我就會去做啦。如果冇嘅話，我可能我會花啲時間可能練歌啊，或者創作啊，就或者係我其他嘅工作部分可能教我啲學生唱歌啊咁樣。
0: 哦，你做教學嘅。
1: 係教學咁樣就有唔同嘅。即系唔系单一嘅，我觉得个工作上面，即系我哋平常去点样样去每一日点样过咯。
0: 只不过呢啲要全部即系要靠自己去规划啦。
1: 系自己规划。
0: 上班落班咁翻工作咁。
1: 就系冇
0: 时间限制咁样
1: 吓。朝九晚六嗰啲咯，系啦，就比较自由啲嘅。
0: 你自己中意创作嘅时间系会系喺

0: 深夜嘅我系
1: 深夜嘅都系
0: 深夜比较静
1: 啊，想唔想睇埋世界杯咁啊？系嘛？
0: 我会睇噶，因为我前两届我都有睇噶，
1: 哦，
0: 但系今年个时间真系有啲
1: 尴尬啲，
0: 有啲尴尬，系究竟真系你啱啱你瞓觉嘅时间嚟噶嘛？
1: 好中意边支球队噶？你系
0: 我今年好热，我自己中意法国队嘅，
1: 估唔到你中意睇波啊！真
0: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团队同埋好好励志啊。嗰、个精神呢系你会睇到人嚟激发人心啊，我好鍾意睇佢哋嗰种嘩等咗四年啊，终于都终于为自己嘅国家去、去努力。即系好感人㗎，那个感动位系你会跟住佢一起感动同埋紧张同埋会喊㗎。
1: 嗯，我鍾意嗰个已经冇得再踢啦。嗰、那个苏嗰个斯洛纳度
0: 啊。
1: 就已经告别世界杯。
0: 其实斯洛佢真系好有韧力啊！
1: 系啊，41岁嘅老将仲喺度踢紧啊！
0: 唔容易啊，真系。所以我觉得系佢好值得欣赏，因为你要坚持咁多年，你又要
1: 佢个自律，
0: 好中意先得噶。系啊，
1: 佢个自律系最令人去敬佩噶嘛。
0: 嗯。
1: 咁你对于你自己即系翻翻嚟音乐上边，对于你其实如果对于一个自己嘅音乐人嚟讲咧，冇咁多嘅规限嘅话，即系自律真系其实都好重要。
0: 系啊，要好自律咯。所以我好欣赏一啲好有规划嘅一啲歌手咯，佢系好勤力嘅，好似容祖儿啊，咁多年都操 fit 自己嘅身形啊，一路去 keep 住自己状态系唔容易啊。作为一个艺人，佢唔系净系唱歌噶，佢各方面佢都要好努力去。做到俾大家睇佢喺镜头面前个样咯。
1: 嗯，冇错。咁我哋都期待你啦，即系可以喺往后嘅音乐路上面咧越嚟越顺畅啦。吓，
0: 多谢你。
1: 最尾你都拣多一首歌同大家分享，你会拣边首啊？
0: 我会拣一只《为你钟情》送俾大家啦。
1: 喂，翻唱歌嚟。
0: 系啊，因为我希望作为一只甜蜜嘅歌嚟送俾大家，因为红手绳嘅开头啦系好 sweet 嘅，希望我今个节目最后一只歌都带俾你哋好甜蜜。
1: 好，
0: 系。
1: 我哋下期再倾过啦吓，好，拜拜，祝大家吓为你钟情，我哋都为 Connie 钟情。
0: Thank you，
1: 下次再倾过，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每晚在凌晨时分送给大家的这档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赵翠峰。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香港歌手侯正依的新歌《红手绳》，也跟他分享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以及他未来的音乐计划。下面的时间我们会转转话题，会来到我们Z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Hello，大家好，我系呢一期知识代听的歌嘅嘉宾，嚟自香港嘅谭晓婵。咁今日我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于许巍嘅《蓝莲花》。呢首歌嘅作词作曲咧，都系许巍。咁《蓝莲花》呢一首歌，佢创作嘅初衷咧，就系写俾唐朝嘅一个新人啦。佢其实系想歌唱佢呢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嘅宝贵精神啦。咁其实《蓝莲花》喺广东咧系非常之常见嘅一种植物啦。但系咧呢一首歌唱嘅《蓝莲花》同我哋平时睇嘅《蓝莲花》系唔一样嘅。佢呢首歌唱嘅咧就系《蓝莲花》呢种自由嘅灵魂。短短嘅一首歌啦，话俾我听好多嘅人生嘅道理啦。就譬如讲话，如果你觉得你嘅人生啊，你而家所经历嘅嘢系好昏暗嘅、好迷茫嘅嗰阵时咧，你就可以似蓝莲花一样，蓄于你而不言。你可以一直坚持自己嘅心境，咁样就可以通往心中自由嘅世界，你真正追求自由嘅世界。
1: 没有

听过作品有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啊，呢首歌曲咧由李彤作曲啦，窦唯作词啦，收录咗喺黑豹乐队1991年8月1日发行嘅专辑《黑豹》当中。呢首作品咧，其实亦都系充满咗对现实吓社会嘅一个不满啊，同对人际关系嘅思考啦。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描绘咗啦，人们喺熙攘嘅人潮当中啦，相遇嘅情景啦，暗示咗每个人啦，都喺呢个世界上扮演住一个特定嘅角色，有住自己嘅存在感。但系呢首歌曲整体嘅旋律咧，都充满力量嘅，系对于现实嘅不满，黑豹乐队用歌声形式啦表现出嚟。

一连听咗三首嘅作品吓，有摇滚，有抒情。嚟自朴树嘅 New Boy 吓呢首作品啊，朴树描绘咗一个通透明亮嘅新世纪少年。喺歌曲当中啦，听众能够同时系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自愈。咁喺朴树嘅眼中啦，仿佛两千年嚟到嘅世界咧，会立刻变好咁样，一切嘅愿望咧都会随之而实现。咁而呢首 New Boy 咧，系佢喺专辑《我去两千年》当中啦最浅白嘅一首嚟嘅。New Boy 呢首作品嘅旋律啦，非常之欢快吓，歌词当中充满咗积极向上，表达咗对未来嘅元素啦，比如有阳光啊、老怀表啊、新世纪啊、新创意等等啦，都系表达咗啦当时人民啊即将要跨到新世纪嗰种雀跃嘅心情啊。

咁而另外一首啦，嚟自皇后砒霜嘅午夜恋曲啦，嚟自专辑啦《仙人指路》，咁啊设定咗迷幻嘅嗰种粉色、紫色嘅基调啦。咁啊，画面元素啦，包括有宇宙、星球、天庭、仙山、繁星等等，非常之有仙气嘅一首作品啦。咁而午夜恋曲咧，都系唱出咗一种咧粉红色嘅虚幻，同一种好有复古嘅感觉。前奏一响起咧，有一种八十年代嗰种嘅流行歌曲嘅一个视觉感啊。音乐一响起，我哋呢座城市已经不再熟悉吓。钟声到午夜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吓，非常之科幻嘅一个故事题材。而最后嚟自后海大鲨鱼嘅呢首啦 ，bling bling bling 啦吓。其实后海大鲨鱼咧，2004年成立嘅一对内地摇滚乐队啦，而呢首啦，代表咗佢哋后海大鲨鱼嘅风格咧，非常之一致嘅作品吓 ，bling bling bling 啊，融合咗摇滚同埋电音，亦都有住紧张俏皮嘅舞曲摇滚风格。确实吓，呢首作品亦都系唱出咗一种啦对自由嘅洒脱，即使世界只剩下我自己，我亦能够啦笑傲天涯啊，永不放弃嘅嗰种奔赴嗰个属于我嘅美好生活啦。下半时间啦，送俾大家会有一啲经典嘅女声作品啦，包括有蔡健雅啦最近好火嘅一只作品《Letting Go》吓，周慧嘅《约定》，以及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

一连三首作品啦，第一首系最近都好 hit 嘅一首，嚟自蔡健雅嘅《Letting Go》吓。从第一秒开始，呢首作品其实就好捉到你嘅人心噶啦吓，令你咧不得不停低手头上嘅事情咧，全程投入到呢个故事当中。蔡健雅嗰种独有嘅声音啦，喺旋律当中盘旋啦，就好似一只迷人嘅精灵啦，引领住大家进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嘅世界。另外一首听到呢，又是周慧演唱的《约定》，有姚若龙的作词，陈小霞的作曲。这首作品是99年8月26号发行的专辑，周慧精选当中收录过的。周慧的《约定》里面也唱出了一个女仔和一个心爱的男仔牵手幻想将来结婚这样的场景。约定好结婚之后要尽量少争吵，互相深爱，好好维系爱情。哇！呢、這個亦都係表達咗啦，男女主角咧對愛係義無反顧、無條件咁去願意付出嚇，所有都係傾注自己全部嘅愛，一味咁去付出卻不圖回報啊！其實好多人嘅愛情啦，都希望啦有一個好嘅結局啦嚇，開花結果啦，咪都通過呢首作品送俾所有嘅聽眾朋友啦，希望大家咧擁有一段好似約定咁浪漫嘅愛情啊！而最后呢，听到呢隻作品啦，係嚟自係邓丽君演唱嘅一首好经典嘅歌曲，我只在乎你。原来心目当中有一个好值得珍惜嘅人呢，就係咁样去表达出嚟啦。呢首作品可能对于年轻人嚟讲有啲陌生，但係呢相信好多人都会听过呢首经典歌曲。

一首能够穿越时空的作品，总能够深深地去温暖和打动到人心，让人听过之后都会被醉人的声线和柔情所征服。下面这个时间继续来送上能够唤起内心深处情感的作品，分别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以及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首先介绍下呢首啦，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啦，嚟自佢《逆光》呢张嘅专辑当中吓，保留咗孙燕姿最擅长嗰种嘅曲式啦，同时都大量运用咗新嘅元素啦吓。当年啦呢个音乐概念上啦，并唔系好强调咧刻意去突破咧同改变嘅。咁但系呢首《我怀念的》咧，亦都系由资深嘅音乐人啦姚若龙啦同埋李思松联手创作嘅一首典型嘅孙燕姿式嘅吓宣示情歌吓。呢首作品嘅故事性咧，亦都喺架构。呢首歌曲喺故事性嘅架构当中啦，有住平凡但又可以感同身受嘅一种情感，系一首高度共鸣嘅抒情作品嚟嘅。

由刘思涵《走在冷风中》以及系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吓，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吓。咁啊，根据啦姜海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嚟嘅呢首嘅作品啦，亦都系吓好经典嘅一首嚟自迪克牛仔嘅歌曲啦。

呢首作品啦，由迪克牛仔演唱啦，收录咗喺专辑《别讲》吓，作词有何厚华，作曲有黄卓颖，系1999年发行嘅作品嚟嘅。一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吓，非常经典嘅歌词，道出咗好多人嘅情感啦，都好无奈吓。咁啊，爱即使咧俾你一个重新嚟过嘅机会，又有几多人咧依旧会为你去等待呢？有啲人错过咗就系一辈子，道别之后就系天各一方。呢首作品系好多男人们嘅心头之爱吓，以一个男人嘅视角嚟描述离别嘅无奈。男人们嘅情歌往往咧都系好少悠悠怨怨嘅，反而更加多系一种阔达嘅情绪，并唔系佢哋太过理性，而系不善于言表啊。好啦，听住呢啲咁好听嘅歌曲，睇翻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尾声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向每一位仲未瞓觉或者系坚守喺工作岗位当中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千阙歌》，送俾大家作为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牛奶咖啡带给你的咖喱咖喱，轻快的南洋曲风，清新自如，组合灵动的声线，俏皮鲜活，歌词铺展热带蜂蜜烟火，旋律轻快洗脑，满满都是松弛的歉意，一扫烦闷。

住奔赴美好、自在轻快的夏日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个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之后要听到嘅系南拳妈妈嘅呢首《香草芭蒲》，清新轻快嘅校园曲风，组合和声温柔治愈。歌词描摹咗操场、冰淇淋等少年嘅日常，满满都系清洁悸动同夏日嘅暖意。旋律怀旧纯粹，定格无忧无虑嘅青春时光。

呢首系苏娜带俾你嘅一首充满复古色彩嘅中版旧式摇滚歌曲《不熄的火花》。呢首歌气势磅礴，积极向上，充满住励志正能量。无论成功定系失败，挫折与胜利嘅面前 ，We are all heroes。相信听到咁样嘅旋律同歌词，你都会情不自禁咁跟住一齐 sing along。下面听到嘅呢个暖心组合之声系嚟自好妹妹演唱嘅《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的歌词，抒情感人的旋律，唱中住对彼此友情的珍惜和歌迷的感谢，暖心的吟唱满满都是对美好青春岁月的诗意。暖心组合之声是来自好妹妹演唱的《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的歌词，抒情感人的旋律，唱中住对彼此友情的珍惜和歌迷的感谢，暖心的吟唱满满都是对美好青春岁月的诗意和感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首剪剪罗罗的《沙漠骆驼》西域民谣融合摇滚曲风，开阔豪迈，二人和声铿锵有力。而沙漠行路比喻追梦征途，道尽直面迷惘、坚守本心的韧劲，传递冲破困顿、奔赴理想的洒脱少年意气。下面要听到的这个组合之声是来自房东的猫带给你的《少年时》，轻柔民谣曲调，干净自如，两个人的和声温柔情切，回望纯粹的青春岁月，浅唱成长怅惘，温柔流转年少赤诚，每每都是治愈人心的青春怀旧氛围感。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这首筷子兄弟的《我们的路》，温润励志旋律，真挚动人，两人的和声朴实有力量。歌曲直面追梦途中迷惘跌倒，相互陪伴坚守初心，唱出并肩奔赴理想不惧坎坷的少年热血和相伴前行的笃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

这首原子邦尼演唱的《青春的歌谣》诉说着青春的遗憾和美好，温柔封存独属于少年纯粹柔软的珍贵回忆。继续分享感人的组合之声，是来自左邻右里的《总有你鼓励》，曲调温润厚重，双男声的和声真挚动人，诉说逐梦路上相伴扶持，失意的时候彼此支持，道尽挚友相守的温暖，每每都是同舟共进，共赴前路的温暖力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首水木年华的启程，民谣旋律干净质朴，和声温暖走心，诉说离别与奔赴，藏住同窗友谊同追梦的勇气。愿少年带住期许奔赴前路，不惧风雨，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青春没有终点》，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年少的憧憬会照亮湛蓝色的梦想。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九月奇迹演唱嘅呢首励志歌曲《相信梦想》，曲风大气昂扬，男女和声铿锵有力量。歌词鼓励少年勇敢坚持，不惧迷茫，传递心怀热爱、终见奇迹嘅信念，满满都系热血向上、逐光前行嘅青春正能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4: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13: 咱家己咱的掌握，
12: 天安蝶音。
1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6: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开场歌曲系嚟自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张杰用歌声深情咁演绎住一份历经沧海桑田嘅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喺细腻柔情嘅旋律里边暗藏深深爱意。

用咁样嘅一首歌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开启今日我哋醒神好音乐嘅主题。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歌都系写俾你嘅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品冠梁静茹演唱嘅《明明很爱你》。

鍾意一个人嘅心情被呢一隻歌真切咁唱出嚟。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韩寒写嘅歌词将鍾意上一个人，希望所有事情都同佢分享嘅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陈绮贞干净纯粹嘅声音配合上质朴动人嘅歌词，呢一种纯粹嘅爱恋令人好向往。跟住落嚟听到嘅系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

呢首系一首会令人觉得好轻松惬意嘅歌曲，嚟自莫文蔚演唱嘅《慢慢喜欢你》。或者系依家好多人嘅生活节奏都太快，所以呢一种慢慢嘅情调系好讨喜嘅，可以令到我哋喺音乐当中无限放松，同时亦都系审视下自己嘅生活系咪都要相应咁作出改变，令到自己慢落嚟，细心观看人生道路上嘅每一处风景。接落嚟听到嘅系萧敬腾嘅《你》。

一首周杰伦同杨瑞代的《等你下课》，这个是一首充满疗愈的情歌，讲的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亦都是一首好周杰伦式的情歌，满满都是情怀和回忆。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演唱的《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听到呢首歌是来自新裤子演唱的《生活因你而火热》。这首歌无论是歌词定还是旋律都非常之积极向上，唱出了正在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的心声。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和陈百强的合唱《我要等的正是你》。两个人把声相互映衬，成就了这样一首温馨甜蜜的情歌，亦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嘅7月22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回顾翻日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分享一众小古王嘅精彩作品啦，同埋相关采访吓。另外每日嘅特别环节都系同讲古有关，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今日咧会同大家聚焦一个星火项目，有4部嘅小剧场佳作咧，将会登陆广州大剧院噶。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今日嘅节目咧，真系同呢个粤字相关啊，粤语讲古。嗱，最近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咁今届大赛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深度融合，通过多项嘅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同埋岭南风韵嘅文化盛宴。嗱，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通过一啲高保真嘅现场录音嚟同大家回顾翻呢一次活动嘅精彩。嗱，睇翻今次赛事咧，积极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深入推进全国少工委红领巾爱阅读主题读书活动，将阅读推广同埋非遗传承有机融合。而作为广州越秀区小先队咧，坚持咗48年嘅品牌阅读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多年嚟咧系深耕阅读沃土，引导少年儿童喺书香当中吸取精神力量。而粤语讲古正是这个品牌旗下独具广府特色的子品牌，引导各位小朋友是先广泛阅读各类的主题读物，将所读的内容内化于心，再以粤语讲古的形式将感悟和理解生动输出。而广州越秀区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李荣梅老师指出说，13年前这个赛事的创办之初，就是以粤语讲古为载体，将金锁匙品牌从阅读是延伸到施政育人，将爱国爱家乡的情感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可听可感的乡音故事当中。所以这么多年来，各位小朋友他们曾经以粤语讲古演绎过科技故事、先锋故事、历史故事等这些丰富的题材，在乡音当中传递知识，抒发情怀，令到爱国

0: 爱家乡、做文化越秀人咁样嘅育人理念咧，喺童星当中落地生根。嗱，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日前都去到呢个比赛现场一探究竟。下面嚟听听肥光咧对李荣梅老师嘅专访录音。
1: 我哋而家采访到咗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嘅李荣梅老师，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今日啦，好有幸嚟到现场啦，睇你哋第13届嘅粤语讲古嘅一个总决赛啊！喂，同我哋介绍下，今年好似主题又唔同咗咯，设置嘅系点样嘅主题，同埋搞咗几耐先至到今日嘅总决赛？
2: 我哋今年嘅主题咧系聚焦翻我哋越秀区喺呢个广州城市原点嘅呢一个特别有优势嘅地理位置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讲广州历史，离广州历史最近嘅一个城区咧，一定系越秀区。咁我哋咧喺今年咧系有一个叫做《跟在越秀行走的施政课》嘅一个贯穿全学段嘅立体研学活动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题咧，亦都系围绕咗我哋教育局嘅呢一个大嘅施政方向。咁然后就选择咗南越先贤馆作为一个素材，咁然后我哋就鼓励我哋全区嘅小朋友先去南越先贤馆度去了解我哋56位南越先贤嘅故事，咁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文物啦，跟住到有一个红色嘅金物啦，咁然后咧再通过粤语讲古呢一个非遗嘅项目。然後作為一個揸手，鼓勵小朋友在內化之後再去輸出，然後變成了我們今天的一個比賽的主題咯。
1: 那你覺得今天的小朋友他們發揮得怎樣？因為有不同的主題，我看到有講孫中山的，有講包拯的，第一個講洋夫的，都聚焦了56個南越先賢當中的其中一個主角，覺得他們表現得怎樣？
2: 我覺得我哋今日10強選手表現就絕對係最精彩啦，因為我哋成個比賽咧係從3、4月份開始啟動，咁所有我哋今日喺舞台上面見到嘅小選手咧，佢哋係經過呢一個學校嘅一個初選啦，然後係一個片賽啦，然後仲會有今年我哋係特別增加咗一個新嘅賽制，我哋係會有一個半決賽，同埋會有一個復活賽。咁特別係復活賽咧，我哋係俾一啲可能喺片賽或者係半決賽落選嘅選手，佢哋經過調整之後，然後重新有一個提升，再一次上舞台挑戰自己咁嘅機會。咁所以我哋今年嘅10強選手喺舞台上面嘅表現絕對係最亮眼咯。
1: 咁搞咗13屆啦，我覺得呢個持續性都非常之犀利嚇。咁啊，未來會唔會繼續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題繼續搞落去咧？
2: 一定是會的。其實我自己作為從第一屆，我當時在學校也都是一個學校的老師，然後是作為一個粵語講古，那時是第一次接觸，然後這樣一路帶著小朋友走過來，到現在我的角色轉換了，變成這個大賽的一個主要的負責人去組織推動，我覺得這一項活動是特別特別有意義的。我作為一個新的廣州人，在這個活動裡面，在帶小朋友輔導小朋友的活動裡面，我也都了解了很多廣州廣府的文化，我覺得廣府的文化是真的特別好，值得我們生活在廣州的小朋友去了解和傳承的。咁粵語講古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揸手，譬如他在講古的過程裏面，他會證到廣州話的字音啦，咁然後他會研讀，他會閱讀到很多呢個歷史的故事啦，咁然後他亦都要去了解一些諺語啦、俗語啦，咁亦都會了解到呢啲諺語俗語背後的故事啦。咁亦會了解到一個風土嘅民族人情啦。咁一個係一個好全面、好綜合嘅一個活動賽事，對小朋友呢個根植呢個愛國愛家鄉嘅呢個情懷，融入呢一個民族嘅認同感，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活動咯。所以我哋一定會堅持做落去。
1: 最尾我問一問咧，就係喺活動開始之前啊，會有啲暖場嘅 MV 話，我都好似每年都唔同啊。今年咧好似係同廣東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合作嘅《龍船飛萬里》啊，咁仲有一首咧就係《強
3: 少年強》。
1: 咁啊，但係舊年我見到現場好似係另外嘅唔同嘅歌曲，係咪每年少年宮都會出品一啲類似嘅粵語兒歌嘅 MV 嚟去鼓勵小朋友咧？
2: 咁呢一個咧係真係會嘅，因為我哋越秀區教育局咧會有一個越講越精彩嘅廣府文化推廣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咧，我哋係分5大板塊。咁粵語講古、粵語上升咧係我哋嘅語言板塊。咁另外咧，我哋係會有一個粵語童謠嘅板塊。咁呢一個板塊咧，亦都我哋區少年宮咧，亦都一路係深耕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我哋會有另一個品牌活動，就係粵語童謠嘅傳唱活動。咁呢個粵語童謠嘅傳唱咧，我哋 都開展了第15年了。

0: 喺每一個學期喺越秀區所有嘅中小學生裏面咧，全唱五到六首唔同嘅童謠。咁有老式嘅童謠啦，月光光照地堂呢啲啦，咁亦都會有好似今日你聽到嘅一啲我哋新創作嘅與時俱進嘅一啲新派嘅童謠。咁我哋亦都係覺得童謠呢一個載體係對於小朋友去學習粵語、了解廣府文化是一個很好的揸手，而且它是潛移默化的。我們每一天學校裡面會有一次落課的時間，是叫做童謠落課。然後這個童謠課間，我們的學校就會不停地循環播放我們的童謠。我們今年三月份的時候，我們創作的原創的童謠已經是結集成書，然後我們也都是在我們的廣府廟會有發布的。
1: 我知道是某一天的廣府廟會，好像是週末來的，你是現場搞了個 show 添的，可惜當日有時去不到，錯過了。好，謝謝你來到之日，希望以後真的越講越精彩。
0: 多謝曬，多謝曬。
2: 好的，堅持了13屆的粵語講古比賽，真的是實屬難得。而且不單止粵語講古，還有粵語童謠，還有一些非遺項目都融入少先隊的教育當中。而未來有機會，我們都會繼續邀請李老師和大家再作詳細分享的。剛才在採訪當中，他講到了今年有一首越秀少先隊的童謠兒歌是創作了出來，叫做《龍船飛萬里》，是越秀區少年宮和廣東粵劇院的曾小敏老師一起唱出的。這個鐘數我們都稍事休息，聽聽這首這麼有趣的歌曲，稍回來繼續粵韻茶督茶。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聚焦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啊！嗱，头先都讲到咗呢届比赛咧，系会聚焦南越先贤嘅故事。嗱，各位小朋友啦，行入咗南越先贤馆，实现咗阅读、行走、讲。

0: 鼓咁样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啦同埋展馆行上咗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焕发时代生机。而南粤先贤馆嘅相关负责人咧指出话，各位小朋友喺56位先贤人物嘅展陈当中咧，沉浸式阅读先贤嘅典籍，感悟先贤精神，将静态嘅馆藏资源化作鲜活嘅学习素材。嗱，呢个咧系对南粤文脉最生动嘅传承，亦都系场馆教育资源同埋少先队品牌活动深度融合嘅创新实践。喺呢个基础上边咧，各位同学仔将自己读到嘅同埋感受到嘅，化作声情并茂嘅粤语讲古嚟演绎，喺潜移默化当中咧，厚植文化自信，耕足精神血脉，真正实现咗读圣贤书、立报国志咁样嘅育人闭环。嗱，咁啊讲到呢度，系咪好多朋友仔咧都话，我好想听听咧呢啲同学仔究竟点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先贤嘅精神呢？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嚟听听咧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第一个节目啊，即系打响头炮啊，系嚟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黄思桥，佢同大家讲嘅系边位先贤嘅故事呢？
1: 我系杨夫，东汉番禺人，即系今日嘅广州人。我喺洛阳做官，临走嗰阵收咗份特别嘅礼物，两棵五苏松。我带翻广州，种喺屋企门口。结果嗰年冬天从来唔落雪嘅广州，居然落雪啦！街坊话啲雪系河南省跟过嚟噶，就系咁。河南呢个名一直叫到今日。想知两棵松树点解改咗一个地名？由铁一小学嘅同学讲俾你听
0: 啦。冇错啦，呢个咧就系喺开讲之前啦。主办方用 AI 数字人嘅形式，等呢一位先贤通过第一人称嘅视频啦，同大家引咗呢一位讲古小选手出嚟啊。嗱，呢位先贤咧就系杨夫啦。唔单止有先贤嘅声音，仲有好多助威加油声噃。
2: 思桥登场，
3: 大家好！
2: 思桥登场，
3: 世班可到。
0: 冇错，相信呢个咧嚟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后勤支援队啦，对于阿思桥嘅一个支持。嗱，呢个钟数我哋事不宜迟，马上请出黄思桥同大家讲讲南粤先贤杨夫嘅故事。
4: 喺广州人口中，珠江唔叫河。而是叫海，过珠江叫过海，珠江边叫海陂。咁点解珠江河以南唔叫海南，而叫河南呢？传说广州嘅河南，居然同河南省有关噶噃。河南嘅讲法要追溯到东汉时期。话说当时广州下到头村。有个人叫杨夫，他被举荐到河南洛阳，亦就是当时的京城，去到那里做官，担任议郎之职。他为官正直，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人，深得皇帝的器重。杨夫从阳城来到洛阳，初来报到，人生地不熟，好在他府中有个家人叫张宝，是洛阳本地人。他为人老实又好热心，在洛阳好多事干都是他帮杨夫手打点的。杨夫好信任他，对他好感激。那有一天杨夫见家人张宝愁眉苦面，张宝做什么呀？做什么这么闭翳呀？原来张宝阿妈病了，冇钱执药。杨夫听了，张宝啊，呢十两我借俾你嘅，你攞去俾你阿妈执药啦。张宝接过呢二十两，千恩万谢。后来佢阿妈食咗药之后，病就好咗啦。从此张宝就将杨夫当成系救命恩人，处处殷勤侍奉。亦念念不忘要还翻呢二十两俾杨夫，但系佢只系个普通嘅家人，又可以搵到几多钱呢？有一日，有个同事对张宝讲：杨大人告老还乡，过几日就要走啦吧。

0: 又心急又难过，袁大人要走了，我为咗姨阿妈嘅病搞到家徒四壁，一件值钱嘅嘢都冇，而家人哋要翻祖家啦，我又冇钱还，点算好呢？
1: 嘿，啱好呢个时候袁夫就嚟到佢屋企。
0: 大人各二十两，
1: 哈哈哈哈，账簿，你以为老夫是来出债的咩？
0: 不是，但我
1: 老夫啱啱嚟到洛阳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全靠你帮我不少，我多谢你，你就真啊，我而家呢是来向你告辞的。
0: 账簿含住眼泪咁相送，
1: 一眼立到门口有两棵五裂松。
0: 杨大人，我冇咩可以送俾你噶啦。呢两棵五裂松咧，南方就好少见嘅，算系我些少心意，送俾大人你留念啦。
1: 好，不过百姓嘅性情，我领受啦，多谢。就咁样，杨夫将两棵五裂松带到翻去下到头村，仲喺佢屋企门口。讲到又奇怪噃，就系嗰年冬天，平时冇雪落嘅广州，居然落起大雪嚟，雪花挂咗两棵五裂松，真系奇怪啊！啲人都话杨大人将河南啲雪带到翻嚟阳城啦。后来珠江河以南都被嗌做河南啦。多谢大家。
2: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黄思桥呢一位同学仔啦，讲到嘅杨夫与广州河南嘅故事。广州嘅河南咧，其实就系珠江嘅南边吓，系广州嘅海珠区。咁老一辈嘅广州人咧，经常将佢叫做河南嘅。从阿思桥嘅讲古当中，大家知咁，其实真系有些少拉能啊。所以听到呢个古仔之后，如果各位朋友以后啊嚟到广州，千祈唔好话诶俾河南吓亲。其实广州的河南就是广州的海珠区。在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专访了黄思桥同学，来听听他的感受。好了，这位同学不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铁一小学六年七班的黄思桥，今年十二岁。
2: 思桥，你今年学了讲古几耐了？
3: 我学了差不多三到四年了。
2: 即是可能从二三年级开始了。
3: 是。
2: 当时为什么要学讲古和学讲古为你带来了什么呢？
3: 因为呢，我觉得讲古，我听人家讲古仔觉得很生动，我就很想学。然后讲古呢，每次接触一个新的故事，我都了解了它背后的背景和它的道理。同埋學咗講古之後，我嘅咬字同埋流暢度就順咗好多。
2: 三四年嘅時間啦，學咗講過幾多個故事啊？可唔可以數一數啊？嗱，今日你講係楊夫啊，廣州河南嘅故事，仲講過啲咩故事呢？
3: 講咗之前上一屆，好似係上兩屆依個講古比賽，我講咗嗰個青藏鐵路，好似再上一屆，我又講咗嗰個高鐵啊，快速發展，
2: 即係等於你都參加咗三屆嘅講古比賽咯。咁今年呢個主題咧係南越先賢啊，點解會揀楊夫咧？老師安排，
3: 可以咁講啦。
2: 咁有冇去過南越先賢館？
3: 去過，之前喺嗰度表演個相聲，然後就順便參觀咗一下。
2: 未來對於粵語講古嘅學習有冇咩其他計劃啊？
3: 就是希望以后可以继续讲古，然后参加多啲比赛，然后希望呢个粤语讲古可以流传落去、传承落去，我可以做粤语讲古嘅接班人。
2: 好，唔该晒你，黄思桥吓。好啦，唔该晒思桥，希望佢咧可以成为一位真正嘅粤语讲古非遗传承人。咁头先讲到嘅河南就系广州嘅海珠区啊。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肥光仔找来了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首形象宣传歌曲，由歌手李白和张潮直演唱的《一眼千年》。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还会有另外一位小朋友的声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州的港股东颜志涛，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的节目，多谢。
1: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2: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聚焦。早前第13届粤语港股比赛总决赛，今届的比赛有一大创新，就是刚才都分享过，是在港股之前会有一段短片，是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令到各位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港股比赛的舞台上面，积极来探索非遗加科技的融合路径。除了刚才讲到的杨夫，还有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的先贤，他们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并且请出即将登场这位小选手同大家精彩演绎。刚才分享了第一个节目，我们今期节目要分享包尾的这个第10个节目，由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小同学同大家送来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孙中山不懂就问。
3: 同学仔啊，我哋而家翻学嘅地方就叫学校啦，唔同嘅科目，仲有唔同嘅老师教噃。但系

0: 家知唔知啊？喺清朝嘅时候，小朋友翻学嘅地方唔叫学校，而系叫博博斋。孙中山细个嗰时咧，就系去博博斋读书噶啦。一间博博斋就系得一个先生教书嘅啫。你估嗰时啲学生点样读书啊？嗱，等我演俾大家睇下吓。先生喺上边暗暗沉沉，知父者也。啲学生咧就跟住喺下边，咦哦，知父者也。跟住先生就会叫啲同学逐个背书。先生从来都唔讲解嘅，啲学生咧就好似叮当叫大雄食嘅烟面包咁，系咁执，系咁执，执晒落个肚度。至于本书讲咩啦，边个都唔知，边个都唔明。有一日，孙中山嚟到学堂，好似平时咁，将本书摆喺先生台面背书啦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唔错，背得几好。跟住先生攞支笔喺孙中山本书上边圈咗一段话，又一句句咁带佢读噃。孙中山啊，好好记性嘅，读咗几次啫，就背得落落声啦。呢个时候，佢心谂呢啲字句，究竟系咩意思呢？书入边又讲咗咩道理啊？佢越谂越想知，越谂越想问。忽然间，孙中山十一声企起身，恭敬咁问：先生，请问你头先叫我背嘅呢段书，究竟系讲咩噶？你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呢一问啊，成间屋即时静晒，啲同学个个都吓到呆咗喺度。先生当时都窒咗一下，佢行到孙中山面前问：孙文，你识背噶啦？啲同学个个大气都唔敢唞，但系孙中山一啲都唔惊哦。先生，我背完啦，跟住就将嗰段书好流利咁背咗一次，一个字都冇错噃。先生望住佢，心谂：呢个孙文果然系读书嘅料吓。坐低啦。圣人云：书读百篇，其义自然。我原本觉得咧，书入边嘅大道理，等你哋大个咗，自然就会明噶啦。好啦，既然咁想知，咁我就讲俾你听啦。跟住先生就意思逐句逐句咁讲俾大家听，大家听到定晒神啊！落堂之后，有个同学问孙中山：喂，孙文，你头先咁大胆嘅，竟然够胆问先生，你唔惊佢打你手板啊？嘿，学问学问，唔识啊，梗系要问噶啦，可以读明书入边嘅道理噃，就算打手板都抵啦。故仔讲到呢度，大家知唔知啊？孙中山先生系第一批入选南粤先贤馆嘅56位先贤之一，佢领导嘅辛亥革命推翻咗几千年嘅封建帝制，开启咗中华民族复兴嘅新纪元。如果唔系佢自细就有勇于提问嘅求真精神，就唔会有而家咁伟大嘅成就噶啦。我嘅故事讲完啦，多谢大家。
1: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嚟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成呢一位小古王啊，咁同大家送嚟嘅孙中山不懂就问先贤嘅故事。嗱，佢凭借呢个作品咧系荣获咗特等奖噶，恭喜晒！而喺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揾到咗陈允成小同学啦，同佢倾咗下偈噃。
2: 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啊，系边间学校嘅？几年级？今年几岁啊？
3: 大家好，我是朝天小学3年级的陈允成。

0: 我学咗粤语讲古一个学期啦，我学到勇于求闻嘅求真精神，好开心可以参加到呢个大赛，攞到特等奖。我以后会继续去学粤语讲古嘅。
1: 好，唔该晒你吓，唔该晒你。
2: 好嘅，唔该晒尹成。佢今年三年级嘅啫吓，我相信啦，未来佢仲会有更加之多优秀嘅作品同大家作分享嘅。嗱，粤语系广府文化嘅重要载体，承载住千年文明嘅基因密码。而广州越秀居少年宫咧，系持续深耕粤语讲古等嘅非遗项目，正系对守护好粤语呢个时代命题嘅积极回应，令到青少年喺乡音当中读懂城市，读懂中国。在文化认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好了，我们今期的越讲越过瘾，和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讲古比赛的总决赛。还未听完的，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都要和大家暂时结束这个话题。提醒大家，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会有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和大家带来一些相关的粤语小古王他们的声音和讲古作品，听听他们怎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南粤先贤的故事。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3: Let's hear it from 南粤 Treasures

0: 有108，
1: 睇到眼花。
0: 限量版珐琅铜盘，纹饰奢华。
1: 为乾隆开趴。
0: 南海一号宋代沉船有多少秘密？
1: 你未知。
0: 银锭瓷器精炼，告诉你海上丝路。
1: 传奇故事。
0: 江门市博物馆守护海外华侨。
1: 华人香手。
0: 清代最早出国护照 ，Travel the world。
1: 睇睇呢个地球。
0: 湄洲窑和潮州木雕工艺精湛。
1: level 好高。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

0: 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咁从呢一回开始咧，就正式同大家讲安史之乱。睇天宝十四载，亦就系公元755年嘅11月，华清宫同以前啊并冇咩唔同。皇帝照例喺10月份嚟到骊山，同杨贵妃啊鸳鸯戏水。呢个时候嘅唐玄宗已经系71岁啦，对大唐嘅政务啊越嚟越冇兴趣，反应咧系亦都越嚟越慢啦。而至于安禄山起兵嘅情报传嚟嘅时候啊，佢都只系随便望咗一眼，就顺手撇埋一边，仲笑骑骑咁同杨贵妃话：外妃啊外妃，又有人告你嗰个六儿造反啊！咁杨贵妃咳咳笑一声，亦都冇当一回事。佢哋两个完全都冇谂到啊，如羊敲响嘅皮鼓，竟然会惊破霓裳羽衣曲嘅。嗱，呢一句嚟自《长恨歌》嘅名句啊，里边嘅皮鼓讲嘅系军中敲打嘅小鼓，而如羊啊系而家天津济县，因为县城喺虞山之南而得名嘅。唐玄宗一路都觉得安禄山喺呢度驻军咧，系帮佢看守大唐帝国嘅北大门，对付嗰啲唔安分嘅契丹人同埋羲族人。系点谂到呢条友竟然会调转枪头造反嘅先得噶？其实啊，安禄山早就利用自己双料胡人嘅身份，集结起自己嘅武装力量啦。核心就系佢自己嘅本族粟特族。呢、这个粟特族同当时嘅阿拉伯人一样，都是游牧商贸民族，咁只不过信嘅教又唔同。佢哋长期喺大唐帝国各个地方经商，积累起身嘅财富啊，源源不断流向柳城嘅大本营，亦就流向安禄山嘅库房啦。经过长时间嘅储备啊，安禄山可以讲系财大气粗，甚至又武装咗一支8000人嘅敢死队，由契丹同埋羲族嘅战士组成，个名咧叫做羿洛河。翻译成汉语就是壮士的意思啦，而他的亲兵部队啊，就全部都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而这个情况呢，身在长安的唐玄宗和杨国忠两个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事关安禄山在翻了范阳一个月之后啊，还上报朝廷说俘虏了羲王李日月。咁他的敢死队怎会是契丹人和羲族人呢？原来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呃晒。冇错，契丹同羲族曾经是大唐嘅边患，但是呢个时候啊，佢哋早就唔再同大唐为敌啦，只是想安安稳稳喺自己地盘过日子嘅啫。反而安禄山唔肯停手噶。事关作为一个俾唐玄宗信任，但是又俾杨国忠猜忌嘅边关大将，佢系一定要制造一个危机四伏嘅假象。咁亦都令到自己咧，系创造出克敌制胜嘅战功。于是乎啊，嗰啲信任安禄山嘅契丹同埋羲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咁就俾安禄山啊杀晒，佢哋嘅部下俾安禄山收为养子。呢啲又勇敢又单纯嘅人啊，就听晒安禄山嘅说话，以为安禄山系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嘅啫。呢条数咧，应该系向大唐王朝清算至系嘅，就系咁样啊。安禄山既制造咗军功，又制造咗仇恨，对手啊消灭咗，而力量咧亦都壮大咗啦，系真系一箭啊四雕啊！所以当安禄山决定做佢人生最大嘅一笔买卖嘅时候啊，佢好轻易啊组建咗一支多民族嘅混编部队，号称有20万人，咁实际上大概15万到，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喺华北地区呢就举兵反叛啦。呢一日啊，系天宝十四载嘅11月9号，安禄山嘅叛乱啊，经过精心策划嘅。事关安禄山喺范阳誓师嘅第二日啊，北京嘅副留守就成咗佢嘅俘虏啦。咁可以见到咧，佢哋系按照计划展开行动嘅，包括令到朝廷以为佢哋要沿当年李渊嘅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唐玄宗要到7日之后啊，先至肯接受呢个事实。而杨国忠咧，更加得意洋洋啦。佢啊同唐玄宗话：我早就话咗安禄山呢条友靠唔住噶啦。喺而家果

0: 果然是谋反了。不过呢，皇上你请放心，叛乱的就是安禄山一个，其他人就不会响应他的。过不到几日啊，这条友的首级就会送过来的，叛乱亦都很快会平息的。唐玄宗觉得杨国忠这番说话真的十分之啱心水，这个亦都很难怪的。一个人年纪大了，就零舍喜欢听好说话，不是那么愿意面对现实的。好可惜，现实这家嘢呢，不是你话唔想面对就可以唔面对㗎。喺接落嚟嘅一段时间里面，唐朝嘅军队完全都挡唔住安禄山嘅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嘅34日。难怪安禄山自己都会觉得好奇，哈，杨国忠个人头点解仲未送过嚟嘅呢？但好可惜，唐玄宗我冇諗住杀杨国忠吧。杀嘅呢是另外两位替罪羊，高仙芝和封常清。高仙芝是朝鲜族人，是大唐的名将，而封常清是他一手提拔起身的，当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呢，和杨国忠很近似吧。他甚至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将安禄山的人头献到陛下的面前，都简直是指日可待了。唐玄宗就转忧为喜，调兵遣将，在半个月里面设落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贤率军1万守陈留。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筹募6万兵马。第三道呢，是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的身份守陕郡，兵马有5万。咁有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似乎呢个安禄山呢就不足为患啦。但系事实证明啊，形势远远就冇封常清讲得咁乐观啦。高仙芝12月初一先啱离开长安，初五嗰日啊，陈留就失守啦。奔赴洛阳嘅封常清亦都发现啊，嗰啲临时招募嘅兵马根本就抵挡唔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嘅叛军。结果封常清连场血战，5战5败，东都洛阳终于失守了。封常清冇计啦，唯有掟过去陕郡揾高仙芝。高仙芝接受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个呢，其实是非常之正确的选择来的。事关在陕郡就没有险要地方可以守，而潼关呢就没有重兵把守。只要叛军攻陷或者兜过陕郡直取潼关，咁大唐帝国嘅东大门就此就洞开，首都长安亦都岌岌可危㗎喇。所以高仙芝退守潼关，一方面固之然係迫于无奈，咁但係另一方面呢，亦都確实係一步非常之高明嘅棋嚟嘅。喺大偏偏呢个时候呢，唐玄宗李隆基就自毁长城，将高仙芝同封常清都杀咗。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橙。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橙，同大家聚焦一啲即将上演嘅精品演出。在7月31日到8月9日啊，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 CBD 里面的广州大剧院啊，会有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啊。 不介时结合广深两地新锐创作力量的四部小剧场佳作。

分別是小劇場粵劇《骷髏灘》、話劇《丞相請吃餅》，仲有舞台劇《阿嫲的夏天》，以及粵語話劇《等風停》，就是海水變藍的季節。這四個演出將會輪番登陸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呈現大灣區青年戲劇的鮮活創作生態。看回今屆的戲聚星火展演單元，都會在廣州大劇院的實驗劇場來同大家呈現。作為大劇院扶持本土青年戲劇力量的重要平台，戲聚星火大灣區青年戲劇計劃始終聚焦大灣區青年創作者的成長，挖掘兼具思想深度和本土戲韻的優質小劇場作品。而今次展演單元入選的四個劇目呢，雖然題材是各有不同，有些是跨越古今，風格各有千秋，但是卻有著很清晰的精神聯結。我們慢慢來看看，作為今次展演當中唯一的戲曲作品，將會在7月31日晚黑的7:30和8月1日的下午2:30上演的小劇場粵劇《骷髏灘》，就為傳統藝術注入了先鋒表達。這部作品取材自《莊子外篇之樂》，以名實之辯、生死之間為相線，通過莊周和骷髏的身份置換，是探討萬物齊一的道家哲學內核的。作為深圳市粵劇團首部原創小劇場的作品，這部作品《骷髏灘》是對傳統戲曲較少涉獵的哲思命題進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以非線性時序和虛擬戲曲空間打破了舞台邊界，由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彭慶華領銜主演，以反內耗的鬆弛感在嬉笑怒罵當中將粵劇的情色之美和當代哲學思考相融，令到傳統戲曲在小劇場空間當中發出全新的審美張力。下面這個鐘數我們來聽聽這一部由深圳市粵劇團演出的小劇場粵劇《骷髏灘》的片段。

聽上係咪好唔似粵劇咧？因為佢融入咗搖滾啦，再加粵劇嘅一個念白同大家去展現嘅嚇。嗱，如果話《骷髏嘆》呢部作品係借古典外學嚟傾哲學，咁《丞相請吃餅》呢部作品咧就係借歷史寓言照入現實。呢部係以三國背景為外衣嘅黑色幽默話劇，以落餅為核心意象，串聯起職場晉升、部門內卷、理想幻滅等嘅當代議題，將畫餅文化嘅職場困境咧拆解為荒誕又扎心嘅舞台敘事。喺8月7號嘅晚上7:30，呢一場職場生存預言咧，將會帶領觀眾喺笑聲當中咧照見自己。嗱，呢一部係普通話話劇嚟噶。另外，8月8號嘅晚上7:30，舞台劇《阿嫲的夏天》咧，係將用一段祖孫情唤起所有人关于夏天、关于长辈的共同记忆。嗱，呢部作品是舞台剧嚟噶，作品是带住浓郁的岭南市井气息，以粤语的鲜活语感咧传递烟火温情，冇激烈的戏剧冲突，却在平淡日常当中咧笃中人心最柔软的角落。佢讲的阿嫲咧，系喺每个人记忆当中嗰个永远的等待，永远包容自己的长辈。而讲的是夏天，亦都是成长当中嗰啲后知后觉嘅爱同遗憾啊！嗱，另外仲有一部粤语话剧噶，8月9號晚黑嘅7:30喺广州大剧院嘅实验剧场咧会上演《等风停》，就系海水变蓝的季节。呢部作品咧将目光投向女性成长同生命嘅选择，系以少女同玩偶嘅跨时空对话，串联起从少女到成人嘅人生轨迹，探讨勇气同选择嘅永恒命题。所以今日我哋嘅粤韵茶督橙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分享嘅系广州大剧院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少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有4部嘅演出咧，会喺7月31號到8月9號期间登陆广州大剧院嘅实验剧场。有兴趣朋友不妨关注佢哋官方嘅微信公众号啦，了解买飞嘅详情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咁先，拜拜。

0: 穿心。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咧，叹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我哋今日嘅乐游型靓型啊吓。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到中山啦。

0: 逛一逛嘅吓。讲到咧，伟人嘅故里，中山旅游资源相当之丰富多元啦吓，咁啊有中山嘅故里旅游区啦，咁有中山影视城呢一啲知名嘅景区啦，当然咧亦都有崖口啦、古壳啦等等嘅特色古村啦吓，咁啊呢度有人文，亦都有地道嘅风味，石岐鱼饺相当之好味噶吓。
1: 嗯，冇错啦，咁喺下半 part 嘅呢个探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跟住课本去旅行啊。
0: 嗯，咁我哋究竟啦喺呢个旅行嘅过程当中，可以俾到大家点样嘅一啲出游嘅提醒呢？唞唞先，阵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相关嘅话题啦。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首先嚟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根据了解，皇岗口岸嘅港方口岸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喺31号嘅零时开始咧，就会正式启用噶啦。咁啊，新皇岗口岸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重要枢纽，位于深圳福田区，亦都系深港之间咧唯一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同埋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咁就可以完成咧港深两地嘅查验噶啦。
1: 嗯，介绍下呢个新皇岗口岸啦，因为之前亦都系一个升级去改造嘅过程当中，非常之引人关注嘅。新皇岗口岸占地大概是 8.7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69万平方米的，一共有9层，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柜台，咁可以将大家的过关时间大幅缩减到大概5分钟左右，咁预期开放的初期呢，可能可以承载的高峰日通关量呢是20万人次的。
0: 没错啦，咁大家在7月31号之后啦，就可以去体验下这个新的口岸啦。另外我哋再关注到，其实而家系进入到暑假啦吓，粤港澳大湾区嘅呢啲跨境游啦，其实个热度系持续攀升嘅。咁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客流咧，亦都系持续增长。根据数据显示咧，七月份以嚟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嘅旅客系超过31万人次
1: 嘅
0: 吓。
1: 嗯，系双向都好旺嘅，因为而家咧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咁等等系列嘅活动咧，系火热举行当中，亦都有好多场大型嘅演唱会系即将举办，所以亦都有好多内地嘅旅客咧系跨境去到澳门玩嘅。
0: 嗯，
1: 咁唔理系呢个亲子嘅旅游啦，定系话你观演嘅打卡啦，定系旅游购物啦，拱北呢度都系好多嘅旅客赴澳嘅第一站嚟嘅。咁啊，日前我哋从拱北口岸就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嘅旅客总量已经超过咗6400万人次，较旧年同期系增长6个百分点。咁单日嘅客流最高峰系去到46万人次啊！
0: 冇错啦，因为咁高嘅一个暑期客流啦，拱北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格局，咁啊，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嘅时间节点啦，会制定一啲通关保障嘅预案，喺客流高峰期啦，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咁最紧要咧就要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嘅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嘅科技手段吓，咁啊令到大家咧喺过关嘅时候咧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嘅。咁而且咧即系仲有一个提醒，就系拱北口岸方面咧每日出境嘅客流高峰系会喺朝早嘅8点钟到晏昼嘅1点嘅，而入境客流高峰咧就会系晏昼嘅4点到晚黑嘅9点嘅，所以大家可以系关注翻呢个口岸嘅一啲动态啦，提前去规划自己往返嘅行程啊，最好咧就错峰出行啦。
1: 嗯，冇错啦，咁啊，我哋唞唞先，翻嚟会继续有其他方面嘅资讯。
4: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0: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咧，就关注下四川稻城亚丁嘅一个最新整改措施嘅公布，因为之前咧，大家都会特别关注翻亚丁。

0: 捐啦吓，佢嘅一个接驳车嘅一个情况嘅，咁啊关注度相当之高。诶，咁啊最近咧，警区方面咧亦都系提出咗一系列嘅整改措施嘅，咁而其中咧就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包括咧就系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嘅政策。而且咧，仲會推出系列嘅免票措施添。咁啊，從今年嘅8月1號到10月31號期間，亞丁咧會係向全國遊客免收景區門票。未來每年應屆中高考考生亦都會係免門票添啊！
1: 嚇，這個措施真係改得幾好嚇，咁啊即刻就將我哋嘅呢個門票價格打咗落嚟啦，
0: 同埋仲要免費。
1: 係啦，未來嘅呢一個中高考考生都係免門票嘅，並且咧佢今次嘅呢個8月1號到10月31號咧，唔單止係覆蓋咗暑期嘅一個客流高峰啦，甚至亦都覆蓋咗我哋嘅中秋國慶嘅。咁啊，因為
0: 都幾狠嚇。
1: 係啊。睇翻之前喺4月27號嘅時候咧，呢度亦都係被點名批評啦，就係話擺渡車嘅呢個線路設計唔科學啦，同埋價格唔合理啦，排隊時間過長啦等等嘅問題。咁啊，所以其實從5月份開始咧，四川多個部門就聯合成立咗一個省級嘅調查指導組啦，咁就係提級咁樣去整治我哋呢一個渡城亞丁嘅一個門票同埋相關接駁車嘅問題。咁啊，希望咧以後有其他嘅景區亦都係自查下睇下有冇相关嘅问题啦，自己就快快脆咁样做好我哋嘅整改啦。
0: 系啦，咁而且咧都希望呢一种嘅整改措施咧可以一直持续落去啊吓。我哋再嚟睇睇啦，另外一个喺暑期咧即系关注度都好高嘅两目的地咁就系、三亚啦。咁啊，三亚啦最近亦都发布消息，就系喺暑期期间啦，会围绕爱上三亚呢个促消费嘅品牌咧推出系列嘅措施。咁啊，今年暑假啦，三亚重点推出清凉一下三亚等你2026年暑期旅游十条精品线路，咁啊，其中包含咗有山海文化嘅资源，面向亲子研学、青年潮玩、银发康养等等唔同嘅客群，会涵盖咗海洋休闲、人文研学、非遗体验等等嘅方向吓。嗱，三亚都开始搞非遗同埋研学啦吓。
1: 冇错啦。咁啊，三亚当然仲有个非常之响亮嘅呢一个招牌咧，就系佢嘅水啊吓，海边城市、海滨城市吓。咁啊，我哋再关注下夏日去玩水嘅话，点样可以快速识别呢个泳池嘅水质咧？咁啊，因为我哋见到各地嘅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咧，都会对公共泳池嘅卫生情况系检查嘅。咁主要系针对游泳池嘅一个游离性嘅淤氯啦，同埋 pH 值啦、混浊度啦等等嘅情况去进行检测。咁啊，因为呢一啲咧都系泳池水质系唔系合格嘅一个重要嘅指标嚟嘅。咁作为我哋市民嚟讲咧，可以通过五体去睇佢嘅一个卫生。情况
0: 第一个就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因为按照相关的条例，其实游泳场所经营者要将这一份卫生许可证挂在经营场所明显的位置，第一眼你就会看到它的。如果你看不到，不理它有定是没有，总言之就是它不够自觉，还有它的经营不够规范，都可以考量下去定是不去。第二个就是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的等级，如果是 A 的话就说明它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呢就是一般， C 的话呢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都可以考量一下的。
1: 第三个就睇佢嘅水质嘅检测工时情况啦，因为咧其实有相关嘅规定，就系话呢个泳池嘅经营者每4个钟都要进行一次水质嘅自测嘅，并且每一年都要进行第三方嘅呢个检测。咁啊，如果我哋见翻有呢个每年定期第三方进行嘅水质检测报告嘅话咧，咁啊证明佢都系规范嘅。如果冇嘅话咧，就都系需要去问下佢，睇下有冇可以睇得到嘅。
0: 第四咧就系睇下更衣间嘅环境够唔够整洁同埋干净吓，而第五咧就系睇水质啦，咁啊睇个水够唔够清澈，可唔可以一眼到底，有冇漂浮物，呢一啲都比较简单啦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仲有一个小窍门嘅，就系我哋可以拍下个水面，如果咧佢起咗一啲小水泡，呢啲水泡可以喺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嘅话咧，都话明呢池水嘅氧化能力系 OK 嘅。如果佢好耐都唔散，就真系话明呢池水都唔多干净啦，可以咧即系考虑下落唔落去游啦吓。咁啊，跟住续啦，我哋再关注下另外一份嘅统计数据，系关于咧上半年外国游客喺中国啦入住 民宿的一个调查。
1: 非常得意，有相关的 ODA 平台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的上半年，外国游客在中国330个城市入住了民宿，并且他们不单止是满足于住在传统的热门城市，而是嵌合了一些宝藏小城又或者小众小城，这样去在

0: 民宿当中去体验更加有生活感的中国啊。
1: 冇错啦，譬如话新疆乌鲁木齐、山西临汾、贵州六盘水吓，呢啲地方的入境游客啦，嘅呢个民宿订单同比增长达到60%左右啊吓。所以咧，而家外国游客住民宿已经从即系一开始嘅试下啦咁样，变成咗啦覆盖更广同埋停留时间更耐、体验更深嘅一种旅行方式啊。外国游客在330个中国城市入住民宿，平均的入住天数是达到 2.8 天，同比都增长大约 10%。
0: 而且从这个住宿编号来看，外国的游客对于我们的特色房型是表现出更加高的兴趣的，就是他们不单止要住民宿，还要住一些很特别的民宿，例如这些木屋啊、吊脚楼啊等等这些特色的房型，在预订量方面是同比增长10%的。其实从这个数字都看得出嚟啦，对于呢啲外国游客嚟睇啦，民宿就唔单止系一个住宿嘅产品啦，更加似系佢哋理解我哋中国嘅城市同埋地方文化嘅一个窗口啊。
1: 冇错，而且咧佢哋住嘅时间系好长噶，所谓嘅漫游嘅特征咧都更加明显噶。咁啊，暑假期间咧，外国游客民宿订单平均入住天数系达到4.7日嘅。更高於中國嘅遊客，因為中國遊客可以一次咧即係住兩日啊，跟住下次再換第二個地方咁樣。但係外國遊客佢哋係中意喺一個城市咧深度遊嘅，更加超少少啊，鬆弛一啲去體驗當地嘅生活嘅嚇。呢個係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睇睇先。休息翻嚟之後咧，會有樂遊型靚型啊嚇。今日咧會同阿靚以及係阿型咧傾到嘅就係中山嘅古村、園林同埋美食啦嚇。講到中山咧，呢一度嘅文旅資源真係相當之豐富啦，有景區啦，有景點啦，亦都有美食、乳鴿啦，等等啦，咁多嘅寶藏風光同埋特色美食有點樣嘅推薦呢？稍後一齊嚟聽聽曾宇同埋李欣嘅分享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2: 继续收听今日嘅落油迎靓迎啊！我是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欣李女神。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振宇啊。
2: 今日我哋泽盈去到广东嘅中山啊，嗱，其实广东咧都有好多值得推荐嘅地点嘅，譬如话我哋今日讲到嘅中山啊，嗱，其实中山咧而家系成为咗好多即系大湾区市民咧周边游啊、休闲游嘅一个好选择嚟嘅。咁啊，中山方面咧即系为咗方便大家绿色出行啦吓，专门为咗大家去玩去旅游。出公交专线，而且全部都是纯电动车的高级巴士嚟嘅吓，咁喺呢个车身上面咧，大家好容易认得出嚟嘅吓，就系、是、睇到呢一啲喷绘嘅旅游巴士，你哋知啦，佢就系专门带住你去到唔同嘅啲旅游景区嗰度嘅，咁啊真系方便咗好多啦，因为可以去到什么即系孙中山嘅故里旅游区啦、尖园啦、中山温泉啦等等唔同嘅呢啲景点啦，呢啲旅游巴士都会串连起身嘅吓，咁啊就唔需要自己再去揾嗰啲大巴啊或者系接驳巴士。市啊咁麻烦啦，一部车搞掂晒你所有嘅需求，满足晒你对于中山嘅呢一啲愿望嘅。嗱，咁啊讲起中山啦，先问下女神先啦。咁啊，中山对于你嚟讲，应该系可以系一个旅游城市啦吧
0: ？OK 嘅 ，OK 嘅，又舒服啦，然之后又有历史底蕴咁啊。上次真系唔系嘅，就同屋企人去咁样咯，但系就主要食嘢为主。我好中意食鱼夹，因为
2: 系啊，中山
0: 我真系好中意食鱼夹啊，
1: 石岐鱼夹
2: 系啦。讲到嘅就系呢个中山嘅。石岐乳鸽啦，石岐乳鸽其实人哋好话好多唔同嘅门店噶，但系你都要识得拣先可以拣得。
0: 咁我就系有屋企人喺嗰度带住咁样嘅，所以我觉得都好食咯。我又唔识分话系咪真系最正宗，即系冇去探究过，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味咯。
1: 正唔正宗唔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好食。
0: 真系好食，
1: 即系你譬如你乳鸽，你要真系。好肉啦，同埋又要嫩啦，唔好话老啦。咁第二个就係你要特别你做得好唔好食啦，烧得好唔好食，我觉得好重要啦。譬如话有啲你烧得太干嘅话，你又会觉得唔好食。你唔过嘅话，你可能又会觉得
2: 只要加烧到嗰个皮啱啱好脆，跟住咬开入面呢
1: 外脆内嫩，
0: 有汁水，仲要真係唔可以柴咯啲肉。你太细只冇乜肉，太大只啲肉就容易柴。
2: 跟住
0: 要恰到好处。
2: 跟住啲味呢又要调到啱啱好，唔可以太咸。如果唔系太咸嘅话，你好似喺度食盐咁样吓，
1: 所以盐嘅话，我觉得自己落嘅啫。呢个怀盐就系
2: 咁啊。但系你如果系要拣嘅话，其实基本上都系屋企人带啊嘛。
0: 即系 hea 咯，纯 hea 咁
2: 样系咯。
1: 屋企人带就我哋去到就系开车去到边度，边度诶边度个招牌大啲，我哋就人少啲就去边度食咯。
2: 有一间唔开名啦，系有一间叫乜嘢佬嘅吓，咁啊嗰间店好似都几出名下。咁啊，我个人去，因为佢好多嘅分店，我个人拣咗其中一间，觉得还 OK， 但系。就冇我想象中咁驚豔啊！即係好似話啱啱我哋講又皮薄啦，肉又夠嫩啦。咁今日我之前有個中山嘅朋友就同我講話，其實咧有一間酒樓。佢出嘅一個乳鴿係好靚嘅，會好過啱啱我哋所講嗰間乜嘢佬嗰間。
0: 快啲私底下同我講名啊！
2: 我要抄翻下朋友同我發咗個微信。咁啊，即係總言之咧，大家可以自己去揀嘅，網上應該都會有啲攻略嚇。我哋呢度就唔開名話俾大家聽啦。咁啊，確實中山除咗

0: 我有乳鸽之外，我记得好似佢哋嘅甜品都应该唔错吧，系嘛？
1: 甜品我反而真系冇咩点食过啦，喺嗰边
0: 顺德嘅甜品就 O K 嘅，
2: 顺
1: 德甜品
2: 双皮奶啊，
0: 番禺嘅甜品
1: 都 O K 嘅，同埋双皮奶。都是那些吧，都是南潘顺啊那些，我都是大家其实是差不多的，即只不过就是哪个出名一点的。
0: 不过讲到美食呢，如果是中山的话，因为可能他自己当地的一种美食，除了石岐乳鸽之外啦，我自己反而有一次呢，因为我专门去到中山他那里去探秘咁样啦，叫做系吓，咁啊去踩单车啦，
1: 又踩单车，
0: 系啦，因为佢哋嗰度咧，其实有一条老街嗰个孙文西步行街嘅，咁我自己个人好推荐咧，如果系你揾食嘅话咧，真系好适合踩步单车去，因为孙文西嗰个步行街嘅成条主街路上边咧，旁边有好多街巷嘅，咁嗰啲街巷入边咧就有好多嘅创意店，同埋一啲嘅老店，创意店咁就各种都有啦。可能有啲咩東南亞嘅小食啊，呢
1: 啲網紅茶飲啊，
0: 呢啲網紅店我就唔講啦。咁啊，但係佢哋仲有好多當地嗰啲小食店。佢哋可能唔係好似即係番禺啊或者順德咁出名，但係佢哋做得都好有即係當地嗰種功夫。譬如話，我當時去咗一間粥店嘅粥水店嘅。咁啊，我嗰日咧大概係晚黑可能十點幾啦，踩單車喺度經過，咁好多人喺嗰度排隊嘅喎，即係排長龍啊，而且全部都係當地嘅中山人喺度排隊，都係。啲後生唔係啲叔叔阿姨，即係後生去嗰度打包攞宵夜走嘅。跟住佢哋入面嘅粥水咧，有咩肉丸粥啊，有啲咩海鮮粥啊，沙嗰啲。
2: 嗰邊啲肉丸好似幾好食。
0: 係啦，肉丸粥好正嘅。咁跟住就非常之快啦，做得佢基本上粥水淋一淋嗰啲肉丸加入去，咁就再滾一滾就 OK 嘅啦。香咯，好香咯。即係其實你話佢好特別，我又講唔到出嚟。但係佢
2: 其實好家常呢啲嘢，你好難好特別就係。入口嗰下，你觉得第一好食，第二即系话可以 get 到某一种细个嘅嗰啲味道咯。
0: 我
2: 觉
0: 得反而
2: 就
0: 系因为佢嗰间店咧冇乜嘢装修嘅，跟住入边卖嘢嘅咧全部都系啲阿姨，排队嘅全部都系
1: 即
0: 系讲
1: 明
0: 系
1: 实力讲啊实力说话，
0: 排队嘅就全部都系后生。咁我自己就有一种好强烈嘅融入感，觉得好似系进入到呢一班中山后生嘅嗰个生活入边嗰种感觉。阿妈喺度煮好煲粥啦，跟住嗌你翻屋企，快啲去食啦，咁样嗰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成个嘅呢一个大湾区呢啲城市，其实都会系有种咁嘅感觉嘅。其实佢每一间嘅呢啲店咧，其实佢无论如何差极唔会差到去边度，如果差佢根本就营运唔到落去噶啦。咁所以我觉得起码都有一定嘅水准咯。咁至于你话真系边间会特色啲，有时真系见人。見智咯，同埋睇大家嘅口味啦。
0: 不過佢哋嗰邊嘅好多店咧，因為可能即係本身孫文西街呢一條步行街咧，佢政府係有打造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兩邊嗰啲商鋪咧係保留咗好多嘅老店鋪嘅。咁你只要係有歷史嘅沉澱，有時間嘅呢一個經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出嚟嘅味道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就好似阿媽咪女神話齋，係一種家常嘅味道咯。因為咁多年嚟一直陪伴住嘅，好似街坊生意咁樣喺我身邊。就算是普通的一个牛杂档啦，我觉得食起身的味道都不一样啲咯。如果唔系就太多网红店，其实你不可话佢唔好，网红店咧有啲做出嚟嘅嘢都 OK 嘅，但系就好似少咗少少嘅人情味咯。
1: 我觉得有啲嘢系要沉淀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即系拆开少少个话题咧，就好似北京都有一间嘅。老字号啦，咁係俾人去批评过啦。
0: 係
2: 呢个真係好笑。
1: 咁反而呢就係真係好多网友就讨论就係话反而就係我哋广东嘅好多老字号呢真係差嘅唔会差到去边度，无论係服务啦同埋佢嘅出品啦。因为佢真係广东人可能真係会好务实，佢唔会话因为你係老字号
0: 我好想
1: 就一定帮衬。
0: 你讲到呢度我都想再差远啲都唔紧要啦。即係你讲话老字号呢，我哋之前所讲嘅嗰种好似狗都唔理嗰个老字号呢係真係大店嚟嘅。即係已经通过集团化嘅运营咧，即系已经系将佢包装到系商业化嘅程度好高，但其实广
2: 即系唔系小作坊嗰啲老字号。
0: 因为你其实老字号点解系老字号咧？就系、是、因为你够平、够靓、够正啊嘛。咁但系。嗰啲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大集團，等同於你去間大酒店冇乜區別啦。
2: 係咯係咯，
0: 即係但係咧，廣州本地嘅老字號，即係真係就係老字號，甚至乎可能有啲牛雜檔啊，個阿婆啊，即係推住個車仔，
2: 好紅啦、啊、最近都
0: 係啊，真係就係嗰啲就叫做老字號啦。
1: 其實我覺得商業化運作其實唔係問題，集團化運作都唔係問題。即係我覺得關鍵就係話你能唔能夠保證到呢個質量先係最重要嘅。即係我反而我會覺得可能係廣東人真係會比較務實咯，佢唔會話即係單純係因為你老字號我就要。

0: 帮衬你，而系话喂你啲嘢真系得嘅，你啲服务系 OK 嘅，我体验好我先会帮衬你咯。
1: 嗯，但系老字号点样证明你够老咧？我觉得你
2: 其实都有嘅，广州都有，你好似系。乜乜酒家、乜乜居咁樣都係老字號啦，係咪先？
0: 所以我想講，
2: 只不過係做大咗個老字號，
0: 做埋市，
2: 同埋老小作坊嘅老字號有唔同咯，只能咁講咯。廣州一樣都有呢啲咁樣，
1: 都有。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啦，我去選擇嘅話，我就唔會揀嗰啲即係好商業化嘅。當然我唔係話佢唔啱，但係只不過我真係唔會去揀佢哋咯，因為我覺得我想食嘅就係嗰種人情味，真係好似我啱啱話齋嗰間好似中山嗰間店。咁样啦，佢自己讲就话已经系几廿年嘅啦嘛，即系冇乜嘢装修嘅感觉啊。咁啊，跟住咧入边又，但系人哋干净嘅，卫生系做得很好嘅。咁啊，但系佢就系好细间嘅，咁啊依然系保持住咁多嘅人流量。我觉得肯定系有佢自己嘅道理喺入边。我就中意嗰种嘅人情味咯。系啊，咁啊，但系咧，当然睇自己嘅选择啦。其实喺中山嗰条街上边咧，都有好多可以拣嘅，吓咁啊，可以去拣呢啲网红店啦，亦都可以去拣呢啲老字号啊。嗱，讲咗咁多啦，我先去个版头先，阵间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分享啊，关于中山嘅啲旅游攻略啊。
0: 嗯，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叹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叹世界，
11: 叹世界。
1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5: 乐游迎靓迎。
1: 个版头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型靓型》，我系泽宇，
2: 我系李欣李女神
0: ，Hello， 我系卢振宇啊，
1: 系啦，其实中山有好多嘅呢个历史沉淀啦，
0: 孙中山故居啦，
1: 孙中山故居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呢啲文化景点啦，譬如话咩影视城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好文艺清新嘅，譬如话奇岗公园啦，接落嚟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实讲到呢个中山咧，因为都系成为咗大湾区嘅一个好热门嘅城市之一吓，咁我哋今日继续推介啦。咁啊前面咧系讲到咗喺呢个美食方面咧，中山有好多可以拣择嘅地方，咁啊亦都专门讲到咗嗰条步行街啊，村民西步行街，哇呢条路真系好推荐大家去下。不過咧，而家可能人會多啲啦。
0: 嗰度等於係廣州嘅北京路㗎啦，應該係
1: 北京路啦，新地標即係一個大地標嚟嘅，大嘅地標性建築啦。我自己個人就會推薦大家晚黑去，因為晚黑
2: 有燈光靚啲嚇，
1: 有燈光，奇光
0: 曬，
1: 又冇咁曬，係啦，即係喺個江邊涼涼地，有啲江風吹住，好舒服。同埋因為真係我當時去中山嘅時候，我就住喺奇光旁邊嘅龍酒店咁樣，咁跟住你遠望咧，佢奇光上面嗰啲燈飾做得都係唔錯嘅，布景同埋啲環境啊，咁啊仲有一個幻彩嘅摩天輪，振宇都去過啦，
0: 係啊，
1: 帶住小朋友去嘅嘛。
0: 係，其實我覺得去中山嘅話咧，我覺得唔一定要住酒店吧，因為其實我覺得喺嗰邊翻嚟其實都好快咯。
1: 因為我就係想去啊嘛，
0: 你就係想喺嗰度住係咪？係，
1: 我就想去住，唔俾我去住，
0: 唔俾啊！踩翻單車翻嚟啦，
1: 踩翻單車咁可能要電動單車先得啦。
2: 要做定兩個月嘅節目啦，佢可能要一個星期踩咗翻嚟之後，要唞兩個月先得。
0: 誇張，唔係其實你開車過去，大概係一個鐘頭左右啦，開車過去廣州過去，
1: 唔止吧？
0: 個零鐘頭，
1: 中山可能都要個半。
2: 廣州好大嘅，你要從廣州西到廣州東都大。 半个钟，你要睇下你从边度出发先得噶。
1: 系咁啊，就系总言之啦，中山都冇你想象咁近啦。咁啊，但系咧都唔会话太远啊。咁啊，但系咧，我啱啱想讲嘅呢一条老街啦，即系孙文西老街啦、白云街啦，其实佢确实系怀旧感好足嘅吓，因为本身咧佢系唔系叫呢个名嘅，有第二个名嘅，后屘系因为孙中山啦嘅纪念佢啦，所以先改名叫做呢个孙文西路白云街嘅吓。咁啊，旁边都有啲几百年啊或者几廿年嘅一啲悠久历史嘅建筑物啦。所以佢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行起身咧，会同即系北京路会有少少唔同。北京路本身短，
0: 短啲系，佢会长啲，
1: 佢长好多。咁啊，同埋即系再加上咧，北京路延伸出去咧，你就已经封咗噶啦，好多都系唔系叫做封咗，叫做系即系
0: 佢会系间断
1: 咗
0: 咯，
1: 间断咗，
0: 间断咗咯，因为北京路其实都好长嘅，系啊，成条
1: 北京路都好
0: 长，但系步行街只系一橛，
1: 步行街系好短，但系孙文西步行街咧就长好多，而且咧佢特别系到咗晚黑嘅时间段，因为同北京路有啲唔同，我真系比较。中意孫文西步行街。北京路你到咗晚黑嘅時候咧，佢可能即係就算冇咩車，你都唔會點行嗰段路，因為其實旁邊可行嘅就係得嗰幾間店嘅啫，好多時就關咗門噶啦。咁但係孫文西步行街咧，佢旁邊嗰啲街街巷巷咧，仲依然有好多嘅民居住住嘅，就喺路面嘅，咁啊，同埋佢啲街鋪咧都會開得夜少少。咁包括好似啱啱講話嗰間店食粥嘅，都係喺嗰條街旁邊嗰啲街巷入邊嘅。咁啊，再加上街巷門口咧，就會有好多人喺嗰度坐住傾偈、傾閒偈，有後生，有啲老人家。咁再加上咧，佢嗰度嘅燈光又做得比較舒適嚇，都係啲分黃色嘅嗰啲黃色嘅路燈。咁路上
2: 即係好有古感啊嘛，
1: 係啦，冇錯啦，
0: 即係佢仲會有生活氣息喺度啦。
1: 你行入去少少咧，有啲小山坡啊，咁你嗰啲小山坡嘅前面嗰啲路咧，基本上就已經冇咩車噶啦。咁但係佢其實都係嗰條步行街延伸出去嘅一啲街巷嚟嘅。咁嗰啲地方就已經冇咩人噶啦。咁你慢慢喺嗰度散步嘅時候咧，少少落葉吹落嚟嘅時候，喺個路上飄蕩嚇，跌喺路面，跟住咧就又冇咩人，藉住嗰個黃色嘅燈光，喺嗰個山坡旁邊慢慢慢慢咁樣係散步，感覺就非常之悠閒。
0: 聽就如果咁，因為咁講咧，我覺得呢個畫面感就出曬嚟啦，已經係。
1: 係啊，因為有顏色啊嘛，同埋都有嗰個。
0: 我記得佢好似喺路頭嘅位置咧，佢仲有一個小小嘅山坡，係一個公園嚟嘅。
1: 係，我唔記得咗個公園係乜嘢，但總言之，大家可以自己去發掘同埋探索，
2: okay.
1: 都係同孫中山有關嘅。一个纪念嘅公园，我印象中就应该系，所以嗰条街咧其实系好长嘅几公里，可以慢慢去行嘅。而当然亦都有一啲比较集中嘅商业铺头嘅位置啦，咁嗰度人会多啲嘅。咁但系其实你延伸出去有啲街巷系好适合大家慢慢去散步，同埋特别建议大家去可以去踩单车，
0: 又踩单车，
2: 终于上线啦！
1: 嗰边
2: 今日嘅电单车小王子
1: 已经几个星期未上线，
2: 系啊，终于
0: 冇营业啦。
1: 中山嗰边咧，佢嘅共享單車咧真係好多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揀擇，而且佢條路咧又好開闊，佢有專門畫一條嘅
0: 單車徑，
1: 單車徑俾你。雖然唔係話好闊落啦，但起碼你都可以跟住嗰條單車路去踩。咁晚黑可能到八九點鐘嘅時候，你去踩路上又冇咩人，車又唔會好多，咁你去慢慢去探索呢條街巷旁邊嗰啲景色，幾舒服啊！同埋咧，佢嗰、那個。去到旗江嗰度咧，你可以沿住個旗江去踩，我覺得可以去吹下風、踩下單車、丈量下呢個城市都 OK 啦。再加上就係旗江公園，鎮宇都去過啦。
0: 去過啦，我覺得其實大家同屋企人可以去影下相啦。
2: 呢幾個城市，我相信出去玩戶外嘅話，
0: 旗江公園，我覺得佢成個嘅設計，我覺得係設計得非常之好咯，非常之靚咯。咁佢包括去保留，
1: 其實就係一個市政公園。
0: 佢以前一個船廠嚟嘅，其實佢以前一個船廠嚟嘅，
1: 完全開放嘅佢又係。
0: 同埋佢會做咗好多好現代嘅一啲。建築嘅設計喺裏面啦，包括會甚至有一艘嘅船啦，佢會係放喺度俾大家去參觀啦，仲有路軌啦，路軌我覺得就好適合啲小姐姐們啊嗰度喺度影相啦，
1: 打卡啦，
0: 係啦。
1: 佢嗰度本身係叫做粵中造船廠嘅位置嚟嘅，係、
0: 哦、
1: 啦，確實係一個船廠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喺呢個設計上面咧保留咗好多呢個舊址上面嘅一啲舊物。 譬如話你啱啱講嘅嗰條船啦，係改造成為一個即係遊船嘅碼頭啦，咁樣變成一個大型嘅雕塑物啦。咁仲有就係好多原址上面嘅古樹啊，同埋一啲嘅博岸啊，佢都留低咗。仲有你啱啱講嗰個路軌啦，咁啊仲有兩個水塔添。咁啊嗰個水塔咧都變成咗一個叫做琥珀水塔，一個叫做骨骼水塔嘅。所以即係你其實係一種突破咗傳統嘅園林設計嘅理念啦。

0: 造成嘅一个现代嘅主题公园，因为你本身传统嘅一种园林嘅公园，多数都系无非就树木啊、艇啊咁样啦嘛。但系佢系将好多系啦，好多船厂嘅嘢留低咗，而且我觉得佢好嘅地方系，即系佢系完全开放噶。佢同嗰个城市嘅
1: 即
0: 系路
1: 会有围，系会有围墙咯。
0: 佢唔单止系冇围，即系你有阵时睇，譬如话好似广州有一个人民公园咁样啦，佢都你觉得佢好似系缩咗入去一角嘅，佢系一个单独嘅位置开辟出嚟嘅，但系即系旗杆公园咧，佢系真系同我哋普通嗰啲路道咧，全部都系连接埋一齐嘅。你行两步路，你觉得你仲喺度行紧马路，突然间就入咗个公园，你系毫无刻意嘅感觉，你就进入咗一个公园，所以你觉得你仲系喺城市，但系就系一个城市入边嘅公园。不露痕迹，系啊，就进入咗一个公园，所以我觉得佢好就系好在呢度啦。系同城市系接轨嘅，但系又好放松。
1: 我记得呢个公园好似系攞个奖添
0: 嘅。系啦系啦，2003年嘅时候攞个中国建筑艺术奖，2004年嘅时候攞个第10届嘅全国美术作品奖嘅金奖。咁啊，2009年嘅时候咧获得咗一个国际城市土地学会嘅亚太区杰出荣誉大奖嘅。系啦，所以咧其实奖项方面咧都唔少嘅。系啊，
1: 我都推荐大家可以系啦，我觉得大家可以食完乳胶去行一行咯，去散。
2: 消化滞啊，
1: 系啊，
0: 真系值得去。
2: 我好多朋友去中山咧，佢哋食完之后咧，都会打包翻嚟。
1: 其实打包翻嚟可能冇咁好食，
2: 系，但系即系话难得去啦，都唔会。我哋都试过食打包翻嚟，其实仲系好食嘅。你稍微如果屋企有个烤箱啦，入去轻轻放入去烤下，或者而家好多人中意用嗰啲空气嘅
0: 炸锅，
2: 系啊，炸锅入边
0: 再炸多
2: 轻轻一阵阵，因为佢唔会影响啲肉汁。咁其实系 OK 嘅，即系我哋
0: 都
2: 试过。系啊系啊，系
0: OK 噶。OK
2: 即包装好啲咯，要。
1: 因为我哋嗰次去旗杆公园咧，即未去到之前咧，我哋就首先会见到有一个远处就已经有
0: 摩天轮，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首先去咗个摩天轮先嘅，首先由摩天轮嗰度去望翻成条旗杆系点样样，睇完啦，有一个比较远观嘅感觉啦。咁我哋先落翻去行翻个公园。咁我谂摩天轮，我咧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坐一坐嘅。
0: 系啦，同埋离嗰个旗杆公园唔远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大型嘅商超噶吓。咁啊，到晚黑9点嗰阵时开始可以打折噶啦。咁你行
2: 咁你都知
1: 去嗰度
2: 犀利嘅。
1: 去超市买嘢食嘛，
0: 我就曾经做过呢样嘢。我曾经仲谂住话，使唔使？因为当晚咧，我要自驾翻广州，我仲喺度谂话，使唔使打包翻啲打折嘅牛扒翻嚟？后屘都系冇做到，因为开翻嚟都仲要个几钟，我惊佢已经淋晒。
2: 我哋嘅电动车小王子系宜居而家的好男人
0: 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嘅中山推荐都已经到一个段落啦吓。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提前策划下行程。咁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嘅乐游型靓型亦都要先同你讲声拜拜啦。我是主持人泽宇啊，
1: 拜拜。
2: 李女神，
1: 我是卢振宇啊，拜拜，
0: 拜拜。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下面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吓，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嘅啲出行趋势。嗱，讲到而家暑期到嚟啦，旅游市场嘅热度升温啦，基本上啊吓，都系关注到嘅就系亲子游呢个家庭，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啦，家长咧虽然冇假期，但系都要硬凑个假出嚟陪佢哋出去玩嘅。
4: 冇错啦，要休假带佢哋去玩，而且咧，因为其实真系暑期去边度都系好多人噶啦，咁、唯有去拣一啲即系第一个天气好少少啦，第二个咧就系真系可以学到嘢，同埋即系有收获嘅，又或者系你真系可以喺度休息。所以其实我哋会睇翻咧暑期嘅出游咧，佢嘅规划性系会更加强啲。
3: 即系一方面咧就系话你自己嘅需求系好明确嘅，就系话因为要避暑，因为确实暑假本身你就系天热热嘅时候咧，就要揾一啲相对凉爽一啲嘅地方吓，所以去北边嘅朋友会相对喺即系夏季嚟讲啦吓，都系比较多嘅。譬如话去到山林入边啦，一啲嘅小城啦，佢嘅预订热度就会比较明显啦。譬如话黑龙江嘅伊春啊吓，讲到伊春咧，因为我自己去过吓，确实咧你喺嗰度咧，如果系夏季最热嘅时候，你去到大小兴安岭入边啦吓。大概个温度都系19到20度到嘅啫，所以即系本身嗰个地区嘅气候咧系好舒服嘅，确实系成为一个避暑嘅热门地。咁而第二方面咧就系、北方咧，佢地大物博啊吓，因为本身山林嘅资源比较多，譬如话有吉林嘅长白山啦，伊春又有大小兴安岭啦咁样，即系其实你去到呢啲地方，你睇景真系睇唔切啦吓，太多地方可以去行啦。
4: 冇错啦，同埋咧，其实我哋见翻每一年咧，大西北都系暑期嘅一个热门嚟嘅。除咗头先讲到嘅，我哋可能地大物博啦，同埋我哋嘅气温相对系舒适噶啦，仲有就系我哋个风景真系非常之靓嘅。咁避暑游咧去大西北咧人系非常之多，大西南好似贵州啊、云南啊咁样，因为佢哋拥有一啲就好似瀑布嘅景观啊，又或者系啲独特嘅热带雨林嘅景观啊，所以亦都系有非常之大嘅一个热度。咁但是今年呢，我们会见到一个就是关于研学方面的一个热点呢，都挺得意一下，就是说大家会跟着课本去旅行下，就是行走的课堂啊，又或者是抱着一个这样的讲解团啊，跟着就可以是更加深度这样去游览我们的人文景观。哎，真的很得意。
3: 因为看到呢有一些数据显示下，就是一些 OTA 平台上面啦，它其实是看每一个就是热门的出游嘅時間段嚇，佢出游趨勢嘅最好一個監測嘅手段，因為你睇佢上面推俾你嘅嗰個熱搜詞，就會係當下比較熱門嘅一個即係出遊嘅趨勢。
4: 今年守得多嘅，
3: 守得多，因為自然就會成為即係比較好嘅一個參考。今次咧，我哋睇翻平台上面標注有研學、書本同埋課本打卡呢個關鍵詞就好多，仲有咧就係非遺。

0: 为体验游，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都有讲到，就是说很多后生他们去到手艺的这个制作啦，入面就包含有譬如说制图啦、造纸啦、描绣啦、皮影戏啦等等的这些非遗的手作体验哈。一些相关的亲子路线啦、产品预订热度同比超过啦是30%的。咁仲有咧，相關嘅一啲城市咧，泉州嚇、景德鎮、蘇州、西安、大同、洛陽等等，非遺特色好明顯嘅目的地咧，熱度係快速增長嘅。所以就算係咁熱嘅天時咧，你去到西安咧，都會見到有好多人穿住個漢服周圍走，真係熱辣辣嘅天時，佢都唔驚熱，都係要穿住嗰件長袖啊，嗰條長袍咁樣去影相嘅。
1: 嗯，同埋咧，其實會見翻沿河遊啦，佢本身呢個沿河遊產品嘅深度同埋廣度都係開始拓寬啦。
0: 嗯，
1: 以前可能就是话即系带大家去博物馆啊咁样，而家咧就升级啦，就会变成系更加沉浸式嘅体验。我哋可能都行出博物馆，去到一啲古建筑群入边去游览，咁啊又或者咧去到啲自然风光入边，好似去到雨林嗰度去做大象医生啊等等等等。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都睇到市场系好快咁样对家长有咁样嘅需求，俾出咗佢哋嘅反应吓。从以前嘅到此一游变成咗到此一學，其實呢一點即係我作為家長嚟講，我係非常之認同嘅，因為每年暑假我哋帶小朋友出去玩，我哋都好怕會有一個就係小朋友會覺得無聊啦，跟住佢就會
0: 其實離開屋企就會覺得好玩啦吧？會覺得無聊咩？
1: 會睇嗰個年齡段，好似到我仔呢個年齡段，即係十歲左右啦。佢當然一方面佢對大自然有感興趣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對同伴嘅嗰、那個需求係好大嘅、所以如果我哋去報一啲研學嘅群體咧，就會有一大班同佢同齡嘅人同佢一齊玩。咁呢個時候又有一個老師帶住佢哋喺實景當中去做一啲講解嘅話，對於家長嚟講同埋對於小朋友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體驗。
0: 所以咧今年嘅趨勢咧就有一個叫做跟著課本去旅行啊，成為唔少咧家庭暑期出遊嘅新選擇嘅。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傾傾呢個話題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0: 有事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年嘅暑假咧，亲子游市场系一匹嘅黑马，叫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吓。嗱，有唔少嘅课本内容成为咗亲子游家长选择目的地嘅重要参考。唔少嘅爸爸妈妈咧就会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咧，就跟着课本入边嘅嗰啲路标啊吓，譬如话某一个课本入边讲到嘅黄鹤楼咁样吓，就去打卡相关嘅山水人文嘅魅力咁样，边学边游。但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我觉得几攰吓，因为你已经放假，你仲要去谂住课本上面嘅知识，我喺呢个过程当中仲要去背课文咁样。就还挺累的。
1: 你要唔要背课文系睇家长同埋睇景区嘅要求，好似头先你讲黄鹤楼啦，包括去到南昌嘅嗰个滕王阁啦，佢呢啲地方系你背出嚟咧，佢就可以免
0: 费啊嘛，
1: 系啊，咁可能喺呢啲地方就会背一背。咁仲有一个重灾区咧，就系长城，即系去到长城嘅都要背几首诗。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咧，即系点讲咧？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一个必需品来的。你家长愿意去买门票啊，又或者说你不逼小朋友背就得了。即我其实是几掰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件事的点在哪里呢？以我自己

0: 為例啦，我哋當時去羅馬嘅時候，即係我同我個先生真係會對嗰啲地方會有好多好多嘅感觸。哇！呢個係文藝復興時期嘅嗰個畫作啊，點點點，我哋有好深嘅感觸，但係小朋友未學過，佢係冇期待嘅，所以呢啲嘢喺佢睇嚟咧，佢係同
1: 就係一幅畫，係
0: 啦。咁如果佢喺課本當中學過啦，佢再實地去睇嘅時候，佢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佢去黃山又好，去廬山又好，佢去見到嗰啲嘢嘅時候，佢就唔係一個單純嘅景色。其實我覺得呢個俾到佢嘅收穫，一定係會比佢唔跟住課本去係大啲
1: 嘅。所以呢樣嘢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有門檻嘅，因為佢必須係要上過課，
0: 係
1: 同埋上完課之後係記得住，
0: 即係佢可以唔背，佢可以唔背，但係咧佢起碼對嗰個地方有更深嘅理解嘅。
1: 因為你大人唔一樣，你經過咁多年嘅即係你學習啊，或者係你自己日常生活當中嘅關注啊，你其實多多少少對於身邊嘅一啲美景咧，多少係有感受嘅。但係小朋友咧，佢始終佢成長嘅過程當中，當然佢係不斷咁樣去學習同埋成長去吸收呢一啲知識嘅。但係小朋友因為佢學習嘅地方太多啦，佢未必一定就係真係對課堂上面嗰啲嘢可以係有咁消化得咁深咯。所以我就突然間想到，就是他可能真係有門檻嘅。
0: 係啊，即係我覺得所有嘅旅行，唔理係人文又好，定係自然景觀又好，可能自然景觀相對嘅門檻係會低啲啦。
1: 係
0: 人文景觀係真係需要小朋友有一定嘅理解能力同埋感知能力嘅。
1: 冇錯。
0: 而感受能力其實就係課本平時可以俾到佢哋嘅一樣好關鍵嘅能力咯。
1: 即係你最起碼我係記得咯，我知道當時嗰個課本上面講呢個地方，佢起碼樓黃鶴樓喺邊度嘅。咁呢一個樓佢究竟有乜嘢意義？當時有啲乜嘢人喺呢度出現過？背過點樣嘅詩咁樣？所以即係佢其實本身係對呢個地方係有認識、有理解，佢先可能跟著課本去旅行過程當中有更多嘅收穫啦。咁所以即係旅行社推出咁樣嘅產品咧，我覺得佢其實即係都鎖定咗一個固定嘅客群嘅，即係我呢啲客群係對於知識係有要求嘅，咁我可能先會喺呢個研學嘅產品當中係因應翻呢個市場嘅需求，我設計更多嘅喺呢個知識嘅獲取上邊有更多吸收可能性。定嘅一啲產品咯，
0: 冇錯。呢個背後既係我哋家長對於旅行產品嘅一個即係教育功能深層化嘅一個需求，同時亦都係即係小朋友係更加容易將學過嘅知識內化嘅一個過程，所以見到而家有越嚟越多嘅呢啲研學機構，終於識得去做深度嘅呢種體驗，我哋其實真係好開心。
1: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帶嚟一個即係啟發咧，就係話可能而家嘅旅遊產品啦，需要做更多嘅內容嘅設計，包括就係佢推廣嘅手段，可能都要更加豐富，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我只係俾張 list 嚟俾嗰個遊客睇一睇，消費者睇一睇咁樣我就去揀啦，而係話我可能要再將呢一個銷售嘅嗰個鏈條向後推啊，即係你要去到佢可能未喺個旅行社嘅時候，我只係坐喺屋企攞住手機睇各種嘅社交媒體嘅時候，我可能就已经开始对这个产品有认知了，或者是有感受了，我可能先会产生跟着下来的消费的。即是这种的设计或者是策划的一个即是思路，可能是对于整个产业来讲需要去加深，或者他们需要去不断地去提高。
0: 没错，总而言之，其实我觉得这一类型的需求一定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需求，我觉得一定会是大家越来越喜欢去体验某一地生活又好啊，还是说越嚟越想去理解人哋嘅生活，或者话当地嘅文化又好啊，呢一种需求一定会系支撑住我哋文旅市场去往更加高质量咁样发展嘅一个动力。所以咧，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市场可以推出越嚟越多样化嘅呢一啲产品啦，去满足大家多元嘅需求啊。
1: 冇错啦，嚟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碳世界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样时间都有碳世界节目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碳。世界，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2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把智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智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村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3: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4: 位于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验收。
3: 深圳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
4: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